0: 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了，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也就是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将会召开这个选题会啊，就是大家拨打电话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会做一个汇总，然后呢我们的记者呢将会跟进采访，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机制呢，就是每周的周一上午10点，然后我们就把我们需要去采访报道的大家提供的线索，我们要分给各个记者还有我们新媒体部的小伙伴们，大家分头去帮忙啊。也就是说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因为打电话的朋友呢有的时候扎堆儿，有的时候呢没有，大家呢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是您想打电话呢，尽量的就是8点半之前，这个时候呢电话比较容易打通。8点半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往里同时打电话，他就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呢，朋友等了很长时间，电话都没有接进来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在现在拨打。应该是不占线，等的时间也比较短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0: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管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上周二有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说这个共享电动车堵路的事儿啊，我们看看这个有关部门的这个回复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济南的王先生在上周打来电话说，开车走到济南的山大北路右拐车道上啊，让一辆共享电动车给堵住了。哎，这共享电动车不是应该停在他该停的地方吗？也不知道是谁把共享电动车就停在了机动车道，而且还是右拐车道上。为了不压实线被扣分罚款，王先生只能自己下车，然后呢把这个车给挪开之后才顺利通过。记者呢实地一测啊，不管是哈罗还是松果，停在机动车道上的这个电动车还有啊，竟然还能还车，就是你停到机动车道上它也能还车啊，这就是系统上我觉得它是有 bug 的啊。那对于这个电动车放在机动车道上或者是放在这个人行道上它都能锁车这个事儿啊，客服的回应呢是这么说的啊，说是这个可能是离停车点范围比较近了，应该是在那个圈里了啊，直接呢就能点上就能还上了。这个理由呢让人听着就有点哭笑不得，他进了这个圈你也不管这个圈的范围有多大，到底是啊在机动车道上竟然也能点还车。那这个解释呢很显然不能让我们觉得满意啊，这个问题呢不能就这么放着，我们继续深挖追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能在机动车道上还车的共享电动车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谁批的啊？到底归哪个部门来管，它确实呢带来方便的同时呢它也给我们造成了影响，比方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乱停乱放的问题，在机动车道上竟然能够点还车啊。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联系了济南市交通运输局，交通局的态度呢还是非常清楚，济南主城区的范围之内目前政策上是不允许投放共享电单车的。这位工作人员还说，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对于这种共享电单车出行方式上并不支持，也不是一种开放鼓励支持的态度。这就让人非常的纳闷啊，这不就是矛盾吗？你看市里边的政策是不允许的，那么满大街跑的共享电动车它是怎么来的？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是，这些车是当时历城区政府自己引进的。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现象呢不单单这个是王先生打的电话反映，还有其他的朋友反映就是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说呢，上个月就有媒体关注到这个事儿了，而且呢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前呢，他们就找到历城区交通运输局，也约谈了相关的共享电单车的相关的公司负责人。交警部门的态度呢也很坚决，那不给这些车辆挂牌。市里说不允许，区里呢之前又自己引进了啊，交警说又不给你挂牌，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交通局现在的做法是督促历城区交通运输局尽快的对这些车辆进行清理和处理。那聊到这儿呢，这个问题链条呢基本就串联起来了。那么负责路面执法的交警部门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也进行了了解，得到了反馈呢是，交警方面表示电动车违规投放这件事儿呢他们管不了啊，但是现实是他们接到了很多相关的投诉，这就意味着车辆违规上路了，乱停乱放了，造成了交通拥堵和影响了，这个锅呢某种程度上是老百姓和交警在背。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就抛回给源头那些运营企业们啊，记者呢也是试图联系哈罗还有这个松果，想问问他们对于机动车道上都能停车都能还车这种明显的技术上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整改的措施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的正式的回复啊，这种沉默让人很难相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对于王先生反映的有电动车停放在机动车道上、右拐车道上、停放在斑马线上这种情况，这个事情的调查进展就是，济南市交通局说主城区呢是不允许投放的，并且指出车里是历城区引进的，现在要求区里呢清理。交警说违规投放呢不归他们管，但是投诉很多，而涉事的相关企业呢他们是选择了沉默。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追问啊，一定要追出一个结果来。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现在打电话应该是不占线啊。如果是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就能打通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老款啊。今天第一次给大家介绍之后呢，已经很多朋友下单成功了，已经爆单了啊，足以证明这个白绷带、黑绷带还是非常有魅力的，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尤其是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如果是你去专柜去买的话，没个大几千，你根本就拿不下来啊。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清仓放福利。正装给到黑绷带的50毫升，白绷带的50毫升，在这个基础上多送黑绷带5毫升3瓶，白绷带5毫升3个小样啊，等于呢额外到手30毫升，足足整套130毫升，限时特惠价1299，这个性价比直接就炸裂了啊！大家白天呢可以用白绷带啊，水润不暗沉，到了晚上呢黑绷带深度修护，您睡觉的时候它就能帮您把这个脸修复一下啊，睡醒了之后脸呢非常紧致饱满，长期使用呢您皮肤呢非常的 Q 弹，而且呢松垮呀、干纹啊全都给你修护好了。1299，到专柜的话呢您一瓶黑绷带都买不到啊，今天呢到手两罐正装加6个小样啊，白拿一堆小样还送礼袋啊，送人自己用都是非常合适的。现货呢只有30组，刚才第一次介绍之后呢估计现在还剩下10来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冲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的链路，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啊。还赠送了运费险。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再优惠30块钱。今天1299。到专柜一瓶黑绷带买不到，今天是两罐正装加6个小样啊，还送礼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抓紧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福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大家不要等，也不要客气啊，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将会帮您去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帮您来解决问题。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帮您来出出主意啊。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上午10点呢，我们将会把大家的这个电话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集中的来进行汇总，然后呢，我们就安排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啊去采访，去帮助大家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遇到占线的话呢，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记者呢正在非常忙碌的接听电话当中，还得记录相关的信息，可能呢需要等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13: 你好，老师。
12: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我5月9号的时候买了几台空调。
12: 买了空调。
13: 对，华凌品牌的。结果到家安上以后，一扫码，一问客服以后，他跟我说这属于维修机、运损机那种类型的。
12: 啊，不是全新的，就是运损，在运输过程中有损坏，有小瑕疵了。
13: 啊，对，它还是质保一年，官网还有通过这渠道了解的都是质保6年。
12: 嗯，
13: 一问他那个商家说他的机器就质保1年，后来通过大媒体的客服，然后经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这种机器属于运损机，他说。
12: 嗯，那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这个空调啊？
13: 当地的一个这个仓库卖空调的地方。
12: 当地的卖空调的地方。
13: 对。
12: 它
13: 是一个折扣店，它那个店铺名字叫折扣店。
12: 它本身就是个折扣店
13: 啊。啊，对。
12: 那就
13: 它写着它的那个名字叫折扣店。
12: 我知道它那个名称就写的叫什么什么折扣店是吧？
13: 啊，对对对。
12: 那就说明它的这个问题呢，要么就是它会有瑕疵，应该就是一些处理一些有瑕疵的产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能
13: 当时没说这个价格，搁京东搁啥看也是这个。我之前买过这个华凌的，我又问了另外一家，也是这个价格，差不多也能买到。

0: 啊，全新的机器的话，3900。
1: 我之前老家买的工华铃，我又问了另外一家，你问了他，他给我报的价格。
0: 啊，明白明白，也就是说您用这个价格跟这个全新的价格差不多的价，
1: 对，
0: 买的是运损的这样的机器。
1: 对，安上以后，我一扫码，我说添加，他说你这质保可以打那个美的小程序添加，我一添加这质保一年，问他咋回事，他说俺的机器就质保一年。他们按照全新机器没刷墙就行呗。哎，当时我要的是正品机器，你给我这机器，我感觉收档了。收档了，我又打当地的市场监管局的电话，这都一个礼拜了，5月12号打了吧，这都一直没给我回复。
0: 12号打了一个市场热线。
1: 对，当时打完以后，卖家给我回复了，他向我投诉了。
0: 哦，他其实已经是这咱们的12345已经把这个电话转给了这个销售商，是吧？
1: 对，应该是这样。
0: 他给你回电话了，说你投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他向我投诉了。那你不给我解决问题，我要的证据你给我安的这，我肯定不愿意。当时那安上以后都有一台坏了，家里人说，一通电一测试就跟那个噪音还大，跟拖拉机响的一样。我说我后来说要退了，他说看情况吧，他又联系给维修了，换一个主板。
0: 就是也就是说，他还不是单纯的一个运损，他还有这个损坏的可能，就您安上就像拖拉机一样。
1: 对，安上以后只有一台都有坏的。
0: 那您跟那个折扣店取得联系了，他们怎么说啊？就您把您的这个诉求给他讲了以后，他们那边是怎么回复的你啊？
1: 他说不同意换，他说我保证是新机器就行，俺的机器质保一年，他就认了这个理了。
0: 他现在还说是新机器。
1: 对，他说我保证我的机器是新机器，没上过墙就行呗。
0: 那就是说他的这个新机器的概念和咱们这个朴素的认知上的新机器的概念不是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吧？他认为只要没上过墙，
1: 对，
0: 就没安装过，
1: 对，
0: 那就是新的。咱们认为是没有什么破损，没有什么运损，咱们才认为是新的。
1: 我了解的信息，这些东西一查都能查到，官网一查都能查到这些品牌的，他给我结果是个这。
0: 就您，你当时您打了电话之后，咱们当地的市场监管没有给您回电话是吧？
1: 没有，截止到目前没有。我想我这周一了，我想联系咱交广看有怎么。
0: 行，这样我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但是呢，就现在对您有一点点不利的，就我的感受啊，就是它是某某折扣店，我反正如果是我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品，就这样的一个牌匾的话，某某折扣店的话，我大概率就能知道它的这个产品，或多或少的都是存在问题，它一定不像是那种，专门卖电器的或者是专卖店，它你看专卖店和折扣店，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1: 它也是专门卖电器的一个仓库，
0: 我知道呀，
1: 就是，
0: 专门卖电器的一个折扣店。它的这个机器啊，要么就是，库存比较久了，我估计大多数是库存的，是吧？
1: 库存是一不假，25年6月份的。
0: 对，你看库存，它这种折扣店，它大概率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但是它店员当时你买的时候，他没跟你说是吧？
1: 对。结果买了正品，你给发这，你在一个暗行当天都出问题了。
0: 对，那就是沟通上，
1: 修了，
0: 那就是沟通上，我觉得提前应该是跟消费者说清楚，是吧？你说我们这个机器是去年的啊，这是库存的，或者是有一点点瑕疵。
1: 你说明，我的机器是运行机，我就
0: 是
1: 要任性，
0: 就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你就买；你要觉得我不想买这样的，就是有损坏的，或者是有这个运损的，我就不买，
1: 对对对，
0: 是吧？你
1: 就是那我感觉上当了。
0: 你看这个沟通不畅呢，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发生啊。
1: 嗯，
0: 这样您把那个对方的电话留给我们呗。
1: 好，
0: 行吧。
1: 你稍等一下，老师。
0: 不是您这样，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留了，我们留给记者行吗？
1: 行。
0: 就您不要挂电话啊，不要挂电话，
1: 好嘞，
0: 不要挂电话，好嘞，请我们的记者来记录一下咱们这个折扣店的相关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跟他们也联系一下。像这种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有问题的啊，双方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我说了，大多数的朋友呢，可能一看到这个电器折扣店，你就能明白它一定是存在问题，它为什么折扣，为什么给打折，它肯定是这样的啊。但是消费者呢，可能有的他可能不太明白，所以咱们这个店家呀，咱们店员啊，在销售的时候还是应该把相关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这个磕碰了啊，我们这个空调，它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这个有运损啊，你提前给消费者说明白，想买了你就买，你不想买了就不买，就像这个二手商店一样啊，就我们这所有的产品都是二手货，你想买你要能接受你就买， 是吧？二手的包包、二手的手机都有，但是人家都提前告诉你这是二手店啊，二手手机。

0: 你先了解清楚，那你再自己去掂量一下要不要买。哎，我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确实都是双方啊，我觉得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海参，还有一款黑蜂雪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啊。这款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特别好，我们已经有好多朋友下单成功了，而且复购率呢已经是高达80%，很多朋友买完之后一尝，哎呀，特别棒，又回来买，这叫复购率啊。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又不知道该怎么买，或者是买的那种干海参呢泡发又觉得比较麻烦，那么今天这款海参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复购率高说明它的质量好，即食海参开点就能吃，也省去了泡发的麻烦，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这款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鲜活刺参呢，它生长的水域呢，它的水温要比其他的水域的这个水温呢要稍微低一点，海参的生长呢比较慢，它的生长周期呢就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水，慢慢长大的海参呢，它的肉质非常肥厚啊，非常的紧实，咬上一口呢也非常 Q 弹和筋道，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啊。咱们这个上班一族啊，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也可以经常吃个海参。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啊，原价是299一斤，今天呢是原价是499一斤，今天呢我们交广的听众呢是特惠价299一斤，买五送一到手六斤1495，买八送二到手十斤2380块钱。如果是您想跟家人跟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朋友啊，你想拿来送朋友的，你就买那个八斤的，我们再送你两斤，到手整整十斤，这样能分得过来啊。如果家里边人少的话呢，你就买五斤，再送您到手六斤，也非常多了啊。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之后呢冷冻保存，锁住海参的新鲜和营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海参，其他不要发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选购了。大家想买好海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丰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啊！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我们电话就能打通了。再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如果是您的电话呢接进来，正好碰上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您稍微等一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8:15呢，8:30呢，8:45都会有广告啊，正好赶巧了，您可能得需要等个1到2分钟也得啊，稍微等一等，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交流。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即食海参啊，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发即食海参、鲜海参都不行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行了啊，不用发即食海参，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特别好吃的海参啊，很多朋友都来复购了，真的是复购率高达80%，很多人都帮你尝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品质完全有保障啊，大家放心买放心吃，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字儿海参下单。我们的商城啊，除了有好海参以外，还有好蜂蜜啊。平时呢，喜欢喝蜂蜜的朋友啊，如果是一直以来都想买一款放心的好蜂蜜，但是一直还没找着，那么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买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是特别好的天然好蜜，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就可以了。这个黑龙江的饶河县呢，是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这里的小蜜蜂啊，它都不是大家平时常见的那种啊，咱们这儿应该是见不大着黑蜂啊。这个黑蜂呢是非常强壮非常勤劳的一种小蜜蜂，而且非常耐严寒，在东北地区啊完全没有问题啊，活得好好的，非常勤劳，这样的蜂蜜酿出来之后呢又没有污染，又是经过这样的保护级的国家保护级的黑蜂来酿造啊，而且里边呢全程零添加，您就完全可以放心吃啊，实打实的放心。咱们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只有椴树蜜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吃啊。再一个呢，就是这款黑蜂雪蜜啊，大家收到之后啊，您打开盖就能闻到那种啊非常淡淡的椴树花香，非常好闻，一闻就不是那种添加了乱七八糟东西的那种香味啊，而且呢质地是洁白如雪细腻如脂的那种，入口呢是非常绵密非常温润啊，非常清甜。真正的好蜂蜜啊，一定不是特别甜，一定不是特别齁甜啊，一定是那种清甜的。你不管是泡这个蜂蜜水啊，还是咱们早上起来抹面包吃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日常的滋养啊，大人小孩啊，老人家，完全都是可以放心喝放心吃，天然健康，我们才敢介绍给大家。这么好的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啊，500克一罐一瓶，它的优惠力度呢还挺大的啊，今天是198块钱，咱们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到手两瓶就不到100块钱了，平时呢你买一瓶都得100多啊，甚至接近200啊，今天呢咱们是不到200块买一瓶送一瓶，喝着一瓶不到100块钱了。如果是想给老人家或者想给朋友也买一点儿，那你就买两瓶，买两瓶的话呢我们直接送你3瓶，到手整整5瓶，才只需要396块钱，这样合着一瓶呢也就不到80块钱了啊，更划算。现在下单呢还能再优惠10块钱，为啥呢？因为平台有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这个不省白不省，划算到爆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蜂蜜的，千万不要错过黑蜂雪蜜，尤其是从来没有尝过的没有喝过的朋友，您可以来尝尝黑蜂雪蜜和你平时买到的一些其他的蜜有什么不同啊。那如果是以前买过的您觉得好的话，现在趁着有活动也可以来囤货，现在是198买一瓶送一瓶，396买两瓶送3瓶，买2瓶的朋友更划算啊，到手整整5瓶，396。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蜂蜜就可以下单了啊。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在线上呢，我们来帮您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有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遇到占线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呢，大概还有15分钟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等一等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就行了。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买赫莲娜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啊！咱们今天

0: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黑绷带白绷带的老款，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过一会儿呢，我们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先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女士啊，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啊，你好。
0: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我那个房，这是98年买了个顶楼嘛。
0: 98年买的。
1: 嗯，98年买的以后。这个他一直渗水，渗水以后吧，那时候没工作，买不起房，就讲究点住。那个找物业，物业说是管不了，弄不了，就一个地的漏，漏了以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出来另一房子了。我们只是找物业，我们能找哪里呢？物业就是不管，反正两找的就出了保修期了，就更不管了。不管了以后呢？现在呢是什么情况？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
0: 嗯。
1: 刮坏的那水，那房子那个楼梯，从5楼上6楼的楼梯两边啊。
0: 嗯。
1: 都泡的长毛了，我怕是得塌了，在这个把那老百姓给砸到里边去了。我已经翻译过多次。也没有了
0: 啊！您这样，刚才我已经给您说过了。您一个是呢，这房子它时间比较久远了，98年的房子啊，
1: 嗯，
0: 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1: 嗯，因为也卖不了啊，它这个漏水，淋也不好淋。
0: 我知道，没有办法。现在这种漏水的情况下，就您找个施工队，您自己把这个屋顶漏水的情况修一下。这个物业确实没法帮您修啊。
1: 这个我找哪里反映啊？
0: 你这个。这个不是找谁反映的问题，就像你家里买了个电视，你看了10年8年电视坏了，那要不就是修，要么就是换。你像这个房子也是，它也是有保修期的。你比方说这个屋顶漏水呢，5年，是不是？如果你漏水的话呢，咱们是开发商来负责。但是呢，这个物业确实不负责给您修这个屋顶啊。
1: 他他妈漏那个政府也不说是，或者是换房，或者是一个楼板房，或者是这个怎么整改啊？也不整改吗？
0: 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你自己去找一个施工队来修一下这个问题，来修一下这漏水的情况啊。
1: 因为整栋楼都这样，我修不好。
0: 哦，不是光，哎，这个朋友电话断线了是吧？啊，哦，是整栋楼都这样。那这你说，就是我以为是他们家自己这样漏水呢啊！整栋楼这样的话呢，你得找相关职能单位，这个得啊。整栋楼都漏水的话，
2: 中海宝店山东有限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广告之前呢，接到了莱芜的王女士打来的电话啊，因为正在开车呀，她电话就挂断了。到最后了，听明白了，不是他们家的房子漏水了，而是整栋楼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漏水的渗水的这种情况，就外边下大雨啊，家里边就往里渗水这种情况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它就是整栋楼都是得抓紧时间来维修一下啊。如果是啊，咱们整栋楼有这个维修基金的话啊，咱们就申请维修基金。你像济南，莱芜属于济南啊，济南呢有这个什么呢？有一个叫应急使用。这个非常快，这个不用就全楼，你要正常的话呢是需要全楼的业主，咱们还得挨家挨户的去问问能行吧，能用吧啊，大家都同意了之后达到一定比例了，咱们才能动用这个维修基金。但是像这种房子整个楼，整个楼顶整个楼都已经比较老化了啊，那可以走这个应急使用，这个呢就是不用全楼都同意，咱们就可以来申请啊，来申请使用这个基金来进行维修啊。如果是没有维修基金，像很多的老楼啊、老单位楼之类的，它可能没有这个什么维修基金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咱们整栋楼的业主来分摊啊，就大家挨家挨户的啊，看看一共花费是多少钱，每家每户承担多少，这个呢就是要整栋业主、整栋楼的业主来分摊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要可以去问一下街道啊，问一下社区或街道，看看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啊。这个并不是说咱们去申请就能给你改造的。刚才王女士也问到了，能不能改造一下什么的，这个得看有没有计划。比方说咱们这个片区或者是某个社区，咱们有一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或者是城市更新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你的这个楼正好划到了这个计划之内，这个就正好好了，这就是咱们政府出资然后来进行整体的一个更新和改造。如果是没在这个计划之列的话，那还是得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有基金的咱们就动用维修基金，如果没有的就咱们小区的业主共同来分摊。但是最终呢，这个事儿确实不归物业管，因为王女士一直非常生气，说找了物业呢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20多年的老楼出现了漏水和渗水的情况呢，确实不是物业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范畴啊。那这个问题呢是归咱们当地的住建局、物管科、住建局来管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但这个事儿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通广播来说一下，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刚才呢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老款非常的划算，平时呢大家如果是正在用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那么今天呢抓紧囤货，如果是以前呢从来没有用过，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拔草的机会，您可以来感受一下黑绷带和白绷带的魅力。咱们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如果是你去专柜去买的话，没有大几千你买不到啊。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清仓放福利，正装给到的是黑绷带的50毫升一瓶，白绷带50毫升一瓶，在这个基础上呢多送黑绷带5毫升的小样3个，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3个，等于呢额外到手30毫升，整整啊足足130毫升，限时特惠呢是1299，没错，没有听错啊，这个性价比直接炸裂了啊。白绷带呢您白天用啊，全天水润不暗沉，黑绷带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啊，深度修护，睡醒了之后呢你的脸呢非常紧致非常饱满，长期使用的话搭配着用啊，黑绷带白绷带搭配着用，脸上的松垮呀、干纹啊全都给您修护好了。1299到专柜呢，你买一瓶黑绷带都买不到，应该是今天呢到手是2罐 正装加六个小样，而且呢还给您准备了礼袋啊，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都是挺合适的。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呢一共是30组，通过前两次的介绍之后呢，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看来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还是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那么你还没有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备货确实不多啊，我们是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来安排发货啊。有朋友问到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郑重承诺啊，资质齐全，支持鉴定，正品保证，假一赔三，产品呢都有唯一的溯源码，您收到货之后呢扫码来看看，可以看完整的链路啊，赠送运费险。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发送阿拉伯数字7，大家一定要抓紧啊，因为我们备货确实不多，整档节目一共是30组，现在还剩下不到1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呢咱们是1299限时特惠啊，两瓶正装再加6个小样啊，足足呢是130毫升，只需要1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抓紧下单。那么下单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如果是最近呢想出去玩，或者是等过两天孩子放暑假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我们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线路现在正在火热招募中啊，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有3条线路，一个呢是四川亲子游，再一个呢是新疆的伊犁，再一个就是重庆。很多家长朋友现在就已经开始计划了啊，因为这个距离小朋友放暑假越来越近了，这个暑假不能光在家玩啊，也不能光在家写作业啊，得带着孩子出去长长见识，一边玩一边学，怎么办呢？参加我们的研学营。我们这次呢是带领大家一块呢去四川啊，这次呢是6天5晚，7月4号一个团，7月14号一个团，一共是2个团啊。咱们的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5680块钱，主持人全程带队。你想让哪个主持人带队，您就报名的时候可以提你的要求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好多朋友都说让雷哥带队，那么可能台里边就会考虑考虑是不是让我带队啊。大家想让哪个主持人全程带队，您就报名的时候说一声就行了。这次呢将会带领大家啊，带领孩子们主要是近距离的来看一看国宝大熊猫，感受一下自然之美，然后呢去到这个李白的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啊，咱们还要现场呢去诵读经典诗词，去看看都江堰到底有多么的壮观啊，去感受一下两弹科学城哎，它的这个大国脊梁精神啊，让课本的知识呢都活起来，因为很多知识啊咱们都学过，你看尤其是李白的诗句咱们也都非常熟悉，那你通过你到了李白的故居之后你再去看一看，那确实是课本上的知识它不就活起来了吗啊。这次呢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因为带着孩子去让孩子吃好了啊，住好了，一边玩一边学，轻松的能够积累到很多的作文的题材，让孩子呢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知识。这个暑假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参加这个亲子研学营啊，名额不多，2个团，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报名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啊，大家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2个字来查看详情。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想不想去那拉提草原去感受一下草原上的清凉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次咱们新疆伊犁之旅啊是双飞8天，非常好探秘伊犁。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去那拉提草原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赛里木湖，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但是没有去看过啊，是被称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咱们再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啊，1天走过4季，10里不同天啊，你这前几分钟呢可能还穿着厚衣服，下几分钟你可能过一会儿你可能穿短袖了，也可能是本来是天很晴过一会儿下雪了。 想去伊犁的朋友，咱们六月份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了，正好天山的花海呢也都盛开了啊，漫山遍野都是薰衣草，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去了之后呢，不管你手机什么型号，随手一拍非常出片，你发个朋友圈啊，发个抖音啊，可能点赞无数啊。大家想去新疆伊犁的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很多朋友呢也想在这个暑假啊，在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迷人的山城风光，去一趟重庆，因为重庆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啊，有独一无二的一个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还有老山城的岁月温柔的完美融合，既有热辣滚烫的火锅，又有这个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既有江湖城市的这个豪迈洒脱，同时呢又有惬意温柔。确实很多朋友说来了重庆之后都不想走了，除了有美食美景以外，哎，真的是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这次呢咱们是一价全含，地道的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也没有强制消费，全程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套路，都有主持人带队，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你也不用去这个费心去做什么攻略了，我们都给你做好了，也不用操心吃什么呀住哪儿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放松心情啊，轻轻松松的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就好了啊。咱们是6月11号出发，这个价格我又看了一遍，以为看错了哈，2999，太划算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啊，2999往返机票加高品质的住宿加全程的美食景点，名额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了啊，不到3000块钱，咱们去玩一趟重庆玩一趟啊，火锅吃了啊，这个酒店住了，打卡解放碑也打了，好多玩的地方都去了啊，只需要2999，想报名的朋友得抓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不管是研学啊，还是去这个伊犁啊，还是去重庆啊，都得抓紧时间报上名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准时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北京时间9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是有中部的这个中雨啊，局部是有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另外呢，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局部是有中雨的。鲁西北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东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南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是有小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4级转到5到6级啊。夜间的最低气温，枣庄临沂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宁、枣庄、临沂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又是周一的早上，今天早高峰，您所在的城市路上堵不堵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啊，一早就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瞌睡兔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啊，早安早安。”还有看到静静说了：“大家周一快乐啊。”看到另外呢，这个知足常乐也给我们报了一下德州的天气。他说德州今天天气阴，温度适宜，路上呢非常的通畅哈，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周。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和打卡哈。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庆团即将出发了，就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重庆团即将开启快乐的行程，看到群里最近也是特别的热闹，大家就在关心说，哎呀，重庆下不下雨啊？然后再一个，这个我穿什么东西啊？我带什么东西啊？我这个充电宝能不能带上飞机啊？我们呢也都是有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耐心的给大家解释和解答的。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去查天气的话，你会发现重庆这几天每天都写着是下雨，但其实我们从网络上去搜索啊，包括问了重庆当地的朋友，它这个雨基本上下一阵儿就会停了。然后再一个呢，基本上就是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那种情况。还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带什么衣服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带个长袖的外套，因为咱们不是有那种江上游船嘛。然后另外呢，还有晚上去玩这个洪崖洞，那肯定这个是有温差的，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是备一个这个长袖外套啊，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还有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重庆还能报名吗？因为今天就要出发了，今天是没办法报名了。但是呢，我们6月11号还有一个这个重庆团，价格依然是只需要2999元。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要抓住机会啊！6月这个团应该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团了。之后再想用2000多块钱的价格去玩重庆的话，可能真的是，玩不到了哈，原因就在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补贴价格，它仅限在这个时段。如果说再进入到暑期的旺季的话，肯定它的这个酒店的价格啊，包括机票的价格都会有上涨。像我昨天也是查了一下，光是往返重庆的机票已经是飙到快2000块钱了。所以说这趟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只出一个路费，剩下的全交给我们，剩下我们全包了，包括什么呢？酒店用餐，我们去到景区的这些门票以及导游的一些服务费，包括我们在景区和景区之间中转坐的这些大巴车啊，中间的这些小交通啊，都是涵盖其中的。您只需要付一个这个路费哈，甚至是往返的机票就可以了。好了，那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然后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这样呢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进行咨询和报名了。另外除了重庆这个团之外，最近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精彩的线路等待大家的加入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了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新疆团呢是组了两个团也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团期，6月12号和6月20号，现在还是有少量的名额的。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暑假就是想去看看草原，想去看看花海。那新疆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我们这里还穿着这个就是短袖的时候，你会发现去到新疆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要穿长外套的，因为它的温度呢是在26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趟的去新疆伊犁探秘之旅呢，它是把新疆热门景点一次性的囊括其中了，包括像是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那这一次咱们也是会走到的。两个团期，6月12号和6月20号，有一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出发的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那这次我们将会走的是除了独库公路之外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以及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等等，把新疆在这个暑假尤其是在夏季最需要看到的一些美景全都囊括在行程当中了。而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住宿到的酒店全是4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也会升级到1桌500甚至1桌12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什么新疆烤全羊大盘鸡特色拌面歌舞晚宴一路美食相随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暑假带孩子去哪玩，那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暑地大熊猫亲子之旅。这个是带孩子去这个成都咱们去看大熊猫的，去看大熊猫基地，然后看看那个花花局长到底长啥样。另外呢这趟是一个边学边玩的一个行程，所以说我们会去到很多的这种课本里有的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目的地，比如说像是武侯祠，咱们在这里来一个这个角色扮演看看这个诸葛亮他当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另外呢还有去到李白故居来集体吼诗，吼出那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另外呢以及去到杜甫草堂来一个实景的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有会去到都江堰来感受一下古人的这个水利智慧有一个沙盘推演。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学语文，就是因为我当时的语文老师很喜欢让我们角色扮演然后在读课文的时候会分这种各种的角色，哇，这个有感情的朗读当时真的读得摇头晃脑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现在能当主持人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次就带所有的我们的小车友们一起去到四川，去看看大熊猫，去到绵阳来感受一下这个古人的水利智慧。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会去打卡一下两弹城，走进它的这个科学城来致敬隐姓埋名的大国脊梁。无论是文学科学还是这种这个古代的智慧这次我们都可以学习得到那此刻呢如果说对于我们以上介绍到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您是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请记好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或者是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有些朋友说你们这个行程有点多我有点记不住，没关系，您先加我们微信，我们挨个给您介绍我们会给您发一个总览，然后呢您说对哪条线路比较感兴趣，我们再会给您单独拎出来掰开揉碎了讲那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又多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裴华，还有葛玉敏、顺风顺水、郝林，还有小句号，都给你们添加成功了，你们在吗？另外呢，还有小福儿啊，飘雨的竹林备注说我要去旅行，好的，马上加您啊。乐图，还有小歪、彭远、一帘幽梦，欢迎以上点到名字的朋友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没有点到名字，也不要灰心哈，因为我们都会逐个给大家通过的，这微信稍微有一点点拥堵。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两分钟的添加时间哈，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直接输入到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啦。

看到我们的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那个亲子大熊猫的行程能发一下吗？没问题啊，马上给大家发出来。只要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您说备注一下您想关注哪条线路，我们就会给您发送过去了。看到小蝴蝶给我们留言了，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听了你们的节目，非要带孙子去四川玩一圈，麻烦你们微信通过一下呗。可以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听我们的节目，但苦于什么呢，不太会操作手机，然后呢就会把这个我们的微信号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记在纸上，等孩子回家之后让他们添加我们啊。真的要跟叔叔阿姨们说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也会好好的来服务大家。小 S 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主播暑假到底带娃去哪玩，感觉你们的行程我每个都很喜欢。如果真的是带娃的话，然后又想让孩子能学到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四川这个线路就比较适合。但如果说咱们家的孩子就是喜欢出去逛，不喜欢学习的，那没关系啊，这个伊犁探秘之旅或者是重庆的行程也都是挺适合咱家孩子的。看到熊猫特工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看了你们的行程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是吧？你是不是专门研究熊猫的呀？子子说现在还忘不了宽窄巷子的美食啊，真的很喜欢去四川玩，是吧？有句话叫什么乐不思蜀，是不是？这次咱们就去乐不思蜀一下。看到光和红木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爱丽丝早上好呀，早上好所有的朋友们。

0: 开的一个微信号，之前那个微信的确是人满了，现在应该还是可以添加进来的啊。22说了，千万别把我落下呀，没落下，没落下，看到你名字了啊。另外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今天的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方言大挑战稍微上点难度了啊，有八句话，看你能挑战到哪个级别算哪个级别。第一句是你啥意思啊，第二句是啥我啥意思，你啥意思，第三句是你啥意思我都啥意思，第四句是那你说我是啥意思，是不是有点绕？哎，这句话要是用这个方言说出来得挺有意思的哈。那也欢迎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意思意思来说一下您在当地的这个方言当中刚才那几句话到底是怎么诠释的啊，一定是要用方言说。看到我们鲁艺大家庭里面散粉罐说了，今天这绕口令好啊，今天这绕口令是不是挺绕的。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面郭威已经开始来挑战了啊，咱听听他说的，他意思的怎么样呢。
1: 你啥意思啊，啥我啥意思，你啥意思，你啥意思我都啥意思，那你说我是啥意思。哎，
0: 怎么说着说着感觉要跟自己吵起来了。普通话非常标准啊，但咱这是方言大挑战，有没有朋友用方言把刚才这句话再说一遍呢。还有看到我们鲁 Q 大家庭里也有朋友留言了，说我来打卡啦，欢迎欢迎。还有明辉视频也说我是青岛的，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了，你能用青岛话把刚才我们说的那段绕口令来展示一下吗？另外呢，欢迎阿布、小顺顺以及小歪哈，还有这个过路人以及追逐的风，欢迎刚刚提到名字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美美说了，听你们节目好久了，真的很喜欢，是吧？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哦。还有看到鹿沟大家庭里面韩卫同学说了，我天天打卡，那给你发一朵小红花。看到小演员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能报几个人呢。我们是这样的，每个团呢都是20人左右，人满即止。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很多朋友都是以家庭来报名的，没有说人数的限制，但是呢却有名额的限制，就是这个团满20人就满员了。所以您在报名之前可以先问一下还有几个名额，然后来说一下您家要报几个人，这样就可以了。心想事成说了，主播我来啦，欢迎你啊。也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也像你的微信名一样啊，心想事成。

看到小布董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四川的线路了，等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感谢您的支持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团呢都是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的，所以呢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第一您都是可以来在线的咨询和报名，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推出的这些线路没有您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会有一些专属定制的一个服务，只要您把您想去的目的地告诉我们，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就可以啦。看到科瑞兔留言了，说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确是有难度哈，我得好好酝酿酝酿，你别酝酿到节目结束之后才酝酿出来哈。车车说了，看了你们的伊犁线路真的很想去，现在就想报名，可以还有少量名额啊，抓紧时间来报名。看到弟弟说了，今年的假期就交给你们了，哎，其实有很多。

0: 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把假期交给我们，我记得有我们的教师团，还有我们的会计团，还有医生团，就有会有几个从事以上职业的朋友，他们会组团啊，可能五六个人，也可能是七八个人一起来报我们的这个名。然后呢，他们都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个年假，真的是每年都把年假交给我们。对此呢，也是向大家来表示一个感谢。再一个，我们其实也值得让大家去用年假来参与我们的团。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999玩重庆，还是说我们去新疆，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行程，其实市面上对比的话应该是在七八千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总价才只需要6699元，光是往返机票就3-4千块钱了，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这也是大家非常放心的一点，就是主持人就是咱娘家人，是咱自己人，肯定是向着咱说话的，而且呢咱们都是山东人啊，就是说大家到了其他的地方，到了外地的话，比如说用餐这个方面或者水土这个方面有任何不习惯的不舒服的，都可以随时跟主持人提出来，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里面是会把当地的热门景点一次性的囊括完毕，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平时没大有时间出去玩，这次呢一次就是想急头白脸的玩个够哈，玩着玩着怎么还急眼了，但是跟着畅游天下就可以来了解到，或者说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团，因为我们不光是吃住行玩给大家安排好了，里面还有很多的好玩的细节，比如说像是什么歌舞晚宴啦、鲜花接机啦、大家一起跳锅庄舞啦，或者游船啦等等等等，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的玩哈。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吧。看到又有朋友着急了，在微信后台 call 我们了哈，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哈 ，SDTV1011。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咱们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刚刚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哈，我个人微信上有一位叔叔，他呢是跟着我们去年一起去到新疆的，此刻呢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说能不能把你们的那个欧洲游的行程发给我研究一下，没问题，稍后下完节目之后给您发过去啊。然后他说了，他说4月12号从济南出发，历时20天，去了河南郑州，到了康百万庄园，又去了神农架，又到了长江三峡，然后到重庆看了洪崖洞，又去了贵阳，然后又去了昆明、滇池、桂林、漓江。5月3号返程济南，行程6000多公里，我的天啊，真厉害啊！这个车走这么一趟回来，得好好的保养一下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就在我们不组织线路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出去玩啊，玩一些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项目或者是目的地。看到青青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四川成都熊猫之旅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有朋友问说孩子7岁能行吗？行，但是这个团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您的孩子是在9岁以上的，那他可以自己来报名，当然我们会有这个领队的老师，也会有主持人陪伴他，但如果说是9岁以下的小朋友，那一定是要有大人的陪伴才可以哦。看到小霞给我们留言了，说重庆那个2999的还能报名吗？5月25号这个团，因为今天就出发是报不了名了，但是呢6月11号这个团还是能报名的啊，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潇洒小姐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这热度有点太离谱了吧，你们这个群真的好难进啊。没事，一会儿就给大家逐个通过了哈。句号说了，我是邻居介绍过来的，他说你们的团特别的好，但是我怎么也加不上你们的这个微信，马上就给您添加成功啊，一定不让您失望。还有看到简简单单说，你们节目也太火了吧，微信群都加不上啊，不管了，看到我的申请一定要通过，我要去旅行。行，没问题啊。看到3040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温泉之旅啊，这个一般我们会在冬天的时候来组织哈，夏天很少有朋友想去泡温泉吧，这有点太热了，基本上都是会去什么水上乐园、水上世界之类的。香香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已经报名成功新疆的线路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见到您啊。

看到徐州给我们在录 M 大家庭留言了，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绝对是滨州的方言，是吗？那您用滨州的方言给我们挑战一下呗。瞌睡兔说了，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应该就是一个吵架的话，但我说了好几遍了都没那个味儿。那一看你平时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是不是不太会吵架，所以吵不出来。徐州说了，滨州的女车友可以试一试，更加的具象化。怎么说，滨州的男车友讲不出这个感觉吗？有没有滨州正在听节目的男车友来挑战一下这句话啊？一共是八句，但是您看能说到哪句算哪句。第一句是你啥意思啊，第二句是啥我啥意思，你啥意思，第三句是你啥意思我就啥意思。看到果果给我们留言说正在听节目，真的都不舍得下车了。咱该忙忙啊，是不是？您实在不行可以下载一个这个手机听节目的软件，阿基米德，搜我们畅游天下，也可以继续这个在路上听哈，上楼的时候也可以听了。小华说了，很喜欢主持人，也很喜欢你们畅游天下，祝你们越办越好。收到您的祝福了，比个心。好了，又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说要进群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SDTV1011， 直接输入这个微信号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也是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直接添加这个手机号也可以找到我们。

看到从开始到现在在后台留言说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报名成功重庆的行程了，我报的是六月份的。是的，最近很多朋友也在咨询我们六月十一号的这个重庆的行程啊，这应该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去重庆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2999，光是往返的机票呢已经是到这个将近2000块钱了，更何况这次我们吃住行玩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其中，而且这次呢我们还会去像五龙天坑地缝啊，仙女山啊，以及这个夜游长江的这种游船啦，总之每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的精彩，包括像是有一些网红景点，什么李子坝轻轨穿楼，还有这个洪崖洞啊，这次我们也都会带大家去打卡的。请记好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见

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非常高，然后呢日常滋补的好物，就是大连长海鲜的即食海参。海参的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的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海参泡发起来比较复杂，操作很麻烦。那今天的这款即食海参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精选的是大连长海鲜的一个深海鲜活刺身啊，海域很纯净，而且呢水温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的加热就可以吃了，日常早餐啊加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全家都适用。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格299一斤，囤货更划算，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十斤。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的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可以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看到行路人留言了，说这个想去旅行，没关系啊，这个马上把我们的行程发给您。呵呵，美美也说了，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想进微信群，没问题。子子说了，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有我们的四川大熊猫亲子之旅，有我们的重庆的行程，还有去到新疆的伊犁走赛里木湖这条线啊。不同的时间段，然后呢不同的目的地，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假期的需求，然后呢或者说您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专属的定制啊。只要您的出行人员在4位以上，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进行这种专属定制的服务了。另外呢，看到这个默然说了，我就是新疆人，感觉你们的这个行程设置的非常的好，有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是吧？其实新疆本地的朋友很少有会去赛里木湖的，为什么？因为就在家门口，就好像是这个芙蓉街，我感觉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去过了，就因为他在家门口，就觉得哎，想去的时候什么时候随时都可以去啊，反而就没有去打卡这些景点。但是你去看一看，真的会觉得非常的不错啊，尤其是我们新疆这条线儿已经是走得非常的成熟了，7-8年的时间走的基本上都是这条线，然后每次大家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像是去到那拉提草原撒花，来看看这个汗血宝马，看看伊犁马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欣赏一下独特的高山草甸。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在赛里木湖来一个帆船的玩耍体验，可以边玩边走，以及去到这个新疆的歌舞晚宴这个现场，我们边跳边唱边吃啊。总之新疆是属于一个非常欢乐的行程，然后重庆呢就是比较热辣，然后美食之旅，这个亲子之旅的这个四川线路呢就比较适合带着孩子玩。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和需要来进行选择吧。此刻我们的报名专线已经开启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看到娇娇留言说，想问一下这个暑假都有哪些团啊，这些团里面都有暑假的安排，你看重庆6月11号这个团，可能有一些这个放假比较早的就可以参加，而另外呢就是新疆伊犁的这个团是6月20号，还有像是这个蜀地大熊猫的亲子之旅，这个是7月份的一个团啊，还有朋友问了说有没有欧洲游，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欧洲游的具体行程的话，您可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给大家发送过来。总之您直接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SDTV1011 SDTV1011， 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啊。

再来点一下名字，欢迎小句号飞然，以及这个薯条四叶草，秦处，还有 ATA 好想发疯，还有 MOMO 以及这个自然，乐章，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旅途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来报名啊，打电话就可以报名了。另外有朋友说能进鲁 B 群吗？可以的，您在申请加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您所在的城市，这样我们就会更快速的把您拉到您所在的这个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志强，是斯柯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首先呢是阿杜所有的歌曲。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好忙碌，好忙碌，好紧张，好紧张。北京时间10:05，感谢各位在全新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为什么会紧张？为什么会忙碌呢？你不是都已经是老主持人了吗？但是现在这不是好几个平台它得播出吗？这个账号、那个微博、这个视频号的，咱都得登录上，然后还得分享到我们的车友群里，方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搜索到我们，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就导致整个在开播之前是我们比较忙碌的一段时间，好紧张啊。看到孙伟说，小明到底是夏天还是秋天呢？那你就有所不知了，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我像夏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嘉宾老师就是秋天。说今天嘉宾老师是谁呢？秦时明月说是韩蜜吧。你知道的可真多，来介绍一下周一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新一周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韩秋天。
0: 那我就是胡小夏。哎，那个仪式感咱们得来啊！要等会儿吧，你已经上线了，我再让你上一会儿、啊。
1: 我先下去就。
0: 不，你先下去。
2: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他刚才已经在台上了，咱们就不用再呱唧一下了哈。刚才给韩老师说，我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先说一说50缤果 Pro， 据说是一个比之前的50缤果还要稍微大一点的车。韩老师说不是在威海吗？我说对，是在我们山东威海，前天上市的，挺好。然后霍老师没有时间去到现场，但是我们有人去现场啊。韩老师去没去现场不知道，但这车一会儿我们可以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哈。介绍一下，大家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们的直播呢是从10:00开始，11:00结束。每天上午的这一个小时呢，会和大家交流很多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新车挑选、二手车方面的，或者是你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两部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其他各大平台同样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看到我们，听到我们，找到我们。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号好啊，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清晰，尤其是听着清晰，因为它直接连了我们的调音台。但它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如果我司今日有重大活动，我们就得转移阵地了，所以比较保底儿的哈，然后一直能够不离不弃始终陪伴大家的，就是在我们的1011排行榜的账号。而且这个账号呢，咱俩离得更近，你看到了我更真实。汽车男孩你看这就来了，说今天我迟到了，老师点名了吗？老师一直在等你，还没有开始点名，现在开始点名。欢迎在我们视频号上的孙伟同学、居安思威、幸福灰太狼、秋辉机车男孩、可乐爸爸、春天里的小迷离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另外呢，还有正能量、王新明、星舰、好事将近、夏木、远方的世界、666、奇妙，还有海阔天空、似是而非、钱多多、钱多多。这名字真好，我们不再一一点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韩老师，我觉得昨天啊，就是前天啊，咱们说的这个50缤果 Pro 和我们本周即将待会儿要上线的这个主题，它还有那么一点点联系，你感觉呢？
1: 没错，是有联系。
0: 有什么联系的？先说说啊，这个星期我们要推一份新的榜单，名字呢叫做实习驾驶买啥车。
1: 对，
0: 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开车在马路上啊，然后我就看旁边一个车在溜车，溜得很厉害啊，我就赶紧往后倒啊，但是我定睛一看，人家屁股后边贴一大圆环，
1: 实习，
0: 哎，实习驾驶，哎，让我一下想起来了，这个实习驾驶它年年都有啊，日日都有啊，时时都有啊。然后我一想，想当年咱刚拿出驾照来的时候都开啥车呀？桑塔纳，或者是那时候开个什么 夏利，你有没有印象？
2: 有。
0: 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是啥车了，就我们那时候的特流行，刚拿出驾照来之后要开这车，能开上这车的那都是厉害的，
2: 人中龙凤啊。
0: 是啊，那时候都没有车开，你能买上这车。我到现在清晰的记得，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花了10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夏利，然后在他开了1年零2个月之后，是以15000的价格又把他的车卖出去了。
2: 对，当时的市场好混乱。
0: 现在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只是比较稀少了，是吧？
2: 现在你拿置换补贴也不止这个钱嘛，对吧？
0: 所以我只能说他很会卖车，这玩意儿就得看你怎么白活了。你把你这个夏利他就卖上价去了啊，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是80后，刚拿出驾照来的时候，咱们实习。所谓的实习驾驶，我觉得并不是说你拿出驾照来的前2个月是实习驾驶，你拿出驾照来3年了，但你从来没上过路，我觉得上路的前半年可能也叫实习驾驶，是不是？
2: 这种情况其实身边还蛮多的，本儿拿出来很久了，
0: 对呀、啊，
2: 但是一直没碰过车。
0: 我不敢开，哎呦，我不敢开。这种情况在我的同学和同事当中鲜有人在啊。
2: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呢比较多。我就在想，实习驾驶，他实习驾驶现在开啥了？咱那个年代开着，你实习驾驶开的什么？
2: Polo。
0: Polo， 哟，您这待遇比我高啊。
2: 你是啥？
0: 我开的威兹。我买的人生第一辆车就是威兹。
2: 你那是八 A 的发动机，你那是明星车呀。所以说，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当代的新手小伙伴，他们比我们幸福的多得多。
0: 我可以选个什么带智能化的，我都不用自己开，我嘚儿上车一键，然后他就开始智能驾驶辅助了，是不是？这不允许啊！首先给大家说，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即便你的驾驶技术没有那么好，按理说现在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应该在智能驾驶辅助的辅助下要大大的减少才对，对吧？
2: 理论上是这样。
0: 我们那时候还得开手挡的车呢，还得溜车呀。
2: 我也是手挡呀，
0: 是吧？搞不好之后就从坡上溜下来了，心理压力老大了。我一个现在都已经做了总监的大哥，想当年开了一辆宝来，第一次提车在济南的这个顺河高架路上坡的时候上不去呀，然后后边车一直在按喇叭呀，他自己还给自己按了一个暗号，现在我要踩离合，
2: 还有暗号，
0: 哎，对，就是自己给自己念叨。然后他媳妇儿坐在旁边说：“哎呀，这老带劲了，你大哥是开这个车之后还得自己念咒语，启动了好几次之后没上去啊。”说他愿在后面滴滴，就让他滴滴吧。哎，反正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当年我们实习驾驶遇到的，所以现在那不一样了。你看人家宾果5月22号，50宾果 Pro 正式上市，人家给你推了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56800到70800，这比我的威兹可便宜多了。啊，提供了330公里续航和403公里2种 CLTC 的纯电续航版本。你说你看上这小车，它还在给你弄上智能驾驶辅助，你的技术教练教你的，你就是能保证考过试就行了。
2: 哎，跟他说这个啊，
0: 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待会儿回来之后呢，也想请韩老师来说说，在当下的实习驾驶期，到底应该开个什么车？我当时想的就是，你可以开一个老破小的这个好几手的油车，随便撞吧，啊，是吧？
2: 随便撞，
0: 就是不心疼。一会儿回来接着说啊。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6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 跟着山东交通广播七天六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好忙碌，好紧张，今天的事儿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事儿说。韩老师，咱们先说说刚才提到的那个50缤果 Pro。 在我的记忆当中，像这种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油车就是飞度啊、 Polo 啊，然后雨燕啊，再老一点的夏利啊，那时候还有富康啊，就是两厢的不带屁股的这种车，我们往往会认为在新手拿出驾照来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练手车或者是起步用车。
6: 嗯，
0: 那时代发展到今天之后，50缤果啊、星愿啊、海鸥啊、海豹啊，其实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两厢的车，只不过它变成电的了。那对于我们的实习驾驶期的很多朋友而言，到底是买一个老破小的二手油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一堆啊，俗称随便撞不心疼练手款啊，这种比较合适，还是精巧不贵的电车，比如说像缤果这种的精巧好驾驶，驾驶不贵啊，就是价格不贵，撞几次反正你修修也不心疼啊，就属于这种练手车。还有呢，就是小巧的两厢的油车，我觉得算是一类。现在还有，再比如说可能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更丰富一些的新能源车，它有辅助驾驶啊，管你实习驾驶还是不实习驾驶，它可能都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多了，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先说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嗯，就是建议是吧？
0: 啊，你如果让你，比如说你闺女或者是什么，她拿出驾照来了，你要给她买一个，那不一样了，
1: 太开心了，这个啊，
0: 终于自己开车了啊。
1: 对，首先是这样，就是新手小伙伴，尤其是刚才胡老师讲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咱们那个时候
0: 物质匮乏
1: 啊，说实话，一是匮乏，当然不敢那么去说啊，但是确实可供我们挑选的车型跟产品不多，是真的。
0: 嗯
1: 啊，往往都是从二手车开始准备的。所以昨天晚上你给我这选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印象就是肯定有人说二手车，那么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二手车这个挑选范围太大，
0: 现在还需要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就是想当年咱们第一是物质匮乏，第二车可选的多，
1: 预算有
0: 贵，
1: 预算有限，那时候车贵，
0: 微资啊，11万，
1: 对，十来万，
0: 对，我当时
1: Polo都10多万，你想想，
0: 是，所以但是现在不一样，这缤果我这刚看了看，妈呀，控制5到7万区间小型纯电车，尺寸、续航、空间、快充，啥都有，
1: 啥都有，
0: 对，是不是？
1: 麻雀虽小，
0: 五脏俱全
1: ，其实跟这个吉利星愿有异曲同工之妙，差不多也是精品小车那种的一个主打这个方面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你用它做代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我一开始不建议新手小伙伴的上手就用电车？
0: 哦，
1: 为什么会这么去？
0: 也并不推荐电车。
1: 对，大家去倒推去想，为什么驾校教我们练车的时候他不用电车呢？
0: 我不知道，它太贵了
1: 啊！不可能，
0: 不可能！其实现在电车也便宜了，
1: 很便宜也有，对不对？
0: 嗯，
1: 大家去想想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我们要掌握基本技能。
1: 没错。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法规，我们当然结合着一些别的国家去看的话，其实对新手是有一定的要求跟制约的。
0: 嗯，
1: 在新手实习期之内，你要驾驶车，首先有些国家我们就说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不允许你的车型是有涡轮增压这方面的技术功能的。
0: 嗯，
1: 比如说只能开自然吸气，甚至说有些只能把你的马力限制在100匹或者100多少匹马力之内，就是保证你在实习期之内你要对你的车的动力是有限制。这个话题其实我在3年前咱们在说那个品牌的时候就已经去说过，不建议大家这个动力一定是循序渐进来的，对不对？
0: 嗯，
1: 不建议一上来你连200匹的车你都没开明白，
0: 嗯，
1: 一下子扔给你一个400-500匹的车，这容易出问题。
0: 韩老师讲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特斯拉包括小米的很多他们的性能款的车型刚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车比如说刹车当油门，或者说是这个车没有控制好，出很多的问题，打官司的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对不对？一方面呢是车主觉得自己的车不行出了问题，而另一方 方面的品牌说你对我的车没有足够的了解，你就开始上手了。那么不管这个孰对孰错，事故出现了之后受伤的是人。那么我们再去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其实不得不说的是，他对他的车真的了解吗？你对你的车在一脚油门下去之后他能出去多远，你真的有这种感知能力吗？我觉得这些确实是要老司机才能够去有的一些感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实习驾驶，你能开明白一个普通的车就不错了。我到这个例子我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讲了不下五遍了。我刚买了我的威斯的时候，从济南的顺河高架桥上走，我的车开到40，百公里跑40公，就是40，你明白是什么？
1: 40公里每小时吧，对吧？
0: 对对对，四，哇，我都觉得我的世界飞起来了，
1: 风驰电掣呀！
0: 真的，就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个高架桥上走下坡的时候，上了40，哎呦，我整个小心脏好兴奋啊！我竟然把我的车开到了40，
1: 跟人飙车来着。
0: 我当时简直把我自己兴奋坏了。仅限那段时间，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就觉得60不是事儿了。等你开到5年6年之后，120、130，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车速。那拓哥的车速我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个人真的，
6: 这个人，
0: 我得去交警室。

0: 我们俩是同学，但是我们俩已经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哎、好塑料。
2: 对对，
0: 塑料姐妹。
2: 关注你，经常听你的节目。
0: 然后人家这个买车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我了，你说我多么的荣幸啊！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可是一位非常棒的化妆师啊。我自己其实平时经常会有机会化妆，但我从来没有让他给我化过，我会很不好意思。
1: 你都十多年没见了，他怎么给你化？
0: 是一看这长这样了，还能化吗？没法化了，这种感觉。
2: 没有没有，你是越大越美丽
0: 哦，太好了！你先说说你的车，最后真的就是买了一辆二手的凯迪拉克的 GT 四是吗？
2: 对对对，
0: 嗯，你给大家说说你的这个选车历，你是拿驾照哪一年拿的呀？
2: 嗯，我拿驾照很早了，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
0: 2010年，妈呀，这确实够早的，
2: 对的，
0: 就是没有独立长时间驾驶上路的这种经历。
2: 嗯。没有开过很多的高速，偶尔开一下，基本上还是在市区开的比较多。
0: 嗯，那这还就是比实习可能还好点儿。所以你当时准备要为自己买车的时候，大概经历了纠结过一些什么样的车型和历程？
2: 因为现在不是新能源很火嘛，这种车，而且包括科技感啊、外观啊，我一开始去看了看，因为好久真的没有就是逛车，也没有了解过车了。去看了以后觉着，哎呦，这个包括内饰啊、外观都很吸引人。但是因为我可能个头比较矮小吧，我还马上1.6米，所以我就觉着坐进去以后感觉好空旷的感觉，没有安全感，所以吧我就有些否定。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就是住的小区吧，也不方便安充电桩，充电也不大方便。我就纠结上了。后来和我老公就是去了马自达专卖店嘛，看了一下那个增程的，也可以加电也可以加油，也考虑了一下。但是最后我还是觉着比较大，而且吧就是包括停车呀、市区呀可能不大方便，所以后来又去西边那个润华集团，然后他那不也很多新车嘛，去逛了一下，哎，正好看见了一个，当时我不知道是凯迪拉克这个牌子，我就觉着这个看着外观啊、大小啊挺合我意，然后我上去坐了一下，就是也有科技感也有豪华感，而且我又试驾了一下，觉着就是各方面吧都挺满意的。
0: 所以其实
2: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你，
0: 然后就是一开始其实你就是想选一个不要太大个了，虽然现在大家都追求大，但是你其实是希望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有安全感的，是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在你看来，安全感并不是说车大，或者说这个车给你配了很多气囊，给你配了很多主动安全的这些配置，你是觉得它能够在我的驾驭范围之内，这就是给我的第一个安全感。
2: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你再看上又是电车，你看这增程都已经，其实马达那个车也非常的好啊，最后定下凯迪拉克的这个 GT4、最打动你的是外观还是哪几个点呀？
2: 就是上去试驾了一下，一个是有科技感，再一个就是豪华感。
0: 嗯，
2: 就是包括它这些大屏幕啊，然后就是那个操作台啊，你看着都很豪华的感觉。
0: 好，你看这个事儿对于女士来讲的话，就是这种感觉，豪华的这种体验感啊，是买车还是很重要的。
1: 这个很感性吧，
0: 这是必须得有这个感自我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今天早上文可给我说，他说哎呀，我对车可是不太了解。我说你了解了就不需要我们专家老师来了，
1: 对
0: 你就让他整下岗了。就像我们这个虽然不会化妆，但是也不耽误我们说哎，你这个妆化的它挺好看或者是挺丑，是吧？这个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这个想法。所以你今天要去提车吗？还是已经提了？
2: 哦，我昨天刚提回来。
0: 哦，已经提回来了。哎，恭喜喜提爱车，啪放一个烟花。所以等你开一段时间吧，有一些真实的驾驶感受之后，再来和我们分享，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文可，今天上午他正好还有其他工作哈。但你看，好像是我为什么要邀请他来，很直接。对于现在买车的很多，算是半实习驾驶期也好，实习驾驶期也好，可能新能源也好，油车也好，这种能源形式没有那么重要。 他觉得是不是能够带给自己方便和安全的出行感觉。
3: 嗯，
0: 就像我开40，那我要啥风驰电掣？这个要有性能感的车。我现在我那个时候买，肯定不会想我得去买个 GTI。第一是钱不够，第二是。

0: 我觉得这我没啥作用是吧，他涡轮增压嗡什么一脚油门出去，四十我都觉得哎呦受不了了，
1: 因为无感嘛这些东西。
0: 没有感觉。对，
1: 无感。所以说现在就是
0: 我看完郝老师今天推荐的啥啊，你接着说。
1: 不重要不重要，
0: 重要重要。他推荐这俩车我觉得真的是跟闹开玩笑似的哈，一台叫做<笑> 东风本田来福将，你们知道是什么车吗？如果不知道请参考飞度。哎，飞度是广本的来福将，是东风本田的。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做团购所以推荐的这个车？
1: 因为飞度买不到了。来福将能买到吗？现在还有车。
0: 我一会儿就连线经销商，也说第二台车他推荐的是吉利帝豪，请注意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叫做实习驾驶买啥车。韩老师说你要不然买个来福将，要不然买个吉利帝豪。而吉利帝豪的提及率非常之高，
1: 真的吗？
0: 这是我们排行榜节目很久以来没出现这种情况了，一共是五位主推嘉宾老师，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三位主推嘉宾老师同时推荐了吉利帝豪，韩鹤东老师、唐一水老师、何正茂老师都是搞技术控的啊，这三位老师
1: 确实啊，现在上面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们大家真的都相互不认识啊。
0: 对， 外其他上榜的车型包含了领跑 A10、 东风纳米06、 没有辅助功能的便宜二手车，
1: 那我就说肯定有人说吧、
0: 比亚迪的海鸥、比亚迪的海豹06、 现代索纳塔，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了，一会儿回来啊。每次到达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大家好，10点33分，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各种留言啊，我们逐一来回复一下还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这是谁？汽车男孩说，实习驾驶买北汽角斗士战旗前后钢铁侠的保险杠，就是你的意思跟开坦克似的随便撞？
8: 就是战旗嘛，就是北京212的那个敞篷版，你可以理解成。当然那个其实它是那个外观呢，就是很 man 很硬派那种的，当然那个东西确实对新手可能自己来说很友好，但是对别人不友好。
5: 不友好，
8: 对，
5: 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做实习驾驶员的时候，就是他能够精，不能叫精壮嘛，就是能小的剐蹭是很重要的。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我提了车的第一周的时候，我的车就已经刮了2、3、4、5次了、就是怎么刮的呢？比如说我往前开或往后开的，我印象很深，我在小区里顶着我们的垃圾桶一直在走，我自己都不知道，顶着垃圾桶，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大桶放在那儿。
8: 到单位的时候才发现垃圾桶一直在，是吗？
5: 然后就但没有那么远，因为你推到大门之后，保安就会把你拦住了，你把人家垃圾桶推出去了，因为想，哎，为什么我会推这个垃圾桶，我自己都没有感知力，就那个时候你浑身都是紧张的，
8: 没错，
5: 对吧？然后其实就是，反正那一年我大概出了9次险，当然出险并不是很严重。就是实习驾驶的时候，除非就真的是脑子很糊涂啊，那会很严重。我那时候这9次报案是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一开车门，我的车磕到了马路牙上，你现在会报险吗？不会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我太爱惜我的车了。我不是二手车，我上手就是新车。
8: 你的车跟你太遭罪了，真是。
5: 我一想啊，怎么能有那么小一个小坑都不完美了？不行，我得报险，然后就报了。然后我的保险公司拿着放大镜，恨不能来看老师。您的车哪儿碰了？我说你看这儿，就是这都是20几年前的这个经历啊，和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就会说怎么这么卡？是我手机信号不好吗？是的，是你信号不好，我这儿挺好的。另外还有朋友说，同样是80后，为什么胡老师这么年轻？我22岁拿的驾照，这个。你如果开个美颜你也年轻。思伟说，两位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奔驰的 GLC260 做四轮定位可以不去 4S 店吗？
8: 这完全可以啊，没问题啊、路边店其实都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做定位现在有好几种方式、拉线激光都可以，价格不贵、
5: 对，我做四轮定位也没有去过 4S 店，我做很多的维修保养，出了质保期之后、我基本上都不回 4S 店了、
8: 新能源除外哦。
5: 对，现在的很多快修快保店，就那种连锁的
8: 路边店，
5: 对，
8: 都能给你解决。
5: 对对对，你要不太放心，某东啊，然后那个什么虎啊，这都可以、
8: 对
5: 对，价格真的是便宜，而且品质是有所保障的。我把这个事儿一直安利给拓哥，但是他不信我，他所有的维修保养全部要回 4S 店，我真觉得就是有钱任性，你知道吗？
8: 有强迫症，
5: 对，他有，真的就是有钱人。你说你一个月1000块钱工资，你好意思回 4S 店修车？
8: 哎呦，
5: 你的钱连人家修理工都不够，你还好意思回 4S 店修车？
8: 你说的是美元吗？
5: 但是事实是这样，我的车从质保之后，除了大的，比如我电池有问题，我肯定要回 4S 店。刚才还有朋友说，你的车不去田老师那儿吗？我就跟你说，甭管是田老师还是地老师，他都没法给我真的就是特别的优惠和便宜。
8: 这个出厂价它不是个人定的吗？因为
5: 对，因为他 4S 店有 4S 店的规矩，我要是去给田老师添麻烦的话，那真的就是给他添麻烦。田老师说我不用拿工资补给你啊，就这样。所以小小不然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换个轮胎啊，这做个定位呀、你这不需要去 4S 店，这
8: 不叫事儿，这不叫事儿。
5: 你等着他挣你钱呢，现在新车都不挣钱，你们买车的时候，哎呀，得找胡明老师，找这个老师，找韩老师。你这时候找其实作用不大，因为现在新车说实话价格已然这样，
8: 已经这样了，
5: 已经这样了，你还
8: 降无可降了。
5: 对，但是你修车的时候，你倒是可以真的找田老师，你要回 4S 店，他是有利润空间的，工时费啊，配件费啊，他挣的就是你这个钱，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外面修车啊。出了质保之后，说哪里可以看你们的复播？ 我们这个复播，那你就得进101排行榜这个账号了。我一高兴点回看，你就可以看到我了，是吧？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逐一来给大家回复。紫蝶服饰说：“韩老师你好，领克101MP 四顶配这款车怎么样？可以闭眼入吗？请帮我讲讲这款车，你睁开眼不行。”
8: 不管你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我说都行。
5: 嗯，
8: 因为本身我觉得颜值、驾驶感受啊、功能配置，然后是价格，
5: 嗯，
8: 就是14-15万左右吧，真不贵。
5: 嗯，
8: 这个车我觉得你可以闭眼入，我觉得没问题。
5: 嗯，
8: 剩下的你参考的其实就是你的年龄跟你的审美，这个车符不符合你的要求，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买。
5: 嗯，
8: 没问题，没问题。
5: 小花猪司机说，请教韩老师、福老师，手动挡的天花板的车型是哪一款？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还是国产车？你这个问题问的
8: 太过于笼统了。
5: 嗯，就是不笼统的都不问你，
8: 没法，这个没法给你回答。
5: 手动挡的天花板，
8: 如果说是作为家用车范畴来讲的话，我就是大家接触过的手动挡比较好开的车，
5: 嗯，
8: 其实是以前的老大众。
5: 嗯，
8: 大众那个手动挡的吸入感，我觉得是最强的，很多人很喜欢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上瘾。但是你驾驶了一段时间之后，对你的驾驶技术，包括驾驶你的座驾有要求之后，可能性能车的手动挡，比如说什么福克斯的 ST 啊，嘉年华 ST 啊，其实往后的像思域 Type R 啊，这种车型可能你会对动力包括驾驶感受有要求的时候，往往可能这个天花板的概念就会随着你的需求而变化，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只是家用车范畴，我就是上下班代步，怎么好开怎么来的话，我觉得目前到为止大众的手动挡的吸入感我觉得还是天花板。
5: 所以而且这个天花板你得看你怎么个和谁哪块贴，你也很重要。韩老师回答的其实很专业，他跟你说的是民用版，如果你再放到赛道上的话，弄那手动挡那这是没谱了，
8: 因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吧，
5: 天花板太多了。所以你这个问题太宽泛。泰山迎客松说，胡老师、韩秘书长，二位好声音上午好，你们辛苦了。是的，我们是好声音，
8: 我为你转身。
5: 我为你转身。好，I want you。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开始说说我们的各种旅行啊，各种吃的喝的了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蜂蜜，我这嗓子不大行了，需要蜂蜜上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我刚才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知道让我想起谁了吗？于承东老师，他经常在发布会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我刚才找到了这个既视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黑蜂雪蜜，它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森林，这个蜜源啊，环境是纯净没有污染的，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它不是一般的黄蜂，它是黑颜色的蜂，力量很大，而且做工作的这个效率很高啊。每年在椴树花期，它穿梭在椴树林间，开始采撷这个椴树的花蜜，就采这个，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之后，这个蜜里边不加任何的东西，就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里只有仨字儿，叫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非常的放心。这款黑蜂雪蜜它不是那种倒出来的那种稀的啊，或者是液体的，它是固体的，质地洁白似雪，似腻如脂，打开你就能够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抹到面包上啊，都是可以的，当个早餐啊，日常这个滋润啊，大人孩子都能够食用啊，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优惠力度非常的给力，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囤货更多的朋友，398你就可以拿到5瓶了，因为买2瓶送2瓶，买2瓶送3瓶啊，所以现在下单呢你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396那就是减10块钱，386，是吧？这数学得学好。想要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能快速下单，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了。 大家在听我说这个吃喝玩乐的时候啊，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然后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是可以收到了。我这一抬头看到韩老师还给自己投了一票，吉利帝豪，有十个人投票了呢。
8: 哎呀，
5: 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邀请大家共同为当下的实习驾驶买辆车，你得给他们挑好了，不然在路上咱也遭罪啊。说着出去玩，马上要放暑假了，在这个暑假期间给大家安排了四川亲子游、新疆伊犁亲子游、重庆亲子游，孩子们好幸福啊，这还没放假就开始琢磨带他们上哪玩了啊。这次呢，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已经开始招募了，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享价格5680每位。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去亲密的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词还有诗啊，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研学嘛，整个的就是非常的寓教于乐，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的住的都放心。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新疆不用多说了，人生特别值得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这次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南疆的伊犁，在这里呢会去到伊宁的六星街，看看新疆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一看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还有六月盛开的天山花海。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赛里木湖肯定去啊，15606401011。同时重庆也在招募过程当中，重庆就是主打价格很便宜啊，2999元往返机票都包含了，然后所有重庆的吃喝玩乐美食，包括它的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我们都不会错过。详情同样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今天韩老师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来福将，还有吉利帝豪。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前留言过来。涛声依旧说：“哇，今天是韩老师值班。”嗯。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有很多网友都在问怎么才能够在节目之后找到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的关键词挺多啊，你们都拿个小本记一记。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蜂蜜可以买，刚才我们说到团购的黑蜂雪蜜啊，发送关键词投票参与本周宝丹主题的有奖投票。发送关键词东本可以买东本的车，因为从这周开始一直到31号，我们进入到了这个最后的 应该叫什么，最后报名时刻，接下来的时间刚好韩老师我就觉得你好像跟我这个串通好了要说这事儿似的，其实没有啊。东风本田来福匠这个车太小众了，它当时刚上的时候就没卖起来过，这我都感觉到生命末期了，你怎么会想到这款车推荐给我们的实习驾驶员们？你是认真的吗？
1: 因为首先呢，新手小伙伴拿出本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它是有一个兴奋期，
2: 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觉，
1: 有有有有有，
2: 是吧？就是见车就想摸，见车就想开，但是熟悉了之后，其实他会发现就是往往上路之后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当然那时候我拿本的时候是07年，跟现在应该也有十几年的差距了吧，小二十年了。
0: 咱俩拿驾照时间差不多，我08年，我08年就已经买车了，那就是07年。
2: 你看那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
0: 有钱人，
2: 完全不一样。小二十年的差距，路上的路况千变万化，差距非常大。现在路上车巨多，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
0: 需要智能驾驶辅助。
2: 我不知道有没有法规出台，那个新手可能没法用这些功能啊，现在应该没问题。那个时候停车的空间包括

0: 比现在远远要相对丰富一点，好找车位嘛，
1: 嗯，
0: 对吧？楼底下可能随便找一地儿我都能塞进去，
1: 嗯，
0: 现在肯定没戏了，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小伙伴拿出本来之后，要一款小巧好停车，这样空间自己有安全感的车，并不一定是越大越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越大越好是你成熟期之后，
1: 嗯，
0: 我觉得
1: 成熟期，
0: 对，成熟期，在新手保护期的时候，我觉得这空间是我可控的，我就觉得啊，这个可能相对量对我有安全感，所以说小车。相对来讲对新手小伙伴比较友好。
1: 我记得当年我买车的时候，我的第一要素就是要便宜，就是它也不是说完全，你说你再便宜我可以买夏利啊，我可以买富康啊，买可以买雨燕啊啥的，
0: 嗯，
1: 但是我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个预算的，比如说不能超10万块钱或者10万块钱左右。嗯、然后我当时想，它得要是个两厢的，两厢才能配上我这曼妙的身姿。
0: 你告诉我，两厢它能大哪儿去
1: 啊？
0: 那个时候普遍对吧？
1: 对，
0: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家一说两厢车，普遍大家想象出来的全部都是 A00级的小车，对不对？刚才你说的飞度也好，雅力士也好，雨燕也好。后期的你像嘉年华也好，是不是全抛了？
1: 现在还是这个原则吗，韩老师？
0: 我觉得对新手，
1: 实习，咱们他们叫实习、
0: 对，依然我觉得这样，首先会对他们更好一些。
1: 不要辅助驾驶。
0: 为什么没给大家推荐新能源的？就是新手代步车、
1: 嗯，
0: 首先大家要明白，
1: 嗯，
0: 他们毕竟是从油车过来的，因为他们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是油车嘛，
1: 嗯、
0: 不管是现在什么是捷达呀、桑塔纳啊、
1: 嗯，
0: 以前我们那是皮卡，对不对？
1: 嗯，
0: 过来的时候手动挡。自动挡那是标配，然后呢，手动座椅那屏里边没有屏幕。
1: 我弱弱问一下，现在在学驾照是没有不用皮卡了吗？驾校不用皮卡当教练？
0: 好像没那没
1: 你们有
0: 很少有皮卡了。
1: 你们有新拿出来驾照的吗？可以说说，就是现在你们在学车的时候还有皮？我学的时候是皮卡，
0: 我也是皮卡。
1: 那、嗯、夏天没空调，可热了。
0: 你还想有空调？
1: 对，就是你知道有小伙伴能混上桑塔纳当教练车，那都是老幸福了。
0: 因为那时候啊，咱们应该咱有暴露年龄啊。那个时候学的本，如果你是非皮卡车型，
1: 嗯，
0: 跟那个价格不一样，
1: 哦，
0: 对不对？
1: 要高一点。
0: 轿车的话，比如说那个时候是捷达、桑塔纳，肯定要贵。
1: 哦。
0: 而自动挡的话，还会更贵一点。
1: 原来是我妈不想给我花钱，让我去、
0: 根上知道找着了，终于找着了，
1: 找着根源了。
0: 对，
1: 所以咱再回来，就是你觉得在实习驾驶期，不要让辅助驾驶先辅助你，你先自己辅助你自己。
0: 我都认为辅助不驾驶，我觉得都不重要。他首先要知道油车开起来是什么感觉，就真正用起来，你的制动、你的转向，
1: 嗯、
0: 包括你的换挡、
1: 嗯，
0: 就这些东西、这些操作的这些功能，你必须要先熟悉。从简入繁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当你熟了之后再做加法，而不是一上来给你一个大满配。
1: 哦，
0: 你不知道这个车到底应该怎么开，这个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开车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你现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
1: 所以你其实觉得不一定非要买一个二手车，新车现在也不贵，
0: 因为不贵
1: 啊，不贵。买一个基础配置的油车、小车，你真的是需要先找一找驾驶的感受，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
0: 负责，然后就是安全的。然后呢，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去加油，怎么去
1: 充电
0: 维修，
1: 不用充电，
0: 那不用，没有啊，没有。怎么去？什么叫换机油？什么叫保养？什么叫刹车皮？
1: 实习嘛，你就把这一套先都是了解。
0: 以前都是理论，
1: 嗯，
0: 有了油车之后，慢慢的会变成实践。
1: 韩老师是这个观念，
0: 对。
1: 所以他推荐这俩都是油车，来福将、帝豪。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跟唐老师应该是为数不多这五位嘉宾里面，两台车全部都是油车的。
1: 啊，对，唐老师还推荐一个没有辅助功能的便宜二手车。
0: 对，我估计他跟我的有些思路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我现在关心是来福将还能买什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来连线一下东风本田济南新大友店的销售经理张震，张经理上线哈。我们先问问他有没有这个车。你好，张经理。张经理在线吗？在线啊。你好，张经理。张经理不搭理我呢。
0: 哎，
1: 你好，张经理，
2: 哎、你好
1: 出去遛弯去了。
2: 你好，小明姐，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今天嘉宾老师推荐了东风本田一款车型啊，我知道它叫什么车，是来福将，一个小车。这车咱还卖吗？
2: 因为这个小车，东风本田在去年的规划当中啊，这个车已经下线了，
1: 下架了。
2: 它的呢有 XRV 和 HRV 这两款车也可以啊。
1: 嗯，下架了。韩老师下降，一会儿再说下降的这事儿。但我觉得这是来了一手信息啊，非常好。就是来福将现在这个车不好买了，二手的是不是也比较少？
2: 对，
1: 嗯，二手的也比较少。但是人家这个

0: 张经理来就说告诉你了，可以有替换的 HRV 现在还有是吗？
1: 对， HRV 有的、
0: 啊、
1: HRV 现在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一款车、
0: 嗯、
1: 现在有活动。
0: 嗯，那好，因为我既然请你来了就不能让你白来一趟啊，因为5月31号这个周的周日，我们联合东风本田呢也是做了一场这个落地活动，还有就是我们的一场团购活动，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我可是在节目里就这么给大家说的啊，这个那个张经理，所有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购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车型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专属福利，这个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啊，您给大家再捋一捋，我们目前还没下架的都有什么车型？
1: 好的，因为现在东风本田，你像正好赶上月底之前有一个和广播电台啊这边有一个活动，
0: 嗯，
1: 它的活动主题是童趣翻倍，福利加倍，
0: 嗯，
1: 它指的是什么？你像 CRV 燃油混动，还有英姿派旗舰轿车英姿派，
0: 嗯，
1: 还有那个全民轿车思域、HRV、
0: 哦、
1: 小型 SUV 这几款车呢、嗯、可以新车下定可以1000抵2000块钱的一个车款，
0: 嗯，
1: 这是一个翻倍活动。
0: 嗯， 嗯，
1: 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它的 CRV 燃油混动啊、
0: 嗯、
1: 包括英姿派了、
0: 嗯、
1: 它都可以享受一个终身质保。
0: 嗯，终身质保。嗯，
1: 对，终身质保、嗯、再一个就是指定车型、
0: 嗯、
1: 因为针对山东区域啊有一部分指定车型、
0: 嗯、
1: 指定车型的话它的置换
0: 嗯
1: 可以再额外的增加3000块钱，
0: 嗯，
1: 还可以享受省补了、国补了，
0: 嗯，
1: 一算下来的话，补贴差不多得在
0: 好几
1: 万大几，
0: 对，对，啊，就是刚才张经理说的这些，你们都听着啊，自己拿小本记下来，这没问题。我再非常就是厚道的给大家说一下，所有 everyone 准备要买车的话，一定要自己去4S店里先去谈价格，
2: 嗯，
0: 你不要把这个选择权和定价权交给你的店里或者交友。我非常喜欢韩老师，我很信任韩老师。韩老师，我就准备买个车，你就帮我问问 CRV 多少钱，那不好使。管你胡老师、王老师、马老师都不好使，一定要你自己先去问价格，你心里有数了。你拿着这个价格来之后，你再去找胡老师和韩老师，我已经谈下来了3万块钱，你再帮我去看看这个车还能不能去优惠。如果你真的想买车，买到一台你自己合适的车，要这么干。你说我拿到了你便宜3万块钱这事儿，我再去找张震经理，我说张经理，你看我的车友说是能便宜3万块钱。你再给便宜便宜，张经理看哟，这是已经确实是有戏啊，那他就把他的权限就放出来了，那胡老师我再送给你1000块钱，就是你得这么去买车啊，这今天透露底细了啊，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你如何买到一台真正合适的车，对吧？那这是私下讲的。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联合东风本田汽车呢，山东交通广播也有专属福利，所有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来订购购买东风本田车型的朋友，我们额外给大家准备了加油卡，这是实在实打实的，不是说送你100、200这种哈，是直接你买车之后我们就送加油卡的，去找张经理就领就行了，我已经把卡都给他们了、
2: 哦、
0: 然后去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不是
0: 也目前已经有好几位车友都已经领到这个卡了是吗？
1: 对的，有领到的
0: 啊。所以大家发送关键词东本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东本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留下您的购车信息，然后剩下的自己去谈完价格之后告诉我，我们就可以再去找张经理拿一个更合适的价格了。对我们去的车友一定要好好对待一下啊，服务到位啊，张经理。
1: 没问题，放心吧，小明姐。
0: 好嘞，现在卖车老不容易了，
2: 可不，
0: 就像我们发工资一样。好了，这事儿不提了，接下来回来看看我们韩老师推荐的第二台车是吉利帝豪。吉利帝豪，三位老师都推荐到了。
2: 嗯，
0: 他，我记得前两天咱聊啥来着？他好像也关注度也很高。吉利帝豪在今天竟然又成了一个非常主推的这么一款车型，让我很意外。
2: 以前它是一个品牌，现在单独，对，它现在单独了变成了一个车型了。
0: 嗯，
2: 所以说呢，主要是价格真不贵呀、啊。手动挡，手动挡，你再猜。
0: 6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
2: 5万多块钱，
0: 白送。
2: 那是吧？再加上那油卡是吧？我觉得确实真的对新手小伙伴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是相对是比较实惠的，而且入门版就是有手动挡。为什么单拎出来说啊？因为很多小伙伴其实对这个手动挡其实是有执念的，因为在练习的那个区间那个时期，其实大家觉得手动挡是比较繁琐的，对吧？挂档，你有前进档，有倒档的话很麻烦。但是呢，真正开起来之后，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用起来，大家会觉得手动挡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那么到了后期，你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原来手动挡是驾驶乐趣。 和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它入门版其实就有手动挡，而且补贴完价格好像是59,900。
0: 五字头
2: 。
0: 而且现在的帝豪和早些年的帝豪不一样了。
2: 现在它是来自于沃尔沃的 BMA 架构，我觉得，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吉利家的车很少有不好开的。如果你对驾驶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需求的话，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多多考虑一下就是吉利家的车，确实好开，路感极其清晰。
0: 吉利、银河，然后包括领克，其实它的这一系列的车型都各自有特点，
2: 尤其是他们家的油车。
0: 所以，今天因为后面还有两位嘉宾都推荐了，
2: 都会去讲这些，
0: 对，都会讲到这些，我们今天不再展开说了。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问题还有很多啊，我们现在是来不及回复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记得。提早来约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胡明，他是韩克东，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结束了，稍后是燃情骑士排行榜节目，明早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
7: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想买摩托车，
9: 想买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中午好，朋友们，非常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其实做客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好，我是武红。今天呢，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一周新车的重磅车型。在摩托车领域当中啊，新车的首发其实也是非常的迅猛的，跟咱们熟悉的小车是一样的。每一次这个新车首发都会引起很多摩托车友的大量的关注。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这个首发，实际上的不仅仅是热门车型当中关注度这几年一直很高的一个车型，另外呢确实有非常多的亮点。我们也给更多的朋友一起今天来重点推荐一下闪300和闪400的新车。欢迎一下来自于 BKTwo QG Motor的负责人李志鹏，有请志鹏上线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志鹏刚才我说到了，因为它不仅仅是最近刚刚上市的重磅车型，因为这闪系列啊，因为这几年其实都是风头特别劲的车型，所以要先给大家说这个闪亮登场的闪300和闪400，是不是要给我们更多的收音机旁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咱们先来普及一下哈，闪系列它的前身，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厂做支撑。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做一点点小的科普，然后再跟大家呢重点介绍一下闪300和闪400这次亮点好吗？
2: 哎，可以可以主持人。那个我们钱江啊，在2025年9月份呢，建立了一个智能工厂生产加上还有这个独立世驾独立评测啊独立测试车子那么一个场地，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装配的水准啊目前能赶得上算得上是这个亚洲第一生产大厂啊，非常智能，非常好。
0: 大家听到了没有？闪系列它的出身，它确实是系出名门。钱江系列我得跟大家再来解释一下，那懂摩托车的都明白钱江是谁，是吧？但是还有一些我相信是像我一样的非常新手小白，咱得给他介绍一下他的出身确实是系出名门。为啥呢？因为钱江是谁的？钱江是谁家的？咱得介绍一下好吗？他其实是
1: 其实是吉利的，是吧？你得这么说，你得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就秒懂了，为什么他有这么棒的这个智能工厂再去做准备啊？那么其实摩托车里头，钱江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你跟大家说一下吧。
0: 钱江目前啊，做这个从三轮车，一直这个深耕这个就是燃油摩托车，燃油两轮到三轮的话，已经到现在30多年的历史，不是？30多年就是。 我父亲我记得哈，就是当年他们能接触到的那种比较不错的摩托车，其实钱江就是特别算一号。就是说实话啊，志鹏，咱们年龄差不太多，就是小时候见识过的摩托车，对不对？确确实实是它有一个历史传承。 所以 QJ 的其实是钱江的一个高端。我们可以跟大家拿汽车举例子好吗？汽车里面其实是分 T 度的，对吧？ 就是有10万以下的小型车辆，就是家里面代步呀、买菜呀、接送娃娃呀，这个非常这个亲民的、经济型的。你像钱江原来就是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个跨骑，
1: 对，
0: 你像我父亲当年是吧，就是跨骑那种车，它就是纯代步的，它用那个起步也是。 我觉得是一个国民品牌了，这么多年啊，懂摩托车的、买过摩托车的肯定都知道钱江，不用我多说。那我现在希望你呢通过节目也跟一些新手的小白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它的确历史沿革是怎么来的啊。QJ 它就脱胎于钱江非常好的一个底子，然后 QJ 呢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高端的升级，让更多的，我觉得其实梦想就是什么，原来那些车得是靠进口，一定还不便宜。 就希望能够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咱们也能享受到更好的这种大摩托、大牌摩托，你喜欢的这种哈，但是同时价格又能降下来，又能亲民，所以 QJ 的诞生，它是有着它的历史使命的，它的这个历史使命，它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且明晰的。这里面的具体车型有没见过 QG 的，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那么 QG 作为像。 这刚才咱说了有10万的亲民的，那么可能呢就有一个 改善型的车辆，对不对？像现在我觉得志鹏你也知道，就是你们那儿也有一些小伙伴们改善型的车都已经买到了大越野了，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比如说像很多这个我们年轻的朋友更喜欢的新能源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车型里头，哎， QG 就属于摩托车里面的改善型摩托车，就跟我们家里买小车一样，它是一个进阶，它是一个改善，它是一个面向中高端的。所以 QG 系列里面的车型主要聚焦的是什么呢？就不是我们的踏板了，就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代步的跨骑踏板了，它的升级就是偏玩的那个功能。所以闪系列的诞生对标的是谁呢？来，咱们让志鹏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就能知道闪系列的特点了。
1: 行，闪系列，主持人，闪系列的话，这个我们新款上市的有两款哈，就是大家这个之前了解过钱江的都知道闪三百这个车，然后我们今年呢2026年发布了这个有两款，面向于比如说新手群体，或者是这个想要这个更智能啊、想要配置更高级而且价格比较亲民的两款摩托车，一个是三百自动挡，第二个就是闪四百自动挡，而且它这个。我觉得最近在考虑用车的小伙伴们大多数都是女新手还有女骑的首选。
0: 嗯
1: 啊，就是两
0: 款车为啥能够说是新手且女骑都能把它做成首选呢？
1: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0: 嗯，
1: 我们300到400的重量包括它的坐高是、适用于大多数人啊，不像仿赛，不像那个大踏板，坐高非常高，坐垫非常宽。
0: 嗯，
1: 可能在市区，可能新手上手这个入门压力比较大。像闪系列的话，一是坐高矮，二是这个重量轻，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啊。而且这个第一新手骑下来，他这个整体感受呢，很轻松。二是这个不需要太对这个驾驶员的身高有太多要求。
0: 嗯
1: 对，
0: 我下次直播的时候啊，我申请提前要一下图片，看能不能在我身后现在视频直播的大屏幕上给大家做一个滚动循环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咱得想象一下，就这是个什么车型，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巡航，对吧？闪三百其实是个巡航。它这个巡航车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朋友们，你想想哈，那个最经典的其实是哈雷那种，但它不是那种把高高的，你坐起来的话，你的坐姿其实也有要求，女骑其实就不太友好啊。闪三百既然是对女骑比较的友好，就是这个摩托车，大家听一听你就知道了，它其实很容易驾驭，为什么呢？它那个坐姿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坐矮。我就直接说大白话哈，它那个座位非常矮，女孩子也就是可以一下子就能很快的迈腿坐上车。它不像有些车它高啊，你感觉就是有些女孩子比较娇小的女生，比如说1.6米左右的，能不能骑这个车是吧？这个就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了。再有一个，我听说今年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志鹏你得给我纠正一下。作为国产巡航大摩托，那闪三百系列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是个自动挡的巡航，是吗？
1: 对，是的，主持人。
0: 来吧，咱们把这个特别的优点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能听完志鹏说的，可能对这个车就有进一步的了解，为什么女骑也非常非常的 OK。
1: 对，我觉得三百啊，三百作为女骑的首选哈，第一它是有一个700毫米最，目前是市面上能见得到最矮的一个入门级，自动挡巡航车，而且还有一个168公斤的超轻车身，扶车挪车都很轻松，第三点的话，它震动抑制啊，在我们26款在微型双缸这种摩托车里面啊，巡航摩托车里面，它是有一个平衡轴啊，震动的就是手把传递上来的这个震动感受啊，非常非常小，而且油耗很经济。百公里续航的话是在2.3到2.7左右。第四点就是我们家性价比啊，21000块钱的指导价格，20000左右为一个巡航加一个 AMT 目前非常先进的一个自动挡变速箱的这么一个复古巡航摩托车。
0: 你想要喜欢大巡航，又想要好骑， 又想要特别轻松的可以驾驭，新手很友好，对吧？我们不光说女骑啊，女骑都能够去驾驭的话，那男性的新手就更不用说了，就更容易驾驭了。重点是它的左右脚的挂挡杆和刹车杆都取代了，取代的是什么呢？用一个大的踏板脚踏，对吧？这个样子的话，你整个骑行过程当中，你的脚放上去是特别的舒服，而且很轻松。所以很多车友都会很喜欢复古这一挂的。这一挂又怎么说呢？我觉得志鹏，就是不管任何年龄吧，不管任何性别，我觉得骑上这个车其实都是非常有范儿的，确实是很优雅的一种感觉。你想追求那种复古的劲儿哈，它也完全给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轻松的上手的原因是什么？刚才说了，女骑，因为它低，坐姿非常低，又是个自动挡，好驾驭。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骑行起来那个操控，我听说就是它直接把那个什么手刹呀、换挡拨片啊等等这些，其实手操作是很容易的哈。
1: 嗯，
0: 这个车子呢也给到大家以更多的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东西，比如说上面印着那个 D， 英文字母 D 或者是 M， 其实就是自动挡和手挡的一个切换键。然后下面呢有那个字母，就是 SET， 就是动力可以直接加强。左手的位置上还有那个小型的小圆扭扭啊，一个很明显的圆形小按钮。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前后手刹呀，这些其实拨片换挡啊，就是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做调节。女性，你跟你讲啊，你不用特别复杂，你一看你就一目了然，你稍微你记一记，你马上就能记住，很容易，很非常轻松的可以上手。所以如果喜欢巡航车的朋友们，尤其是这种非常有，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乐趣的一种美式巡航啊，又是在这个价位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关注完闪三百，一会儿说闪四百。
2: 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慈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8: 想买摩托车，
9: 想卖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信众好朋友们，这里是燃情骑士，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甭管是想买摩托车还是想卖摩托车，或者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已经到了春暖花开非常适合露营的季节了，家里面有车，但是呢摩托车更容易去和大自然亲近。那很多我知道有车的家庭啊，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都希望拥有一辆摩托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呢一起重磅说的就是最近闪300和闪400这个刚刚上市的美式巡航的新的摩托车的特点。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QG Motor 的负责人李志鹏。志鹏和大家刚才说到了闪300，如果你是刚刚调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闪300呢跟大家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在价位当中性价比极高的一款巡航，而且是在国产自动挡的巡航车里面唯一，可以说是唯一这个价位的，拥有非常好的自动挡和手挡各种切换的很容易操控的一些标志，重点是新手女性的女骑超级的友好。作为竞争力啊，不仅仅是价格上的体现，而且还拥有的是什么？是配置。所以很多朋友买车，不管是买我们的四轮车还是我们的两轮车，一定是要看配置的。那接下来呢，我让志鹏给大家来说说看啊，这次的升级配置当中有什么是脱颖而出的呢？志鹏，
1: 我们2026款的闪400啊，这个作为同价位里面唯一一个400排量的自动巡航，而且呢这个优点哈、咱说一下这个第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家400，而且是自动挡微型双缸，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扭矩，36牛米，然后起步更迅捷，超车的话更从容一些，然后油箱比较大，油箱的话16升油箱，续航更长，它要比闪300续航的话可能多出个4到50公里啊，适合周末旅游啊，像这个偶尔市区代步。然后这个车呢，我觉得动力各方面储备啊，包括它的这个载人爬坡能力，包括跑山的运动性，是在同级别唯一400巡航里面没有对手的这么一个车型。
0: 嗯，因为 QJ 它有一个提倡的 slogan 叫做承载激情，成就自由多彩的骑行生活，我觉得这个车也的的确确是应和了他们希望能够做到的这个 slogan 哈，对吧？你这个摩托车就希望大家，你刚才说了，不是说只有城区当中巡航，既然是巡航，它能够比起有些车型来说，路段可承载的是多样化的，就是应和了它那个多彩自由的骑行生活。所以这个车不是说光在马路上随便上下班能做代步，对吧？你去周末郊游它有乐趣的，就是说它有玩的属性在。来吧，我们让志鹏跟大家说说看啊，就是买这些车的车友们，尤其是现在是一个升级版，对吧？因为闪系列不是今年才推出的，闪系列自诞生之那个当年就引起了一股子热潮，我听说很多年轻人就拿这个车玩的，那真是玩出花来了。那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次升级了之后在这个科技化上有哪些提升呢？
1: 在整体科技化，我们闪300和闪400这两款车，我们搭载了4.0的自动挡换挡技术，它要优先于这个传统的 CVT 啊，就是 CVT 它的磨损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的 AMT 呢，这个磨损这个还有耐久性更好。而二是呢，就是它要比传统的那个类似于双离合设计一样，我们的话它是有一个这个独立的变速箱，而且在这个 AMT 发动机这个变速箱里面呢，我们家是换挡时机能做到0.36左右
0: 毫秒级哈、
1: 对对对对对，换挡时间啊，包括它的这个换挡顿挫感受呢，做的非常快，而且这个顿挫非常小。
0: 嗯，
1: 而且我们有这个手机互联啊，像陕西的话，就手机互联的话，在手机上可以查看到车辆所有的信息，车辆任何的状态啊，咱都能监测到。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拿我们老百姓家里拥有的汽车来做一个比较。第一个就是你的汽车里最核心的零部件，发动机啊和变速箱，来映衬到我们这个 QJ 闪300和闪400系列上当中。它的这个特点就比较突出，有的原来大家熟悉的箱子是吧熟悉的箱子，你比如说爱信的这种熟悉的箱子，你刚才提到了 AMT 对吧，和 CVT 这个区别其实对应在我们的汽车上，可能很多燃油车的车主都非常清楚， 它的一个功能性的变化，再有一个你拿的是双离合这个变速箱的双离合变速箱，其实是对标了一下摩托车。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这款车它的排量我们去换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小车大概是多大一点排量呢？
1: 1.5 左右。
0: 你想想这个摩托车可以匹配 1.5 左右我们的家庭车子，你想那个10万左右的小车它可能也就是 1.0 对吧，很多可能的排量也就 1.0， 但是它相当于是一个 1.5， 一个家轿里面至少是一个 A 加级别的车子了。

0: 周末赶上带着家里人能看见的是晚霞，那个一大片非常红彤彤的天空很美，但是你骑行的过程当中你又想拍，你这个手你还把着把呢，怎么办？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款车给了你一个12伏的 USB 的充电口，这个充电口就可以让你在骑行过程当中，你去接你的运动相机，接你的手机，其实都完全不需要再为电池续航再去做焦虑了。就是你只要骑着，我能保证你的相机有电，我能保证你的手机有电，你想拍的一定能让你拍得上，对吧，志鹏？
1: 对，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
1: 随时拍，
0: 对，随时拍，而且我觉得还有，尤其是有一些女孩子女骑带着自己的闺蜜，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有些朋友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你还可以把镜头转换一下，拍一拍你们。是吧，你和闺蜜和好朋友，你们两口子特别在路上的时候的那个动态真的是非常给力，很多人其实都特别想留那个瞬间的，志鹏。嗯，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非常向往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志鹏？此时此刻应该骑上它赶紧冲出去的感觉，赶紧去拍拍美景。所以我接下来呢想问问志鹏，就是在目前来讲的话呢，闪300和闪4002026款的问世也一定会给我们大家呢带来一些，就刚才说的，既然是承载激情成就自由多彩的骑行生活，那你得给点实惠吧。我现在就问你干脆一点的哈，你就直接说能做到什么优惠。
1: 新款上市啊，我们家的话，从这个主持人这边来的哈，从这个山东广播这边来的，咱肯定会给你安排保养。保养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头盔啊，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为了大家这个更配车，我们选了一个非常适配您的爱车的一个复古头盔，戴上来非常时尚，很漂亮。然后第三个就是手套啊，我们的装具还有我们的这个保养都给他安排上了。
0: 嗯，现在呢其实也是非常丰富了，有些年轻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摩托车那代步可能平时是几千块钱的摩托车就能解决了，对吧？但是我想升这个级，可能呢要再加上一个预算，20000左右的预算了。那这个预算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原因是什么？它有金融给你配，你的首付压力不大。志鹏，首付可以做到多低？
1: 首付最低到10%，主持人。
0: 嗯，
1: 2000来块钱。
0: 对。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就算是年轻的朋友，你又心生向往，但是呢又觉着说，哎呀，我又不想给爹妈要这个钱，对吧？我也不想说我自己花钱的话一把全付了，我留点钱富裕，没问题。你还是每个月的月供很轻松的，相比较而言月供不高的，而且它还有一些可能金融的一些贴息的政策呀，就是类似的这种啊都会有，包括厂家金融在内，这些其实都可以给到大家去做一些分期的安排，这些你不用担心。即便是你说，哎呀，咱不差钱儿，是吧，咱可以100%一把付的。好，你要100%一把付，我觉得此时此刻，志鹏，你应该更拿出一点诚意来。那个车展上是有抽奖的，我记得，虽然可能车展现在结束了，但是你不能安排吗？
1: 安排
0: 必须得安排上，对吧？我觉得这个抽奖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很给力的，就是你可以抽现金红包，看手气抽到多少算多少，另外还可以折成油卡，对吧？油卡它其实也，油卡也不是说小油卡给你个100-200的，它还是挺大方的哈。油卡还是可以以千为单位做计算的，对，没有说就是抠抠搜搜的，是吧？我觉得你既然大大方方的给，你就大大方方的给，你别让人家觉得说优惠，你优惠的啥呀？优惠100块钱，哎呀，志鹏，要是优惠100块钱，你就别上我节目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主持人，那就狠狠的优惠一点。
0: 那必须的，必须可以现金直降的啊！不管是大家想用金融分期的方法，还是想一次性的，都是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匹配的。而且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渠道里，我们会给大家多争取门店，可能平时不放这个，但是我们至少在装备上，对吧？刚才说到的这个头盔也不便宜。头盔的话，这样的一个复古头盔好的话至少是上千起步，甚至可能有贵的头盔，非常非常昂贵的头盔就更贵了哈。啊，大家都能理解一下，这个应该是算作非常复古的，算半盔了吧，至少是，还是全盔，至少
1: 是
0: 半盔。
1: 那个对，看大家这个喜好吧，我会根据每个人的这个需求啊，喜好给大家安排头盔。啊，有喜欢全盔的，我给你安排个好点的全盔。
0: 哇，那全盔那就更贵了。你懂
1: 的
0: 你懂的，一个全盔可是不便宜。 志鹏，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因为他有非常丰富。

0: 的可玩性。我们接下来呢，请你讲一讲说，因为毕竟是 QJ 的车啊，不仅仅是我们最新的当红炸子鸡闪300、闪400，我们在2026款的一些特点给大家分享了。那接下来呢，说说 QJ 吧，好吗 ？QJ 呢，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车型以及巡航，我觉得此时此刻特别适合骑行。志鹏，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到来了，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QJ 在全国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可以给我们大家种个草。包括呢，还有就是 QJ 它的一些适应的可以玩的，哎，我觉得你们平时打交道比较多哈，你带着大家你说说看，就是一些彩蛋。以前我们说光骑行，但是骑行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彩蛋可以隐藏款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另外再有是装备，适合复古巡航有什么不错的一些装备呢？待会儿让志鹏也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一起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中午好，新老朋友们。刚才呢，如果你听到了尼泊尔的片花，也知道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已经呢开始很多的朋友畅想暑假的时候怎么办。哎，有孩子，而且今年呢是确实学期比较短啊，有史以来可能最短的一个学期之一，暑假很快就可能来到了我们的身旁，所以怎么样带着孩子一起去长长见识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安排的是来自四川熊猫的亲子研学营，7月4号和7月14号有两个团期一起出发，6天5晚来到绵阳成都深度的研学，我们主持人会全程带队，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点儿也没有暑假涨钱啊，是5680每个孩子。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些国宝大熊猫，平时你只能去看对吗？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一下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去试试看实景，到了那个故乡以后，咱们一块朗诵经典的诗词。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有名的两弹的科学城，感受一下祖国两弹一星、大国脊梁的精神。而且呢，再去看看千年的都江堰，这个水利工程它的智慧在哪里？同时，我们学课本的时候有三国沉浸式的那种角色的扮演，包括我觉得孩子们哈可以，尤其是小的小朋友男孩喜欢军事的话，我们给大家特别推出的是沙盘的这种推演，让孩子们活学活用。你在课本上你学的，或者是你看了一些电视啊、影视剧啊，你去来看看，让你实际回忆一下，你用那个沙盘你来演习一下当年三国是怎么样的一个真正的啊这个浩瀚的一个场面。同时住的吃的标准都非常的高，4钻以上的酒店，高标准的餐饮，因为考虑到是孩子，我们一定要让他住得舒服，吃的又放心，边玩边学，这一路上所有积攒的素材你都可以让孩子写一篇很好的作文，很好的游记，都放心啊。这次我们报名的电话还是微信同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别人的家乡，别人的故乡啊，去来学习看一看，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另外呢再就是新疆，新疆此刻的伊犁是绝对的大调色盘，浓墨重彩，一年当中就是这个时候，这里的那拉提草原，这里的冰川和森林都是你可以很好的放松心灵的地方。一定去摸一摸赛里木湖里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说不定啊还能够遇到卖萌的小狐狸，我们一块儿呢去挑战一把独库公路。你看今天我们来说到陕三百、陕四百这种美食大巡航，都非常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骑着这样的车一块儿到新疆，真的特别适合。十里不同天，一天走四季，这里是真正的英雄公路，让我们一块儿看点不一样的。伊宁柳兴街，看看地道的新疆风土人情，去野马生态园，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天山的花海，六月盛开漫天遍野的薰衣草，让你在紫色的海洋里一次任性撒欢。所以朋友们感受一下暑假不涨钱的快乐，暑假期间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暑假期间至少翻到多少，我觉得涨个20%-30%是铁定没有什么问题哈，都得是8-9开头的这样的钱，但是我们没有，哎，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公道实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可以了解详情。最近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了吗？一旦下雨，这个天气就会有一些反复，所以在这个初夏到来的时节里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非常滋补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海参。长海这个地方都知道辽参最正宗的这个产地，为什么？因为它的水流、水温，还有包括呢成长的环境都是特别适合辽参长大的，吃的都是海藻泥，自然海底波溜达着长大，那个刺儿也挺实，金白又亮，长得那个肉又厚实，所以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孕育，再加上春捕的头茬海参，您想想这个营养是不是经过了一冬天的孕育，非常值得。这个呢泡发非常非常的简单，有很多朋友泡发不会，像我就真不会哈，我确实是就觉得这事儿我泡不好，不会干，但这个省去了您的麻烦。我们全部都是活海参，用的非常非常纯净的，就只有一点点纯净水，没了，没有什么其他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加工剂添加剂，通通没有，超级的干净，检测表上超级放心。所以大家呢日常的加餐呀，或者是现在马上要中高考了，咱给孩子们冲冲刺加加油，或者今年有没有孕妇家里面要添丁进口了，来，这些都是可以当做口粮海参备起来的，因为它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给到大家呢原价499，现在只是299，只要囤货的话呢很便宜，我们是1495，买5斤给您送1斤，一模一样的，到手整整6斤，一家全家人吃，他也能吃好几个月。另外呢，2000多块钱出头，我们就能买到整整10斤，因为买8斤，我们就再送您2斤，我觉得这个是最划算的哈。2000块钱出头就能整整10斤，这个性价比是真的高了。而且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它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刺身，就是那种一次冲好的，不是，它是完全足龄参，海底自然长大的。我们用顺丰24小时冷链发货，收到之后呢，您只要锁鲜冷冻保存就行了，真的是妥妥全家吃好几个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要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回复海参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把它们带回家了。

0: 情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今天呢，请到的是 BK2 QJ Motor 的负责人李志鹏，让志鹏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闪300闪4002026款刚刚推出的新车。刚才呢，前半个时段如果您落下了没听到没关系，我们呢可以用几个关键词跟大家来复述一下来自 QJ 非常非常当红炸子鸡的车型。它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非常智能，非常轻松的好骑，对于新手，对于女骑超级友好，或者是对于喜欢巡航车的朋友们来说，它的进阶真的是性价比之高啊。那 slogan 刚才跟大家有说，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享受激情的过程当中成就自由多彩的骑行生活。志鹏，那接下来咱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自由多彩的骑行生活。你自己骑吗，志鹏？
2: 我自己也是汽车主持人。
1: 志鹏，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以前不骑这种车型的时候，和因为干了这个工作不得不骑这种车型哈，对不对啊？咱确实是有这个特点在，可是你骑上之后，你自己的心路变化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从那个最早之前玩像那个小仿赛啊，或者小街车呀、
1: 嗯，
2: 慢慢接触到了这个巡航车啊，
1: 嗯。
2: 可能从这个心性上可能变得就更沉稳了，啊，可能这个不止追求这个速度啊，还有这个跑山，也比较现在也更倾向于这个啥，倾向于这个骑着巡航车，骑一个比较舒服的摩托车，到周边啊，像南山啊，像黄河边啊，多去溜达溜达，
1: 嗯，
2: 哎，多去散散心，其实这个转变挺好的，会使人骑的越骑越成熟，挺有意思，
1: 很有生活哈。就是真的可以更加的享受大自然，享受生活。可以跟志鹏和我们收音机旁所有喜欢摩托车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不管什么年龄性别，我之前呢跟大家有讲过，志鹏你也关注咱们骑鲁英雄会对吧，我们的公路比赛其实已经拉开了帷幕，济南站第一场已经比完了。就你刚才说的，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统一的，就是在组别里头不一样的组别哈，有的是你自己可以备车，有的统一组别里面你就不能。你比如说150，我就是统一的车型，对不起，你就一起要用我这个。那个在那个封闭的场地内用的都是你说到的那个防赛是吧？就是因为张雪机车，大家如果说没看过我们直播的话，没关系，张雪机车如果你看到过、搜过任何的一段片段，一模一样的啊，封闭的场地公路的比赛，所以跟那个去比，巡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巡航的特点其实更注重这俩字儿，叫骑行。它是除了运动比赛那个属性非常非常的刺激之外啊，它其实比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挑战自我。志鹏，在赛道内你是跟别人比吗？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圈一圈的跟自己比，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的在赛道上去直播这个刚刚比赛的那场济南站的比赛，确实是我人生第一次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获得冠军在某个组别里获得冠军的是个什么年龄段的吗？他和成人一起比哈，这个比赛是可以允许和成人一起比的，就是，他是有一个组别是允许的。
2: 未成年。
1: 对，未成年，就是一个12岁左右还是13岁左右，反正绝对不超14岁的，一个小朋友，济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小朋友赢得了那个组别的冠军，把一众，你知道这次虽然是齐鲁咱们的英雄会啊，参加比赛的来自北京的、天津的，还有河南的，都有来咱山东参加报名比赛的，但是成人都没有赢过他。我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问那个小朋友那个小骑手，他居然下来之后他都冠军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志鹏，他说我不满意，我的圈速不满意。哇塞，这个冠军果然是冠军啊，他都赢了，他是冠军了，他创造了济南这个全速那个赛道的目前的记录，都 是他创造的，他跟我说的是，他说他不满意他的圈速。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一个非常独特的魅力。你说一般的可能在青春期的孩子啊，如此刻苦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摩托车不是大家想象的，你比如说是在路上你可能去见过那种，是吧，那种炸街的，对不起，那可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绝不可能会提倡那种行为。而真正我们希望大家来认识一下比赛的魅力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4: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4: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 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向往自由，也希望呢有朝一日骑着摩托车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迎风而来里面混着花香，混着泥土的芳香，甚至是雨滴的那个青草味儿，对不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此刻刚刚上市的闪300系列和闪400系列，同时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它的母公司 QG 这个品牌也确实践行了为中国人造更好的高质量品质的巡航摩托车的一个理念啊。刚才说了成就自由多彩的骑行生活，跟志鹏也说到了，因为它是巡航，跟刚才那种仿赛啊街车不太一样的，确实比较大。但是我想说志鹏给大家推荐一个理念，摩托车的这个品质背后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品质，不管你骑的是什么样的摩托车，它背后这个运动属性在因为最近张雪机车确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这项运动，它跟我们从小学，比如说男孩子啊，可能志鹏足球对吧，篮球，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团队合作的精神，体验一下一定要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这种体育精神，很少有人忽略到说摩托车它居然是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个运动。是的，我跟大家讲，它在国际上也是一脉相承，而且拥有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一个非常非常正规的。所以我当时这次采访对我的人生经历里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采访经历，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小的赛车手，他的成长的路径上有多么的顽强。赛车，因为你以前骑仿赛对吧，志鹏？
2: 嗯，对，是的，主持人。
1: 你那身骑行服，你只要穿上，你去跑一圈，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减肥吧？
2: 确实挺热的，确实挺热。
1: 真的，就是这个，说实话，他只要能坚持下来，而且比赛的赛道它是要根据你这个公里数，它要换算成圈数，他哪有跑一圈的呀，朋友们？他是可能至少是十几圈打底。而这十几圈你说他是怎么办的呢？十几圈他必须要一次次的挑战自我。这会儿你跑过你知道，这一圈跑的圈速你不满意，你是不是想下一圈你一定要调整？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只要下赛道，他的缠斗别人也会有，那些好的可能就被套圈了，你要理解。就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信心不崩了去？这会儿别人超过你，你开心吗？你说你作为一个男的，你就说实话，你开心吗？
2: 嗯，当然不开心，这男生都有这胜负欲的，对吧？
1: 他没办法能接受的嘛，对不对？我看着他超过我，我这个时候怎么能让我心态不崩啊？我怎么样子能够去调整，而且压弯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切那个角度，我要找到那个技巧，我上一圈的圈速如果不好，我这一圈要找回好的圈速。你觉得你切的就是你转弯的那个，你切的那个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光要考虑你自己，你还要考虑旁边选手呢，对吧？你还要封死别人的那个路径，你还要做一个保守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动作，甚至是可能你要超别人的时候，你还要想你怎么聪明的用什么样的方法策略去超了别人，你要保证你自己的安全，还要保证对手的安全。它是靠脑子，它是 不仅仅比拼的是你的驾驶技巧，它比的是你的品格，比的是你的意志力，比的是你真的是聪慧的那个智慧。而骑行，我们在说到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 QJ 啊，我们的 QJ 的骑行就是在那个特别刺激的过程当中解放出来，让大家真正的享受到骑行我自由的那个快乐。但是一样，我觉得志鹏他也一样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人生感受。在咱们 QJ 的全国大版图里头，因为 QJ 这个品牌也是积累了很多全国的忠粉哈，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骑行活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举例子？
2: 比如说这个我们 QJ 厂里哈、啊、会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骑行活动。
1: 嗯，
2: 像这个我们从2024年12月份到2025年12月份都有一个追光逐日见山海。
1: 嗯，
2: 厂里发布全国的这个车友招募。
1: 嗯，
2: 去一块儿去欣赏日出。
1: 嗯，
2: 然后我再说一下近期的有什么活动。
1: 嗯，
2: 在济南我们 QJ 车友可以参与到，在山东也可以参与到。
1: 嗯，
2: 在31号会有一个QJ Moto 6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大家可以骑行到我们骑行台，会有一个现场抽奖，可能会有抽车的那种大活动。
1: 抽车？我没有听错吧？
2: 没有听错，抽车
1: 是 QJ 的车吗？
2: 对，是的。
1: 那就意味着打底儿20000块钱呢。
2: 差不离吧。
1: 哎呀，你懂的。来吧，此时此刻这种事儿你不能捂着，快点的，我要广而告之，全山东的车友们都可以一起参与。今天我就带志鹏发出这样的英雄召集令，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有一颗向往骑行的新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机车两个字入群，我们跟大家一起提供一下这个机会啊，一定一定要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机会。志鹏，我们有车友说啊，说没有安全的车，只有安全驾驶的人。你看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特别赞呐？
2: 嗯，差不多吧。但是现在这个很多摩托车的电控啊，它都是辅助你去驾驶。
1: 嗯，
2: 这个安全加上更安全这样子。
1: 对，就是一定是在他制造这台大玩具，对吧？大的交通工具，在他的这个理念里头深深的打底儿，就一定得是制造安全的车哈，咱得这么去理解一下，是不是？但是更核心的是你这个人的主观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管骑什么车型吧，因为 QJ 主要的还是这个巡航，它非常非常适合大家日常的骑行，太适合了。而且它适用的道路不像有一些，可能你比如说你那个小踏板吧，你那个小踏板可能通勤非常的合适，但是你想去玩的话，黄河北就有点不是不行哈。就不如巡航要容易，是不是？因为巡航它可以带更多的行李啊，包括还有就是载人的时候那个舒适性啊等等哈、啊、这些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风格不一样。不是说你骑这个车你就不能玩，不是。咱不是那天还说吗，志鹏，你只要想进藏，那啥车都能，三轮它都能。
2: 是的，
1: 对吧？没有这个任何的其他的意义存在啊，朋友们，不是啊，我们不会用这种有偏见的戴有色眼镜去说这个事儿，是绝不会。我们只是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哎，你特别想试试这种车型，我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路数，这个 QJ 你完全可以去试试看。在哪儿呢？在济南的话就比较近了啊，西沙那个地方，在 BK 的这个 BK2 的摩托车园区里面。大家都能够去看到，非常非常容易。或者说你直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如果呢也是你说咱现在开车，哎呀确实是没大有空，但没关系，咱有一颗向往的心，你可以先入群跟大家一块聊聊看。摩托车这群车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都是性格超级乐观，人超级简单，都是可好的人了，帮忙的事儿，尤其是我们山东人，是吧，志鹏？
2: 对，是的。
1: 你只要你拉车友出去玩，你路上但凡有点啥，你只要喊一嗓子，保准一堆人能过来。
2: 对，没错，对，
1: 全都是这种人，特别特别好。你就跟这种群体融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就是回到小时候特别单纯的那种童年的乐趣啊！你不用抛开那些这那，他们都真的是超级简单的人。很 open 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看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 那今天呢，我们跟志鹏也说到了，七星台就在我们这个月底。如果全省是有一些朋友们想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其实志鹏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太好意思，对吧？我尤其是想对那些不太好意思的朋友们说一说，此时此刻我给大家有机会，你别不好意思，你来感受一下。你说我想带着家里人去感受一下行不行呢？我能不能去参与一下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咱没有那些个七七八八的门槛哈。你只要回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机车两个字儿，机车两个字儿直接入群就可以，马上我们一起先来参与一下。而且呢，志鹏，我们也跟大家预约一下吧，如果还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周末来不到现场，我们到时候给大家用视频的方式去做一个记录，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份六周年大家庭聚会的美好。
2: 嗯，没问题，主持人，
1: 我一定要把那个抽摩托车那一节给大家截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是公平公正公开。去朋友们，有啥不能去的？抽摩托车呢，20000来块钱的车，凭啥不能参与？是吧？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来吧，各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定要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一起入群，感受一下这些纯粹的快乐。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的闪300闪400，最近今年下半年还有什么计划 QJ？
2: QJ 接下来的话会出一款非常亲民的踏板，而且不论是科技化还是这个配置上，都是很到位的。
1: 就今年其实还是有期待的。
2: 接下来的话，像这个仿赛啊，像巡航，像可玩性的这个摩托车里啊，我这个钱江还是非常有看到的啊，很有看点。
1: 所以今年也会有一些布局，在下半年也依然会有一些亮点，所以朋友们，咱们持续来关注，尤其是有奖哈，我觉得有这种丰富的活动的时候，钱江都挺大方的，抽的奖也都很实诚，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入群就可以了。谢谢志鹏，非常感谢，咱们周末的时候活动见啦，活动见。
2: 好的，主持人。
1: 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现在就是年龄啊，就觉得那个年轻的时候，你看咱有那个心气儿，但是机会错过了。现在年龄在这儿呢，又感觉这个是吧？年龄在这儿不好意思玩儿，不存在。朋友们，你想想看，那个电影，80多岁的爷爷骑着摩托车都能环岛去，咱差哪儿了，是吧？只要你喜欢，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群，一起来聊聊，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刚才呢，我看到运河畔的记忆问我海参，没问题。海参的话呢，咱现在团购的优惠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想囤一囤货，我们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而且还有一个专属的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送给你，你只需要冷链告诉我送哪儿就行了。你说我有送礼的需求，我们会给你准备单独的包装手提袋啊，包装盒呀，是吧？我们会有单独的哈，你在家冷冻之后完全可以吃好几个月。而且价格原来是499，它是长海的海底波自然长大的，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海参啊，非常干净，就配料表就只有一个活海参和纯净水一点点啊，加工的时候一点点没了，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的干净纯净，所以你可以放心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哈，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跟大家呢解决一下泡发那些麻烦，它是及时，随便家里面今天有孕妇，包括还有一些呢老人，因为这是头茬，春天补的头茬海参，冬天里一冬天长的肉都很厚实，放心吃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就可以带回家啦。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要，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这个戏是我们自己原创的音乐剧，然后第一版的演出，所以哎呀，我看了他也巨高兴，我也好几年没见他了。
4: 是，真的是一波一波的见证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发展，你们的成功和你们的各方面获得，我们就觉得感同身受，哎呀，可好了。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班长，然后呢，我就老是先惹他生气，惹完生气之后，我就说，然后叫红梅姐，红梅姐不要生气，你叫谁姐？
4: 对，就他敢，
3: 就我敢。
4: 哎呀，真是的，一下子就回来了。现在我一看那个，一天乐呵呵的，
3: 哎，乐呵呵。我们这站是行走大运河嘛？我们是从这个杭州出发，一路沿着运河北上，这最后一站到北京了。我说原来我一直上学就在运河旁边，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
5: 这个确实真的很有意义。你看，你这节目的终点，大运河的终点在这儿，但是你这个学校是你的起点。
3: 对，
5: 这个哎，
6: 还不愧是老师。哎，
3: 中戏是我开始追求梦想的开端。然后它同时又是我们这一季运河的终点，这个寓意放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感觉、非常好的一个点吧。
7: 1、2、3。
3: 到了。啊、
4: 哦，好了。
8: 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涮肉了，铜锅涮肉，北京是要蘸麻酱的。
4: 麻酱，对。
3: 我们六位。您不知道，红梅老师啊，以前是全国武术冠军。哦。
4: 就很早嘛，少年组的时候，进学校了以后吧，拍了好几个动作片，基本上那时候是不需要替身的。
7: 哦，明白。
3: 我们三个前几天去了沧州，我们在人那儿学了8极拳，
7: 拜师了。
4: 哦，真的。
5: 所以你们沿着这条线，然后去各个地方去体会不同的
3: 文化。
8: 就我们走黄河讲的就是黄河，走大运河讲大运河。哦。
6: 每一集都有个任务，好比说去到沧州，我们要学武。
4: 哦，学武。
6: 那之前去到那个山东德州，要学的是京剧。
3: 三个人。2天2晚，所有的吃住行就1500块钱。
4: 那 那不是太紧张了吗？
9: 太紧张
8: 了，怎么打一个球啊？
4: 实际上要跟上学比起来，
6: 上大学咱们班男生都没钱，
4: 挺好的，你们很团结了，是吧？
6: 我们今年都毕业11年了，
4: 有吗？哇，天哪！
6: 我们现在在剧组里啊，都算是那年龄最大的演员。
9: 那你以为？你还想？你还以为？
3: 那时间过得真快，出来工作了那么多年了。结果跟老师坐在一起的时候，两个腿并得非常拢，坐得规规矩矩。就不管我们多大年龄，在外面拍了多少戏，我们依然是他们的学生。
8: 我在我们那一辈里面都算很大的了，但比谦哥跟超哥那还是小了点。我们拿我们的旺仔干一杯吧，然后完之后咱们就撤了。
6: 来，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4: 我们旺旺更旺，事业旺，生活旺，家庭旺，都旺。你们常回来啊，祝你们顺利啊，你们还有好多的任务，注意身体啊。
9: 再见再见，拜拜。
3: 我非常感动，我也找到了北京对于我来说有更多的意义了。我以前总认为它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发现北京也是我的一个家。
8: 不管你到哪一个城市，不管这个运河给大家带来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人。
6: 对了，小倩，郭守敬纪念馆是在附近吗？
9: 对，
8: 这个郭守敬啊，是科学家、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光学家、地理学家等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哦，还有点厉害哦。哎呦，
6: 会通词，
9: 会通词。
10: 我猜是不是应该在这里边？
8: 走吧。
6: 什刹海街道，好。对，这边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对。
8: 免费参观，好的。
6: 好。
3: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你好，
3: 你好，刘老师，你好，小千，
11: 你好，小千，欢迎大家来到汇通词，来到郭守敬纪念馆。我们的展厅呢，是以世界名人郭守敬、世界遗产大运河为主题。首先，大概看一下，这就是元大都的一个复原图。元大都呢，是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安排了郭守敬的老师他刘秉忠来整体规划整个元大都的一个设计。嗯，那郭守敬是负责了元大都的水利规划跟建设。
8: 嗯，哇，你看这个郭守敬啊，他有点厉害啊。
11: 当时规划的时候怎么选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沙盘。这个沙盘是整体上复原了元代时期北京市的水利的大致的一个规划布局。整个这是有个白浮瓮山河引水过来到瓮山泊，这是运河北京段最上游最上游的水源，猜一猜这是哪里？今天非常知名那个地方，
3: 瓮山泊。嗯，
11: 它在颐和园里。昆明湖啊，今天昆明湖啊，一直到通州之后的话，按说它是可以直接接入北运河，为什么这么短距离它不接过去呢？因为通州县城到北运河还有4到5米的一个落差。
3: 我看到那边是北边就是山地了。
11: 落差大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就水流太急，逆水行舟走不动。嗯，这样。郭守敬又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增加了3个弯道，拉长了这段运河的一个距离，就降低了它这个坡的一个缓度。它设置了24道闸，一直设置到跟北运河的交汇。它要进到一个闸里，然后放下闸，对，再放水，水位平了，再往上走。对对对，这样的话能确保逆水行舟。京杭大运河是郭守敬最后贯通的。对，
8: 看到了他在对于运河做出的一些贡献，你莫名的想要感谢他。运河在从武王夫差开始在邗沟开启的第一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想象到它可以流传到今天，流传了2500年。
11: 我们说大量的南方的东西运到北方啊，除了漕粮之外，还有 美食还有文化。对，我们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那南京的鸭子沿着大运河走，一直往北走，走到山东的时候呢，它卷上了一张饼，加上了点大葱，蘸上了酱，然后一直运到北京，就是北京烤鸭的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对，这也是个美食的交流，
8: 演变的过程，
11: 演变的过程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这条大运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看到他把整个运河的线路图展示给我们看的时候，一下，哎呀，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开录之前，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现在再看到这幅图，你就感觉你跟他很亲切，然后你对他有比别人更多的了解。对，很骄傲，非常骄傲，很骄傲见证到了大运河的发展以及它带给周边人的不同的文化。
11: 今天其实来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就是2014年6月22日，就大约是整整10年前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8: 对，
11: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
8: 10周年
11: 的一个纪念日。
8: 是的，
11: 对，这个大运河不仅是南北交通的动脉，也是政治纽带、经济纽带、文化纽带。
8: 你知道吗，现在看这个图啊就不一样了、
6: 绝对不一样，
8: 我们当然不一样。老师，我们就是从这里走开始走的，
11: 是吧？
8: 走到的是最后一站。
6: 今晚是我们最后一餐吗？
8: 在节目里的最后一餐。
6: 在节目里最后一餐。
8: 今晚是我们大运河篇的最后一餐。
6: 对，最后一餐。
3: 对，我觉得这一季整个行程下来，我们三个的感情变得更深了，真的，可以跟他俩肆无忌惮。然后也可以非常交心，虽然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经历都有很多非常非常相似的，我们的心路历程也都非常非常的一致。我是希望能跟哥哥和弟弟在下一季能有继续这样有体验感的行进中国。
6: 5:30出发。
12: 我昨天想破脑子都没想到，
6: 为什么要这个点？就是说你搭了5:30出发，
3: 看升起。
6: 升起一般几点？
3: 跟太阳一同升起啊。
8: 北京有什么点一定要7点干的？
6: 对，
8: 他5:30过去，他不是挂七点之前那个点吗？
6: 怕堵车，所以我们就说出发。
3: 师傅也不用给我们看终点了，已经知道终点了。
6: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太可能去别的地方了。
3: 我们就坚定地认为，今天肯定要带我们去爬长城，而且长城上一定能看到大运河。
13: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一个
8: 任务卡，
6: 发一个什么？眼罩。
8: 连眼罩都准备好了
6: 哦，让我们戴上眼罩。
13: 我们君子行义，从现在把眼罩戴上就不许下来了啊！
8: 啊，我知道了，我猜到了，哥。
6: 说。
8: 我们等一下下去那个地点。一定有人。
6: 就我超哥的家里人。从泰安赶过来，太累了吧？那些家里人。
8: 哇，我觉得这还是有概率的哦。泰山没见到，我们在长城见到你。这一次的数字挑战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一定设置了什么样的游戏让我们去完成？
14: 在这一季呢，我们有许多挑战都是非常疯狂的，如同开盲盒一般。其实我超兴奋的。
15: 可以下车喽，这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我在前面领。好，走，来，你坐在这儿。好，来。哇、
8: 坐飞机吗？开飞机？这是
6: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8: 这是生死状。跳伞，
6: 跳伞！哇！
15: 行伞的哥哥们，哎呀，
16: 来了来了，哎。 行进中国大运河篇最后一站北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你们需要在北京的3600米的高空之上，见证长城和大运河一撇一捺的两大中国奇迹，完成高空跳伞。哇塞！然后我来补充一下哈，本站的数字挑战呢，三位行进团的成员只要有一位完成了，就算是完成了本站的任务了。
17: 你们需要在上面。万万没有想到，居然需要我们在那么高的一个地方看到长城和大运河同框，在最后以这样一个形式去收尾，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18: 跳伞对我来说就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清单，很惊喜，很意外，但同时又很期待。
14: 我觉得一个人挑战疯狂的任务不疯狂，就必须要跟我最好的朋友、好兄弟一起去完成、一起去做，才是最疯狂的。哇
19: 哦，这可比爬长城酷多了呢！
14: 没跳、
19: 啊，报我的名，
18: 我跳啊，跳
14: 跳
18: 跳。
15: 咱们跳伞的须知，咱们先要阅读一下啊。主要我提几个要点，就是说看看大家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那个手术史，就是身体上有没有做过什么手术啊，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
4: 对，
14: 腰椎间盘，
15: 腰里有钢钉是吗？
14: 对。
15: 哦，教练的意思，我们主教练的意思就不建议去跳。你的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有钢钉嘛。哦，怕就是空中拉扯呀或什么的，对你造成一个伤害。
14: 会有拉扯这种可能性，对不对？
15: 对，会有拉扯。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不建议你去跳。
14: 我就想说，如果这一刻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做到。每一个不完美，每一个缺憾，我都不想它发生。
18: 那我觉得你还是别尝试了。
15: 对，所以说啊，你要自己考虑这个事情，
18: 安全第一啊。
15: 对，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免责协议，它上面有很多的条款哦，所以说你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14: 既来之
18: 则安
14: 之，教练也好或是工作人员也好，就是因为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但我那时候觉得哦，其实应该可以，也许我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梦想。
16: 走吧，那我们跳哥。
20: 有钢筋的事情，
14: 对，
20: 要不敢试吗？
14: 这样我就更遗憾了。
21: 确实是因为一是安全的问题，二是我们的主教练确实他不建议，
20: 因为他是给了专业
21: 的意见下面去跟你考虑，
14: 不建议的，
20: 对，
14: 不建议不是不行，no， 是的，不太建议的，对，那你这样上也是可以。
16: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家人确定一下，真的。
14: 确定所有答案的结果都会否定而已啊。人生的清单一定要把它给
16: 拉满。
21: 确实是因为身体的问题，而且主教练这边的节目也是不建议跳。
14: 那我任务不就失败了？
20: 没有啊，
14: 我的任务失败了。
16: 你的任务没有失败。
20: 三位完成，因为
22: 你。你现在的坚持也是
16: 真的，他是怕你腰，比如说那个高度一下下来，然后因为这个失重的问题，你那个打的那个钢钉在里面，万一错了位置啊，或者怎样，可能导致你的腰的伤害，不是说你整个身体出现问题。对，这个你想好啊，因为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清楚，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身体做第一负责人，对吧？
14: 上一季我没办法去到雪山，这一季的开始呢，我本来想，我是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能再有任何的遗憾。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翱翔在这个天空，然后看一看我们的长城，看看我们的大运河。但最后的最后，我还是留下这么一点遗憾，其实我很难过。
3: 作为朋友吧，我肯定希望他能达成心愿，但是当告知不能上，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其实是挺难受的。郭敏超，我们帮你看到长城和大运河同框。
23: 大哥，然后现在飞机已经起飞了，离开它外面，离开地面了，对不对？
24: 长城在哪个方向？长城
23: 那边 你们三个。对。哇。这个下游可以，那还要再往那边一点吗？
0: 没有。长城大运河一品，那我看到了。哇、
23: 啊！刘哥，刘哥，我们已经上来了，没有问题，我们出发，第三季。
1: 来，帮他们拍拍。
23: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想象中没有那么困难。然后大玉和我刚刚在跳的时候没看到，现在我看到了。一进中国，大玉和篇，这一次我知足了。下一季咱们继续见。
1: 我觉得大运河就正因为他敢冒险有开拓的这种精神才留存到了现在，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站也是这个数字挑战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也一样自己的一生也要勇敢地充满冒险的精神，让我们敢于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2: 就是在上面你看到这个长城和大运河一撇一捺两个中国古代工程奇迹同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震撼。
3: 缺憾它可能是必经过程，不完美它也是一种完美的存在。人生就有这种不完美，它才能变成最后一个最大的完美。说真的，回不到过去，我改变不了，我唯一能做就好好的去体验当下，把当下的每一刻把它记下来。

0: 谢谢维乐，还有我们的吉他老师，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哎呀，我听完这首歌曲，我此刻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行进中国的第三季了。这一季我们用了20天的时间，沿着运河穿越8个省市，最终到达了北京通州。接下来到了今天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主角，我们行进团的哥哥们出场。欢迎他们，恭喜你们啊，完成了我们沿大运河3200公里的这场之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三位哥哥一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运河之旅。
1: 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行进中国大运河篇行进团成员于耕莹。经过上一季的黄河篇，这一次恰逢我们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我和行进团的两位哥哥终于踏上了新的旅途。第一站杭州，就非常真实的在早上告诉我要独自骑行30公里。对，那个时候我听起来觉得挺难的啊，但好在啊有一位同行的朋友叫做程毅阳弟弟，在一路看了运河边的风景，一路听着毅阳讲他的故事，

0: 叶河是如此的波澜壮阔。探索淮安到底是北是南这个问题呢，要是去问当地人，当地人都会愣上几秒。淮安的朋友是吧？哎，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你看愣了对吧，愣上几秒，我讲的没有错吧？单从吃的东西上来说，这里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色，所以运河真的让南北交界处的淮安人民吃得很幸福。幸不幸福？大声点。
1: 幸福。
0: 哎，幸福。
2: 这个是什么？
3: 开国第一菜。
2: 嗯，真的很嫩。
4: 这里是枢纽，南来北往的人都有，所以它可以适应所有人的口味。
0: 好在淮安人民真的很热情啊，然后到我上台的时候，我状态就拉满了，我唱了那首歌，你。

0: 哎。
1: 所以呢，当天很嗨啊，不仅嗨到了找不到南北，哥当晚也是帅得有点东西。运河的水经过了人为的智慧，可以汹涌地迈过泥沙脊梁，也可以温柔地灌溉它的子民济宁。四通八达的水路通向了微山湖，也摇摇晃晃地让我做了一回老师。他们喜欢音乐，我用找来的玻璃瓶给他们吹出了音阶，告诉他们音乐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去追梦吧。运河的孩子是无所畏惧的。
2: 哇，这里面能吹出不同的声音。
1: 对了，哎，你懂。真正有责任感的那一刻是，他们圆圆的眼睛看着我，里面装的都是对知识的渴望的时候，我有了。当时教他们唱的歌是

0: 所以说到这里，小鱼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音乐故事。这是我小时候，这是我当年在练习的时候。小鱼从小不是一个大家印象中学音乐的人，但在我的生活中，音乐陪伴了我大部分的时光。音乐带给我的能量远远大于我给予音乐的能量，它就像是我的好朋友，永远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所以还在追梦的年纪，就这样跟随大江大河的轨迹行进着，一步一个脚印鲜活着，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先行进吧，先走出去再说。谢谢大家。
1: 我觉得行进中国的意义吧，为什么是行进？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思考，在我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我们经过的每一个城市赋予我们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直有勇气去行进着。

0: 一期在北京的当地人给我们介绍的张老师，他也来到了现场，大家欢迎我们的张小谦老师。
1: 不知道你对这个碗还有没有印象？
0: 我想起来了，
1: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上一季我们三个行进团的团员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完成第一期挑战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雪山上饥寒交迫的时候用这个碗喝了奶茶，
0: 藏奶茶，
1: 就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也算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0: 对，
1: 我把这个东西放给你，
0: 下面就交给我们的谦哥。
2: 看到小鱼在台上的时候其实互动蛮多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挺好的。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
1: 在开启行进中国大运河篇这个之前，我从来都没有留意过大运河，甚至在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曾经多次跟他相遇，而且有交集。当命运再次与之交集的时候，行走大运河，我仿佛打开了一卷漫长的时间画轴。在我看来，运河的少年时期是天之骄子，是雄心壮志。当时的达官显贵还有文化精英往来于运河之上，一路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这俨然成为了一个精英之河。于是呢，我在扬州领略到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意。作为大运河的原点，这座浸润在诗词里的城市，无不彰显文人墨客在古时魔都聚集的才华和雅致。
4: 运河跟扬州关系非常密切啊，因为运河的第一桥就在扬州。公元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这个地方开韩城逐韩沟，所以说进扬州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1: 然后在开封呢，我们几个走进了几千年前周桥遗址的考古现场，我们当时亲手触摸了北宋的石刻壁画，上面有海马，有仙鹤，一条大运河就这样拉开了盛世繁华东京城的序幕篇章。
5: 大运河给开封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走这个园区啊，这一圈下来你就发现，就是它极为繁华，极为豪华，这些东西就是古运河带给它的。
1: 一面是市井，一面是高雅，所以我读懂了雅俗共赏的天津味，也被天津人骨子里的这种乐观幽默所感染。我们在那儿都学了几句。来一个。
6: 来了天津味，是马也没学会。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差点命丧江南。
1: 地域文化通过水路传承，水路就是戏路。初遇京剧呢，我们三个真的是战战兢兢、认认真真的学习，并且表演了京剧里的一个选段，我们演了一折子戏。
6: 不由孤王怒冲冠，先前顶击江孤海，今日也要报仇冤，马踏江海退去斩，斩他的人头挂高杆。
1: 我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客观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讲述运河的各个时期，我是以这个为线把它串起来的，很骄傲，非常骄傲，见证到了大运河的发展以及它带给周边人的不同的文化。今天当我以行进中国行进团的名义再次造访这条河流，发现自己的人生和大运河之间早在10年前就乘坐着同一艘船驶向未来。哎呀，其实回想过去，我的青年时代也在这条河上驶过，就在距离运河不远处就是我的母校中戏，在那里有我青涩的时期奋斗的身影，也留存着我开启演员行业的初心。
0: 这是什么？你之前演的戏剧？
7: 对 Crazy for you。 哎呦，
8: 好矫情，哎呦，
9: 吓死你了。
10: 大运河的终点在这儿，但是你这个学校是你的起点。
1: 对，以前啊，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运河对人的意义，直到见到了山崎老师。他告诉我说，这条河是无数青年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摇摇晃晃的岁月里寄托着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全部想象。南船北马舍州登陆的淮安，有一个叫于杰的年轻人，他守着他的糖水铺子，想要为南来北往的人提供歇脚的地方。齐星老师还是那个掉进河里的顽童。运河水会载着山崎老师《忆江南》的曲调哼唱进每个游子的心扉。郑老师在三尺讲堂继续带着对《清明上河图》的喜爱，引导无数的学生树立文化自信。这路我们真的见到太多热爱大运河的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条河相处。时间里的运河，从擦肩而过到念念不忘，这条河流它的强大，它的脆弱，它的繁华，它的衰落，它踏过的时光与它即将迎来的曙光，都已经平静地活在了运河两岸人民的魂里。谢谢。
8: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么一段分享啊。对，然后通过小金的分享，其实我们也认识到了少年的运河、青年的运河以及新生的运河，我们也感受到了运河的历史底蕴和它的青春活力。我想这就是我们行进大运河的意义所在，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金哥哥，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啦，听完了两位哥哥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行进团的最后一位成员，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省的郭品超哥哥。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郭品超，是一个演员。以前啊，别人看见我都会说：“哎，你是那个台湾省的那个郭品超。”但现在呢，见到我的都是说：“哎，你是那个山东巡清的那个郭品超是吧？”哎，是的。也许现在呢，我得换一种方式来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郭品超，我是一个演员，我来自山东泰安。
12: 红高兴
8: 是吧？
13: 但没想到今天亲自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写龙井水这件事情是真的。
11: 那来这一期之前呢，我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来运河是要寻找什么？上一季呢，沿着黄河，寻找到与我未曾见面过的家人，寻的是根。那这一季呢，沿着运河，我寻的是什么呢？那我常觉得我是一只鸟，南来北往，我其实并不知道大运河是什么，但等到真正走近后才发现，大运河不就是我一直在工作的轨迹吗？一路北上。
14: 船长，
15: 完了，
16: 距离要得转了。但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左前方有点东西？我们稍微避开一点。
1: 今有山东省张小千、
17: 台北市郭品超、
18: 陆丰市于东营、

0: 大家看到的每张照片都是我用相机胶卷记录下来的。这个每天朝夕相处嘛，这个没有用的默契也变多了啊。从一开始，你好，你好，我是于根颖。你好，我是张小千。你好，你好，我是郭品超。然后到后来变成什么呢？你好，我是小鱼。你好，我是小千。你好，我是小超。就这样，我们就沿着这一路啊，就有住过宿舍，脚对脚，头对头，然后听着对方的这个呼噜声入睡啊，也有在30度下的这个大太阳下，穿着这个雨筒装啊，拔400根的蒲菜。
1: 你这个有点多啊，我帮你抱一点。
2: 哇，好嘞，
1: 行。
0: 我们一起去了沧州，学了8极拳，42招死背，对，然后就只有一个晚上，练得青一块紫一块。
3: 谢谢师父。
0: 当然也有很深很深的遗憾，因为身体的关系哦，没有办法跟两个弟弟一起去高空跳伞，这也是我未来都会很难释怀的事情。我希望有朝一日呢，能够去完成。老实讲，如果不是两个弟弟，我觉得这趟旅途毫无意义。我依旧只是一只孤单航行的候鸟，孤零零的漫无目的的飞。但现在呢，离群的鸟找到了自己的鸟群，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家人。从此以后呢，北京和台湾省的往返再也不是单纯的两点一线。
3: 一路走来，有很多话想说。我觉得我们三兄弟在行进的时候呢，感觉上好像是要去做一些我曾经做过但又很想再做的事，但这一次我们实现了。
0: 在这里呢，我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在这里呢，我们争过、闹过、哭过、笑过。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大运河，大运河它不在书中，而在我的脚下。如果你们问我什么是行进的意义，那么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我行进的意义。谢谢，谢谢大家。哇，
4: 谢谢超哥的分享啊，听得真的很感动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你们。
0: 谢谢，
5: 谢谢。
4: 在时间的长河中，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繁荣与变迁。3200公里不仅是中国大运河历史与文化的绵长轨迹，更是承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大运河的故事没有结束，我们的故事也没有结束。那么下一季我们会去哪儿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6: 我觉得这点点滴滴我想要记住它，但是我怕很多年后我们可能会忘了我们这趟旅行当中的很多细节。但是我做的细节我们都写在信里了，所以我希望在多年后我再拿到我当年写这些信的时候，能回忆起来我们这次旅行在大运河感受到大运河的点点滴滴。
7: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留下回忆很重要，
8: 所以我觉得这封信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7: 是
8: 最后寄给我自己，
7: 我们自己吧，
8: 我们把它留存好，
7: 也许10年后我们再拿了信再重走一次大运河。

0: 安丘幸福村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标识的半封闭小山村。过去这里曾是山东省较大的麻风村，现在还有20人居住，他们最小的64岁，最大的89岁。由于老人们的四肢普遍遭受过麻风杆菌的侵袭，因此三轮车成为人人必备的代步工具。
1: 你这个车买的是多少钱呢？

0: 跟咱厂一样的，
1: 三下一百元，刚买的，买了有一月了吧？嗯，一月了。没有车哪里也去不了。嗯，他两个腿两个脚都不行。嗯，
2: 腿走都不能了，走都不单了。
3: 他
1: 这一改造了，抓不了，就一个这个玩意儿嘛，一摁就行。
3: 今天，只有走进麻风村，人们才会察觉这个古老瘟疫从未走远。过去，人类曾和麻风病斗争了几千年，却只有失败记录。火烧，水淹，活埋，曾一度成为有些国家和地区诛灭麻风病人的手段。长期以来，人一旦被传染了麻风，就相当于宣布慢性死亡，全身会慢慢失去知觉，肢体将逐渐变形溃烂，甚至五官损毁，面目狰狞。
1: 因为在部队里吧，打篮球，打完以后，随时会发现我这个左脚踝以上有一个地方不着灰不着土，发白，汗毛稀，没基本上没有，他就是不出汗。
0: 那些不讲那不讲那就不讲了嘛。
3: 再次触碰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胡守明老人依然有很多片段不愿提起。1969年，23岁的他在部队被确诊为麻风病。按照当时的防治办法，他被送到安丘麻风村进行隔离治疗。
1: 不想活了，也就是想结束自己生命。因为这个病，一切的梦想、什么希望，像一个瓦器一样，打得粉碎了。
3: 胡守明本打算结束年轻的生命，但是从他确诊开始，一个强大的国家防治体系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他从绝境中解救出来。1954年，21岁的黄学志即将迎来一年的中专实习期。这一天，中国麻风病防治专业的开创者山东医学院教授尤家俊突然来学校演讲，千人大礼堂顿时挤满了人。
4: 尤老教授他讲的什么问题呢？我这次来是因为中央卫生部在山东要建一个麻风病研究所，山东省卫生厅要我来你们学校选一部分到研究所工作的医生。同学们都沸腾了，沸腾什么？哎呦，要建麻风病研究所，这个麻风病这么深奥，这么一级教授，这么国际有名的专家，有的干脆拿纸写一个大字报贴到学校办公室的门前，可以说所有同学，男的女的都写申请了。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华大地，疫病丛生，麻风肆虐。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把卫生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一年，由中央卫生部直属领导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正式建立，麻风病防治工作自上而下展开。受卫生部委托，尤家俊在山东开办全国麻风病进修班，培养遍布全国的万人医护大军。
4: 尤老教授他讲的什么问题呢？资产阶级专家说中国有麻风病200万，其中广东100万，山东50万， 山东究竟有没有50万呢？我也不清楚。我等待后来的一些麻风病防治工作者来证实。
3: 1954年，黄学志和其他5名首批入选的学生，意气风发地从潍坊来到济南。第一次进入麻风病门诊，黄学志就被繁琐的更衣流程震惊了。
4: 进去第一更衣室，把自己的外套、外边的服装脱下来，穿上短隔离衣，然后再到第二隔离室，戴好帽子、口罩，防护眼睛。再穿上外边的隔离衣，病人根本不认识医生，就仅此现在防这个新冠肺炎，只不过那时候的防护服装都是布料的。
3: 长期以来，提起麻风病，人们往往谈麻色变。黄学志老人至今还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4: 说卫生厅不卫生，门外蹲着大麻风。你去逛公园，你上这电影院，到处都能看到麻风病人，澡堂里、医院里都有麻风病人。
3: 1873年，麻风杆菌在显微镜下被挪威人汉森发现。1940年，肆虐千年的麻风病出现了一个克星，氨苯酚。但是这种药物容易产生抗药性和不良反应，因此麻风流行始终无法有效控制。
4: 夏天去查麻风，把衣服一揭一看，那个农民别地方又是灰又是土，就一块很光滑很干净，占的本文99%就是麻风。这个麻风菌首先侵犯的是皮肤神经，皮脂腺侵犯了没有皮脂了，皮肤很光滑，侵犯了汗腺，汗腺破坏了不出汗了，破坏了神经没有感觉了，你给它做活组织检查，割一块不用打麻药，层层割下来它不是的疼。
3: 面对千年恶力，只有无所畏惧的征服者才能勇往直前。上世纪50年代，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并协助建立全国麻风防治医疗体系。麻风防治专家李环英也婉拒世卫组织的高薪续聘，回国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而留学海外的尤家俊、李家耿、张楠等新中国第一代麻风病学专家更是一心报效祖国。
4: 尤家俊在北京见着毛主席了，毛主席听说，说你是一个爱国的大医生，我都听说了，你在国民党挽留你，你不在南京住下，你坚持回到即将解放的济南，说既然回来了，好好为人民服务。
3: 然而，如何安排尤家俊这位知名医学博士的职务，成为行政主管部门的一大难题。
4: 这是尤家俊亲自给我们说的。卫生厅来叫我做这个省立二院的院长啊，我说不行不行，他不做。以后当时卫生厅说，是不是县官小了，推荐他做卫生厅副厅长，不干。他说我不能做行政工作。
3: 尤家俊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彻底消灭麻风病。他主动请缨，到即将组建的山东省麻风病研究所工作。当时他亲自带领学员走进麻风病房现场教学， 但他经常不穿防护服，有些猜测和谣言慢慢传了出来。
4: 外边都说尤家军得麻风病了，他就问你们害怕不害怕，我们说不害怕。你们为什么不害怕？老师都不害怕，我们害什么怕？很好很好，他说麻风病啊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我告诉你们，全世界干麻风病的医生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被传染麻风病了。
3: 六名同学跟着尤教授实习期满一年后，需要返回昌维医校办理毕业手续，却意外遭到尤教授的阻拦。亲如父子的师生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4: 我们得回去去参加毕业考试啊，那尤老他不听啊，他自己就跑到卫生厅去找厅长了，因为他是大教授，他可完全可以随时找厅长。尤老教授跑卫生厅三次，最后厅长说回去是一定要回去，你一定放心，我厅长说了还不算数吗？
3: 尤教授为什么要阻止学生返校呢？原来一年前他精心培养的两名大学生实习后拒绝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这令他痛心疾首。六名同学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他们返校后全部满分毕业，并第一时间回到尤教授身边。直到这时，尤家俊筹划已久的工作才正式展开。六个年轻人兵分两路，被火速派往山东莒县和武陵县，寻找制定大规模防治麻风病的工作方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在这还是提醒一下雨中开车的朋友们，辛苦了，一定要高度集中好您的精力，谨慎驾驶，时刻关注交通安全。来吧，介绍一下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欢迎你。
4: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王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同时还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所以今天是个大雨滂沱的时刻，坚持来直播哈，所以也代表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给您点赞，
4: 谢谢，能为听众朋友们咨询一些法律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
3: 此刻呢，王律给您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个事儿哈。在上周的时间，我们针对菏泽王先生在济南济西保时捷中心购买保时捷卡宴所产生的新车销售合同投诉，是予以了持续关注。那么最初的这个投诉点呢，是在于合同当中约定的金融贷款，到底是银行按揭贷款还是融资租赁？针对这个争议焦点啊，销售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厂家金融贷款不是融资租赁。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我们特别连线到了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特别转接到了融资租赁客服专线，那么得到确切的回复，保时捷融资租赁性质不属于按揭贷款，是保时捷官方自营和银行没关系，就是融资租赁。那么王先生呢，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明确啊，不能够接受融资租赁的购车形式，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那么作为销售商，不能够履行合同的核心条款，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车不要了。那么当时节目组呢，也是跟保时捷客服有位钱女士啊，约定在周一的上午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有推动进展。今天上午我们如实按约哈，又一次联系到了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三号线融资租赁专线 钱女士接听电话之后，直接又把这个电话转接到了客服中心的一号线。在等待了大约2分23秒之后，终于有一号线的客服接听电话了，但是并没有给到我们明确的回复。事隔从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那么到现在数个小时过去了哈，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连线到的是作为济南东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李涛，还有我们的投诉人王先生。此时此刻关于这个事儿的进展到底是什么一个程度了哈。此刻我们的导播示意销售李涛这个电话已经转到了语音信箱，不能够通话是吧？那我们就马上接听一下投诉人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好吧？好了，王先生，我们试图连线一下哈。王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此刻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哈，持续跟进了这个一周多的这个时间。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给我们说一下。
5: 好嘞，首先特别感谢咱节目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下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最新的进展。今天下午1点40分，销售人员李涛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店内同意你到店解除合同确认，签署解除合同确认书，双方解除合同，定金全额退还，退还手续按照我方退定金流程办理，预计周期7个工作日。
3: 这是得到的销售人员的回复是吧？
5: 啊，对。
3: 那此时此刻您这个就也就是说这个合同不成立了是吧？
5: 是的，这个合同他没办法履行，他就要跟我解除合同嘛。
3: 那对此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也谢谢您第一时间给我们及时的反馈哈。事实上我们也想接通这个李涛的这个电话呢，也是想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事儿王志也一直听着哈，就是我们从官方客服起初从销售商又转到官方客服，又转到我们的销售人员。事实上我们也去跟进这个结果，到底在媒体的这个督促和参与之下，是吧？
4: 是的。
3: 那么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跟进？
4: 结论性的，
3: 包括今天上午我们和保时捷中国 4S 店都没有应该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想，今天上午我们也试图让保时捷中国客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包括此时此刻我们节目在进展的时候，也是想给到我们济南保时捷卡宴销售方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没有。但是我们的之所以得到的一个回馈结果，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诉人王先生给我们的结果。好了，王先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跟进，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您经历过之后有什么想要表达想说的？
5: 还是那句话，就是非常感谢咱节目组费心费力的对我遭遇的这个不公的事情一直的一个跟进协商。其实得到这个结果呢，我认为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能得到这个结果避免扩大损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以说就根据这个事情呢，就是以后呢自己也长个教训。
3: 什么教训？您的教训在哪儿？
5: 教训就是什么事情，就像买车买房这样的大事情，一定要不要听就是跟销售员的口头，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合同里，然后呢自己尽量保证自己存有相关的证据，这样避免在自己遇到一些纠纷难题的时候避免扯皮。
3: 王先生，这是经历了自己的这番切身感受之后所说的一份感触哈。王烈，事实上在这儿我们也给您说，对这个事情这个案例呢我们也会继续追踪哈，所以随时随地也为您还有像您一样所更多的广大消费者提供随时的法律支持和帮助，好吧？这是我们的态度。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您刚才也说到节目组费心费力，事实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费时费力，我们希望媒体搭建的这个平台起到一个双方共同沟通交流的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机会哈。
4: 是的。
3: 所以在这儿您说所谓我们为什么大篇幅从周二王略周三还有周五，今天是周一，连续4期我们长时间报，我们是谁呀？ 我们是个舆论监督的作用，媒体，我们只想把这个事情原委
4: 圆满的解决，
3: 圆满的解决，促成，另外让更多的受众听一下，在其中所遇到的这个新车销售合同当中还存在着哪些事实的问题，避免自己日后再去遇到类似的这种麻烦，对吧？所以说您看，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想大家明白了我们所说的银行的按揭贷款，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这种租赁，
4: 融
3: 资
4: 租
3: 赁，它不是一个划等号的这个概念，
4: 是的，
3: 两者之间它到底有哪些不同？王律一直在线听，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4: 哪些不同呢？其实金融贷款其实就跟我们民间借贷这个意义是差不多的，就是我给你借钱，我向你还钱，这个还钱可能是分多少期啊。那融资租赁呢，其实相当于是这个车辆的所有权，或者是你买的这个物品的所有权，一直是保留在出售方的，销售方要保留这个所有权。那如果是在这个还款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还款不能按时还款，一旦合同违约的话，这个车辆的所有权是没有办法到的消费者手里边去的。我觉得这是这两个合同它最关键最关键的核心的区别。刚才我听王先生说这个事儿哈，我有一个感想，其实这个合同您节目之前我看了一眼啊，其实他说哎，我要更严密的去看一下这个合同，要把它都约定到合同当中，其实该约定的也都约定到合同当中去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可能跟法律上所谓哎融资租赁，什么叫融资租赁呀？融资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可能和法律上律师啊或者法律工作者呀这些专业的理解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觉得王先生的这个，他刚才说哎我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训，我觉得不是说什么样的教训，就是我们长个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您去买这些大额的商品的时候，不光是要自己要约定的合同当中，而最好是有专业的人士陪同您，对这个合同的条款进行一个专业的解读，以便让这个理解没有任何的偏差。
3: 对，好，王先生，我想到店之后呢，也希望能够解决一切顺利哈。如果没有履行作为销售方的这个承诺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吧？
5: 好的，好的，主持人。
3: 好的，就这样，王先生。
5: 好嘞，
3: 好
5: 嘞，好
3: 的，
5: 麻烦您。
3: 好嘞，就这样，再见，再见。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哈。教训就是不要听
4: 销售瞎忽悠。
3: 还有朋友说，这个事儿再继续播出几期宣传就到位了。不是，您指的是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这连续几期的在节目当中占用大篇幅，剩个整个一期节目的给大家做解读。刚才所说了，有些我们的消费者真正不清楚这其中的法律关系。刚才说了，前面两者之间作为按揭贷款也好，作为融资租赁也好，它的法律关系不一样，它的这种
4: 法律后果，
3: 逾期之后的这种天壤之别，赔付
4: 是吧？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大篇幅的敞开了给您叮嘱这些问题，别再重复的问题在您身上再次发生了。另外呢，还有一点，作为销售方卖车，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哈。尤其现在整个市场大环境背景之下，销售出一台车，甚至是我们的每一位销售人员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是吧？但是有一点，作为条款当中能够充分的明确告知义务，完全应该尽到，而不是说说就拉倒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像这种商品的销售合同基本上都是属于格式条款，
3: 是，
4: 而格式条款的提供方，也就是我们的销售方，应当对所有的合同条款，特别是像这样类似于关键性的什么免责的呀，或者是加重对方责任的这样的条款，一定要进行一个充分的说明。
3: 对，
4: 否则的话，其实这个条款也很可能，即使是走后续的法律程序的话，有可能会被认定成一个无效的条款。
3: 所以在这儿该提醒的，我通过我们身边发生的这种典型案例都给大家说到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避免大家再踩坑。
4: 是的。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中出行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事儿您说话，帮您作证哈，我们一起解读，我们有专业的职业嘉宾律师会给您指点迷津的。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7070。
0: 法律 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里，各位开车如果行驶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好路况变化哈，这样才能够随时随地的关注好我们的安全。再次为各位提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凤丽律师。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哈，什么品牌？第二期节目就应该抓紧解决，既然忽悠不到融资租赁还在坚持。大家都在认真听取节目哈，把听节目的切身的感觉感受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事实上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参与关注，实际上每一个听众打来电话，我们真的是对大家的这种认可给予的希望。也并不说所有的问题找到媒体，媒体都完全是100%的铁定的，
4: 一定可以解决，
3: 对，一定解决，或者是站在100%站在消费者这，不对，我们是
4: 站到公平公利的角度。
3: 为什么我们的律师做客我们节目？我们的后盾就是我们的法律保障。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再转过头来，在买车这件事儿上，王律有充分的发言权，很深刻的消费体验哈，也结合您的感受，也给我们的消费者提提醒嘛。
4: 是我最近做了一期这个自媒体的视频啊，我这个
3: 反响不错，
4: 是吧哈，我自己起个名叫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确实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我当时也是买车的时候也是分期，但是我贷的款确实是贷的款，是从银行里贷的款。贷款结束之后，我已经还完款了，我要去解除抵押的时候，然后那个，因为当时贷款的时候，银行要求担保公司为我提供担保，否则的话，银行是不给贷款的。所以呢，那个还款结束之后，担保公司就说：“那你来解押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现场怎么怎么样。”我还问他说：“这个需要我本人到场吗？”说：“必须得你亲自到。”所以呢，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担保公司的人当时给我确实提供了非常热情的服务，这个不能否认哈，人家非常热情，上来然后说王律师怎么怎么着，然后你给我拿什么材料，我去给你排队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你交200块钱，我连问都没问，我就把200块钱交给他了，我就以为这是解押的过程当中车管所收取的行政费用啊，我就给他了。给他之后呢，然后等我结束了解押，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啊，因为我做了这个视频之后，好多人在下面给我留言说，哎呀，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简单，2分钟就结束了，怎么怎么样，不需要担保公司，确实是很简单。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200块钱的这个票没有收费的票据，我就问了一句啊，多问了一嘴，我说我那200块钱的票呢？他说200块钱的票没有票呀。我说不对呀，我说车管所收钱还能不给票吗？他说这是这个我们收的这个钱。我说你们收的什么钱呢？他说我们收的服务费。哎，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我说那你们也没给我提供服务呀，你们收的我什么服务费呢？他就说那我们就给你这个提供担保呀什么的。我说你给我提供担保，咱担保合同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你提供担保的时候我是支付了担保服务费的，每个月支付多少钱，担保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我说那这个200块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他就说这个200块钱是今天我给你提供解押服务。我说那你给我提供解押服务，你给我提供的啥服务呢？我也没看出来。我说如果不需要我自己本人来了，我都认，这个钱我都给你，我都不觉得冤。我说还得需要我自己亲自来，然后什么服务我没感受到，就你给我排了个队呀、啊。我说也没有说给我插队呀、啊、加塞儿啊，我也没享受到任何特殊的服务，对吧？我说那这样吧，他说这不是我们给你收的钱，是这个银行给你收的钱。他又改口说是银行收的钱。我就说如果银行收的钱的话，那就更不对了。我说首先要开票，那是银行给我开票，其次银行更没给我提供服务了，银行就更不应该收我这个钱了。然后呢，他就去叫他们经理，然后经理我就在那等着，说实话等了大约有7-8分钟的时间吧，经理也没叫来，最后我也没见着经理的人。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就来了，跟我说，哎，我们不收你这个钱了，把这个钱退给你吧。 然后我就一脸懵的，然后拿着200块钱我就走了啊。走了之后我就自己在那儿感慨啊，我就给我同学吐槽，我就说这么个事儿。我同学就说，哎呀，他说你看你是律师，你不好忽悠。然后呢，人家就把钱退给你了。他说，但是像这种办车辆贷款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都会遇到解压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交了这个200块钱？确实，我那个视频下边还有江苏的啊、重庆的各地的朋友给我留言，他们可能收的还不仅仅是200，有的是300，有的是500啊，更多啊。就是我就想说啥呢？我就想说，你看我作为一名律师啊，然后我也被这种无端的收费啊搞得自己很那个什么说不上来的这种感觉。我想我做这个节目的，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就是想说，你看像这个王先生这个买车的这个事儿，其实我在里边也有我自己的思考。我刚才听到这个过程，我就在想，那可能人家这个厂家真的就是做的融资租赁，而是销售人员为了把这个车卖出去，他可能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种销售误导啊，就像我们那个收服务费的这种误导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为了提升自己的销售业绩，我可能会刻意的隐瞒一些条款，或者是刻意的去做一些误读。我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我们持有的这种态度。我们应该持有的是什么？就是我把事情给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服务你提供了，人家觉得这个服务是值的，那就该交这个服务费，而且交的你不交都不行。然后咱们可以提供法律服务，你不交他该交的，咱可以起诉他，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不应该交的这个钱，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应该开诚布公的，我们做事情要敞敞亮亮的，让每个人心里边都能真正的体会到公平和正义，是吧？
3: 说的这番话太好了哈。我想作为王律用他的这种切身感受给大家解析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问题所在哈，大家能够悟出来了其中的道理。但我想就像你所说的，让我们的消费者清清楚楚、明
4: 明
3: 白
4: 白
3: 的消费，而且作为我们的销售人员，你无论用各种的销售的技巧，但是有一点，最终的决定权你是要给到我们消费者，
4: 消费者
3: 让消费者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考量，
4: 是
3: 这才是真正的高级的营销，
4: 是
3: 吧？
4: 是的，是的。在反面来说哈，像刚才这个事儿，比如说这个销售者他要是能解释得很清楚，王先生也能接受，那这辆车他就卖出去了，
3: 是
4: 他该拿到的销售业绩他就拿到了，对不对？
3: 而且最初的时候我记着和这个王先生沟通的时候，他对这个车心心念念，
4: 是吧？
3: 应该
4: 喜欢的，
3: 非常喜欢这个车，
4: 是的，是的。
3: 而且最初的时候，人家父子俩到店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前期节目当中提及过，想全款要买这个车的。
4: 是。
3: 那么，只不过有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或者是推进，那么作为消费者就欣然接受了。但是没想到后面出了这个差。
4: 是啊，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这个事儿。假如说这个服务人员一见到我说，王律师，我替你去排队，然后我们收20块钱的服务费或者50块钱的服务费，我觉得你提供的这个服务和你收取的这个服务费价值是对等的，我会同意交的。
3: 是，
4: 就是你反而是事与愿违，跟你的初衷是相悖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真的我们的发心是正的，可能我们就能拿到一个好的结果。而我们的发心是不正的，你觉得你自己用了很大的心思，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这个事儿上，但你最终拿到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的，这一定不是你想看到的这个结果。我相信王先生的这个事也一定不是这个 4S 店想要看到的解除合同的这样一个结果，对不对？
3: 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在整个事情的推进过程当中，还是反观作为无论是投诉者王先生，还是我们在整个事情推进过程当中，实际上某种程度心里也是很多的这种觉着累，
4: 是
3: 不舒服，
4: 是，
3: 这是我们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像你所说的，相互之间可能遇到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点，那促进这个问题解决，也不至于用到四期，那么当天节目当中可能就能有效的解决了。
4: 是，
3: 所以说通过这些出现问题之后，无论是作为我们销售方，还是作为我们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如实的陈述客观的事实，推进问题的有效解决，这是我们这个平台所架梁的起到的一个作用哈。
4: 是的，
3: 所以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遇到一些烟火气的这些生活故事，或者上当受骗的这些经历，或者作为这种化了妆的啊这样的一些技巧。
4: 对，就像 我们开玩笑常说的一句话，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哈、啊。就是你有什么上当受骗的事儿也给我们打来热线分享一下，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避免再吃亏上当，是不是？
3: 王律为了这个事儿就居身入局亲自上当，在这个微信抖音视频号可以搜一下王凤丽律师，是吧？
4: 嗯，
3: 天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又差点上当。时间留给潍坊的刘先生哈，已经打来电话咨询了，我们把问题留给他。王先生，刘先生是吧？
4: 刘先生，嗯，
5: 哎，
3: 哎，您好，说一下您的事。
5: 哎，你好，
4: 你好，
3: 请讲。
5: 哦，
3: 嗯，
5: 哦，我想咨询一个，我们在一个厂子里上班啊。
4: 嗯。
5: 上班，我这一年里上的是七年了。
4: 上了七年了。
5: 哎，上七年嘛，我们现在对我们很不公啊，我们想辞职啊，我又没有辞职的，他们没给我们买社保、养老保险，我们能不能追回我们？那这七年呢，能给我们补缴吧？他们呢？
4: 这个补缴社保的这个事儿呢，原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他不能作为劳动仲裁的一项诉求的，但是呢，劳动仲裁的部门接受你要求，他给你进行社保的一个补偿。但是现在呢，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哈，他是也不同意你写上这样的一个诉求，他是要劳动监察大队去对他进行一个处罚。
3: 嗯，
4: 所以说呢，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社保部门，他们是怎么掌握的，好不好？
5: 哦，那要我他还用了我20万块钱，
4: 嗯，
5: 就是我又不干了，那钱还要吧？
4: 他用你20块钱，有证据吧？
3: 这是另一个法律。
5: 我有
3: 证，
5: 有借条。
4: 有借条，那好要呀，那怎么不好要呀？
3: 有还款时间吗？
5: 没写还款时间。
3: 哦，那
4: 没写还款时间就是最
5: 长。我去年还有给了一个，就又写了一个，这是一共6年了。
4: 你这样，你这个20万是吧？
5: 哎，
4: 那20万当时他是你是怎么给他的？是现金啊，还是银行转账？
5: 银行转账，
4: 银
5: 行转
4: 账啊，那就没问题。
5: 银行转账写的借钱。
4: 啊，那就没问题了。你把你的银行转账的流水保存好，然后加上这个借条，不要超过20年。
5: 哦，不是超过。

0: 刘先生啊，关于您所咨询的第一个问题，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到自己所在辖区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啊，去问询一下这个情况。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诉到法院，也得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监察部门出具的一个，
1: 是的，
0: 证明性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是予以补交、予以什么这种情况，或者是说，但是你没有这样一个证明性的东西的话，那么法院对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不好立案。
1: 法院是不管的，
0: 对，
1: 其实你就是诉的话，也是需要劳动仲裁。
0: 对，所以劳动仲裁有时候我们说这。毕竟它是一个曲线救国，
1: 是的。
0: 那么它不予以立案，或者是不予解决不了，那拿了这个仲裁部门给具的这个证明性的东西，才可以
1: 向法院。
0: 对，
1: 是的。然后说到这个社保哈，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对于社保和税务部门其实都已经开始慢慢的联网了，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
0: 嗯，
1: 因为好多这个公司啊，他们之前交社保的时候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
0: 是。
1: 但是你的银行流水，你在税务部门缴税的这个银行流水和社保是对不起来的。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地区，咱山东省内的啊，其他省的我不清楚，山东省内的大部分的社保部门都已经向各个公司发了相应的通知，
0: 是
1: 说你们的这个社保的缴纳的这个基数要和你们的工资要对得起来。
0: 嗯，
1: 很多公司都在很紧急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刚才这个潍坊的刘先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您就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找老板去谈，他也会正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如果他不解决的话，哈，一个是他要正常的要补偿或者是赔偿这个社保的损失，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受到劳动监察部门的这个行政的处罚，所以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0: 是，好嘞，一切现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对这个劳动者有充分的这个保障哈。
1: 是，
0: 好嘞，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哈。
1: 嗯，
0: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再次为各位提示，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

0: 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那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王律呢，还有一个身份哈，是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听证员，实际上亲自参与检察办案，能够帮助检察院以案释法，这个事儿责任也是很重大的，是吧，王律？
2: 是，因为角度不一样，然后看问题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了之后，兼听则明嘛。
1: 对，好，那么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哈，此刻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东营的刘先生在线等候，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下，看来也是为了交取社保的问题哈。刘先生，
3: 哎，您好，老师。
1: 哎，请讲。
3: 哎，很高兴咱们开通这么一个话题。
1: 哦，
3: 是这样的，我这有个疑问，就是，从单位交社保好呢，划算呢，还是自己从这个社保系统交这个自由职业者的这个社保，划算呢？这个问题能给参谋一下吗？
1: 您是有没有这个工
2: 作？您有没有单位？
1: 是啊。
3: 我现在没有单位，我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可以去单位上。我现在就是自己在社保所交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养老保险，
2: 就自己交的，按自由职业者那样交的是吧？
3: 对，因为当时为了省钱吧，只交了个养老保险，但是医疗保险没有交。这不后来现在这个疾病这个问题早晚要发生的嘛，这为了。未雨绸缪，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上个单位上班交社保好呢，还是在这个个体自由职业者，就是自由职业者交这个社保好呢？
2: 然后您这个问题啊，我分这么几个层面给你解答啊。首先，您这个问题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如果是您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这个身份，你自己交的钱很高，你的基数很高啊，然后跟你到一个单位去交的钱基数很低，那不一定比你自己按自由职业者交的将来的这个退休待遇就好，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要看基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上来就问你，你有单位吗？就是如果是你有正规的这种，你确实就是在一个单位上班，那当然是从单位交合适。为啥呢？因为单位它是交社保的时候，个人承担的部分要远低于单位承担的部分，所以单位给你承担了一大块的费用，那从合适的这个角度想，肯定是从单位交更合适嘛，对吧？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想说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没有单位，我只是说我想找个单位，还是我自己出钱，我只是用这个单位的名儿，然后挂靠在这个单位去交社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提倡了啊。为什么不提倡呢？因为现在刚才说到的社保和税务的这个联网问题，现在我们社保部门办理退休的时候，对于你这个退休人员的身份，你的真实的劳动关系核查的也是越来越严格的。我前面上个月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案例，他也是在某个单位挂靠在这个单位交的社保，但是他退休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个障碍，他就不能正常的办理退休，所以可能会产生影响。这么几个层面的问题供您参考，好不好？
1: 您能明白其中的这个缘由是吧？
3: 哎呀，老师讲的太清晰了，谢谢谢谢。那我明白了。感谢老师的这个讲解。
2: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的，就这样哈。事实上您看，我觉得他这份感谢应该是发自内心，在哪儿呢？ 没有意识到，老觉着哪头合适不合适。
2: 是，
1: 但这真正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2: 对，
1: 你到时候退休的时候，有很多节骨眼上了，拿不到退休金。
2: 是的，
1: 你于此你还得证实什么，掰着这个掰着那个。
2: 对，
1: 所以这个节目开设的初衷和目的达到了，
2: 达到了，
1: 有效的防范。
2: 我们也很开心。
1: 哎，
2: 是，
1: 那自然是哈。
2: 嗯，
1: 来来来，把时间留给济宁的江先生，看他遇到的问题哈。江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你好。
4: 你好，我是学习我听到咱们的广播，广播的一个在银行存款五年没利息，我现在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现在是在邮政银行有一个理财，每年存十万，得存五年10万20万，我产生活计了，我还没跟银行沟通，他也没跟我说这五年之内就没有利息。我这怎么维护我的那个利息利益啊？
2: 怎么维护您的利益是吧？
4: 对，这五年之内我得要咱的利息啊。
1: 不是，您这选择的是保本的呀，还是风险的呀？
2: 您选的是什么样的理财产品？能说清楚吗？
4: 他现在就是笼统的跟我说，存五年，一年10万，存五年，一年这个利息是2.15%，
2: 那写在合同上了吗？
4: 我也没见合同啊，他后来给我发的手机上，今年才给我发的手机上，我也没看这些。
2: 你不管是发到手机上，还是给的您纸质的合同，肯定都要有理财的这个合同的呀。没注意，
4: 原来
2: 是不是？
4: 原来没给。
2: 啊，原来没注意啊。行，那你这个问题呢基本上也听明白了啊，然后就你这个问题也是咱分层次的给你解答一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买的，首先你确定它的性质是一个理财产品还是银行存款，对不对？如果是银行存款的话，那肯定它是正常的银行存款的利息嘛，对吧？国家都是公布的，定期公布的。如果你买的是个理财产品，那个理财产品它是不保本保息的，有一些产品呢是保本但是不保息的啊，所以要看你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财产品，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说，哎，我买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合同，然后我这五年都是没有利息的，那我这五年已经过去了，我这五年的利息还可不可以要？就刚才说的，取决于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看清楚你买的是个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你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五年的封闭期，比如说封闭期到期之后，然后平均下来是个什么样的利息的话，那你就不能倒算一年一年的单独的去摘出来算，而是要看它五年到期之后它总共给你的本息是多少，然后这个本息再平均到每一年去，大约是可能是2.几，是不是？就是那个销售员跟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也没有办法再去追究了。
4: 不是，他给我说的五年之后，存这个20万，4000多块钱，4800多块钱利息。
1: 就是说您的这个
2: 那就说
1: 微信沟通记录有是吧？对方的承诺。
4: 他给我说过一次。
1: 说过。
2: 他跟你说的时候，说明人家跟你说了呀，你是清楚的呀。你当时是同意了吗？
4: 我没同意，我一年交了4万了，就今年交这个4万的时候，他才跟我说。
2: 啊，那你第一次交4万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讲清楚吗？
4: 没有。
2: 没有讲清楚。
4: 没记得这事儿，没提我。
2: 那您自己对你自己交的这4万块钱是干嘛的？买的是个什么产品？清楚吗？
4: 理财。
2: 理财。
4: 嗯。
2: 啊，什么样的理财？怎么个理财法？
4: 我这个我不太清楚，
2: 这个也不清楚。
4: 对，
2: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也没跟你讲，然后就让你一年交4万，你就交了4万了，你也不问利息不利息，而且你明知道它是个理财而不是银行存款，你也没问，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2: 啊，对，呵呵，倒是很诚实啊，江先生，是这样的哈，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对我们自己购买的产品是什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做这个了解，您能理解吧？
1: 您是光被这个销售人员那个是吧，还没实现的这个利益。
2: 而且他刚才说的是后边他交完了这个4万，然后销售人员怎么给他解释的，那个时候您当场就退出来就行了呀，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1: 又退出来，
4: 这个他就说这个扣一部分，
2: 那不会呀，你理财的刚那个投进去，
4: 这是第二件。
2: 对呀、啊，你都过了一年了，你才想起来去问人家这个事儿啊？
4: 对。
2: 我觉得不太这个现实哈，你这么一大笔钱，它不是个四千三千的，是四万呀，而且是五年，二十万。
4: 对。
1: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这个理财，它不是我们定期上银行去存储，
2: 是
1: 要求那个利息，
2: 是
1: 它这个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2: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2: 有时候你可能到期了，你五年到期之后，你的收益可能远比银行存款的利息都要高，也有这种可能性。
1: 对，
2: 这就是理财的特性。
1: 所以如果您奔着那个高，你不接受这个低，
2: 嗯、
1: 那您就得为此承担结果。
2: 是的。
1: 这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觉得是银行人员没有给你尽到充分的明确
2: 告
1: 知
2: 义
1: 务，那你也得拿出相应的证据来、
2: 嗯、
1: 对吧，这个没问题。但是没有铁定的这种证据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推翻
2: 其实很难，
1: 是很难的、
2: 嗯、就我刚才说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嗯，所以在这儿，哎，您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在这个利率目前来说这种状态之下，如果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钱稳稳的啊、
2: 嗯、
1: 还可有什么
2: 好的解决办法是吧、
1: 啊、
2: 首先刚才说的，一定不能像江县这样，我什么都不问，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什么我就买什么、
1: 嗯、
2: 你首先要问清楚你买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样的。而且就像刚才那个案例似的，我不光要问，我而且要落实到纸面上，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合同条款是怎么写的，这个利息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如果没有搞清楚，你自己也不问啊，然后我该签字的我都签了字了，对吧，你像他刚才买的这个理财产品，你说我不签字我也不干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签字了就相当于对这个事情认可了。然后除了买这个理财之外，你要说我不损失本金，那就银行存款，这是一种选择。但是银行存款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随着通货膨胀啊，随着时间的这个延长，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对抗通货膨胀。
1: 对，
2: 所以呢现在就是银行里推出来的理财产品也分好多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是叫保本保息的啊，有的叫保本不保息的啊、
1: 嗯、
2: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不想损失你的本金的话，你就要分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这种保险理财产品也是可以的、
1: 嗯、保险理财产品哈、
2: 嗯、
1: 好了，在这儿呢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就大家所产生的这些问题继续和您沟通和交流哈。如果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7: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6: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7: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6: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7: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6: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峰丽。那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说到这个利率，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怎么把这个手里的这个钱，既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本儿不动哈，另外还有一些上涨的这个空间。事实上，您刚才提及到的一个，咱们说了一个
1: 储蓄类的保险，
0: 储蓄型的这储蓄型的这个保险哈，目前来说，这个就那么的稳妥吗？
1: 稳妥，相对来说稳妥。为什么呢？哈，首先它是像我刚才说的似的，它的本息呀、啊、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写到合同当中去的。就是什么样的利息，每年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大约就是它是以现金价值的形式体现在合同当中了。每年至少哈，它有保本，然后也会在保本的基础上还会有分红。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是本息是有保障的。第二个问题，可能说到这个，很多朋友会问，那万一保险公司倒闭了呢？万一保险公司跑路了呢？最近啊，网上也在传一个叫新华一个什么公司下边有一个人寿，叫什么什么游中游人寿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人寿的保险公司，也是因为这个公司经营不善，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可能要被另外一家保险公司接手，或者是国家再派其他的这些金融机构啊，或者其他的公司去接手，对，进入接盘。也就是国家对于保险公司的监管是比其他的任何金融机构的监管都要更严格的，是不允许保险公司破产的，保险公司只有重组。只有重组，就是说他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国家一定会派新的公司，或者是国家自己直接出手去接管这家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是不存在破产呀、倒闭呀等等的这种情况的，所以相对来说是稳妥的。而银行你看，
0: 是
1: 跟保险公司比，它都是有这方面的怎么说劣势的。银行按照法律规定呢，就是如果是你在这一个银行存款，然后呢，如果银行经营不善，你要发生挤兑这样的事件以后，你在这一家保险公司的存款，它只保证你在50万元的范围之内，它是一定是兑付给你的。超过50万的，如果银行经营不善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按比例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0: 所以对刚才王丽提及到的这种储蓄型的这个保险，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多方面参考一下，是吧？
1: 是。
0: 总之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无论是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我们节目呢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这个时段。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律师呢，也是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哈。比如说王律，他的主要业务领域不光是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公司税务，还有交通事故方面的这种典型案例哈。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个机会哈，还是说大家多学习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避免上当受骗，避免踩坑，
1: 是，
0: 这是我们其实彼此我们出行过程当中，或者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多一些谈资哈，
1: 是，
0: 有效的防范风险。
1: 对，
0: 另外说到这个普及这个法律的这个作用哈，前段时间我们说这个王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自己开车的这个天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哈，刚才我们也提及到了，也是居身入局，亲自上档啊，怎么说呢，然后再现身说法。实际上前段时间我知道您在网上也买了一款保险产品是吧？
1: 对，
0: 这个是
1: 我给我妈买了一款产品。
0: 因为什么触动了你去买这款网上买这款保险产品呢？
1: 哎呀，问到点子上了，我自己总结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我当时是在刷什么视频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啊，他就说，哎呀，每个月1.6块啊，很便宜啊，1.6块的这个医疗保险。然后我母亲呢，是因为她前期做了这个心脏造影的这个手术之类的啊，然后她可能在线下买保险就非常困难，你要如实告知的话，要么就是买不上拒保，要么呢就是可能保费会非常非常的贵。然后我就一算，可能每年的这个像医疗险的这个费用啊，可能跟她每年的医疗费甚至都会出现倒挂的这种情况，可能就觉得不合适。哎，她出来这个保险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哎，
0: 你觉得她这个不设门槛是吧？
1: 是的，
0: 又便宜。你看
1: 我还有这种意识，我还专门去问了在线的这个客服，我说我妈是这种情况，我说你们会拒保吗？说不会的，你就正常投就行。然后我就投了之后呢，然后 我就投完就完事儿了，一个月1.6块，你想当成啥事儿正事儿干嘛？
0: 便宜，
1: 哎，根本就不想。然后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哎，忽然收到一个短信，说您这个月的保险费已扣款365元。
0: 嗯、
1: 然后哎，我就奇怪，怎么还出来个365元的扣款呢？我就倒回去看是谁扣的，发现哦，是这家保险公司。
0: 嗯，
1: 我就问他保险公司为什么要扣这个钱，才发现人家已经扣了3个月了，我这才发现。完了之后就跟我说我是变更了这个保障。
0: 既然变更是经过您同意，您同意过吗？
1: 我没有同意过。他之后呢确实给我打过电话说要给我变更方案，我当时就一听他这个变更方案就又变得就和线下的倒挂的那个差不多了。我说算了，我不要这个变更的方案了，虽然他那个保障确实是提高了很多倍，我说我就要这个基础的保障就可以了，我也没同意。完了之后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他们又给我发信息，发来的信息我点开看了一下，跟他们在电话当中交代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也没管这个事儿。所以后来这个保险公司给我的解释就是说，你只要点开这个信息就视为你同意变更方案，就这个事儿。然后我给他们掰扯了掰扯，完了之后他们又把那3个月的费用也给我退回来了。
0: 所以说当当不一样就在这儿，点开链接视为变更合同，您同意了，视为告知了。
1: 是，
0: 这是您抓住了，有很多就是默默的被这个扣款怎么说呢？
1: 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啊。所以你们在网上买保险的人，回去都看一看自己的账单啊，
0: 核实一下是不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
1: 嗯，
0: 那不是的话，就我们就积极维权呗，是吧？
1: 嗯，是的。
0: 来，时间还有哈、啊。济宁的李先生是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哎，律师。
0: 嗯。
2: 啊，我是个这么个情况。
0: 嗯。
2: 上个月4月20号呢，我送孩子上学，我骑自行车，孩子也骑自行车。那个路上呢，我看着没人，我大撒把了。
0: 嗯。
2: 看着没人，我大撒把了。然后后边一个骑电三轮也是送孩子的老头。
0: 嗯。
2: 他从我边左边超车，超我的时候呢。
0: 嗯。
2: 他猛地撞了我一下。把我撞倒了，撞倒了呢，然后我爬起来就追，连人带车都趴地下了，爬起来就追，追了一家路人，没追上，他越追他越喊，他越跑越快。
0: 嗯，
2: 那后边的孩子也，他三轮上孩子也扭头看，他跑了，跑了那路人看不下去了，带着我骑车子一块儿把他追上了。
0: 嗯，
2: 就报警了。
0: 嗯、
2: 报警了呢，这个交警也出责任令书了。
0: 嗯，
2: 他是我俩是都有原因，
0: 嗯、
2: 我大撒把是就是说违规，他呢是。无证驾驶机动车，
0: 嗯，
2: 在撞然后逃逸，
0: 嗯，
2: 他是全责，
0: 嗯，
2: 这个倒是出来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因为有些损失啊，这个是不可能就是说赔偿的，就是无价，就是说没价，身上有落了5处硬币大小的疤了，
0: 嗯，
2: 然后手部呢那个有骨头有摔出问题来了，
0: 嗯，
2: 那个当时穿的也少，天热，就是说这个我想问这个交通。交警部门到目前为止，1个月零5天了，还没给我出具这个受案回执和对对方的行政处罚。按说这个人啊，他别说他是有意无意，他有这个撞人逃跑的这个行为，而且监控和路人都拍到了。
0: 嗯，
2: 那个我想问问，就是说我现在就想就是说。叫对方付出这个法律的代价。
0: 嗯，
2: 他我咨询了这个法律这个顶上的文献，他是撞人后逃逸，他属够拘留啊。
0: 嗯，
2: 还有那个什么的那个，我想问问这个交警部门的这个到目前为止1个月零5天，他是不是该给我出具受案回执，或者该做出行政处罚了？对方。
0: 来，李先生，咱捋捋哈，刚才说了，对方逃逸定性了是吧？
1: 嗯，
0: 事故责任是对方的全责，对吧？
2: 是的，
0: 是吧？
2: 责任证书是写对方全责。
0: 嗯，现在事故赔偿到位了吗？
2: 对方不赔。
0: 啊，不赔。
2: 我这边评估了，有块手表，有眼镜，有手机，有
0: 财产损失，
2: 有车音响，有车子。
0: 嗯。
2: 评估完了，然后加那个医院的那个其他的治疗。
0: 嗯。
2: 那个就是说我打算起诉，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无法弥补，因为什么？有些东西它不行，它因为在我身上落了5块硬币大小的那个
1: 疤痕，
2: 因为我连身上连个纹身也没有。
0: 嗯，
2: 说实在非常干净，就是说，我就想让对方付出法律的代价，因为什么？我当时第一，
0: 您这个诉求我们基本听清楚了，王律，把时间咱更多的留给王律哈。
1: 对，然后他这个问题确实说的已经很明白了。首先他说的这个他的经济损失啊，他是需要起诉，然后让对方赔偿的啊，这个该怎么赔怎么赔。 无可厚非哈。他说让对方付出代价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交警没有给他受案回执，我是想说交警没有责任和义务给你受案回执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0: 这是交通事故。
1: 对，这是交通事故，然后他给了你事故认定书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交警在他无证驾驶的前提下还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确实是应该对他做出行政处罚。如果是交警没有对他做出行政处罚，你像无证啊，然后逃逸啊等等的，这一定会有行政处罚的。所以说如果是他没有的话，你作为受害人你可以督促，你可以要求交警对他进行行政处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再不然您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来。 是吧
1: 他还没有到行政复议的那个程度，
0: 但是你事故认定书是吧已经给你说视为对方全责了，你要单独追究的话，
1: 对，
0: 那是
1: 他要是追究对方的这个无证驾驶的这个责任的话，确实是只能要求交警部门对他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交警部门不作为的话，他可以要求比如说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对交警的这个不作为的行为进行监督。
0: 您保留这个维权的渠道哈，来吧。潍坊的刘先生问了，我们来不及接听了，一句话回复吧哈。
1: 好，
0: 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私家车全责。作为出租车营运损失该怎么主张？该怎么主张您怎么主张？
1: 对，正常主张就可以了。
0: 保险公司
1: 只要能提供你有营运损失的相关证据。
0: 对，保险公司可能不赔付作为他那个被保险人，但是不影响您向直接的对方侵权人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刘先生如果补充的不完整，明天下午同时间记得拨打我们电话哈。在这儿非常感谢王队参与我们节目。
1: 不客气。
0: 回去的路上多多注意安全哈。
1: 好嘞。
0: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所有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辛苦了，一定要集中好，高度集中好您的精力哈，谨慎驾驶，时刻关注交通安全。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3了，欢迎各位啊，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准时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是一档比较专业的汽车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刚才我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呢，就很多朋友发来微信，有朋友这个猜得很准，酷叔说杨仔周一好，就是问题是我还没有发声，你知道吗？还有人说杨老师下午好，周村正在下雨中，大家下班路上请注意安全。这是咱们淄博的朋友，欢迎林的朋友说报道了，汽车天下节目开始了，欢迎主持人沈炼登场。这是4:59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我要登场了吗 ？Bomb 说杨哥，我猜今天是您上直播，早早了我就戴上耳机坐等节目开始了啊。今天嘉宾老师会不会是模特队的韩老师呢？不是，韩老师被大雨冲走了。好，欢迎悟空，欢迎很多的朋友啊。今天确实是山东，好像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雨，是吧？您那儿下雨了吗，诸位？如若下班路上有小雨陪伴啊，起码空气清新。哎，很多事情我们就得换个角度来想，你知道吗？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堵车呀、路滑是必然啊。所以各位下班路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这个时间在路上呢，堵吧，至少天凉快，是吧？咱们安全到家啊。周一呢，我们一个小时聊聊新车挑选跟选车买车的问题。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您可以任选其一，直抒胸臆啊。这个很多朋友有，因为我们节目改了点之后，有很多新朋友他对我们节目不太了解。这个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节目啊，包括这两位主持人是不是特能帮人，能那个汽车维权什么的？其实你可能对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过去的19年里。在过去的十九个年头里边，在从事这个汽车行业里边，我们是如果说按谁卖车是开山鼻祖的话啊，那这我们这算一号，真的，这个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售后维修保养，还有二手车，这是我们节目的常规菜。这是我们节目的常规菜，好吧？这个我们开创了很多的事儿啊，包括有我们主持人的个人的这个 IP， 马上就要开始了，诸位，你注意听我们最近的这个节目，马上我要带你去不列颠了。然后呢，这个我们能干的工作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这个近期的汽车维权呢是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想找我们想咨询点买点什么新车啊，问问新车，他挤不进来啊，他的问题老是被淹没啊，他这个热线老是他也挤不进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留一个时间，好吧？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31，我再说一下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羊是提手旁单人旁砍拿山的砍，欢迎各位关注。想加入到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的话，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天下两个字。昨天我晚上收到了一个邮件啊，说在那个 Apple 是不是有一个 broadcast， 它应该是那个是叫 broadcast 是吧，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其实我们什么工作都没有做，然后他说在你的 Apple 的那个 broadcast 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全国排在前5位的，就是自然流量，就是它的这个喜好程度啊，它的被欢迎程度。哎，我当时我还这个挺高兴的，是吧？也谢谢我们很多的陌生的朋友，可能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只是偶然听到了我们这档节目而已啊。谢谢大家吧啊！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Hello， 腿哥，来，导播你在干什么？导播你也被大雨冲跑了吗？赶快联系一下啊！小明远说：“哥，威海那个今天能连什么？威海哪一个？威海哪一个？今天我没有安排连，我没有安排连，好吧？这个刚才 Eric 的问题是家里有三辆油车了啊，说杨老师我又回来了，他是有三辆油车，现在准备要换一个小要，我不知道你是要换一个还是要添一个。说除了 ID.3 10万以内的国产，您推荐哪一款？我刚才我前面我早跟你说了，我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你说了呀 ，MG4 也行。”是吧？比亚迪的车你暂时别碰，因为比亚迪最近的这一波反映出来的售后跟产品质量比较的差。然后吉利的星越，星越马上要改款了。其实贴着10万的话，爱安的 i60 那个车也不错，只是说它分纯电跟增程，只是说我个人会更建议你去买增程，因为它的增程技术是跟30-40万的那个皓铂 HL 是一样的技术。所以我们花10万块钱买一个30-40万的增程技术，多好呀！但是如果你想添纯电的话，这个也是 OK 的。啊，然后再就是那个 MG 啊，北汽的什么 T5 啊，在小一号6万多块钱的极狐 T1 啊，等等，蛮多的，非常多。纯电啊，在10万这个档上，那个谁，比亚迪的底盘不行，售后差，然后那个长城跟奇瑞的发力点主要在插混上，所以你要选国产的话，瞄准谁？长安系的，吉利系的，啊，再就是北汽系的。还有就是可能 MG 这种虽然在国内销量不行，但它在欧洲的销量是占到国产出口军团60%的。在这种小电车里边，它真的就是一个车能占60%的销量，它出口做得很好。所以你要发现有的车企可能在国内你觉得它怎么它还能活下去吗？哎，它活得挺好，那是你不知道它的出口反哺。 好吧，就这样啊。就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南山说，比亚迪有好多车主投诉生锈，不知道是真车主还是水军，可能兼有，可能兼有啊。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组长宾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个最近上市的新车比较多呀，我们重点关注几款不同价位的车型，便于大家在近期要买车的话去考虑。我们从便宜往贵的说一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五菱，我们说一下，5月22号呢，五菱缤果 Pro 正式上市了。缤果这个系列出的车可真挺多了啊，缤果 S、缤果 Plus， 然后刚刚出的是缤果 Pro。这个小车呢，非常适合预算不高的家庭，简单代步。它四个配置，指导价仅售56800到70800，330公里两个配置，403公里两个配置，一共是四款车型。作为新能源代步车品的一个开创者，五菱新能源的这个代步车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60万台了，它是从这个品类上来讲，它是居于全球第一位的。旗下的缤果家族呢，是领跑 A 零级纯电市场的。缤果家族，我们不算 mini 啊，缤果家族迄今为止应该是卖了70多万台了，70大几万了吧？啊，缤果 Pro 这个车它好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是颜值，它采用的是新复古主义美学的那个设计，复古的前脸配了一个飞环的一个流光大灯，然后那个侧身那个曲面上，它是一个曲面设计，没有什么太多直棱直角的那种那个线条吧，还有一个复古的尾翼，我觉得它挺可爱，你知道吗？四款摩登精彩的这个车身配色，配了同级领先的一个巴斯夫的一个8层的一个精工车漆，这个车漆是比较好的，然后尺寸不大，4.05米的车长，但是它的得房率，我们说内部的得车率是84.8%，5门5座。前备箱也有，加一个后拓展的一个下沉式后备箱，大概总共容积是1370升，25处储物空间吧，就是家里面放个小婴儿车。因为这个车大部分朋友就是要么给女士买，简单代步接孩子，要么就是自己家里，哎，这个不灵不灵的那样开着是吧？作为一个偶尔我这个周末我出去窜一窜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啊，330公里跟403公里，就这么小的车，这么便宜的车，还配液冷电池，还有3C 快充。15分钟从30%充到80%，还支持一个3.3千瓦的对外放电，3.3千瓦支持小电器，这个是足够了。另外还有智能泊车系统、无钥匙进入、APP 控车、电尾、50瓦的风冷无线手机充电等等。里边还有那个大屏幕，中控是个12.8英寸的一个大屏，里边有 AI 中枢大模型，比较流畅。华为的 HiCar、ICCOE CarLink、Apple CarPlay 这样的属于形态，这样的属于这个生态，它全都这个支持。座椅还挺舒服，6项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啊，它叫云感座椅。另外车的高强度钢的车身的占比是72%，车身的有25处关键位置用了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配了多重的吸能结构，有4个安全气囊，配五菱自研的神链电池。这个神链电池有一个成绩是360万辆车的销量，碰撞零自燃，啊，而且用了一个同级唯一的一个12合一的一个高集成的一个这个电驱吧，这个电驱还获得一个，它是全行业里边首款获得中国汽研5星驱动电机认证。它是目前为止它是一个首款，效率比较高，97.5%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小车它是有诚意的，居家代步好玩，56800到70800。邵老师您评价一下这台车，刚才我说完了它的一个静态资料之后，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1: 从市场端来看呢，确实这两年头我觉得整个这个五菱这个缤果系列它的销量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就是过去我们说的五菱那个宏光的迷你 EV 是吧，啊，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反映出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个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啊。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说过去的这个五菱迷你 EV 的话，只能说解决大家就日常代步的一个出行啊，可能对这个品质没有太多要求。
0: 对，这个就别要品质了是吧，
1: 三电也好续航也好是吧，啊，可能都不是特别高。
0: 2万块钱我们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吧先。
1: 对对对，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缤果这个车型的话，我觉得不光是吃饱的问题，可能还要吃得好一点是吧，这种情况啊。三辆的一些技术，包括最直观的这个续航能力，包括快充的话，这个其实和我们日常用车这个密切相关的是吧，大家都希望这个车的这个充电效率能高一些，续航能长一些是吧。
0: 5万块钱的车还支持3C 快充。
1: 对对，
0: 它这个电池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大，但是它一 3C 快充之后，它充了它就更快了。
1: 嗯，另外你前面说的还用了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啊辅助的一些东西是吧，啊，所以整个这个车的产品力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目前的话最起码在这个级别这个价格区间的话，五菱缤果还是市场表现非常不错的一台车。
0: 对，5到7万的车你就不要指望它有什么 NOA NGP 是吧，这种咱就别指望了啊。大燕子说五菱跑快了，风噪音大都听不清收音机，你能告诉我一下五菱什么车吗？五菱荣光还是五菱宏光是吧？你什么车跑快了？你有的时候，我给你举个例子，你除非你是像路虎那样的百万级别的，你像是你100万往上走的， 极氪 9X 那种新能源的车，因为新能源车我觉得这个就不要聊了，因为它本身它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安静，因为正常就这种体格的这种成本的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得多花点钱啊。好吧，伤心男人说，杨老师，帝豪和伊兰特该怎么去选？帝豪，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炸街小青年，你一个崩马路小青年的话，伊兰特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合做个小改，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合做个小改，感觉这个车攻击性比较的强。但帝豪的它比较务实，它的实用性性价比它比较务实一点。对啊，它就五万来块钱，这俩车现在都5万来块钱。邵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1: 从整个车的车风上，有车的风格来看的话，可能整个这个伊兰特系列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做的更年轻、更运动一些这种情况啊。整个我觉得帝豪系列车型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外观方面的中规中矩。但帝豪的它的好处的话，我觉得其实它内部的一些用料做工方面的话，还是不错的这种车，包括配置的丰富程度，还有性价比方面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我觉得两个还是车的这个风格有差异。
0: 看你的。对，看你的岁数，看你的
1: 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伊兰特那个外观最起码更吸引一些。
0: 对，潇洒的人生问 SUV 买什么好？男孩开。对不起，我今天嘴有点瓢啊，因为我这个今天早上7点我就到导播间来那个值班，迄今为止我已经上了10个小时班了。不，我怎么知道你男孩开选什么 SUV 好啊？你能告诉我一个价位，或者说你别让我瞎猜，你的追求点，我男孩开，我一定我在某一个价位我要选好开的，啊。
2: 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您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3: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很多朋友啊，刚才你们这打招呼都没来及说。知足常乐说，杨老师下午好，现在在下雨，大家下班路上开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现在全省好像都有雨啊，腿哥，现在咱们济南外边这个还下雨吗？
1: 一直在下，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下雨下的还比较大呢。我是在济南的这个西南啊，感觉雨下的还比较大啊。
0: 雨一直下，气氛还算融洽啊。今天反正我们是挺潇洒的，气氛还算融洽。我早晨这个7点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那个没下啊，然后从中午头开始就下个不停了。这样说，好节目开始了，舒坦啊，舒坦就好。睡不醒说今天这个雨啊很舒服啊，杨帅啊。还有人说腿哥我猜对了，帮我们说德州下雨一整天了，早晨骑电动车来上班的，正在想一会儿下班怎么回家呢。别走了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下大雨路上还堵，咱们呀你别把那时间浪费在路上了。你一会儿我节目6点结束之后你往家走，畅畅通通的，畅畅快快的，好吧，就这样。淅淅沥沥小雨下个不停啊。好吧，这个我们继续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这个主菜，明天我处理投诉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汽车天下是山东交通广播一档非常老牌的这个汽车节目，非常专业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售后保养、二手车。以前我还开创过保险啊、房车呀、汽车改装呀、金融啊。这个都是我开创的，但是后来呢，因为那些领域相对来讲它比较小众一些，我慢慢的我觉得因为我是想服务更多人，我就把它慢慢去掉了啊。这个后来为了不跟别人产生一些雷同啊，那么我也不涉及那一块内容了。但是我们节目是比较全面的啊，你对车有任何的一些需要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需要汽车维权的投诉的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除了周一之外其他我们节目是处理维权的。每天5点到6点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另外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去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请他让他把你请到我们邀请到我们这个群里边来。好吧， 尽力了吗？问的是杨哥，奇瑞风云 X3 啊，风云 X3 就是原先的那个 iCar 系列啊，它一个升级版本，库存车和这个产权的 Q05 入门版，入门版是在6万8是吧？该怎么去选？价格一样呀？我觉得你选 Q05 吧，6万块钱，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就是我一针见血的这个结论，其他的我不想去聊。业余的人他会跟你聊，哎呀，尺寸、长相是怎么样的，没啥用啊。邵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叉三肯定要，我感觉那个车它会确实更方正、更宽一点啊。
1: 对 ，iCar 系列车型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外观是吧？就是方盒子造型，这种外观的话还是比较吸引眼球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说看整体的这个，包括我们说的三电也好，包括整个这个续航能力也好，各个方面来说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起源的话啊，
0: 起源 Q05 啊，嗯。
1: 更有优势一点这种情况啊，这个主要是看是你个人的一个，就是更喜欢哪种风格了啊，是这样的。你可能有的为可能为我们说的为这个实用买单，有的可能为外观买单，是吧？
0: 为这个造型买单啊，
1: 不同的选择，嗯，
0: 对。我觉得你如果想凹一个造型的话，你可以选一个类似于小方盒子的那种，因为风云 X3 系列 X3 X3L 这种系列它有点像那种比较硬派的那种风格啊，但是它仅仅它是个外壳嘛。但是如果你是想选一个更好的更务实的话，你六万块钱买一个宁德时代的一个电芯不行吗？对吧？你要永远记住你买这个电车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好吧？答应的说什么五菱宏光呀、星光呀、风噪音都挺大的，不是星光五六零我刚开过，星光五六零还可以。哎，我们说这个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验？因为我既是油车车主，我也是电车车主啊。然后呢，因为我各种车我都开嘛，我一年到头差不多180台车，我是会去开的。然后，当你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车，突然他们给你送一台油车，这个试驾车、深度试驾车，然后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即便它声音再小，你都觉得这噪音真大，真的就你的整个承受力下降了啊。邵老师有这样的体会吗？
1: 会有啊，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不同车型的话，就是它这个设计标准要求不一样啊。其实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0: 不同的档次啊，这个
1: 对五菱的一些车型吧，包括现在前面提的类似像这个迷你 EV 啊，还有类似的就是这个缤果系列车型嘛，它毕竟是一款小型车是吧？啊，
0: 对，
1: 一般小型车来说的话，
0: 你指望它能给你做多好的隔音？总共卖你个6万块钱，
1: 这个空间的话，它可能更多的还要做类似这种方盒造型是吧？这种情况，这类车型的话，本身的话它的这种风阻啊、风噪就会大是吧？啊，另外的话就是那种小车，它为了控制成本，包括它的一些隔音降噪，包括我们说的底盘隔音啊，还有这些风噪啊，确实。这不是它这个我们说控制的一个重点是吧？啊，这类车本身它的设计出路的话，它就是日常代步一个低速行驶为主是吧？啊，
0: 对。
1: 但真正你说这个车速跑到80往上，甚至把这个更高车速以后的话，这个风噪确实大，
0: 嗯，
1: 确实大啊，这个是难免的这种情况啊，
0: 是很正常。我认为我们就平常心，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就享受什么东西啊。这个检测仪器说，安迪刘说，杨老师，理想的 i6 怎么样？能介绍一下吗？我认为这个车呢，首先理想这个品牌啊，理想这个品牌现在正在亏钱啊。第二一个，理想这个车，我认为它的好处是什么 ？i6 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它你开在路上之后，它像一个小 mega 一样，它挺特立独行的，它特像姜子牙那个坐骑麋鹿，四不像。你说它是 SUV 呢，它还是个 MPV。你说它是大两厢呢，它还像个 SUV， 是吧？空间比较好，柔软度，底盘悬架柔软度比较好，就是有一定的舒适性。智驾属于是。第二梯队 AD Max 的智驾挤不进第一梯队，就是在城市的主干道，你比如说这个地图导航它能识别这个主干道上，哎，它还行，但是你稍微往城郊，往稍微也不用特别偏远吧，就是国道什么，就是那些路上去走一走，它就蒙圈，你知道吗？所以 AD Max 的智驾是挤不进第一梯队的。嗯，舒适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代表奶爸的这种选择，那就这样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存在吧，所以理想先生就是老是想找这个空档，你知道吗？造这个差异化，找这个空档啊。邵老师，您对这个车怎么看？
1: 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个理想六这台车的话，最起码从技术层面的话，你还是不错的啊。因为这两年其实整个理想的话，整个这个从产品特点来看的话，还是一直想做这个充电方面的话去发力啊，这种情况。其实它的这种技术储备啊，作为的产品，包括我觉得像 i 六类似像我们像那个 mega 那台车的话，我觉得技术层面都是没问题的啊。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比如说过去的话，理想这个以增程为主。增程车卖的还是非常不错，是吧？
0: 嗯，
1: 所以它的溢价能力很高，
0: 对，
1: 溢价能力很高，
0: 对。
1: 所以现在搞的就是它这个纯电和这个我们增程车型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之间高度重合，是吧？这种情况，因为普通车企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我的纯电啊，就卖的比这个增程要价格要高嘛，啊，
0: 对。
1: 但问题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理想内部的话，这两个产品线最起码在价格方面呢有点打架了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把这个产品给理顺一下，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价格问题啊。
0: 自从理想开始上纯电了，这销量就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
1: 对，昨天我觉得这个纯电，这个i6这台车本身产品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台车型。
0: 它有它自己的亮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些东西，好吧。
1: 嗯，
0: 这个潇洒多人说十万左右的 SUV 油车买什么好？您就是刚才问那个年轻小伙是吧？年轻小伙十万左右 SUV 买个什么好？你想要空间大的还是空间小的吧？我觉得你一定得选那种操控性比较好的，相对来讲操控性比较好的。你想要空间大一点、操控性还好的，空间大、操控性还好，这个命题好矛盾，你知道？还是想要什么？你大的没有什么操控性好的，没有啥操控性特别好的。你十万块钱的车就是十万的水平。大的操控性好的，你有什么能推荐？因为它都差不多，你知道吗？你最怕有对比。你如果没开过什么好车，你会觉得这个车行，你知道吗？买个啥？奇瑞瑞虎系列的操控性，我觉得还可以，还是不错的。买个瑞虎8，你觉得适合年轻小伙吗？
1: 瑞虎8当然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这个车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的朋友可能开这台车感觉还是这个个性感稍微差一点了。
0: 他就十万块钱，你要什么个性感？那就只能买个小领和06了，他没什么个性感。
1: 嗯，对，相对来说
0: 只能买个小06了。
1: 注重操控的话，可能领克06最起码肯定要是比瑞虎8要好开的啊。
0: 对，
1: 问题的。
0: 然后博越 L 也行，你说想要大的话，你去买那个哈弗的 H6L。那个车 2.0T 的直线加速比较好， 2.0T 加一个9档的 DCT， 它为什么空间大？它的轴距是2.81米。它空间大。
1: 整个这个哈弗系列里面可能卖的最好的应该就是大狗了吧？啊，我觉得可能这款车就是造型会卖一个方盒子造型是吧？啊，
0: 大狗比较复古一点，
1: 动力系统也比较成熟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能打动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0: 对，我们有朋友说年轻小伙必须领克03加，不是他要 SUV。
1: SUV，
0: 哎 ，Forever Young 说，杨洋上届 Z7 有没有深度试驾？没有，我那个车我还没有试驾过啊，因为它没有试驾车啊。我的试驾，朋友们，它是这样的，我的试驾车必须是深度试驾车，我不会到店里边去，我去开两手。这个，我确实没那时间，不是我高调，我确实是没那时间，朋友们啊。悟空说，杨哥 ，4S 店呢有一款，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去，你比如说我走到哪儿了，是吧？我就捎带手了，我是这样的。悟空说，杨哥 ，4S 呢有一辆2.5款的星越揽星啊，库存近一年了，嚯，放了一年了，能优惠到40000，能不能入手？详情理解。那你得先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就是正常一款新的吉利星越，它能优说正常市场优惠是能在几万块钱？现在正常是不是在1.5万到2万之间啊？这个你得自己确定一下啊，因为我有时候我就记得不一定准啊。如果说他现在正常优惠就在我们算2万吧，我们算2万，那然后你这个又等于是优惠4万，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行，但是车况你得检查好，油液、橡胶件你得检查好，漆面你得检查好，因为这些库存一定是露天存放的，你当地有没有下过冰雹啊？有这个或者是怎么样的？检查好，价格合适就能买，是连试驾车、运损车都能买，何况库存车？只要价格合适，车没事就行。啊，邵老师，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1: 还是个人检查一下车况吧啊，因为本身星越这个车型的话，在这个市场本身来看，销量还是不错的啊，一台车是吧啊？能库存这么长时间的，
0: 对它为什么能库存一年呢？
1: 嗯，
0: 这个车销量很好呀，它为什么能库会？它为什么会库存一年呢？你得，
1: 哎，我说的就是这个点啊，
0: 你得怀疑一下，你知道吗？
1: 啊，对，
0: 你得怀疑 ，why 是吧？你得研究一下啊，这个库存，我说这个库存四五个月。

0: 我不知道你后半句是想表达啥。如果说人家是想给你充满电再给你，咱就可以不用较真儿。你那么赶时间，你的时间都像是少林足球里大师兄那样了吗？都是按秒算的吗？一秒钟几千万吗？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把话说完，给我们来那个说一下啊。还有朋友问的是蔚来 ES8 怎么样，是不是换电更合适？买蔚来的车，买乐道的车，一定是买它的 BASS BAS 那个版本，它叫 BUS 那个版本，一定是那个更合适的，因为它的产品溢价比较高。它后期固态电池也不会落伍呢。这个想法倒是也对，万一后头给你换电池的时候给你换固态呢，是吧？邵老师怎么看？反正现在换电也得花钱。
1: 对，其实蔚来的话，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这个换电确实方便的话，我觉得还是换电版本，我觉得可能确实更实用一点。因为本身现在可能做这种换电的话，一直蔚来我们说在大力推这个情况这一块啊。
0: 嗯。
1: 其实反观的话，我们就看它本身的话，就是它的这种我们说带电池的版本啊，我觉得可能不管是从它的整个这个电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快充技术也好啊，包括这个方面的，我觉得可能现在蔚来最起码，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它的优势的话，还是在换电这方面啊。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车市周边的换电站比较方便的话，我觉得换电作为这个首先考虑。
0: 一定，因为本身这种车啊，它的贬值就特别快，你还去买块电池，你把那几万块钱你把它省下来，你去换电或者你干点别的也都行。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兜里的钱多了，他觉得那
1: 个
0: 电池不是自己的。
1: 基本上现在我们说已经类似像这比亚迪的像闪充啊，还有什么五 C 六 C 的一些技术慢慢都开始我们说的话都开始普及是吧，
0: 六万块钱的极狐他都在走换电你知道吗？好吧，好，我们进入半天广告稍事休息，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半程的后半个小时的直播，稍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来，诸位，傍晚的5:33，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为诸位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晚高峰时间，我们节目准时为诸位直播。很多老听众然后说，为什么我们节目搬了家之后，为什么我们搬了家了他也这个找不到了。那你可能没听过我们之前搬家前的这个预告，我们3月2号开始，我们这个深耕了多年的上午2个小时的黄金，把那个非黄金时间段给搞成给你干成黄金时间段之后，我们就搬家了。但是呢，我们在晚高峰期间，我们只选了1个小时，因为这玩意儿确实太累了，好吧？我们用1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间，给大家还是输出这个好听好用的这个服务内容。汽车节目未必枯燥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会听的，你得听门道是吧？你得能听出来，这个对你是不是说的是不是专业的，是不是真事儿啊？这个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跟二手车。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所有跟选车、买车拿不定主意啦，最近关注什么样的新车啦，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这个对话交流。平台上网络文字留言特别多，我有时候我容易看不过来，你可以多复制几遍。我们热线是优先的，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因为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愿意让你久等、让你浪费电话费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好吧？这个我们进入后半个小时，你看我们这儿这文字的问题啊，什么直播间的、微信平台的这个特别的多，我们慢慢来吧啊。座上宾呢是来自我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天下，我们节目叫汽车天下，发动天下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另外，各位去多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各种账号吧。杨洋侃车，有图文的，有这视频的，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今天开车朋友多是吧？您车里边有没有一个那个云听软件呀？那是央广总台的软件。山东交通广播本栏目《汽车天下》是央广总台在全国第一个邀请入驻到汽车里的汽车节目，啊，说明我们做的还可以。OK， 然后呢，还有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平台叫喜马拉雅，同样都搜索同一个名字叫杨洋侃车去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座上宾呢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 ，Hello 腿哥，
5: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4: 让热线朋友等我30秒。刚才那位在4S店里他去提车的朋友，他终于把后边的话他给补全了。他说呢，这个本来是约好了那天上午去提车。 但是呢去了之后我车呢，说你的车在充电，好像后来立马就发现是有人把他的车开出去撞了。这个事儿很简单，换台车就完事了。您的意见是什么呢，邵师？邵师，你在想象
5: 这个问题、啊，
4: 你在想象那个画面，那个车被撞成什么样了，是吧？
5: 我在这听这个问题啊，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有几个细节吧啊，一个是这个车的这个发票是不是已经开出来了，是吧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说已经给你交付了，只是你没去提车或者这个情况，这里面还有几个细节啊。
4: 反正是他们撞了。
5: 嗯，
4: 他肯定是没交车，他肯定是没交车。现在这个问题是，即便发票开了，他没交车，由于四 S 店的操作失误去撞了，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他也是可以换车的，因为车他都没交。
5: 对，如果没交车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四 S 店去
4: 对
5: 追究他这个情况啊。
4: 你准赢，我跟你讲，好吧，你准赢，你试试啊。
5: 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撞的这个程度啊，这个也会有影响，嗯。
4: 啊，您的意思是，如果特别轻。轻轻的刮擦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补偿一下，但是如果说那啥的话，比较惨的话，这车它是可以不要的。
5: 对对，我觉得撞的这个程度是吧啊？
4: 哎，没问题，
5: 有一定的关系。
4: 我隐约记得我们之前我们节目好像处理过类似的事儿。来，我们接通一下来自枣庄的李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李先生。
6: 你好，杨老师。
4: 你好，让您久等了。
6: 啊，石老师好。
5: 哎，你好，
4: 都挺好，导播也很好，都很健康啊。
6: 老师，我都不好意思给打电话了。
4: 咋了？为啥？
6: 实在没办法了，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买车的事儿。
4: 哦，您商量，您说就行。
6: 还是想咨询咨询您这个007 GT 的事儿啊。
4: 哦，你是去年给我打过电话是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印象吗？因为买这车的人不多。
6: 对对对对对。
4: 还没买呢。
6: 啊？
4: 还没买呢，这都出新款了，还没买呢。今年四月份刚上新款了。
6: 对，我就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老师。这白来说气了，杨老师，实在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买个车，我跟你讲，当年我零几年我在临沂台我做汽车节目的时候，当时就买一台斯柯达明锐。
6: 嗯，
4: 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明锐卖的好，有一个老哥，从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咨询 Octavia 这台车，到他最后买，他用了三年时间。真的，我对他印象老深刻。那位老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是你吗？是吧？他用了三年时间，因为三年之后他还给我打电话。我在另一台总共我就做了四年汽车节目，第三年还给我打电话，这个车我到底买还是不买？我说还是你啊，你还没买啊，是吧？所以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6: 老师，那个我想问问，这个就是去年我没买的原因，是因为国补没了
4: 啊。
6: 然后今年呢，从年初我想有国补的时候呢，然后我又听你广播说，那意思是极氪今年能
4: 降价，
6: 能对降价。
4: 对，我猜的很有可能会降价。
6: 对，然后呢，现在我就是说，我看就是逛了两三家这个4S店哈，然后逛了，然后加了几个销售，然后就说，在六月份啊，这个政策可能有所收紧。
4: 嗯嗯。
6: 然后我就说，我想是想问问您，这个我是在等等呢，还是说现在这个趁六月份没收紧政策情况下，我现在就订车呢？
4: 我能先问问题吗？他六月份他收紧啥呀？他现在有啥政策呀？他现在也没有优惠啊？
6: 现在呢，就是说他在上市的呢时候呢，就是说5月31号之前有个两千意向金，然后抵5000。然后再加上10000块钱的一个厂家的优惠，就是说现在是
4: 13000，
6: 13000，对，
4: 优惠13000块钱，
6: 对，13000。然后呢，就是说，然后老师，我说完行吗？
4: 啊，可对对，你说一下，我没事。
6: 啊，对，然后6月1号开始呢，这个就是说，2000抵5000意向金没了，然后就退款，然后就说再还送一个小机器人也没了。就是两个收紧了，我就说想意思问一下，包括上次给打节目，您也说，就说济宁他只能开济南的发票，那还不如去济南买呢。我也在昨天去这个济南西边，离济南西站挺近，那个什么什么远通汽车超市那地方，他有一家极氪的4S店，我也去问了，就说1分钱优惠，另外的优惠1分钱没有。然后但是我这种情况我能说吗？就4S店之内的一个优惠，
4: 啊，你这你不要给他详细说了，因为他这个可能违规厂家的那个东西，反正还会有一点其他的权益，还是现金。
6: 对，对，现金啊。
4: 多吗？
6: 在济宁有，济南没有，就是包括昨天我去问了，就是济宁有，济南是没的。
4: 就哪总体下来哪儿更便宜啊？济宁更便宜是吧？
6: 济宁更便宜一些。
4: 那你就从济宁买啊。
6: 对。
4: 你开发票开济南了，那这个无所谓，你给我、啊、那给我们交点税啊。
6: 就是济南反正是济宁便宜点，然后就是问题就是说他六月份的政策可能不大那个，就是可能比现在要是那个。
4: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有个一万三还送个机器人。
6: 对。
4: 啊，他跟你说是六月份他就没了。
6: 对。
4: 你这车等了半年了还是多长时间了？
6: 去年年底决定买的，到现在。
4: 六月哈。首先是这样，我们可以预估一下，我为什么判断，第一，我为什么判断极客会大降价，因为极客已经刚刚回归了整个吉利，它的整个的造车成本、营销成本它是下降的。
6: 对。
4: 它我去年的时候我就会预测在今年有可能是中旬往后它一定会那个降价。第二个观点，降要看它能降多少。
6: 嗯。
4: 如果说降幅，你因为在这个小车上你指望它降个3万-4万那种不可能。
6: 嗯，
4: 绝对不可能。如果说你现在已经降13000了，那我大胆的揣测一下，它再降也到不了20000块钱。
6: 老师，我再说这句话，因为现在它新改款的极客007GT 啊，比去年的价格，指导价还贵了1000块钱，是最低配，高配的贵了10000。
4: 203000嘛。
6: 对，20000。
4: 无所谓。
6: 19000。
4: 无所谓，你不要管那1000块钱的事儿。我现在我想说的是。它再降价有可能比这13000会多个几千块。
6: 哦。
4: 仅此而已，因为你已经等待了大半年了，直接买吧。
6: 嗯。
4: 直接买吧。
6: 嗯、
4: 这个是我的观点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好能熬啊，你我以为你都买了。施老师您是什么意思
5: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啊，它一直我们是特别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吧，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它会有波动啊，但是作为这台车来说的话。就是我还是同杨的观点，可能会有价格波动啊，但是不会太大这种情况啊。另外，本身这台车的话，严格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是吧？这种情况啊，它不是说特别主张的一台车。而且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相对来说，我觉得特别是改新款以后的话，很多这种性能也好、功能也好，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是吧？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入手啊，你可能等的话，我觉得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优惠幅度，
4: 但是不会多太多了。
5: 这个车的一些功能啊，各个方面是不是显得又要落伍了，是吧？
4: 对，但是不会多太多啊。
5: 嗯，
4: 因为刚刚900伏了，是4月份刚刚上市了，那你且等吧。
6: 老师，我想再说句话，那个因为我现在哈，就是为什么给你打个电话，因为我让这个4S店啊给我制造了焦虑呀，我太焦虑了，现在。
4: 没事，你现在通完了咱们这个电话，你就不用焦虑了。你是自己花钱的时候，你不用焦虑了，这个可以买，可以买，你直接买了吧。你因为你买了，你就不焦虑了。有什么？你无非就买个车，有什么比咱人重要呀？
6: 是啊，
4: 完事儿了。
6: 老师，我想那个和你再商量一下行吗？因为这焦虑来源于哪些方面呢？第一，指导价上涨了1000。第二，他宣传的这个什么小机器人呀，什么2000抵5000的膨胀没了，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也没第三方面了，
4: 就是涨1000块钱呗，还少了机器人呗。
6: 对，第三方面就说在3月份，他老款的时候是那时候不仅指导价便宜1000块钱，而且那个
4: 不，你不要这样去老是找后账了，没有、没有意义，你不要去找后账，都已经过去了。
6: 对，所以说现在
4: 你再去找，我跟你说，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买个车，你比如说他9月份买车，他老盯着今年4月份，你不是这个价呀？
6: 是啊，
4: 没有任何意义。咱那1000块钱，你好好工作，2天你就能挣出来了，可能都用不了2天。你开上这个车，心情一好，去买张彩票，今天晚上你就中5000万了，是吧？你老盯那1000块钱干什么呀？是吧？
6: 对，
4: 找赵小
6: 爷。那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4: 好，您稍等一下，你得抓紧时间啊。
0: 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我们有朋友批评您了，说热线很忙，这位网友，你导播给后面那位热线朋友把电话回过去吧。啊，来最后一个问题，快。
6: 啊，就是说那个济宁哈，他在电视内的，他就是给我口头承诺的这个优惠啊，他写不进合同，那这样情况能不能买呀、啊？这个
4: 给你省钱就行，确定能给你省钱就行。
6: 行、啊，
4: 写不进合同，他可能怕违规，那你怎么确保他呢？你得要点别的凭证。你这个
6: 要点别的凭证？
4: 交钱啊！
6: 啊？
4: 你交钱的时候你少交啊。
6: 他的意思是说等我提车的时候
4: 不行不行，不能到提车的时候，就是全在前面，你给我便宜了我就买，你这个不便宜我谁跟你到那个提车的时候，好吧，
6: 就
4: 这样了行吗？
6: 老师真的最后一个问题，老师到时候我现在
4: 二十分钟了，大哥你快一点，我不是催你，我主要没时间你知道吗，你快点
6: 啊，交了一个意向金，不是定金，到时候就帮帮忙呗。
4: 你交意向金那就是定金了，你还帮什么忙？你是我老听众，你怎么还能交钱呢？
6: 因为他2000抵5000没用货。
4: 你2000抵5000，你不用交，你先找我刷完脸之后你再交，不行吗？万一抵6000抵8000呢？你这个交完，
6: 我觉得意向金不是定金。
4: 你在笑什么呀你？
6: 我不好意思，我实在不好意思张这个口。
4: 我帮你问一下吧。来，这个导播记录一下您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他是我们车友群里面这个老粉丝。我帮你问一下啊，你都交完钱了，你再来找我。好了，再见啊，拜拜。
6: 好，再见。
4: 拜拜。好家伙，你这一个热线占了我15分钟，你这。想买赫莱娜黑绷带的朋友请注意啊，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清仓放福利，就是我跟我的老听众，我们就是老朋友一样啊。这个也欢迎新朋友、新粉丝。促成我们这样的关系啊，正装给到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在此基础上多送黑绷带5毫升乘以三啊，我白绷带5毫升乘以三，等于额外多到手30毫升，整整足足是130毫升。限时特惠是1299，性价比这是很炸裂的啊！白天用白绷带，全天就是水润不暗沉；晚上用黑绷带，深度修护啊，睡醒这个脸紧致饱满。1299到专柜，一瓶黑绷带都是买不到的。今天到手是2罐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堆的小样，还送这个礼袋啊，自用或者送人都是 OK 的。现货只有30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之前的奖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这个链路啊，赠送运费险，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块钱。嗯，我们先接热线，来我们接通一下后边，导播给后边那位听众回电话了，你先回吧，我再播一个口播。今天给诸位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时间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产自黑龙江的饶河县。哎，你先等我一会儿，我已经播起来了都。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就这么随意洒脱是吧？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啊，这款黑蜂雪蜜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缎子花香，入口绵密温润。今天给各位争取到了专属充分福利，500克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很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多囤的朋友396元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哎，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杨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啊，真的是久等了。嗯，
7: 没事。最近我们在看，就看就是25万左右的新能源的 SUV，
4: 嗯，
7: 就挺纠结的，不知道买哪个。
4: 啊，
7: 我们这两天去看了那个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预期。
4: 那不要买，不要买，小米预期不要买。
7: 啊，还有那个智界二期，
4: 这二期可以，嗯，
7: 哦，我们现在纠结不知道我们哪一款。
4: 好，我来问两个问题，首先把小米预期淘汰掉，
7: 啊，
4: 玩命的车你这个不要买，全国 AEB 刹车故障刹不住车已经有多少例了？买车呢要买，你即便买理想还造过几年车，你知道吗？
7: 嗯，
4: 不要买那种，我有点钱买点件儿。找个代工拼凑起来了，这样你如果喜爱这个品牌，喜爱它的营销，你去买它小家电去，或者你让这个企业再干上几年，在汽车这个行业里边再干几年，再完善一点，再好一点，售后差，产品质量差，你买它干什么？凹造型啊，车是用来保命的，不是用来在路上，哎，你看我买这车多帅，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好吧？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短视频，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全国有多少投诉了？然后我的问题是你的年龄以及您家里边的人口数。
7: 年龄我31岁，去年刚结婚。
4: 嗯。
7: 家庭嘛，就是现在就我和我对象俩人。
4: 嗯。
7: 双方父母都在啊，都嗯。
4: 喜欢开运动的车， 还是开软一点、舒适性强一点的车？
7: 就是还是年轻化一点吧，
4: 运动一点的哈。
7: 对，
4: 那我的意见就是买智界R7。
7: 智界R7。
4: 对，我们先听石老师的意见，我们先看他是谁，我俩有没有想一块去哈，然后再各抒己见。石老师，
5: 可以，我说如果追求这个运动操控的话，R7不错。另外，我觉得R7还有个优势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就是说的智驾啊这方面的话，它比这个A6的话，我觉得还是使用起来的话是要更好一些啊。
4: 它的智驾是比理想好的。所以石老师你也同意他买R7？
5: 对，就这两台比较起来说，我就可能我听一下大家区别多一点。
4: R7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溜背轿跑啊，感觉这个空间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操控性好，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而且是满血的图灵底盘，副驾座椅也带零重力，然后呢，就是它你一定要去试驾一下，它的这个底盘悬架的韧劲儿是比 i6 要好开很多的。另外智驾方面，它的 ADX 这个 ADS 现在应该是 4.0 还是 4.1， 它是比理想的叫 ADMAX 它的智驾是要好很多的，好很多。
7: 对，昨天我们去试驾这一款车了，就感觉明显感觉到它的智驾比那个理想的要智能一点。但就现在有一点就是在价格方面，它因为我们预算是一开始想的是25万左右嘛，就我们选了个中配，然后算下来落地大约要30万左右。
4: 它低配起价是22，那你选的是中配？
7: 它那个起价应该是25，然后中配是27。
4: 算25，24万多，算，超预算这个事儿，我觉得咱得灵活的想想办法。反正车这个事儿上来讲的话，它确实不错啊。预算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咱得想想别的招。
7: 对，但我们选配置的时候有一个空气悬架，你觉得它推荐选不选？
4: 空悬软和呀，舒服呀，但是也有寿命啊，一般也就3-5年的事儿啊，这一根悬架20000块钱啊。
7: 他是现在是因为他现在买车这是有10000块钱的这个什么这补贴金嘛，要么选空悬架，要么就选后边那个什么提升包，就是什么科技包啥的那些东西。我觉得科技包对我来说没啥用，所以我就想着选空悬呗。
4: 可以，那咱就选空悬，咱得选个有用的。这车没问题。
7: 对，他们说是我听网上说在下半年有可能智界这个会上新款，因为它的门把手说是现在不太符合就新国标。
4: 七月份以后，就你现在要买的话，你可以等一等，因为它现在叫2026款，但是它是25年8月份上市的车子。它会改的。你等等看，你万一他现在用的是192线的激光雷达，万一给你稍微涨一点点钱，给你用896线程的，那么更棒了，是吧？
7: 对，他现在是加10000块钱可以升级到这个800多线程。
4: 升，一定升，因为你买一个车一定会用至少5-6年7-8年那一种，你192线程一定是够用的。但用着用着，你一看人家旁边这个怎么都这么好啊？车现在已经是个智能产品了，这10000块钱真的值。896线程高于14厘米的那个障碍物全检测到，它太聪明了。好吧，
7: 好，
4: 下半年等一个时候。
7: 谢谢杨老师。
4: 没事，好了，再见，拜拜。
7: 好，再见。
4: 拜拜啊，短平快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那个赫莲娜黑绷带啊，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清仓放福利，正装给黑绷带是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再多送3个黑绷带5毫升，3个白绷带5毫升，额外到手30毫升，这个等于足足是130毫升，也限时特惠是1299，这个价格在专柜连一瓶黑绷带都买不到，今天到手是2块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堆的这个小样，还送礼袋哈，送人自用都是可以的，只有30组现货，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的假一赔三，产品配偶一随缘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运费险，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省30元啊。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这个精选了大连长海鲜深海鲜活刺身，海域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生长周期足，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啊。今天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9一斤，囤货的话是1495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各位去领一下，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抢购啊！最后来回复几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刚才早上朋友说杨老师刚导播没记录我的信息，直接挂了电话了。哎，涛博你没记他信息啊？记了吗？对，那你再这个记录一下吧。行，那这事儿我就过了。刚才有朋友说他有一个同事，然后非要买一个马自达的手动挡的车，说我该怎么劝他拦住他？不是，你为什么要拦他呢？我干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我必须，我得把我知道的 稍微专业一点的东西，我得告诉给你们，我得，我怕你们吃亏，我也不敢说我是教你们，我就想劝一劝，因为我是干这工作，我没有办法，我如果不干这个工作，我始终谨记一句话，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去参与到别人的那两个字里边去，他做的所有的选择那都是他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拦他呢？他喜欢马萨的手挡他就买呗，他爱啊，你为什么要拦他呢？邵师，如果我要买的话，你会拦我吗？
5: 我不会啊。
4: 你是一个高人，你是一个高人。
5: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嘛，是吧？自己的喜好是吧？啊，这个
4: 你确实是个高人啊。
5: 估计他就喜欢。
4: 你拦拦我不行吗？万一我冲动了呢？我买回来之后我肩周炎了，你知道吗？哎呀，他这个手动挡现在确实是。
5: 我们可以分析利弊是吧？
4: 哎，
5: 我觉得这个选择的话是他个人来做是吧？啊，
4: 对对对对，不要去参与别人的什么东西当中去。好吧，有朋友问说预算6万多能不能买到一台颜值空间实用性都在线的家用 SUV， 这个肯定的，你要燃油的是吧，去买50，去看一下星光560，星光560我们刚刚试驾完啊，因为这个品牌叫人民需要什么我就造什么，他家没有贵的车，马上可能会出一个比较贵的车，就是那个华境，那个车也不会贵的，也就在20万左右，性价比，因为这个企业走的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路线，给老百姓量身打造的，这个车62800起啊，这个外观是硬派路线的X 这个前脸的家族，线条很方正，2.81米的这个轴距，这个比同级别很多车它空间它都大，而且后排第二排的那个是纯平的，三个座中间它是那个地台是纯平的，所以你坐三个人它也非常宽敞，后备箱比较大也能放平之后是1945升，家用很出色，在6万来块钱我们买到了很多的车，差不多内饰就是它就是塑料，当然这个车还用了比较大面积的软性的材质包裹，配置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动力上呢，如果你62800你可以选一个纯燃油的，它是 1.5T 的啊，这个它在这个级别当中动力它是完全够用了啊。还可以买个插混的话呢，它是1100公里的最长的综合续航，亏电油耗是官方说是5.3升，这个是远超同级的。如果你要选纯电的话，那么它可以跑500公里纯电续航，这是一个2C的快充。它纯电用的是它自己的这个神电电池。刚才那个前边有人问那个什么车的时候，我们也就聊到过，卖了300万台新能源了，这个50，碰撞零自然记录，用的就是它这个电池，好吧？底盘方面，你看6万块钱的车依然给你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所以它的这个转向比较轻盈啊，滤震也是做了比较到位。安全方面呢，这个车身的这个超高强度钢的龙车身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车性价比比较

0: 62,800起。如果想选一款这个人生初代，或者说第二辆的这个家用这种 SUV 的话，这个车星光500啊，这个车大家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哎呀，这个时间完全不够了。对，我们有朋友说的6万多还是买国产 SUV，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吧？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嘞，拜拜。各位，暑假如果想带孩子来一场有益的旅行的话，山东交通广播暑力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当中啊！7月4号跟10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任全程带队，车友专属驾驶，每位5680元。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您可以吃得放心了。另外呢，我们还要去伊犁，新疆伊犁是那拉提草原啊，赛里木湖的水啊，独库公路啊，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我们去看一下伊宁六星街，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再去野马生态园，还有六月盛放的天山花海，双飞是8天去伊犁。另外我们也可以去重庆，现在正式招募当中，6月11号准时出发，每位只需要2999元，全程包含往返机票，全程精品四钻酒店，特别升级版5星高端住宿，全程一价全包，好吧？各位，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详细行程。有朋友已经开始跟我 say goodbye 了，然后悟空说："杨哥，咱们明天再见。"是，明天再见。现在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不知道外头的这个雨，有人说再讲一小时讲不了了，下班了。我今天现在为止我已经上了11个小时班了。啊，累了，好吧。各位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群吧。我们节目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诸位进行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5点钟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5: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4: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5: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6: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0: 第44集。
9: 2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
10: 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9: 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10: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9: 放心，司徒老先生， 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10: 哦，快说来听听。
9: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10: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9: 薛家骥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10: 好，我保证演好戏。
9: 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的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2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的捂着胸口，
10: 我可能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
9: 话音未落，司徒美堂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
10: 好，我不叫医生了。
9: 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
10: 啊，去吧去吧，快去快回。
9: 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堂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疾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堂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堂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堂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小声地说，
11: 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9: 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
11: 好好好，贵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
9: 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
10: 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
11: 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
10: 那你好好休息。
9: 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 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
10: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
9: 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10: 人工等候多时了。”“
9: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10: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9: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10: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9: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10: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吗？”
9: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
10: 来人，把他押起来。”
9: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9: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
12: 老板，毛人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10: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9: 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
12: 哦，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
9: 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
12: 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
9: 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
12: 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
9: 胡威赶紧说：“
12: 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
9: 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
12: 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
9: 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
12: 知道。”“
9: 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
12: 是。”
9: 胡威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
10: 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
9: 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姜世飞来到了毛人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人凤，姜世飞开始检讨自己。
11: 启作，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
9: 毛人凤笑着说，
11: 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
9: 毛人凤一番话让姜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人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人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
11: 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
9: 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
11: 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
9: 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
11: 有，局座。
9: 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姜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人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人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姜世飞一听马上立正，
13: 谢蒋总统栽培。
9: 姜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姜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
11: 老板你真酷。
9: 姜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
12: 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
9: 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11: 孙维文呢？
12: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9: 顾青没有说话，姜世飞感到奇怪，
12: 哎，怎么了？
9: 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
11: 瞎说什么呀你。
9: 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12: 什么消息啊？
9: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12: 姜世飞冷笑一声，
11: 哎，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9: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小薛啊，你是南阳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萧啸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齐长鹏说：“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萧啸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呵呵，我已经想好了办法。”“什么办法？”“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80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80大寿那天说出来。”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还是你行。”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80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80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了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去医院？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5集。
2: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
3: 去医院？
2: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

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哎，你说什么？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肖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当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当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

0: 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萧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萧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的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苑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苑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嗯，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她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他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 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她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她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我不去，你去不去？不去。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走，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立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今夜出发。郭沫若一愣，好的。两人 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父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朗着呢。”沈君如说。肖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好的。”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快跟上去。”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想什么呢？快跟上去。”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父、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吗？”“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赵谦找到周显墨，想探一探他的口风，以了解上头的举措是否对他有利。看到周显墨自己道出了这敏感的话题，赵谦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凭着官场的经验，他知道周显墨对他抱有同情，但他仍然不敢大意，而是小心地回答：周大人，下官正在疑惑呀，首辅大人若想拆掉牌坊，只需写一个20宽的条子给我赵谦就是了，哪用得着刑部一问，还让你这位封县官亲率提骑兵兴师动众的大老远跑来荆州一趟啊。周显墨捻着下巴上稀疏的胡须，缓缓地说：赵大人是聪明人，这一点还顾不透啊。这就说明首府对你已经起了疑心了。赵谦垂头丧气地说：首府疑我真是没有道理啊，我赵谦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也不假，湖广道的官员谁不知道你是张老太爷的第一号座上宾呢、啊，但张老太爷并不等于首府本人。赵大人，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和金靴曾作对呀。赵谦无言以答，只得重重地叹了口气。周显墨继续说：张老太爷器重你，但首府本人器重的却是金靴曾。今年首府推行财政改革，第一步棋就是给皇亲国戚的子弟田征税。在这件事上，金学曾可是立了头功啊。赵谦对周显墨的话不加反驳，却恨恨地说：金学曾这个人为人太刻薄，咱荆州城中的官员没几个人喜欢他。周显墨颇为关切地劝他说：正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得罪他，他如今正在势头上，你同他斗岂不是自求祸事啊。赵谦不服气，咕哝着说：咱听说京城的皇亲国戚反对子弟田征税的不在少数，这件事是金学曾挑起来的，该有多少人恨他呀。这话倒是不假，世豪大户恨的岂是金学曾啊，连首府本人以及户部刑部的堂官都成了这些人 眼中钉肉中刺。说到这里，周显墨压低声音问，前不久京城里出现了一幅棒画，你知道吗？什么棒画？不知道。咱也是从京城童年那里来信才得知的。周显墨接着把棒画的事件大致讲了一遍，然后又说，首辅为天下理财，力除其弊，本也是无可厚非。然左右方面大臣执事过急，谋立诸求伟业，以至于得罪世豪大户，簪缨之族。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当今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与百方作对，新政岂能持久啊？你赵大人在这种时候就收税时告诫金学僧，但是没有审时度势，没有看清楚这个金学僧实际上是首辅大人的一只马前卒啊。周显墨的这一席话亦是说得相当露骨了。赵谦咂摸了半天，既品出了痛苦，也品出了欢喜，紧张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松弛了很多。他笑着说，周大人说了许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要下官识时务者为俊杰。周显墨颔首回答，赵大人是个明白人，你若想和金学曾和解，本官可以撮合。多谢周大人好意，此事容下官三思而行。赵谦说着起身朝周显墨做了个请的手势，料想作陪的官员已经到齐了，请周大人赏脸入席。一顿接风宴吃了一个多时辰，往常逢到这种宴席总会吃到大半夜，又是唱曲又是行礼，总之是变着法子多喝酒博取上风的高兴。今天的宴席却热闹不起来，与席的官员们响应赵谦的倡议，都为大学士牌坊的修建捐了银两的。如今大学士牌坊已经拆毁，官员们自觉是脸上无光，银子丢了不说，还要落得受人嘲弄，这事儿要多百姓就有多百姓。席面上官员们强颜欢笑奉承县台大人，但是心情沮丧，瓜酒难喝呀。折腾了一阵子，倒有一半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撒野骂街的，抹泪哭穷的，嬉笑着调戏歌妓的，出什么丑的都有。赵谦见不是世道，慌忙宣布撤席，把周显墨送回房中安歇去了。即使头脑昏沉，他也不忘了从青楼中物色两个面容姣好的二八佳人送来给县台大人见诊。这周显墨是个老色鬼，送上门来的美色他也乐得享受。把周显墨安顿好了，赵谦寻思着要去张老太爷家讲讲这半晌发生的事情。刚走出楚风馆的大门，一直陪侍着的宋师爷凑过来，附在他耳边低声地说，董王，有人想见你。
3: 什么人？
2: 从京城里来的，他不肯说出姓名来历，看样子却有一些来头。
3: 人在哪里？
2: 住在应天会馆，这位客人说在那儿相见，有东翁您定。
3: 应天会馆是荆州城中最好的旅店，住店的客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会馆离这儿只隔了半条街，走过去也用不了片刻功夫。 赵谦有心前往拜会这位神秘人物，又怕上了当，便问宋师爷：“你从哪儿看出那人有些来头的？”宋师爷回答：“那人身上有一份兵部发给的刊盒，本可沿途持役，但他到了荆州，却不住府署的驿店楚风馆，自个儿跑到应天会馆住下。”
2: 打翻新官上任以及二品以上的老臣指示回家，才能发给刊盒。
3: 这位客人身揣刊盒，却不享受特权，赵谦感到颇为蹊跷，于是让宋师爷领路，登轿往应天会馆而来。新月如钩，夜凉如水。应天会馆所在的南大街，原是九寺青楼鳞次栉比，花东珠梁争奇斗艳的繁华之地。若在白天，赵谦的轿子抬过这条街，定会引起路边行人的注意，但在晚上却不一样。这条街上到处都是轿子，富商巨贾一个个争强摆阔，谁都是坐着大轿子来这里寻欢作乐，也就是打个哈哈的时间，赵谦的轿子便到了应天会馆的轿厅落下了。会馆里专门负责接轿的小厮麻利地上前打起轿帘，正要高喊接老爷一位，却瞧见跨下轿来的是一位官员，顿时一愣，问了一句蠢话：“
4: 大人，您来这干嘛呀？”
3: 恰好这时候先赶来这里报信的宋师爷从里头出来了，他瞪了一眼小厮，呵斥说：“有眼无珠的东西，连知府大人都不认得。”小厮吓得一伸舌头，颠着屁股跑开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宋师爷前头带路，把赵谦带进后院一座两层画楼的楼上。从楼梯上去是一套三开间的房子，中间是客堂，左边是客人临时的书房，右边是卧室。这套房子陈设典雅，器具考究，就连摆放石花盆子的小座子都是用花梨木雕琢而成的。虽然那位小厮不认得赵谦，但他却是这里的常客，只不过往日来这里穿的都是便服。他知道这套房子是应天会馆中档次最高的，住一晚得30两银子。他进到客堂时，只见一个人正独自享用一桌丰盛的佳肴，旁边坐了两个歌女，一个弹着琵琶，一个敲着弹板，为他唱歌佐酒。见他进来，那人放下酒杯站起来，双手一揖：“来者可是知府赵大人？”赵谦

借着头顶明亮的宫灯，把眼前这位不速之客打量了一番。只见他穿了一领玄色的狐绸蓝衫，头上戴着金饰的阳明镜，高颧骨，尖下巴，目生三角，形似病狐，一看就不是流俗之辈。赵谦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先谦虚地说：“在下是赵谦。”赵大人果然是信用君子，咱让你的宋师爷带信，请你来见见面，你果然就来了。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啊？必姓高，你喊我高先生就是了。不知高先生有何成教？高先生高深莫测的一笑，对愣站在一边的宋师爷说：“老宋啊，你暂且退下，鄙人有事要同你东翁赵大人单独面谈。”待赵师爷下楼后，高先生便邀赵谦入席。赵谦退让说：“啊，高先生，今天晚上酒咱是不能喝了。咱知道赵大人今天晚上为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举办接风宴，一是喝了有三分醉意了，是不是啊？”“是的。”“一个破玉石你都可以三分醉，跟咱喝酒，你就是烂醉三天也是值得的。”口气如此之大，赵谦只感到是云遮雾罩。高先生见赵谦眉心里蹙起一个核桃大的疙瘩，知道他是信不过，便起身到书房里写了一张笺纸出来，递给赵谦说：“你看看这几个字，如果你觉得咱高某说话有准头，你就留下来谈，如果你觉得毫无用处，现在就可以走，咱绝不留你。”赵谦接过笺纸，只见上面写了一行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拿着笺纸的手当时就抖了起来。这墨迹未干的11个字，如同11把锋利的匕首，一齐朝他的心窝扎来。赵大人，你到底是走还是留啊？”高先生一双灼人的目光死死地盯住赵谦的脸。赵谦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把那张字条撕碎，仰笑着说：“哈，咱自然是要留下来了，陪高先生说说闲话。”高先生说着，给赵谦斟了满满的一杯酒。“好，那就喝酒，来，干杯。”赵谦的心里头像猫抓一样，哪有情绪喝酒啊，却又不得不奉陪。高先生不知是有意耍弄还是酒没喝好，丢了个话头以后却是一味的闹酒。他见那两个歌女坐在一旁挤眉弄眼的看热闹，便朝他们一拍巴掌，大声地嚷起来：“怎么不唱歌了？咱爷们儿啥时候喝过闷酒啊？快接着唱。”两位歌女不敢怠慢，琵琶一拨，弹板一敲，满气朱唇又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望江楼，关不尽的风和荡，一位子又一片汪洋。酒尽寒退，二月里春光，一位子又萌芽上长。三月里来清明节，桃花开来杏花放，一位子又又开春海棠。颜秀户玉人娇模样，一位子又美貌女红妆。夏日天长庆赏端阳，

0: 为子忧，恕惹难当。八月十五敬月光，姑娘二人把香架，一为子忧，桂花阵阵香。到冬来，雪花飘飘梅花放，一为子忧，一为子忧，朔风阵阵凉，奴家也断肠。两位歌女一唱一和，虽不是十分美好，却也很是卖力。高先生嫌他们唱的这支《望江楼》曲调柔捏，饮了一杯酒，嚷着说：姑娘们，你们弹一曲码头调，听咱和着调子给你们唱一道京城里头流行的好词儿。说着，高先生跟着琵琶声吊着嗓子唱了起来。久闻姑娘名头大，见面也不唱，脚大脸丑，浑身阿稀，赛过夜唱。桌面上何曾懂得说句交情话，开口令人麻。若问他这床铺啊，放屁咬牙说梦话，外带睁开发，一张臭嘴，焦黄的头发，虱子满身爬。唱曲儿好似狼叫人人怕，又不会弹琵琶，要相好，除非倒贴两调大，玩你的后庭花。高先生本生出一副凶相，如今虽然嬉闹笑曲儿，两腮肌肉却依然呆板，毫无生动之气，只是这曲调诙谐滑稽，加之高先生常常走板的黄腔，仍能给人逗乐。赵谦客随主便，用心的巴结，一曲才了，他连忙拍起巴掌来称赞：哎呀，唱得好，唱得好，没想到高先生还有这一手啊。你唱的这支曲子叫什么来着？
1: 叫久闻大名，
0: 这词儿有意思。
1: 赵谦瞅着那两位歌女，淫邪的一笑，接着用暗示男女私处的行话问：
0: 听说京城里头后庭花的价格倒比前庭的牡丹贵了许多呀。
1: 这个当然，物以稀为贵嘛。
0: 高先生看了看，差不多闹够了，便去屋里抓了些碎银子出来，赏给两位歌女，让他们离开。听到歌女下楼的声音，高先生命在门外静候的小厮沏了两杯热茶进来，待小厮把厅房里的残肴碗碟收拾干净，高先生这才把赵谦请到太师椅上重新落座，一边品茶一边问：
1: 赵大人，你是不是真想知道鄙人的来历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赵谦来会见这高先生，见高先生道出了这1200亩田的事， 赵谦此时的心情就犹如15只吊锤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干笑着回答，
1: 如果高先生觉着方便，赵某愿闻其详。
0: 高先生打了个酒嗝。
1: 赵大人知道武清伯这个人吗？武清伯谁不知道啊，当即圣母李太后的父亲，闻名天下的老国丈啊。
0: 还有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大人，想必赵大人也不会感到陌生吧。
1: 这个也知道，她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圣上的嫡亲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室啊。
0: 武清伯与驸马都尉两人都委托鄙人前来荆州向你赵大人问好。赵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1: 问候咱？咱赵某与两位皇亲素未平生，他们怎么可能问候我呢？
0: 他们问候你乃是事出有因的。
1: 为的何事啊？
0: 只因你赵大人治下的荆州城中有一个人搅得咱们寝食难安呐。
1: 谁呀？
0: 锦学增。
1: 又是这个搅屎棍。
0: 赵谦的心里头暗骂了一句，急切地问，
1: 锦学增如何得罪两位皇亲了？
0: 自立田征税的事儿，赵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1: 知道。
0: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便是金学增。高先生把话挑明了，赵谦这才恍然大悟。今儿个接风宴前，周显默在楚风馆中还与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在这一举措中，几乎所有世豪大户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首辅张居正也就成了他们憎恨的目标。金学增作为张居正的爱将，又是第一个揭露了自立田弊政的官员，世豪大户们自然会迁怒于他。但赵谦仍然不知眼前这位高先生要干什么。他转了转脑袋瓜子，试探着问，
1: 金学增是在荆州城中，但他是他，咱是咱，不知高先生为何要找咱赵某啊？
0: 高先生屈着赵谦刻薄地说，
1: 赵大人如此说来倒真有装蒜之嫌了。眼下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荆州城中拴着你和金学增两头叫驴，谁也不服谁，如今已是撕咬得不可开交了。
0: 赵谦觉得高先生作践了他，放在平常早就拉下脸来了，但这会儿却不得不压下气性，讪讪地解释，
1: 咱是向京师有关的衙门告了金学增，但咱为的是荆州的百姓，并不是和金学增有何私怨。
0: 高先生讥笑说，
1: 赵大人不要唱高调了，知情的人都知道你想把金学增挤出荆州，只怕他查出你主持荆州税官时的问题。
0: 赵谦是死鸭子嘴硬，仍然狡辩，
1: 这咱主政荆州税官时账目清楚，有何问题啊？
0: 高先生呵呵一笑，
1: 你放心，
0: 金学增不是省油的灯，前年去礼部查账，连老鼠偷了几粒米他都查出来了，你还怕他查不出你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抓到你的把柄。
3: 你送给张老太爷1200亩官田的事，咱高

0: 家主人亲自从皇上口中听来的，那还有假？高先生一副视大切磋的样子。赵谦不知道他的主人到底是武清伯李伟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但又不敢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姓高的主子即便不是尚书良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的宠贵，不然如此机密的事情他又能从哪里探听得到呢？赵谦顿时如同沉入了噩梦，背心是一阵阵的发凉，哭丧着脸问：皇上追究此事了吗？眼下这时候，圣母与皇上都对张居正深信不疑，当然不会为这事惩处他。赵谦如释重负，长吐了一口气：
1: 啊，这样就好啊。
0: 高先生嘴巴一撇，冷笑着说：
1: 好什么好啊，
0: 皇上不惩处张居正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赵谦身子一哆嗦，两条腿抖动起来。
1: 啊，这么说咱大祸临头了？
0: 可以这么说，但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 如何挽救？
0: 高先生荡开一句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只是不知赵大人是否有此胆量，
1: 请高先生明示。
0: 高先生站起身来，门前窗下到处看了看，直到相信无人偷听了，这才回到赵谦的跟前，压低声音说：
1: 赵大人要想自救，唯有一途，除掉金学增。
0: 赵谦一惊：
1: 你让咱杀人？
0: 不除掉金学增，他就会不断地搜集你的证据，你不除了他，他就会把你送上断头台。
1: 皇上既然知道了关田的事儿，咱就是除了金学增，又怎能逃脱惩罚呀？
0: 金学增一死，就没有后续证据了。金关田一事，咱家主人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你无事。
1: 此话当真？
0: 君子无戏也。
1: 求情有效吗？
0: 高先生冷静剖析，从容道来：赵大人是聪明人，怎么又犯糊涂呢？你把关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而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士林公愤。因此无论是皇上还是张居正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捂着，咱家老爷就肯定救得了你。赵谦耷拉着脑袋想了半天，这才嗫嚅着回答：
1: 这事儿容我再仔细想想。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位于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今儿是热闹非凡，盖因有一场隆重的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由当今圣母李太后捐资，由廷司、京局 翻刻了100套的大藏经，颁布天下巨寺名刹。天女寺虽然称不上是名刹，但因建在首府张居正的故里，因此也有幸获得了一套。日前有慈宁宫隋唐太监万和领旨护送的经书已经抵运荆州，颁赠仪式便定在今天举行。天女寺是一座尼姑庵，唐朝旧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期间几次毁于战火，又几次兴建。在荆州城中，它算是一个有名的去处，但和陕西的法门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当阳玉泉寺这样的佛国丛林相比，它的影响力相对来说就薄弱很多了。若论资排辈，天女寺肯定要排在100座名刹之外，但它何以能够获得颁赠御制大藏经的殊荣呢？除了上述的理由，还得从这铁女寺的住持净慈师太讲起。50年前继位不久的嘉靖皇帝即颁旨拆毁天下寺庙，这铁女寺也在拆毁之列。净慈师太那时就是铁女寺的住持，他亲自跑到荆州府衙去求情，知府怕承担抗旨之罪，不敢答应他的请求。拆寺那天，江陵知县领着100多位工艺前来，远远就见一大堆的干柴架起一座山，挡住了铁女寺的大门。净慈身披大红袈裟，坐在干柴之上，手念佛珠，闭目诵经。寺中知客告诉知县，净慈住持有言，谁要是拆庙，就先动手点燃柴堆。知县被净慈的行动所震慑，正在犹豫时，随知县一起来的钦差从北京礼部僧录司直接下来督办此事的一名官员却是不一了。官员焦躁，突然看到一名工艺咳嗽了一声，吐出了一口浓痰。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让人寻了一只大海碗，再下令所有在场的工艺每人朝海碗吐上一口痰。不消片刻，已是吐了满满的一碗。此官让人传话给柴山上的净慈，只要他能将这一碗痰喝下去，这铁女寺就保证不拆。净慈听罢此言，便起身走下柴堆，在众目睽睽之下端起那只海碗，将污秽不堪的痰水一饮而尽。此官原以为素有洁癖的净慈不会答应，谁知他舍身护法，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司官只好带着人悻悻离去。经过这一回，铁女寺不但保住了，净慈住持的大名也从此声震遐迩。净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寿106岁了，不但耳不聋眼不花，去年秋上竟然长出了一口新牙。更奇的是，今年过把春节，他那已经绝了一个夹子的精水忽然又重新来潮。这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成了荆州城中轰动的新闻。北京礼部的官员从荆州府的抄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当作急照摘录下来据文上奏。李太后看了以后满心欢喜，儿子登基2年就出了这样的佛门人瑞，他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兆端呢。一来念及荆州乃是张居正的故乡，二来他心仪净慈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颁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 送一套给铁女寺。因是圣母班次，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来说，这可是第一等的大事啊。赵谦张罗起来特别的卖力，在他的主持下，铁女寺早已经是休憩一新。今天的颁赠仪式，循例他便请了荆州城中各衙门的官员参加。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还邀请了金学增。自税差误伤了张老太爷事件发生后，两人公开交恶，势同水火。今天两人同时来到铁女寺出席颁赠仪式，一些好事者便认为有一场热闹好看了。仪式定在辰时三刻举行，辰时刚过，赵谦就陪着钦差万公公来到了铁女寺。先来这里安排接待的宋师爷同寺中知客一起到寺门迎接。万公公在赵谦的陪同下先到寺中的三大殿敬了香，这才来到后院的客堂里拜见敬慈老师太。他们刚坐下来，就见金学增洗着一张脸，提着官袍跨步进了门槛。他一眼瞥见赵谦，抢先打招呼说：赵大人，一向别来无恙啊。赵谦听出他话中还有讥讽的意思，本想反唇相讥，但是念头一转，还是忍住了，讪讪地回答：托敬慈老师太的福，咱赵某一切安好。这时坐在老师太旁边的万公公插话说：赵大人，来的这位可是荆州税官的巡税御史金大人呢。在下正是。不等赵谦开口，金学增自己回答了。他看了看万和的五品内侍穿戴，又笑着问：感情您就是圣母差来颁赐大藏经的万公公？万公公点了点头，兴奋地说：今年二月二龙抬头的那一天，你去大龙福寺，我也正好陪在李太后在寺中，只是无缘和你说话。没想到几个月后，却有幸在荆州认识了你。金学增诧异地问：万公公想认识我？万公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当然呐，金大人，赞同你有个共同的爱好。金某爱好甚多，不知万公公说的是哪一样啊？斗蛐蛐儿。金学增漫不经心地回答：啊，原来是这个。我玩蛐蛐儿纯粹是胡闹，充其量也是个二流。你能把自称天下无双的碧愣子斗败了，这还算胡闹啊？金大人，把你那胡闹的本事传一半给咱，咱就心满意足了。看到万公公这副极力讨好金学增的样子，赵谦觉着鼻子里好像喷了一碗燕醋，一波算下来，忙插进来夺过话头说：敬慈师太早就修成法身了，能知人祸福。万公公，今儿个这个机会难得，您何不当面向老师太请教啊？万公公经这一提醒，才记起自己此行的目的，忙挪过身子凑近敬慈师太，恭敬地问：老师太，听说您高寿106岁了。敬慈老师太的脸上挂着微笑，淡然地说：老衲这一生已经历了7位皇帝。老师太出家多少年了？一个半甲子了。老师太，您看咱往后要注意点什么呀？多拜佛，
1: 多念经。老师太说着，把目光移向了金学僧，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然后问：
3: 你这位官人以前好像没到寺里头来过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些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空明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要，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顾先生号完了脉，让张有志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了瞧说，你到镜子前面看看你的舌头。张有志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然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顾老，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啊？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就不敢大补。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觉得四肢无力，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而且又过食。俗话说，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呀。老先生说着便给张有志开好了方子。张有志接过方子大吃了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其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8毛，但是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这一天，张有志感觉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张有志认出来，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和。这个人曾经给张有志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张有志让永和坐下。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这。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又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遍。张有志漫不经心地说，好事嘛，我已经不管事儿了，你还是去找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吧。这个时候，胡永和又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5盒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张有志一见人参二字就像见了毒蛇，恐怖地把手一摆，你拿走，你赶快拿走，以后再也不准搞这一套了啊。胡永和一见书记是这么个态度，一下子就慌了。他盘算，这个人大概是刚被免了官，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吧。以前来的不是时候啊。 胡永和赶紧收起了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志的家门。但是不屈不挠的永和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周文龙是正县长，但是他绝不会去找他。这个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的时候，说他胡永和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回。哼，这好四人帮分子还当县长嘞。胡永和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也曾经送给过马县长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当胡永和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的时候，马县长正在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他先让永和坐在椅子上等一等。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志还大一岁，但是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的昂扬，他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系着领带，看起来蛮像一个改革型的干部。国雄即使是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只能看见他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办公室里的另外几个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还有石歌节乡乡长刘根民。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本来由乡镇企业局徐志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歌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两亩地皮，搞一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是马国雄知道以后，硬要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三成，乡镇抗不过县政府，也只好委屈认了账。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儿。林地马国兴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志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马国雄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那点事儿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会带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事情说完了以后，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胡永和马上把张有志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地把五盒补药放进了文件柜。胡永和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的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向马县长吹了一通。好，好，好！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又指着这位农民企业家说：“嘿嘿，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嘞。”胡永和狂妄地说：“咋不能当嘞？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呗。”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和的看法。这倒也是，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吗？寒露前后，大崖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个时候，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雨季结束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 米谷黄了，苹果在枝头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刻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回来，嗷嗷地掠过清澈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

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荼的山野之中。他面对着满山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伫立于林间小路，或缓缓漫步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孙少平就忘记了他是刚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啊，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煤矿工人，倒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这样的情调吧。尽管他们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的时候还说一些脏话，但是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但是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到底想了些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也许这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吧。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

0: 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不过每当孙少平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沐浴一样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的好。最近生活中还有一些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已经被任命为桐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了荣誉而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另外，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里详细地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少平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那个地方。只有像孙少平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地体会他为这件事情的激动。那个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孙少平此生以来最大的一桩心愿。孙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歌节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一个小侄女，起名叫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她和那个叫做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关系，说还去了男朋友的家，男朋友的父母对他都很好。少平只是没有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有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也配。少平决定给妹妹每个月寄的钱再加10块，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多一些花费。兰香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她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道兰香懂不懂这一点。少平心想，她一定会懂的。几天以后，少平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桐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会议只开2天，少平也没有认真参加，而是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无论是到桐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少平的这个习惯，每次只要少平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
2: 叔叔，那给俺买了些啥嘞？
1: 说着便自己动手在少平的提包或者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慧英嫂常埋怨少平给明明惯下了这个坏毛病。这也没有办法，少平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让少平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个书包的样子很新颖，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少平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很长时间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一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明明说人家孩子的狗脖子上都拴着这么个铃铛。 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的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的奖品回到了矿上。到了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自己的班是晚上12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他首先找到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嘞，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打了一顿。少平抱怨他的师兄说，哎呀，谁叫你打人嘞，哎，你呀
3: 那小子头茬炮放了还在回风巷里睡觉，我就
1: 打得重不重啊？
3: 不咋重，就是鼻子嘴里流了点血呗。
1: 安锁子呲着牙不在意的笑了笑。他还能不能再下井啊？
3: 咋不能啊，澡堂子里还给我巴结了一根带嘴的纸烟呢。
1: 孙少平也就没有再管这件事儿。井下不好好干活，挨几个耳光子，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少平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就匆匆地往慧英嫂家里走去。他没有吃午饭，慧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慧英嫂知道少平今天中午回来，孙少平带了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熟悉的院落走去。上水管旁的小土坡的时候，少平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子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每次走向这个院落，少平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个地方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这个院落呀，少平进了慧英嫂的家门，见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慧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只是少平进的门来，看见明明正哭着，慧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少平把装东西的提包搁在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怎么了？慧英嫂絮絮叨叨地给少平说，明明说下午学校要开什么运动会，其他的孩子的家长都去喊加油，所以硬缠着让慧英嫂也去，可是慧英嫂下午还要上班，去不了。明明一边哭一边嚷着对他妈妈说，
2: 奶奶不会请个假人家爹娘都去了。
1: 少平说，叔叔下午不上班，给你去喊加油。明明一下子就不哭了，笑着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少平的脖子。小黑子也亲切地把两只前爪搭在了少平的肩头，这通常也是一种欢快的表示。慧英转过身，悄悄地开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倒满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他招呼着让少平吃饭。
2: 啊，先别忙。
1: 少平说着便从柜台上取下提包，掏出来他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地欢叫起来。
2: 那又惯他。
1: 慧英嫂虽然这样说，但是脸上露出深深的喜悦。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 慧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一块儿动手，说笑着把那个铃铛拴在了小狗的脖子里。
2: 嫩，走，走！
1: 明明命令着小黑子，聪明的小狗也真的就在脚地上走了起来，那铃铛便发出怪中听的声响。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地充满了欢乐。吃完饭以后，慧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的。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的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选煤楼来到了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在学校门口，他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给他加油。少平是好说歹说，最后给那老头敬上一根纸烟，老头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让他进去了。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者父亲前来为他们喊加油。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至少不会有这么多。但是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岂有不来为孩子喊加油的道理呢？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娃娃们的愿望，竟然连班都不去上，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有的人认出了孙少平，很奇怪地问：“你咋也来了？”少平只好如实地说：“啊，我是为枉死的孩子来的。”哦，这些人感叹了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慧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就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儿，就像市场上的菜价一样，说的听的谁都不当回事儿。在小学的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明明参加的是50米赛跑。开始以前，少平一再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以后，他们的家长也都分别集中到了跑道的两边，紧张的如同自己在参加比赛。少平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当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口令一下，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开了。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道外面撵着娃娃们跑，而且嘴里头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者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那声音响彻云霄。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奔跑，嘴里不断地喊叫：“明明加油，明明加油。”在这一刻里，他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的渴望一种胜利。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他，笑着喊叫着和他滚在了一块儿。小黑子也扑上来和他们乐成了一团。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的时候，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这比他自己领那张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令他激动。小黑子竟然窜上了领奖台，前爪搭在明明的身上，用舌头舔明明的手，逗得全场是一片大笑。运动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样返回到家里。慧英嫂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们一起动手把明明赛跑得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旁边。直到吃过晚

0: 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慧英家。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旁，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里。少平很惊奇地问：你干啥嘞？
1: 我来找你嘞。
0: 安锁子手里头还提了一把电筒。
2: 什么事儿啊？
1: 黄猿来了个人，说找你嘞。我寻思你大概在这儿。
0: 是谁呢？孙少平一时想不起来黄猿谁会来找他。他问安锁子：你刚到这儿？
1: 我来了好一阵儿了。
0: 那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呀？
1: 我怕你们正在那个。
0: 安锁子怪眉怪眼的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孙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安锁子显然是在暗示少平和慧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少平强压住一腔火气说：
1: 你再这么鬼眉溜眼的，你操心我做你。
0: 安锁子只是个笑。
1: 找我的人现在在哪儿呢？
3: 在你宿舍里头呢。
1: 年纪大小嘞？
3: 不大，是个年轻人。
1: 那个子高矮嘞？
3: 不高啊。长得像个女娃娃。
0: 孙少平心里一热，难道是金波来了？他立刻撩开两条长腿，几乎是小跑着向宿舍赶去。他推门一看呀，果然是金波。两个人没有顾得上说话，也没有握手，激动地紧紧地拥抱在了一块儿。
1: 这一次金波没有开着他心爱的汽车，而是坐班车来到了这儿。这儿也不是金波此行的终点，他只是路过来看看他的朋友。金波依然是那么漂亮，白净的脸，浓密的黑发，大眼睛流动着热情的光波。个子当然没有再长，但是看起来很匀称。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同时岁月也没有冲刷掉他心中的伤痕。八年过去了，金波的梦魂还在远方的那片草原上游荡，寻找失落的马群和那个黑眼睛红脸蛋的牧马姑娘。他和孙少平一样，今年26岁了。26岁不仅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也可以结婚了。但是金波仍然孑然一身，只和汽车为伴。几年来，金波也和别人介绍和自己认识的几个姑娘谈过恋爱，但是最后都吹了。不是姑娘看不上他，也不是这些姑娘不出色，而是金波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痛苦就开始强烈地折磨他。他不由痛心地想起那个藏族姑娘，他似乎看见姑娘正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忧伤地望着他，唱着那首令人断肠的《青海》。结果金波一次又一次用冰凉的态度拒绝了那些热心爱他的黄远姑娘。多年来，金波一直保持着那个老习惯， 用藏族姑娘留给他的白色搪瓷缸每天泡着喝一杯茶水。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仪式。有的时候，金波也会在黄昏中爬上城边的山峦，热泪连连地反复地唱着那支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不能忘记那个姑娘，这是永远的爱，也是永远的伤痛。爱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以此邂逅，以此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都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呀？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本身，正是人的感情。但是，金波不可思议的弹一个，吹一个，首先让他的父母万分焦急。尤其是金波和两个普遍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的父母先后都急得当着金波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经和老人们建立起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金波他父亲说，你倒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母亲说，你道舅是要个什么贵人呢？金波不是什么值钱的人，他只是一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望着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在一块生活一辈子。但是那只是一个一直保持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姑娘啊。我心爱的姑娘，你此刻在哪儿呢？你是否还在珍惜着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呢？你还唱那支歌吗？如果还在唱，那么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的吗？我也在不停地唱这支歌，永远地唱给你听。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我真希望你能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呢。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下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下，他都快精神失常了。有一次他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了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了100多公里，才发现他自己南辕北辙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金波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了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话，她伏在金波的胸前哭着说，她一直在等金波，为什么金波这么多年都不来找她。金波醒来之后发现她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虽然这是一场梦，但是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心爱的人呢？说不定在金波走后，姑娘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而且真的一直在等着他。对，应该立刻动身去青海，去那片多少年来一直梦牵魂萦的辽阔的草原了。金波像着了魔似的，马上请了假，把他个人的全部存款都取出来，就带上那只白搪瓷缸子，这件唯一的信物，离开黄原，踏上了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的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在省医学院学习的妹妹也不去看望，就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牙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去下井。少平先陪金波到矿区那家最好的饭馆吃了饭，
3: 他自己已经在慧英嫂家里吃过了，所以只是陪着金波喝酒。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少平还引金波到井口看了看。两个朋友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清洁凉爽的感觉。少平吸着烟对金波说，但愿你能找到那位藏族姑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哎，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七八年，今天又像唐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的去找她吧。我怎么会那么想呢？你记得去年夏天我的小霞已经死了，我仍然发疯一样的赶回黄原去赴我们当年定下的约会，而那位藏族姑娘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她呢？你本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人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少平的肩头说，如果小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俩这辈子活得该多好啊。我现在只能盼望你能如愿以偿地找到那位姑娘，咱们中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少平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在闪烁。金波沉默了一会儿问少平，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说不清楚。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少平，有件事儿我早就想对你说了，但是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金波掏出来一支纸烟，往正在燃烧着的那支上接。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金波。去年夏天，你离开黄原以后，我就想过，也许我妹妹可以和你在一块生活。少平震惊地呆住了，半天少平才说，秀儿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嗯，有这事儿。起先秀儿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了，顾养民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秀儿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秀说尽管顾养民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不喜欢顾养民的性格和气质，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而且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这句话才使我产生了向你提这件事的想法。孙少平默默地看着他的好朋友，他不仅为金波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俩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怎么会想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的一种谈话呢？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对秀说这件事儿。别这样，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对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我知道养民对秀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他，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合理？金波不解地看着少平，少平点了点头。 他们不再提说这件事了，两个人折转身，又慢慢地往灯光闪闪的矿区走去。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挤在少平的床上，他们几乎通夜没有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天明。天明以后，金波就搭上去同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牙湾煤矿。金波坐火车到省城后，连火车站也没有离开，就又搭上了西行的列车。列车在向前飞驰，穿过河西走廊，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青海。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盈盈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金波带着那个搪瓷茶缸，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睛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海。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驶往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金波在车厢里激动地坐立不安。已经可以看见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带着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扑向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名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个中年妇人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郭老人留下那个黄布包袱给拿去了，柯英杰呢却始终没有动手。 说起来也奇怪，打从一看见这个中年妇人，柯英杰心里边就没把她当成一个敌人，而从来也没想起来要向这个妇人动手。当然柯英杰也是有自知之明，因为在对方那样的伸手之下，自己根本就没有出手对抗的余地，所以 在这个中年妇人检视郭老人身后遗物的时候，柯英杰却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每当这个妇人拿起一样，他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一阵紧张，而当他把东西放下的时候，柯英杰的心情又会为之一松。最后这个妇人把那个扁扁的檀木匣拿起来了， 柯英杰立刻紧张地说：“前辈，这里边不过是放了一件摆饰。”那妇人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嗯，不错，是一件摆饰，是一个骆驼。”柯英杰心里一愣，因为那妇人还没把那匣盖打开呢，他怎么会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呢？ 妇人那双澄波眸子在注视这个扁扁的檀木匣子的时候，似乎含蓄着一种悠然神往的神态，那种神态引着她似乎跳跃了时间的局限，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少女， 一个美照四方、任性无拘、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姑娘家，似乎就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接触了这个匣子。她跟这个匣子里的骆驼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在事隔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她忽然目光又触着这个扁扁的匣子的时候，兀自能清楚地回忆起 当时的一切，他嘴里边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翡翠的骆驼。”那个盒盖一打开，一丛绿光从那匣子里边一拥而起，映照着他那张苍白的脸，使得他那张脸立刻就变成了绿色了。美妇人的脸上顿时兴起了一丝微笑， 他迅速地把这个檀木匣又盖好，眼睛看着寇英杰：“这个翡翠骆驼，你师父可曾经关照过，要留给谁呀？”寇英杰满心的想撒个谎，可是又不知怎么着，他还是说了实话了：“这个，倒还没有。”妇人很惊讶地问：“ 他莫非没有提到要把这个盒子送给他女儿郭彩玲？没有，也许是他老人家一时疏忽，对于这个翡翠骆驼，他老人家竟然只字没提。你知道这又为了什么？也许是他老人家忘了吧。忘了？哼，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你也许不明白他是一个心细如法的人。既然这样，这件东西我就留下吧。寇英杰心头一震，可是却无话可说。那位妇人竟是嘉许的看着他，点了点头：“嗯，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年轻人。 郭白云毕竟老眼不花，能在临终之前收了你这样一个徒弟，前辈，您过奖了。这个翡翠骆驼， 虽然仙师临终之前并没有交代，但是到底是仙师身后之物，似乎应该交给那位郭小姐。不，这一次你说错了，这件东西严格来说并不是属于令师所有。
1: 那么它应该属于谁所有呢？
0: 应该，我说了你也许会不相信，这个东西原来是我的。
1: 是前辈，你是说这是你所有？
0: 不错，详细的情形你就不要再问了。
1: 前辈，这件事在下可以不问，在下武技太差，不足以维护仙师身后之物，这也是事实。只是前辈既要把这个翡翠骆驼带走，最起码你也应该把真实的姓名留下，这样郭小姐以及我那二位师兄万一要问起来，在下方不至于无言以对呀。
0: 夫人摇了摇头，这是一个秘密，也许彩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师父手里边有这件东西。
1: 但是我知道啊，莫非前辈你让我隐瞒事实？
0: 我确实这么想的。
1: 那么前辈您可就看错我这个人了。
0: 你是说你要把今日之事说给郭姑娘他们知道？
1: 是的，在下一定据实相告。
0: 你以为他们听了会相信？
2: 寇英杰呆了一下。也许他们不会相信，
1: 但是我说的却是事实。

0: 大丈夫但求无愧于心，也就心安理得了。美夫人那双深邃的瞳子在她身上那么一转，缓缓地点了一下头。你说的不错，为人尤其是一个男人，确实应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又把这寇英杰看了一眼，忽然发觉到自己好像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他觉得寇英杰那种气概神态似乎跟自己那个心爱的弟子很相像，更有一点像他那个死去的伤心人，特别是像他年轻的时候。看着寇英杰，他忽然呆住了。寇英杰也不禁越来越对这个妇人心存好奇，他向前走了一步，一抱拳：前辈，您如果能以真实姓名见告，在下感激万分。
1: 你一定要知道我是谁。
0: 我有知道前辈的真实姓名，否则不足以取信于郭小姐跟二位师兄。你错了，为你着想，我看还是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否则你将不容于你那两个师兄，只怕就是那个郭小姐也不会见谅于你。这又为什么呢？也许你还不知道，你那两个师兄都是心胸狭窄而又生性多疑之人，如果你隐瞒了事实不说，他们两个人果真不知道倒也罢了，如果你真的说出事实，只怕事将不容啊。到了那个时候，哼，我真有点为你今后的处境担心的。你千辛万苦为送先师之灵一片忠心，又为了什么呢？也罢，不如你眼前就跟我去吧，我必会厚葬你师父郭白云。你如果肯改拜我为师，那当然更好，否则我也会待你像故人的子弟一样，我把一身的武功传授给你，以你执柄为人，将来成就必然不可限量。你以为这样可好啊？哎呀，寇英杰可是真没想到这妇人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一时倒愣住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对方这番话在脑子里边转了这么一下，随即上前深施一礼。那妇人开始还挺高兴的，却没想到寇英杰说：前辈盛情，在下心领有余，无奈先师言犹在耳，重任在身，不敢从命。此去即使不谅于郭姑娘和二位师兄，也不敢稍微出众。前辈果有见爱之心，不如把那个翡翠骆驼发还在下，以便成全。夫人冷冷一笑：
1: 我已经破格一再为你着想，你偏偏执迷不悟，看来我确实是爱莫能助了。这件东西原本是我所有，现在物归原主，根本谈不到发还二字。
0: 那既然如此，就请前辈赐告真名吧。
1: 哎，你这个人真是个死心眼儿。实在告诉你吧，我的名字叫程玉霜，跟你师父郭白云乃是……
0: 这话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神色一凛。

0: 忽然又黯然道：“算了，你知道了这些，已经够了。我走了。”说着，把身子一转，忽然又停住，冷笑了一声：“其实我此来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这个翡翠骆驼，而是在江湖上传说有一样东西，你可知道是什么吗？”柯云杰摇了摇头，现出十分沮丧的样子：“在下不知道。”那个姓程的妇人微微眯着眼睛看着他，点了点头：“嗯，也许你说的是真的，因为连我也十分怀疑。”前辈，您怀疑什么？外边传说你师父郭白云有一样贵宝，当年金龙老人毕生武功精华的一卷手绢。柯云杰不由一惊：“这卷藏有金龙老人毕生武功精华的手绢，名叫金里行波图，传说金龙老人把他毕生最为得意举世无匹的一套鱼龙百变注入了笔锋，化成了百条金鲤，以供后世有缘智者寸而习之。所以当今武林之中，谁要是能够得到这卷图画，无疑即将是未来的领袖人物。”“哦，原来如此啊。”“他们所以怀疑你师父拥有这件武林至宝，那纯粹是因为当年在那金沙江畔，你师父郭白云曾经发现了当年金龙老人晚年修真的洞府，并且目睹了老人的躯体以及老人手抄的劝世经典。就因为这样，他们就进而推想老人那一套罕世的武功宝图一定也被你师父拿去了。”“那么要是照前辈的看法呢？”“哼，我却以为这是靠不住的。我所以抱这种态度，我是想，如果郭白云真的拿到了那卷鱼龙百变图，以他的武功造诣和智慧，必然早就把那图中所显示的武功参悉透了。那么这一次又何至于输在了铁海棠的手里呢？所以我断定外边那些个传说是靠不住的。现在事实证明果然是不在他手上。”哎呦，听到这儿，柯英杰心里边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了，却也不便多说些什么。那妇人所谓的事实证明，必然是指眼前郭白云所留下的那个小包袱里边并没有那卷图画。然而柯英杰却知道这位妇人是被自己愚弄了。你看，一个老实人呐，有时候很容易愚弄一个聪明的人，那个诀窍就在那老实二字。柯英杰没有撒一句谎，其实他自动请求让他搜一搜自己的身子，内心实在是捏着一把冷汗。事实证明他这一手还真是用对了，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么一击的话，这个妇人是不是要搜他的身呢？那可就不敢说了。现在他非但不怀疑寇英杰藏有这卷宝图，甚至于也否定了郭白云曾经拥有过。这种认定自然使得寇英杰是大感轻松。那妇人说到这里，忽然微微一笑：“ 但是外边的人可不会这么想，尤其是那铁海棠，他似乎认定了那卷鱼龙百变图在郭白云的身上。那么郭白云一死，这卷图画必然是在你身上了，所以你今后可是十分危险的。在下知道。夫人又看了他几眼，好像还想说点什么，只是欲言又止。寇英杰却像是芒刺在背，对方一时不走，这威胁也就一时不得解除。对寇英杰来说，对方硬性拿走了那个翡翠骆驼，无疑是一种盗贼的行为。寇英杰没有理由再这般的对他礼待了，然而要不是他的解救，只怕寇英杰此刻落得下场就更加悲哀了，早已经被那英千里所擒，不要说是所有郭白云留交的遗物保不住，就是他这条命要想保存，恐怕也是万万不能了。所以基于以上的理由，寇英杰对于这个妇人的感激是远远超过了恨恶。至于他所拿走的那个翡翠骆驼，哎，那也就无可奈何了。那妇人又缓缓地走到了灵柩的旁边，再次向着郭白云的遗容注视了良久，叹息了一声，我不该惊动他。随即回过身来，我走了。这三字一出口，他的身子豁的狂飙而起，就在他身子腾起的那一刹那，那两扇虚掩着的纸窗呼的一下敞开来了，随着他投出的身影，然后那窗户又自动的合拢了。寇英杰呆了一刻，这才恢复了镇静。他脑子里边反复思索着那个妇人的名字程玉霜，又对他的身世行踪感到无比的好奇。他当然为着失落的那个翡翠骆驼感到懊丧，可反之呢，却又不禁为能够保存现有的一切而庆幸。无论如何，反正他决定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了。旧小说里边啊，有那么一句话叫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单说是在七天以后，寇英杰终于来到了高兰，那可是个大地方，世界整齐，人文荟萃，杨柳摇曳着一天的碧绿，使远来的游子乍然目睹之后感觉到一种无比的轻松，仿佛一下子就忘却了旅途的劳累了。寇英杰把郭仙师的灵柩暂时呢就寄在市郊的一个白塔寺，他自己因为形容憔悴又丧服在身，再加上有前次在秦州的经验，也就不再随意的住店了，自个儿也就在庙里边住下了，布施了一两银子，暂时歇了下来。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不得不尽量的收敛行踪，虽然说已经来到了仙师的故居，可是依然谨慎言行，甚至于对庙里的和尚他都没敢吐露实情。那白塔寺乃是高兰城一所极为壮观的庙宇，地处镇远门外，而正当黄河之滨，这里香火极盛，全寺有300多名寺僧，这座庙宇的建筑称得上是金碧辉煌，宝相万千。寇英杰因为随灵在身，被接待在较为僻静的西禅院，这所院子只有一个烽火僧叫向元的老和尚看守着， 有一个很小的佛堂，署名是小禅山房，住寺的和尚一共不过八个人，比起那白塔寺的其他各殿，香火可就差得远了。寇英杰呀，把先师的灵柩安置好了，又布施一些个灯油钱，请这个西禅院里边的和尚啊，在灵前念上了一卷经，放上了一个砚口，一堂功课做下来，已经是和尚们用晚膳的时候了。和尚们陆陆续续的都走了，他乃得暂时的安宁，便徐徐地走出了佛堂了。一个人信步地来到山坡上，正朝着远方眺望呢，一回头看见那个向元老和尚也在这里，于是一抱拳跟老和尚可就聊上了。大师父，我跟您打听一下，往兴隆山怎么走啊？和尚看了看他，您说兴隆山呢？看看，那不是，就在那边。我呀，倒是去过几趟，那个地方有一处叫白马山庄啊。哦，寇英杰一听，心里一动，不过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哈，那白马山庄老衲可是常去呀。大师父，在下正要去那个地方，师父您是不是给我指引一条明路啊？那倒是巧极了，白马山庄居民不过三五十户，多是前朝遗老啊。施主，您的令师大名是？寇英杰本来想直说的，
1: 可是又一想，师父的名字是名满天下，如果说了实话，那和尚必然要大吃一惊，唉，说不定又会惹出一些是非来。所以这话到嘴边他又吞回去了，当下改口说啊，先师姓云，草字双飞。
0: 和尚愣了一下，摇了摇头，哎呦，这倒是没听说过。老衲前些时去那里啊，乃是同敝寺的净明方丈去拜访一个江湖奇人郭老王爷。
1: 郭老王爷？
0: 哎呀，施主你不要误会，老衲说的王爷呀，可不是在朝为官的王爷，而是有金大王之称的那位江湖奇侠郭白云，郭老侠客。施主大概您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人吧？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向向元老和尚打听往这个兴隆山怎么走，还巧了，老和尚说不远啊，就在前边，那兴隆山下呀有个白马山庄。哟，这可是说到点子上了。寇英杰心里边一动，我正是要到白马山庄。
0: 老和尚又说，啊，那我是常去呀，就在头几个月呀，我还跟敝寺的净明方丈一起到白马山庄去拜访一个江湖奇人郭老王爷。
1: 郭老王爷？
0: 施主啊，你不要误会，老衲说的王爷呀，可不是在朝为官的王爷，而是有金大王之称的那位江湖奇侠郭白云，郭老侠客。施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寇英杰一抱拳，啊，郭老侠名久播，在下自然是听过了，
1: 想不到他老人家就住在兴隆山下。
0: 哎，郭老王爷呀，那可当得上是个艺人呐，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可称是天下无敌呀。 毕斯的方丈啊，就曾经专程的请他老人家指点过功夫。老人家当时送了毕斯方丈四个字的结语，至今方丈还受益无穷呢。哟，要这么说，在下此去兴隆山交代完了先师的丧事，倒要专程去拜谒一下他老人家了。
1: 哎，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0: 他老人家是不是在山上还说不定，就算是在山上，平素他老人家也是不见外客，那位玉小姐更是出了名的难惹哟。她武功得自老王爷的亲授，可是不得了啊，谁也不能够轻易的冒犯她。
1: 要这么说，那外人是没法上门拜见了？
0: 很难很难，可这也难说就是了。
1: 哎，山上有一处地方啊叫梅园，
0: 郭老爷子跟那位玉小姐最喜欢梅花，
1: 闲暇无事的时候啊，常爱在那里走走。
0: 施主，你如果有心拜见他们，不妨在每日晨昏到那儿去等着，说不定啊还真能意外的遇着。寇英杰一抱拳，多谢大师的指导。
1: 在下听说郭老先生门下有两位弟子，是不是也住在一起啊？
0: 不错不错，二位少君的武功啊，那可都是高不可测呀，只是并不住在山上。
1: 听说两位少君是掌管着老人家的百万家财，目前呢在甘凉经营着珠宝生意，每个月呀只上山一次。那位二少君复姓司空，单名一个远字儿，
0: 前些时候有幸啊还到毕寺来过两趟，方丈请教过他的剑法，果然高明啊。只是这两个人呢，似乎对名利心过重了，听说不得郭老侠的喜爱。阿弥陀佛。
1: 寇英杰
0: 听他念完了佛语，连忙又问，
1: 那这么说，这白塔寺跟郭老先生渊源甚厚了。
0: 哎，谁说不是呢？不瞒施主你说，这甘凉地方啊有十处寺庙，包括毕寺在内，都接受过郭老王爷大量的金钱布施。阿弥陀佛，郭老王爷啊可以说是我们佛门的大恩人呐。这十座庙宇的香火多来他老人家维持啊，只是自从这二位少君管账经营以后，却对出家人刻薄多喽。每月照例的布施银子也常常借故拖延不给，毕寺已经很久没有领着了。最可怜的是那个弘济寺，当初建庙的银子全赖老王爷借能支持，如今一旦中断了接济，庙里香火又不济，百十名僧徒几乎濒临断炊之危了。目前多赖各庙宇互相接济维持，说来实在是可怜呐。
1: 那么这种情形，郭老先生他岂能不知呢？
0: 哎，施主你有所不知，郭老王爷呀平常的时候很少在家，他老人家自从3年前参习上乘心法以后，对外边的事情已经不过问了，家里的事有他女儿，外边的事啊也就听令他那两个弟子负责了。说到这儿，老和尚把嗓门压低了，听说老王爷关照啊，每个月不得中断十所庙宇的接济，无奈那二

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老和尚没回来，便离开了白塔寺，策马直奔兴隆山。走着走着啊，前边就到了这个白马山庄的道口了。山道虽然是不窄，可是前边来了一乘轿子，如果这轿子跟马一起并行，就显得有些牵强。于是寇英杰就把坐骑向旁边闪了一闪，转眼之间对方那顶轿子就已经来到近前了。那个轿帘是敞开的，轿子里边坐了一个中年人，轿前还跟着一个大约有20左右的一个青衣少年。这个少年人背上背了一把剑，这口剑很长，看上去要比普通的剑长出半尺。寇英杰站在那儿一看呢，这个地方正当是白马山庄的入口之地。轿子里那个人不由得就把寇英杰打量了一眼，这时候寇英杰也正往轿子里看。只见轿子里坐的这个人大概有那么47、48岁吧，穿得相当的华丽，看样子也还斯文。这个人正用一双奇异的眸子打量着寇英杰，忽见他的右手微微这么扬动了一下，轿子立刻就停了下来了。轿前那个青衣少年立刻来到轿前拱手听命，就见那个中年汉子嘴好像是微微那么动了一下，因为离得还有一段距离，说点什么寇英杰可是没听见。只见那个青衣少年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回身朝着寇英杰走过来了。寇英杰心里边刚刚那么一愣，对方那个少年已经站在眼前了。哎，你是干什么的？青衣少年冲口就衔来了这么一句，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上下的在寇英杰身上转悠着，气势汹汹，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武的样子。寇英杰在马上一抱拳，啊，在下姓寇，寇英杰，来此是想寻访一户人家。胡说，你既然要找人，怎么不知道找人的规矩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寇英杰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只是一来呢也摸不清对方的身份，再说的自己来此是客，又在扶丧期间不便惹是生非，当下赶紧翻身下马。那个少年上前一步，哎，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既然到这儿来找人，怎么不在入口的地方先行通报呢？怎么可以自己胡跑乱闯？你想死啊？寇英杰想不到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出口伤人，不禁冷笑了一声，这兴隆山我也没听说是什么人的私产，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哼，大胆！这少年向前跨了一步，豁的伸出了右掌，直接就向寇英杰的胸前袭击了过来。寇英杰赶紧向后退了一步，少年这一拳差一点儿没有打到他的胸口上。可是紧接着他的右脚向前又跨了一步，用另一只手呼的一声带出了大股的拳风，直向寇英杰的腰眼上又打来了。寇英杰当时就觉出这个少年的拳脚恐怕是得过高人的传授，而且行拳过掌之间看样子是颇有点内功的底子，心里可就有了一番见地了。寇英杰不敢大意，他一来心里边有点生气，气这个少年出言刻薄，再一来呢这个少年不该无故就伸手打人呢，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给这个少年吃一点苦头。

0: 这个少年拳来的猛，寇英杰闪得快，呼的一声一拳又走了空了。那个少年怒吼一声，正要三次进拳，寇英杰已经不容他这般猖狂了。只见他把身子往后一撤，右掌托腹之间施展了一个托字掌，就直接向对方少年的右肘腕上托了过来了。掌声向外这么一吐，那个青衣少年身子就像个陀螺一样那么一转，朝外边摔了出去，啪叽一声坐在地上了。这一下轿子里边那个中年汉子可有点不高兴了，眉头一皱，火的把身子坐直了。就在这个时候，坐倒在地上那个青衣少年猛然间把身子窜起来，擦啦一声拔剑在手，用剑尖一指寇英杰的面门，气势汹汹地说：小子，你是找死，拉家伙。寇英杰打量一下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怎么只见那个中年人表情泰然，丝毫不以为意，心里不免有点想不通了，心里说，那么这个少年是什么人，是仆人呢，还是他的弟子呢？既然这个少年把家伙都拉出来，眼看就要动手了，保不住就要伤人，怎么对方的主人或者是师傅坐在轿子里边竟然不拦阻？寇英杰可不愿意这么冒失，当下赶紧向后闪出一步，怒目看着轿子里边的人，冷冷的一抱拳：足下莫非听着你的手下这样胡作非为不成？轿子里边那个中年汉子鼻子里边微微的哼了一声：兴隆山名旁武林，足下这样的冒失给你一点惩处也是理所应当啊。说到这儿他还笑了，那双深邃的眸子却在寇英杰身边那匹黑水仙的马身上转了一圈，一只手微微抬起来摸着下巴颏上那短胡子：足下现在要走还来得及，只是这匹马得给我留下，怎么样啊？寇英杰一听，哎呦，这位比那青衣少年还不讲理啊，也就不再跟他多说了，把目光可就转向了那个青衣少年了。他预感到一场拼杀又是在所难免了，左手轻轻在艾玛黑水仙的身上拍了一掌，那个黑水仙随即向旁边走开了。青衣少年这会儿一举掌中剑，哎，快点儿，少爷，我要在你身上开个血窟窿，快！寇英杰冷冷一笑：恐怕未必吧。寇英杰眼中看这主仆二人那样的嚣张，也就决心要出手教训一下这个少年，只是那教众人显然是一个虚实莫测的人物，倒是不得不暗中戒备。反正无论如何他不出手是不行了，于是冷笑一声，伸手从腰中拉出那一口如意软刀。那青衣少年没想到对方使用的竟是一口软兵刃，心中倒也是一惊，却把长剑向怀中一抱，目视正前，气沉丹田，这个架势一拉开可就透着不凡。寇英杰一见少年那么一拉架，凭自己的阅历竟然没有能够看出对方的门户，心中不免有些吃惊。这个时候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已经比了一个手势，轿夫随即把那顶青泥大轿缓缓地放了下来。中年人依然是坐在轿内， 他脸上微微的带着冷笑，摆出了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样子。寇英杰不禁心中更是有气，方待要向那个少年交代几句，却不料那个少年一心想找回面子，根本就无暇跟他多说，嘴里边是呵斥了一声，一柄掌中剑就直向寇英杰的面门刺了过来。寇英杰那如意软刀向外边一封，身子奇快的一个急转，左掌豁然递出，朝着那个少年的后背可就拍了过去了。他无疑是心存仁厚，满心呢只想稍微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倒是无意要伤害他，却不知那个青衣少年并不领他的情。就在双方刀剑乍然一交的时候，那个少年身子一个快速的急转，掌中的剑豁的向外一封，泛出了一片寒光，由上而下画出了一个之字。这一剑无疑是得自高明的传授，那个之字上面那一点呢，就象征着这个剑点前心。接下来这么一个拐弯，那就是剑挂两肩，一挥这么一拖，可就连着下身和两腿了。这是一剑五式，果然高明之至。寇英杰方子傲负七胸，躲开了首先这一次，接下去的那四手快剑却是一气呵成。那青衣少年如非心存恶狠，万万不会对一个陌生人一照面就施展出这样狠毒的杀手。这一招武式施展的是那么的奇妙，寇英杰是万万不曾料到对方一个少年弟子竟然会有这番的手段。乍惊之下，他的身躯猝然拔起，掌中刀施展出他素名得意的一招，叫做一刀奔云。就听见一阵子刀兵交鸣之声，双方不约而同的全都往后退了几步。那个青衣少年到底是力道不足，脚下不又踉跄了几步，一下子来了个屁股墩儿。然而寇英杰可也并不体面呐，在他低头查看的时候，才恍然发觉自己的衣角居然被对方的一剑给削落了一大块。就在寇英杰方自一紧掌中刀的同时，那个青衣少年居然第二次又袭了过来，这一次比前一次是更为猛烈，掌中剑卷起了冷森森的一道霞光，在刺目的霞光里却明显地分出了三节剑尖，分点寇英杰的咽喉、心窝、下腹。青衣少年果然是剑法回忆，只是这一次在寇英杰严密的防范之下，他却难以取胜了。面对着当前剑势攻击之下，寇英杰的身世是纹丝儿没动，他屡经大敌，早已经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大家风范，越是形势险恶，越见其谨慎周密。这种以不变而应万变的气概，正是成就他今后在武术剑道上超凡拔萃的最大因素。那青衣少年一手三剑的招式施展的并非不妙，只是因为他慑于寇英杰这般泰山压顶而不愧的气度，就在他稍微那么一分神的当口，寇英杰已经把握着这一刻的良机，在对方泰山压顶的剑势里攻出了一刀，这刀光一吐即收，耳边就听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喊了一声不好，像是一头怒气的飞鹰，嗖的一下他就挥袖而出了。只见那人身子在空中闪了那么一闪，便落在两个人的中间了。 这位中年人显然是具有非常的身手，在那吐起葫芦的一刹那，寇英杰顿时有感于他的身体四周围有着充沛的力量，也就是这种力道迫使寇英杰不得不向后撤了一步，然而仍旧没有能阻止他刀势的伸展。其实寇英杰是有足够的能力，就在这一刀之下就取了那少年的性命，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如意软刀的刀尖在已经接触到对方的前心衣襟的时候，就在那弹指之间，忽然他把这刀向上这么一挑，有意的离开了那少年的要害，却扎在那个少年的左肩窝上，就听见噗的一声，足足给扎进去有两三寸深，刀拔血窜。那个青衣少年嘴里边哎呦一声，脚下一连朝后边踉跄了六七步，扑通一声又坐倒在地上了。就在这时，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中年男子呼的一下已经来到了跟前儿，脸上神色一变，二话不说陡然出手按在那个少年的伤处，几名轿夫也全都惊慌失措地跟了上来。这个中年人怒吼了一声，没有你们的事，退下去。四名轿夫对这个中年人似乎是十分的畏惧，一听连忙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中年人怒视了寇英杰一眼，这才转向那个少年说，不要紧的，我这儿有一粒定血丹，不管他多么重的刀伤，只要一粒足可见效，你把它吃了以后暂时不要走动，小坐片刻当有妙用。青衣少年十分委屈地点了一下头，谢谢爹爹。哦，爹爹，寇英杰心中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对方是父子关系，
1: 这父子比那师徒的关系是更要近了一层了，看来双方势将难以善罢甘休了。
0: 无论如何，哪怕自己有一千个理由，此刻也难以分辨了。
1: 寇英杰心知此刻开口哪怕是真心的向对方道歉赔罪也是无济于事，干脆一言不发，就看着对方究竟如何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在那白马山庄的庄口上跟一个青衣少年一言不合动起武来了。寇英杰一刀点在了那个青衣少年的左肩窝上，这个时候 打轿子里边下来那个中年人跨步向前，一手把这个少年的伤口给按住了，紧接着说了一声：不要紧，这里有一粒定血丹，无论多重的刀伤，一粒就可见效，你服下以后暂时不要走动，小酌片刻当有妙用。那个少年委屈地点了点头，
1: 谢谢爹爹。一听说谢谢爹爹，寇英杰的心里边一惊，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父子关系啊。那父子关系比师徒就更深一层了。哎呀，坏了，看上来双方势将难以善罢甘休了。无论如何，哪怕我有一千个理由， 此刻也是难以分辨了。心说我这个时候开口，哪怕我就是真心实意的向他致歉赔罪，也是无济于事，反倒不如干脆一言不发，看看对方究竟如何，然后再定对策。想到这里，他退后了一步，把一口如意软刀退还鞘内，倒要看看对方 怎么样来对付自己。这时候那个中年汉子已经由身边取出了一个扁扁的盒子，打开来打里边取出了一片丹药给那个少年服下，然后收起了那个小盒，才缓缓地站起来回头，目光炯炯地逼向了寇英杰。混小子，你好大的胆子！说罢， 一碗双袖可就奔着寇英杰来了。足下恭喜的是马家快刀，不错，很有点底子。不上高山不显平地，今天我吴大爷也让你长长见识，你就知道你那两下子在这里耍不开。一边说，身子一直他往后退， 可是退的步子却非常的奇怪。寇英杰一看这个中年人气宇轩昂，所以一上来可就没敢对他心存轻视啊。这时候听他那个口气，竟然已经认出自己的刀法来了。哎呀，这可是下手对敌的大忌啊。中年人退到了一定的位子上， 右使左膝，把脚步定了下来，一双手腕交叉着放在小肚子上。足下，请吧。那脸上带着一股轻视的冷笑，那态度简直是狂傲极了。寇英杰一抱拳，请报大名。中年人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也配问我的名字？得了吧，小子，你还是糊涂一点好。寇英杰咬了一下牙，冷冷地说：足下既然不愿意说出名字，显然是别有隐衷，请示要跟在下怎么样一个打法啊？嘿嘿，小子，你连我妙手昆仑吴大爷都不认识， 竟然敢来高兰撒野，这就活该你小子要倒霉。双手一挥，来吧，拔出你的刀，看看能沾着你吴大爷一根汗毛不能。寇英杰想了一想，那倒用不着，兄台既然空着手，那在下我就徒手奉陪吧。这也是寇英杰心思缜密之处啊， 因为对方一上来就已经认出他的刀路来了，所以干脆啊
1: 他也就不用刀了。那位乌大爷鼻子里边哼了一声，随你的便，一切随你，来吧。说到这个来字，他的身子豁然向下一矮，气沉小腹，目视正前。你看那个身子，似蹲非蹲，似立非立，看来是固若磐石。寇英杰心里边想一想，这个架不打是不行了。当下只好一抱拳，好，献丑了。陡然他足尖点地，身子是平地里就窜了过去，左手微微这么一晃，右手带劲向那个姓乌的前胸一掌就劈了过去。可是这一掌呢，其实那是探探虚实的，掌力乍一推出，那个中年汉子竟然随着他的掌势火的一下向后退了出去了。开始的时候寇英杰还不觉得有什么益处，等到右手往回这么一收的时候，这才不由暗吃了一惊。原来这个汉子整个的身子仿佛就像是一块铁，而自己收回的手掌仿佛就像是一块磁石。眼看着那个汉子的身躯夹着一股劲风，呼的一下随着自己这个收势就猛扑过来了。寇英杰是大吃一惊啊，陡然间他想起来，当初郭老先师在那沙漠跟他动手的时候，老人家的身手几乎跟这个人相仿啊，那都是武林中难能可贵的一个沾字儿诀窍啊。这已经使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也幸亏他是动机在先呢，这才免了一场劫难。吴大爷那身子就像狂风一般袭了上来，他把四肢一下子并拢了，而在他的身子刚刚接近寇英杰的那一刹那，忽然手脚又一分，怎么一收一放，其间可是带着万钧的巨力。吴大爷心里边是带着伤子之恨，再加上他本人一贯的动手作风，他只要一动手必定要使对方带点伤他才能住手呢，所以这个拳脚上的力道那是灌足了十成的功力。双手猛起寇英杰的双耳两颊，两只脚尖呢勾起来直向寇英杰的两个肩窝上踢了过去。那寇英杰要不是动起在先，只怕这一上来就招架不住了。总算是他见机的早，身子豁的向后一坐，把腰这么一拧，嗖的一声拔起来一丈五六。那妙手昆仑乌大爷那一双脚尖紧擦着寇英杰的肩膀踢了过去，险固然是险到了极点，只是没有踢着。呼的一声，就像是一片云似的，乌大爷是掠空而过。这两个人就像是一对剪空交尾而过的燕子，刹那之间分飞两处。寇英杰顿时有感于对方手脚上那股力量，可实在是惊人的。虽然是没有被他给踢着，只是他手脚过处那股风把自己两肩这么一擦，也觉得是火辣辣的一阵灼痛。如此看来，对方这个中年汉子显然是一流的卓然身手。彼此不过刚刚过了这么一招，寇英杰已经觉出自己万万不是他的对手了。这其中还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寇英杰这个人终究是心存仁厚，所以他一上来总是不愿意以实力相拼，而那个乌大爷却是一出手就是重招，似乎一上来就有 置对方于死地的意思。
0: 相形之下，那就强者愈强，弱者越弱了。
1: 妙手昆仑吴大爷是一招失手，嘴里边怒笑一声：“好小子！”只见他一双大胳膊火的一下往后一背，脚跟在地上使劲这么一挺，一个金鲤跃波嗖的一声再一次来到了寇英杰的身边。
0: 寇英杰自己心里想，自己是不可能胜过对方，但是
1: 也不甘心就此服输。
0: 这个时候，只见他展出了千斤巨力，用霸王卸甲的式子，直朝这个吴大爷的两肋就按了过去。吴大爷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赶紧用两手这么一托，四只手可就托在一块儿了。
1: 寇英杰只觉得一股大力反弹而出，其势至猛，再想挺身出力已经是来不及了。呼的一声，自个儿就被摔了出去。这一摔，摔的可是不轻啊。
0: 寇英杰双手两膝全都被擦破了，所幸呢是他身手灵活，就地一滚，嚯的一下跃身而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身子刚刚站起的一刹那，面前人影一闪，吴大爷又已经来到他的身边了。
1: 寇英杰顿时觉出那吴大爷身上发出了一股吸力，自己想要摆脱诚然是不易。一念未完，随着吴大爷翻出的手势，一股疾风已经拖向他的腰胯之间。吴大爷喊了一声：“啊，去你吧，小子！”气势这么一吐，
0: 寇英杰再一次被摔了出去。这一次比前一次摔的是更重，再加上寇英杰落下身子，因为是摔在一丛乱石之中，砸的是石块纷飞。
1: 寇英杰再一次站起来，身上已经多处见伤了。
0: 双方动手，既没有血海深仇，到此也就可以作罢了。无奈吴大爷这个人可是不这么想，他似乎存心要置寇英杰于死地。
1: 寇英杰在沉重的两次摔跌之后还能够站起来，这已经是不易了，却不曾料到那身子刚刚站起的同时，吴大爷是长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再一次逼了过来。寇英杰陡然想起这个人的身手怎么跟死去的恩师是那么相像，他正要上前招呼，
0: 可是吴大爷已经再一次扑身而进，就听见呼的一股疾风，吴大爷的腿可就扫向了寇英杰的双膝。
1: 寇英杰身子往上一拔，却正好迎着吴大爷挥下的手掌。这一掌，吴大爷可是决心要寇英杰的命了。只听见砰的一声，正好击中寇英杰的后背。随着吴大爷递出的掌势，寇英杰的身子足足腾起来有七尺上下，带着吴大爷的一声长啸，直朝着山崖下滚落了下去。吴大爷是冷笑了一声，心里想：这一下你小子可是万万没有活命之理了。这才回过头去想看一看那匹黑水仙，一看那个马站在那儿油光正亮，由不住点了点头：“嗯，好马。”心中这么一动，随即吩咐手下：“给我牵过来。”四个轿夫答应一声，猛地朝着黑马扑了过去。那匹黑水仙早已经长嘶一声，朝着乱山涧里狂奔而去，转眼之间便已经无影无踪了。妙手昆仑吴大爷想追看看，已经来不及了，心中是好不遗憾。回过头来对轿夫们说：“这件事儿，你们可给我千万的记住， 对任何人也不要提起，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四名教父赶紧答应着，又把轿子给抬起来了。四名教父重新把轿子抬起，那名青衣少年原本呢也没有什么大伤，上了药之后也无大妨碍，当下仍旧像刚才来的时候一样，他率先前导，一行人轿继续往前进行。等到寇英杰醒过来的时候，那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了，自己发觉原来已经躺在那庙里的床上了。他昏昏沉沉的，就好像是记得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乌大爷，好像自己摔了一跤，不，好像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再往下摔的时候，好像中途上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接着又摔了下去。可是一次比一次剧烈，直到第四次，他才开始有了点知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似乎听见一声马叫，好像是黑水仙。再以后他可就想不出来了，可怎么会又回到庙里来了呢？他能够躺在庙里，那可真是天意呀。他不禁为着自己能够苟活人间感觉到庆幸，由不住的发出了一声长叹。哎呦，说叹其实是在呻吟。阿弥陀佛，风火僧向元和尚放下了手上的经卷，打着鸡手，寇施主，你总算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和尚的眼睛里边交织着慈悲，施主啊，你可知道你已经整整昏迷了一个对时了，可真吓人呐。说到这儿眉头一皱，哎呀不好，赶忙上前一步，双手托着他往起坐。只听见哇的一声，寇英杰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口鲜血。风火僧向元又宣了一声，无量佛，寇施主，你可千万不能说话呀，方丈已经交代过了，你要静养三天才能出生啊，身子不要随便的动开，也不能喝水，否则你是性命难保啊。寇英杰只好微微的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听清楚了。向元和尚用一块纱巾轻轻地把他嘴边的血渍擦了一擦，慨然叹道：哎，看来施主你像是不慎掉下了悬崖，要不是施主你那匹坐骑通灵把施主你给驮回来，只怕施主你是一命休矣啊。寇英杰微微的点了点头，眼睛里边现出了一些泪痕。他周身是无比的疼痛，仿佛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全都碎了，每一块肉都在淌血。他试着想运行一下真气，可是连一丝的力道也提不起来，当真是气若游丝。风火僧向元看了看又说，鄙寺的方丈啊，已经用接骨术替施主把你的两个腕子啊全都给接好了，浑身上下呀贴了17块膏药，好重的伤啊，
0: 真是艺术啊，艺术。施主，你这条命能保住，可真得说是卧佛慈悲啊，无量佛。寇英杰在枕头上点了点头，再次表达他内心由衷的谢意。何正说，老方丈啊，交代如果在子时之前，施主倘若能行转过来，这条命啊还有救，否则老衲我就得给你准备后事喽。施主此时行转过来，似乎比方丈预期的子时还要早两个时辰呢，看来你这条命是保住了，可喜可贺呀。说到这儿，他又双掌合十送起佛号来了。在床旁边啊，有个小火炉，小火炉上好像在蒸煮着什么。和尚站起身来，施主啊，你已经一日夜不进饮食了，方丈交代如果你要是醒了呀，让老衲喂你吃点东西。哎，庙里边啊也没什么好吃的，老衲我给你煮了几个山芋，施主你可觉着饿呀？何永杰摇了摇头，哎，得吃点东西才好啊。说着却取了一个热山芋，把皮儿剥了，用竹筷子插开，夹了一块送到寇英杰的嘴里。寇英杰只吃了那么一块，就觉着有点恶心要吐。向元吓了一跳，连忙把筷子放下，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的小腹上。寇英杰只觉得由和尚的掌内传出了一股温和之气，似乎在浑身上下来回的游动了半天，渐渐的他才勉强的平息了下来。向元和尚似乎是功力不济，这会儿你看他头上已经冒了汗珠了，长吁了一口气，啊，施主你觉得如何呀？寇英杰勉强的点了一下头。唉，我们这庙里呀，只有老方丈懂得一些个医术，他已经给施主服下了必四自制的续命保济丸，只是看起来这药效并不十分的显著啊。唉，说到这儿叹了口气，好像十分懊丧。早晨玉小姐到寺里来的时候，老方丈竟然忘记跟玉小姐要一粒紫金丹，要不然施主你要是能够有一粒紫金丹吃下去，可就不碍事了。何英杰双目迷蒙，本来已经有一些个沉沉的睡意了，只是刚才忽然听见玉小姐这三个字儿，禁不住全身那么一震，陡然把双目又睁开了。和尚倒是并没有发觉他这种反常的举动，只是双手合十宣着符号。施主啊，你好生的歇着吧，老衲还有一堂经课，等我念完了之后啊再来看你。说完合十一拜，径自离去了。寇英杰等他走了之后，那颗心却因为烽火孙刚才提了那句玉小姐，就再也难以平静了。脑子里边反复地思索着那个玉小姐的影子，心里真有是说不出的遗憾。他为什么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阴错阳差，怎么每一件事都那么不凑巧呢？在历经千山万水，受尽了惊险磨难之后，眼看已经来到了师门了，
1: 这千斤重担眼看就要卸下来了，你看，却又偏偏会发生这件事儿。
0: 要不是黑水仙通灵，要不是庙里的和尚搭救，自己此刻恐怕是早已命丧黄泉了。他不禁又想到那个心狠手辣的中年人，暗暗地记着他的名字吴大爷。他反复地念着这个名字，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一掌之仇。人在伤病之中，在脑子里边千思万想之后，最终仍然是落在那个玉观音郭彩玲的身上。他忘不了他那绝世的芳容，忘不了他神乎其技的身手，更忘不了他那无情的鞭子。他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偏偏连哭的力量也没有了。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躺在庙里边，脑子里边千思万想之后，最终仍然是落在了玉观音郭彩玲的身上了。他忘不了他的绝世芳容，忘不了他神乎其技的身手，更忘不了他那一顿无情的鞭子。身上是那么痛苦，思虑是更加痛苦，想东想西，简直没有一件事儿是称心如愿的。最可悲的是眼前落得一个古庙栖身，身受重伤，生也死也，尚是茫茫未知之数，怎不让人忧心。想到这里，他真恨不得放声大哭一场，可是偏偏连哭的力量也没有。思念再转，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这次负伤，归根究底还是怪自己武功不济。想一想一路上遇到那些人，简直没有一个不是武技高强的，就撇开仙师和铁海棠不说，试想那沈姨娘、铁梦能、铁小薇、英九爷，以及后来认识的卓小太岁，还有那个姓程的妇人，还有那吴大爷，他脑子里边历历闪过了这些人的影子，越觉得这些人无不是身手惊人，自己远非其敌呀。看起来今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在武林中得占一席之地的话，那是非得要痛下决心把武功练好不可。于是他就想到了郭仙师临终之前所赠送给他那一卷武林至宝《金里行波图》，以及传授给他的十一字真诀，不禁一时又兴起了无比的雄心壮志来了。他觉得目前已经到了应该下功夫研究这些个奥秘的武功的时候了。想到了那一卷《金里星波图》，心里一惊，呀，我摔了这一跤，那个宝图还在不在了？眼睛可就情不自禁地朝着自己的右腿上看去了。还好那卷图画仍然好好的缠在腿上。为了这卷图画更安全起见呢，他早已经买了一副黑绸，把它改成了一副外边用的护膝绑腿，这么一来呢，两边一边一个，人家看着呢就不会引起疑心来了。看见了这卷图画，寇英杰内心滋生出了一种安慰。他既然伤居在床，转动不易，要想练功是不行了，想看看那幅图，自己也爬不起来了。哎，干脆我就把师父授予的十一字真诀去背诵一遍吧。想着想着啊， 自己慢慢的就沉沉的入睡了。这一觉啊，直睡到天黑之前，他刚刚醒转过来。正好这个时候，老方丈跟那个向元和尚来看他，给他吃了一些个丸散。这位老方丈法号智明，为人是非常的慈善，而且也深懂医理。当时啊，跟他讲了一些个让他注意的事项，又查看一下他的舌苔，告诫他在10天之内不可以移动。凡是有一些个零碎的小事情啊，派了一个小沙弥来帮着他做。需再过3天使之安危。到了子时前后，寇英杰昏昏沉沉的又打梦中醒了过来了，只觉得浑身发热，口渴难挨。脑子里边刚刚想起来最好能够有点水喝。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枚剥了皮的新鲜枇杷正好送到他的嘴唇边上来了。一种意外的喜悦迫使他张开嘴，三口两口就把这枇杷给吃下去了。第二枚又送到嘴边，他又吃下去一个，还想吃第三枚呢，可是没有了。一双纤纤的手指已经把它突出的果核给拿起来丢到痰盂里边，当啷响了一声。寇英杰觉得口齿流芳，简直舒服极了。他自打负伤以来，已经两日一夜是滴水未进了。刚一尝到这美味的枇杷，那简直就跟嚼鲜果一般。他闭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的点头，算是答谢老和尚赐给他的家国美意。他哪里知道，现在站在他床边的可并不是那个烽火僧向元，也不是奉命来伺候他的小沙弥，却是一个长身玉立、花姿玉貌的绝色佳人——玉观音。这玉姑娘静静地站在床前，黛眉清贫，杏目含忧。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夜行衣靠，外边罩着身降。

何的联系。总之，每当他打量寇英杰的时候，都使他心绪不宁，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自从秦州赛马回来以后，寇英杰这个人的影子就时常的在姑娘的心头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老是想静下心来，想打心里边理出一个头绪来，偏偏是越理越乱。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事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倒是从来还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谁，何况对方还是一个男人家。把他的脸一遍一遍的看着，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拿来跟那天赛马的时候互相这么一比较，一个人两样心思。唉，他由不住的露出了轻轻的一声叹息。也就是这声叹息使得寇英杰心中一惊，他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忽然睁开了。当他的目光接触到站立在自己面前竟然不是那个和尚，而是玉观音郭彩玲的时候，着实大吃了一惊，身子显然的动了一下。啊，是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话。寇英杰顿时不再吱声了，他以无比惊诧的神色打量着眼前的玉小姐，内心是冲动极了。因为他急于要找他，有太多的话要告诉他，偏偏目前又不是见面说话的时候。只听郭彩玲说，你的伤很重，你还不能说话，暂时忍耐一下。说着他那双长长的秀眉皱了一下，又说，白天我到庙里来给我爹还愿，我看见了你那匹马，我就猜想你一定住在这里，果然没猜错，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在这里养伤。你怎么会到高兰来的？又怎么会受了伤？寇英杰嘴只张了一张，说了一声我，下边的话竟说不出来了。啊，我忘了，你不能说话，你不要开口，你就听我说就是了。寇英杰无可奈何的点了一下头。郭彩玲又说，刚才你在睡梦中，我已经查看了你的脉搏和呼吸情形，看样子你是受了很重的内伤，外伤也不轻。我虽然对你认识并不清楚，却可以断定你不是一个坏人。你别动，你别说话，你只要听就是了。我还有事，这个地方也不方便，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那一天在秦州赛马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不该用皮鞭子抽你，事后我很后悔。他似乎很为难的才把这几句话说了出来。寇英杰是一声不知，直直的用眼睛看着他。郭彩玲又看了他一眼，脸上的神态很窘，咬了咬牙，这才继续说，也许你心里边还在恨我，要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寇英杰仍然一动没动，他只是用眼睛看着他，似乎在分辨他的居心和诚意。他不再期望眼前能够说些什么，因为他要

0: 要讲的话是太多了，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够表达完的。可是郭彩玲却又说了，你身上穿的孝衣，听说还带着一口棺材，可是你亲人当中什么人故世了？
1: 寇英杰点了一下头，
0: 脸上带出难以刻画的表情。你是在送丧？
1: 寇英杰又点了点头。
0: 你要这么说，你死去的亲人是住在高兰？寇英杰忽然睁圆了眼睛，身子抖动了一下，喉咙里边发出了激烈的喘息之声。你别动，你别动，你用不着激动。其实这些话你也用不着告诉我，我只是觉得好奇才问问你。这么说起来，你的孝行可嘉，我倒是错怪了你了。不过有些地方我实在还不了解你，等你的伤势好了一点，能说话以后再告诉我吧。现在我必须得走了。
1: 说完他往身上一摸，拿出一个小玉瓶来。
0: 我现在给你服一粒紫金丹，这是当年我爹爹亲手采集24种名贵药材调炼而成的，能治百病，尤其是能补气血，大伤之后服下更是有神效。你先吃下一粒，必能够使你的元气早日恢复。
1: 那药是橙黄的，大小就跟那梧桐籽儿一样，却有一股子浓重的异香扑鼻。
0: 郭彩玲取出了一粒药，放在了寇英杰的嘴里。忽然他一愣，
1: 好像是听见什么动静了。
0: 我走了。说罢身形一晃，就像是一缕青烟一样的跃出了窗外了。外面月色很好，可以看见他掠出的清晰的影子，不过是起落之间，他的方影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寇英杰赶紧把嘴里的紫金丹吞了下去，待要出声喊他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心里正自不解，这姑娘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就走了呢？
1: 这时候却见门开了，烽火和尚向远打外边走了进来。显然刚才那姑娘是听见和尚的脚步声才匆匆的离开了。
0: 烽火僧看了一下寇英杰的脸色，又给他号了一号脉，脸上露出了喜色了。
2: 哎呀，恭喜施主，贺喜施主啊，你好多喽，好多喽，阿弥陀佛呀。
1: 寇英杰此刻是心绪如麻，
0: 只是对于这位烽火和尚他却充满了感激，
1: 在枕头上啊连连的点头，表示感戴之意。
2: 和尚说，施主不必客气，你这次伤实在是太重了，元气大伤啊，能够起死回生可真是佛祖的恩典呐。施主你大概饿了吧？
0: 怎么一提呀，寇英杰倒是真的觉得有点饿了。
1: 烽火僧一面口宣佛号，一面含笑走出。
0: 过了一会儿
1: 就端了一大碗稀饭，耐心的一条羹一条羹的喂着寇英杰，一下就喂了大半碗，又跟他说了一些个闲话，这才满意的离开了。
0: 寇英杰吃了这些个东西，再加上刚才服下来的紫金丹，真的已经起了作用了，就觉得有一股热气起自丹田，转眼之间就散布全身上下了，一直到手心和脚尖儿。试一试，好像自己现在似乎能够转动了。
1: 心里暗想，郭老仙师留下的紫金丹果真有起死回生之妙。只是转念又想到，唉，他老人家亲手制了这紫金丹人间仙药，造福江湖生灵，却并没有能够以此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岂非是一大恨事？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接着他又试一试运行了一下真气，哎，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的癌症不行了。大概有那么一盏茶的功夫，真气已经打通了各关节，可以畅通无阻，出了一身大汗，打这儿身上是觉得轻快的多了。他自幼就曾经学过横练的铁布衫功夫，也就是因为这，所以他摔下去才没有被摔死。真正对他构成致命威胁的还是乌大爷的那一掌啊。乌大爷那一掌用的力度是过重了，已经把他全身的真气给震散了。现在借助紫金丹的奇特药力以及志明方丈的回春妙手，再加上他从那十一字真诀中体会出的运气诀窍，竟然使得他那散开如丝的全身真气又重新聚结起来了。这可实在说得上是一种奇迹。寇英杰抓住了运气活血的窍门，随即一遍一遍的运行，周而复始。郭白云当初传授给他十一字气血真功，乃是宇内不传之秘。设想当初郭白云如非被那铁海棠的弹指飞针伤中了后脑，如果仅仅是受了一点掌伤，那他可以借此真功受起死回生之教。只可惜那弹指飞针本身细如牛毛，逆血而行，加以伤在脑髓，才使得郭白云束手失策，坐而待毙了。以寇英杰眼前的情形而论，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寇英杰专心运势灵巧试行过十一字真诀之后，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神效。在天色微明之前，他已经能够自行坐起来，而且可以发声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志明方丈跟烽火僧都来探视，看见他已经盘着腿坐在那儿了，不由大吃一惊。两位老和尚反复地观察他的病情，对于他恢复的这样的神速，无不啧啧称奇。那志明方丈年纪大概有50左右了，白净面皮儿，矮矮的身躯，但是神采徐徐，气质不群。观其外貌，听其谈吐，就可以知道那是一名杰出的高僧。当下志明方丈随即施展了佛门大推按法，破格的替寇英杰上下推按了一回。这一场功夫施展下来，足足是耗有大半个时辰，施工人也好，受工人也好，都感觉到是疲劳不堪。等两个老和尚走了之后，寇英杰忽然觉得肚子里边一阵疼痛，小和尚赶紧扶着他去出宫，解除了许多血块。等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他的身上可就大感轻快了。到晚餐之后啊，他就已经能够下床行走了。缅怀着此番的生死攸关，不禁有两度为人之感。小和尚烧了水，又服侍他洗了个澡，换了一件衣服， 这才舒舒服服的又重新睡下了。仍然是子时左右，柯英杰忽然就由梦中惊醒过来了，一种强烈的心电感应使得他陡然欠身坐起。这种举动使得静坐旁边的郭彩玲猛吃了一惊，四只眼睛互相交接之下彼此都呆了一呆。郭彩玲欣慰地说，
0: 想不到你复原得这么快，真有点让人难以相信。
1: 寇英杰翻身下床，赶紧抱拳作揖，
2: 多谢姑娘赐药的大恩，我感激不尽啊。
0: 郭彩玲更是惊讶，赶紧后退了一步，瞪大了眼睛问，怎么，你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
2: 姑娘盛情关怀，在下自从吃了那药之后已经好多了，再过些时日必能复原如初。
0: 这就好了，你快坐下咱们说话。
1: 柯英杰依言落座，他竟看着郭彩玲这个人，想到了此行自己所负的使命，一时间心上就像是压了一块铅，
0: 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1: 郭彩玲呢倒是大大方方的，
0: 我呀本来想白天来看你，只是庙里人杂，有很多不便之处，想了想呢还是夜里来得好。
1: 说到这儿话声一顿，接着才说，
0: 寇兄，你所投奔之人目前就在高兰吗？
2: 柯英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1: 是的，是在高兰。
0: 那么令亲的灵柩可是安置在庙里？
2: 是的，先是灵柩正在庙里。
1: 他眼睛里边已经含着热泪了，他真是不忍心再往下说了，不由得把头低了下来。
0: 郭彩玲倒不由愣了一下，
1: 轻轻叹了口气，
0: 哎，我是不该多此一问。
2: 寇兄，
0: 你身负重伤，想必有很多不便之处，我是想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2: 姑娘，寇英杰忽然抬起头来，脸色苍白，心情是至为沉痛。姑娘，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在庙里养伤，没想到郭彩玲竟在夜里去看他，可是当时没说了几句话，听见外边有响动，姑娘赶紧走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夜里仍旧是子时前后，寇英杰忽然间醒过来一看，姑娘又来了。寇英杰心里边有些激动，可是人家郭彩玲呢是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呀本想是白天来看看你，可是这庙里头人杂，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想来想去呢还是夜里来的好。 你呀身受了重伤，在这儿又没什么熟人，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你告诉我。寇英杰脸色苍白，心情激动，姑娘，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有话问我？是的，很重要的话，姑娘，
1: 请你据实回答。郭彩玲点了点头说，那你就请问吧，我如果知道一定告诉你。姑娘，你的名字真的是叫郭彩玲啊？这就是你要问我的话呀。姑娘，你要据实回答啊。那有什么，不错，郭彩玲就是我，郭子仪的郭，彩云的彩，
0: 绫罗绸缎的绫，那么令尊的大名是郭白云呢？哎呀，这些话很重要吗？姑娘，太重要了，我谢谢姑娘据实见告。我一时间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寇兄，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姑娘，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姑娘，你就是我千里迢迢要寻找的人。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是的。寇先生，你真的没有弄错啊？不会错。一边说着， 寇英杰转身走向床边，把那个时刻不离身的小包袱拿了出来。郭彩玲苦笑了一下，眼睛看着那个包袱，这里边是些什么呀？谁让你交给我的？是令尊。说了这句话，寇英杰把头低低的垂下。
1: 郭彩玲先是一愣，接着微微一笑，仍然是不禁

0: 心的样子，信手就把那小包袱解开了，犹豫了一下，是什么呢？爸爸让你把什么交给我？柯永杰那头垂的是更低了，眼泪已经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了。他是多么不愿意看姑娘脸上那猝然一变，然而这一刹那终于还是来临了。你看，首先映入郭彩玲眼睛的就是那本捐册，那本写着《越女剑术之深奥探讨研习新篇》，厚厚的一本捐册。这些个字迹姑娘当然是熟悉的，蓦地他把这本捐册捧在了手上，紧接着另一行小字随即映入了他的眼帘：彩莲爱女21岁生日贺礼。姑娘的双手抖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爸，嘴里边惊讶的喊了一声，很快的把这本捐册翻了一下，然后又合上了，惊讶的看着寇英杰：这是我爸爸的手笔，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寇英杰是至为感伤的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郭彩玲已经迫不及待地翻着其他的东西，一条镂花的黑玉串珠，一方古砚，两本公仆捐册，还有一些老人生前的衣服鞋袜之类的。把这些个东西统统看过之后，他非但完全失去了笑容，那张原来像春花绽放一张脸上竟然泛起了一片苍白。这我爸爸他老人家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寇英杰强压着内心的沉痛苦笑了一笑：这些东西是令尊托我转交给你的。他老人家在哪儿？令尊他实在是说不出口，而郭彩玲是那么殷切地期望着听他的下文，那一双秀澈的瞳子睁得又圆又大。在这种无形压力之下，寇英杰不能够再隐瞒了，他终于硬下心来据实相告：令尊已经去世了。
1: 你说什么？
0: 姑娘，请你镇定一下，令尊郭老仙师他已经去世了，他老人家临死以前留下了这些东西。郭彩玲似乎是大吃了一惊，可是他马上又恢复了镇定，忽然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1: 你别胡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事。
0: 姑娘，我说的是事实，他老人家的灵体就在庙里。郭彩玲似乎恍惚了一下，脸上又重新照起了那层苍白，猛然站起来：
1: 我不信，
0: 他老人家的灵体就停在佛堂里边。姑娘，你……话声未完之间的郭彩玲已经猛地腾身而起，单手轻轻地在桌角上那么一按，整个的身子已经像燕子一般的灵巧，嗖的一声就穿出场外了。
1: 寇英杰稍微迟疑了一下，赶忙开门赶了出去。
0: 他大病心愈，脚下还不甚稳当，走起路来还有一些个蹒跚，目光掠处那位玉小姐郭彩玲已经像箭一般的闯入了佛堂。
1: 寇英杰是快步跟了上去。
0: 佛堂里边点了几支蜡烛，尤其是陈列在棺木两旁边的那一对白烛， 摇晃着出一片凄惨的白。

0: 采光。走在前边的郭彩玲陡然一下在棺材前边站了下来，身子颤抖了一下，霍的回过头来看着寇英杰，寇英杰凄惨的点了一下头。姑娘蓦地扑身向前，可是当她那双手眼看就要按在棺材盖上那一刹那，似乎又出现了一番犹豫。寇英杰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郭彩玲那凌厉的眼睛盯着他。寇英杰，你要是敢骗我，故弄什么玄虚，可别怪我手下无情。说了这一句，他双手倏地用力那么一按，就听见咔吧一声，棺材盖突的当场就被揭开了。郭彩玲用另一只手那么一拖，轻轻地把这棺材盖放在了一边。现在他已经清楚地看见棺材里边那个人了，忽然他就像一尊石像一般的呆住了，他目光流离，呼吸沉重，忽然飞快地扑到了近前。啪，他的两只手蓦地捧起了尸体的脸，脸跟脸距离的是那么近，几乎都要贴在一起了。曾经是朝夕相见，那么亲切和蔼，美颜先笑的一张脸，现在却像是涂上了一层蜡，无情的冰封住了。爸，爸爸，爸爸！他嘴里边一连串的低声的呼唤着，又捧起老人的手，仔细的看着每一根手指头。当他再一次看向那张脸的时候，忍不住紧紧的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紧紧的拥抱着棺材里边这具尸身。他发出了梦一般的气声：“爸爸呀！”这个时候，似乎整个空间都焦住了。站在旁边的寇英杰只觉得全身上下好像是罩上了一层冰丝的寒冷，他难以再停留下去，用出了最大的力才转过身来，吃醋的回到了产房。他是不愿意把这样的消息带给任何人的，眼看着一个快乐的人忽然不快乐了，对于他的内心简直是一种无比的痛苦。他在禅房里边等着姑娘，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似乎他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活力，也不再像先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缓缓地走进来，寇英杰几乎是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直到他坐了下来才闻声警觉。郭彩玲的目光像箭一般地盯着他，这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冷静下来的表情。寇英杰看了越发觉得惊心，姑娘，你可曾认过了？郭彩玲点了一下头。认过了，是我父亲的尸体，可我有些地方不明白，所以我要问问你。寇英杰想不到转眼之间这姑娘竟然这样的冷静，足见对方这个姑娘平常的时候养性躬身，心里边着实的钦佩。姑娘，有话你就请问吧，在下正要奉告。我问你，我父亲是什么时候死的？今年中秋节后18日的凌晨。
1: 在哪儿？
0: 察合尔北地沙漠。 是谁下的手？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铁海棠，铁海棠的武功固然很高，只是他能胜过我父亲吗？我不信。姑娘所疑甚是，只是确实是他下的毒手。你怎么知道？在下蒙令尊不弃，中途结交，亦属师徒之分。啊？郭彩玲神色一惊，但是没有打断他的话。寇英杰叹息一声，继续往下说：这件事在发生的前后，我都在老人家的身边，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郭彩玲的目光一直逼视着他，眼睛里边闪烁着晶晶的泪水。你是说我父亲曾经收你为徒？是的，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在下曾向他老人家跪行拜师大礼。郭彩玲一双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下。寇兄，这件事我必须要了解得很清楚，你能告诉我吗？理当如此。姑娘，事情的经过原本就是充满了离奇，在下也不知道令尊何以会对在下垂青，但是在下所说的确实都是实情。他老人家一生收徒最为谨慎，绝不会平白无故的收你为徒。再说我已经有两个师兄了，他老人家何必啊？令尊显然是对二位师兄有不满之处，详细的情形在下确实不知，只是他老人家言不尽意，似乎对二位师兄甚有遗憾。郭彩玲这才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所以他老人家声称要在垂暮之年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信托的衣钵传人，在下有幸被他老人家看中，破格垂青，收敛门墙。只是他老人家却未能把生平绝技传授给你，这岂不是有点不近情理？
1: 不，
0: 在下从郭老仙师处得益匪浅，今生肝脑涂地，只怕也不能报答他老人家大恩于万一。郭彩玲像是难掩悲哀，在寇英杰说话的时候，他忍不住偷偷的低头擦了一下眼角。这么说来，我父亲是曾经传授了你些什么？
1: 不错，郭老仙师在临终之前曾经将其生平绝技内功十一字真诀口授于我。
0: 啊？你说的是真的？
1: 句句实言。
0: 郭彩玲脸上重新罩上了一片气容，对于眼前这个人他不再怀疑了。你想，那内功十一字真诀除了父亲以外，普天之下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了。就是这内功十一字真诀这个名词，除了自己跟两位师兄之外，也不会有别人知道。此刻这个话由寇英杰嘴里边说出来，那必然是再真实不过了。消除了这番疑虑之后，郭彩玲立刻又恢复到了现实了。即使是最理智最冷静的人，在面对着这番打击遭遇之下，也会乱了方寸的。
2: 寇师兄，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吧。 现在请你把我父亲遇害的详细情形告诉我。
1: 他显得是那么憔悴，眼睛里边含着滚滚欲下的泪水。寇英杰点了一下头，随即把郭白云遇害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0: 他很小心地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诉说郭白云应敌以及丧生的经过，没有涉及到其他。
1: 郭彩玲听了之后，终于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
2: 爸爸，
0: 寇英杰赶紧上前，姑娘，请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眼前第一大事是得设法通知两位师兄，先把先师的后事料理了才是上策呀。
1: 过了一会儿，郭彩玲才止住了气声，
0: 她背过身来，在手绢上抹了一下鼻涕，又擦干了脸上的泪痕，这才转过身来。
2: 谢谢你，寇师兄，以前是我错了，我居然错怪了你，我真该死。
1: 说着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的纷纷的溅落在地。姑娘，你要保重。
0: 寇英杰也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下边就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了。
1: 郭彩玲又待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说，
2: 今天已经太晚了，明天清晨我会亲自来奉迎父亲的灵柩。寇师兄，你也跟我一块儿回到山庄共商大事。
1: 好，好。
0: 郭彩玲随即动手把父亲的遗物包好了，寇英杰帮他收拾着这些个东西。东西整理好了，郭彩玲拿了起来，还想要再说点什么，却又禁不住再次的涌出了热泪。蓦地他夺门而出，头也不回的走了。
3: 对白塔寺来说，这可真是一件意料不到的大事。
0: 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当郭彩玲亲自来到庙里启灵的时候，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才爆发了出来。当下即有志明方丈亲自接待，把郭白云的灵柩送上了丧车，寇英杰也被安置在一乘小轿里，他的那匹黑水仙也被牵了出来随轿同行。一行人素车白马，浩浩荡荡转回了白马山庄。那是一幢建筑雄伟、极为宽广的一座大厦，那里是亭台阁楼、雕廊画栋，当真算得上是美轮美奂呢。要不是寇英杰亲目所睹，他绝难相信在这荒僻的地区，在这边远的山区，竟然会有如此世派的一所建筑物。就算是跟当今的王侯府邸相比，也绝不会逊色。这里是仆婢成群，人丁复杂，而掌握这所巨宅一呼百诺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玉观音郭彩玲。时值深秋，山上遍开着黄色的野菊，花园里枝叶扶疏，百物静寂。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巨人的丧生而使得这所占地庞大的巨宅也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而一行严肃。灵车庄严地拖着郭白云的灵柩，直接的进入正面的大厅，那里早就有专人伺候着，把灵柩移植在大厅的正中央。宅子里上下人等
1: 无不传着告诉。由于老主人的猝然丧生，人们无不面现悲戚，一切都照着小姐事先的指示进行着，没有一个人滥发一言，甚至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郭彩玲身穿素白，亲自侍奉着父亲的灵位，他风华盖世，处理琐碎是井井有序，俨然有大家之风，虽然在哀痛之中却是丝毫不苟。那寇英杰呢，是被安置在西阁楼的一间很讲究的暖房里。老实说，寇英杰呀，生平还没有住过这么漂亮舒服的房子的。地上铺着厚厚的藏毡，房间里边陈设着一套紫檀木质的家具，包括他所睡的那张床也是紫檀木做的。寇英杰躺在那舒适的褥垫上，心里边感觉到异常的惆怅和寂寞。整个的上午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他，似乎所有宅子里的人都沉悲于宅主郭白云的去世，而无暇兼顾其他。记得早晨郭彩玲打发她的贴身小丫鬟小梅把自己带到这个阁楼上来的时候，小梅就曾经代转小姐的意思，说是让她暂时在这个楼上静养，不要离开。当时寇英杰心里边就充满了疑惑，本来呢是想找这个小丫头问上一问，可是那小梅似乎又有难言之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紧接着一扭头，他就匆匆地走了。正因为这样，寇英杰才把自己深深地锁在阁楼上，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把我给软禁了？就这样，整个一个上午他不曾离开。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来到了白马山庄，郭彩玲派一个小丫鬟把这寇英杰呢给领到西阁楼上，让他住在那儿。小丫头临走的时候跟他说小姐的意思，让他呀暂时在楼上静养，不要离开。当时寇英杰的心里边就充满了疑惑，本来想跟这小丫头问一问，可是一看这小丫鬟似乎有难言之隐，也就只好算了。所以整个一个上午他都没有离开。事实上像这等豪富的一所巨宅，人丁又如此之多，自然是难免良莠不齐。如今大树一倒所迸发的危机必然不少，郭彩玲自然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才会有这样过分谨慎的嘱咐。这时候寇英杰站在走廊上，他凭栏远眺着天边的云海，预测着先师的身后之事，心绪非常的不安宁。就在这会儿，耳边上又听见脚步声了，小丫鬟小梅手里边提着饭笼子来到了近前，请过安之后，三相公请用午餐。寇英杰一愣，哎，你为什么要这样称呼我呀？
4: 啊，小姐说相公是老太爷新收的弟子，嘱咐婢子就这么称呼。
1: 啊，那用不着，我姓寇，你就叫我一声寇先生就行了。
4: 哎，一看这小丫头啊年纪不大，大概也就是十七八岁，
1: 亭亭玉立，清秀伶俐。寇英杰曾经注意过她上下楼走路的神态，心里想这小丫头必定也身手不凡。
4: 当然呢，人家的主人是名满关外的绝世侠女，弟子当然也必有可观呢。
1: 寇英杰看着他问， 老太爷的灵柩可曾供好了？
4: 供好了。现在智明方丈跟白塔寺的八堂长老正在诵经给老太爷超度呢。
1: 小姐呢？
4: 小姐正跟吴大爷在谈话呢。
1: 吴大爷？
4: 啊，吴大爷就是小姐的大师兄啊，由甘州回来已经有三四天了。寇英杰一听心里一愣，
1: 这位吴大爷上下怎么称呼？
4: 他叫吴大爷。
1: 寇英杰登时为之一呆。
4: 那小梅呢，这个时候已经把饭菜都摆好了，一回事儿，寇先生请用饭吧。
1: 寇英杰走了过去，坐下来，刹那间这个心绪简直是乱极了，一股无名之火使得他面色猝变，想到了那一天被吴大爷打落在山间的这股仇恨，他不由得是怒发耸立。然而他毕竟不是那暴虎平和之辈，把各种应对的立场略微思忖，他强自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当下冷冷地说：啊，原来吴大爷平常不住在这里啊。
4: 大爷跟二爷都在外边经商，大爷在甘州，二爷在凉州，要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呢。
1: 哦，原来是这样。
4: 可是今天早晨我怎么没有看见你们这位大爷在庙里呀？大爷呀，一来到就到兰州城耗上去了，小姐是清晨起来才派人把他给请回来的。
1: 哦，寇英杰点了点头，拿起了筷子。他实在无法忘记那吴大爷加注在他内心的刻骨仇恨。
4: 事情竟是这么凑巧，这个人竟然就是他的大师兄。
1: 小梅走进去帮着他整理被褥，寇英杰勉强了吃了几口饭，放下了碗筷，起身向旁边走去，心里边是压制着怒火，实在是难以自持。过了一会儿才回过身来问小梅：哎，小梅啊，二爷来了没有？
4: 啊，还没有呢，不过昨天夜里小姐已经拆了快马飞奔凉州，大概很快就要来了。
1: 啊，那么这里除了大爷二爷之外还住有什么人呢？
4: 有大爷去年呢由甘州带回来的十二武士。
1: 十二武士？
4: 啊，是负责保护白马山庄的护院师傅啊。
1: 这些人都有武功？
4: 武功好着呢，这些人在江湖上都有名号，他们呢是冲着大爷的交情，冲着老太爷的威名才来屈就的。
1: 寇英杰不再吱声，他虽然只听了这么几句，可是立刻就体会出这个大师兄绝不简单，称得上是个处心积虑之辈。
4: 小梅很惊讶地打量着他：寇先生，您不吃了？
1: 我吃不下，谢谢你。我初来这里，府上的一切我都不清楚，以后你要多关照我。
4: 哟，三相公，您怎么能这么说呀？小婢我可不敢当，您既是老太爷新收的门下，也就是这里的主人呢，以后有什么事儿只管差遣小婢就是了。
1: 寇英杰说：我虽然是老太爷的弟子，我可不是这里的主人，这里真正的主人现在只有一个，就是彩玲姑娘。
4: 小梅愣了一下，一边收拾着碗筷，却把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她。老太爷这么硬朗的身子怎么会一下子就病倒了？
1: 他老人家死得太可怜了，说着眼圈就红了。
4: 寇英杰心里边一动，
1: 怎么
4: 病死了。可是转

0: 到那楼梯口，忽然又回来了。寇先生，大小姐跟大爷来了。说完了赶紧往旁边一退，在那站好了。寇英杰一听是心里大为紧张，这时候就听见楼梯响了，郭彩玲跟着那个大师兄已经上得楼来，双方就隔着一道走廊。寇英杰已经把这位大师兄的容貌是看得一清二楚，一点都不错，正是那天徒手把自己打落山涧，竟想抢夺自己那匹黑马的乌大爷。乌大爷自顾也看见他了，两个人在目光第一次交接的时候，显然双方都愣住了，而乌大爷的惊慌比寇英杰还要显著，只是他马上就恢复了自然，腾着郭彩玲向着屋子里边走了过来。寇英杰在刚一见他的当时几乎是难以自持，可是到底事先已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这才把怒火按了下来。郭彩玲和那乌大爷二人身上穿的都是校服，就外貌上来看，彩玲尤其是憔悴，她那双红肿的眼睛显然是由于过度伤心痛哭流泪的缘故。乌大爷呢到底年纪大一点，他的喜怒哀乐那是不大容易由外貌上观察得出来的。寇英杰赶上了一步，向郭彩玲一抱拳，哦，姑娘来了，
1: 啊，你好些了吗？
0: 多谢姑娘关心，我好多了。他明明是看见乌大爷在旁边，可是连正眼也没看他一眼，反之那个乌大爷一双灼灼眸子却始终也没有离开过寇英杰的身子。郭彩玲赶紧代为引荐，啊，这是大师兄，他刚回来，师兄请来见过。寇英杰豁的把脸转了过去，跟乌大爷的目光第二次交接，一看乌大爷那个脸上微微的露着一丝冷笑，自有其不怒自威的威仪。寇英杰略微迟疑了一下，随即上前深深一拜，小弟寇英杰参见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右手轻轻地摸着下巴上那撮短胡子，点了点头，啊，幸会了，不必客气。寇英杰原以为对方会对他忽然翻脸为仇，到那个时候那可就说不得要动手跟他一拼了，哎，没想到他竟然比自己更沉得住气，居然还能做出一副毫不相识的模样，这个人可真是阴险到极点了。这时候就见那个乌大爷看了看寇英杰说，啊，先师的灵体得你运送返回，盛情高比云天，感激不尽呢。说到这儿目光一扫旁边的小梅，啊，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吧。
1: 哎，是。
0: 小梅刚要转身，吴大爷又说，啊，你下去看看啊，不许任何人上来。
1: 哎，
0: 小梅这才匆匆地走了。
1: 郭彩玲悻悻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0: 这才向着寇英杰说，
1: 啊，师兄请坐。寇英杰答应一声也坐下了，
0: 妙手昆仑乌大爷也自己坐下了，正好跟寇英杰面对面，他的脸色显得是非常的阴沉，啊，先师的灵体我已经仔细的检验过了，果然是铁海棠那个老匹夫下的毒手，如非是那只伤中后脑的弹指飞针，先师绝不会丧命。这件事我师妹已经根据你所说过的跟我说了一遍，

0: 只是还有些地方我不大明白，需要当面请教。寇英杰虽然是对他恨之入骨，只是眼前为了顾全大体，也只得先把私怨抛开。是以师兄之礼，当下就说：“大师兄，有话请说当面，小弟知无不言。”大师兄，吴大爷一边摸着嘴上的短胡子，一边冷笑着说：“嗨，这个莫名其妙的称呼，我可是不敢当啊。”寇英杰微微一愣：“据你所说，仙师在临终之前曾经收你为徒，是吗？”“是的，正是如此。”“那么，要什么为证呢？”寇英杰呆了一呆，心里一口气压得透不过来，但是他终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发作，摇了摇头说：“啊，没有什么证明。可有人证啊？”“没有。”“物证呢？”“也没有。”吴大爷看了看旁边的郭彩玲，冷冷地说：“那么怎么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呢？大师兄如以此质疑，倒是小弟百口莫辩，小弟尚不至于无耻到这种地步吧？”“哎，话可不是这么说。当今江湖觊觎家师财产武功秘学之人多得很呐。这件事我身为郭氏门中掌门大弟子，我不能不弄个清楚。听你的口气，莫非我……”他本来想争下去，但是又觉得有些气馁，把话打住坐了下来。旁边的郭彩玲似乎有一些个过意不去，忍不住朝着吴大爷说：“啊，大师兄，我看这件事儿不会错。”“哼，师妹，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咱们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
1: 可是他千里迢迢护送灵柩，怎么会是假的呢？”“
0: 啊，护送仙师灵柩是一件事，仙师是否收他为徒，那可就另外一件事儿了，这两件事儿不可混为一谈呢。”又看了看寇英杰：“除非你能够拿出仙师手写的证明，否则白马山庄可是没有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弟子。”“恕我直言，告辞了。”说罢一甩袖子走了。“
1: 大师兄，大师兄，你先别走啊。”
0: 吴大爷的身子已经走出廊外，听着彩玲喊他，又一回身：“彩玲啊，你年纪轻，阅历不够，这件事儿就由我跟老二来办吧，不会错了。”彩玲站起来说：“大师兄，还有下文，你还没听呢。”“
2: 啊，什么下文呢？”“
1: 爸爸临死之前曾经把郭氏门中不传之秘的十一字真诀传授给他了。你想这又怎么能错呢？”“
2: 啊？”
0: 吴大爷当时一愣，显然是吃惊不小。“有这种事？”他的目光转向了寇英杰：“是吗？”寇英杰点了点头：“不错，仙师临终之前确实是把那十一字内功真诀口授于小弟。”“我不信，除非你把那十一字真诀一字不错的念出来才能证明。”寇英杰脸色一白，摇了摇头：“我不能。”“为什么？”
1: 郭彩玲觉得也有点奇怪，他眼睛也看着寇英杰：“寇师兄， 这是为什么？
0: 寇应杰看了他一眼，苦笑着说：先师当初口授这十一字真诀的时候，曾经嘱咐过我，不得在任何人面前吐露一字，所以我不能。
2: 哼，有这等事？
1: 郭彩玲也说，甚至连我也不能。
0: 寇英杰至为遗憾地看着他，摇了摇头：在下只是遵从先师的遗言，请固定海涵。
2: 哼，一派胡言。
1: 寇英杰听了是冷冷一笑，实在是气不过，当下一抱拳：
0: 受在下直言，先师口谕，两位师兄显然有不足信托之处，所以先师……
2: 大胆！乌大爷吼了一声之后，陡然近身，迎面朝着寇英杰就劈出了一掌。这一掌是劲风十足，
0: 寇英杰的体力还没有恢复，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啊？果真要是被他这一掌劈中，那寇英杰可就活不了了。
1: 可是那掌力刚刚一落，却见身边的郭彩玲先手斜出，喊了一声：大师兄！话一出口，先前一手不偏不倚，正好就落在乌大爷的胳膊腕上了，平白的就把乌大爷的掌力给撤回了一多半。尽管如此，寇英杰还是觉得身子不由得一晃，往后退了一步，只觉得他的掌力充沛，果真要是让他全力集中，以自己目前的体力来看，那是万无活理。他不禁一时大怒，然而毕竟还是把这口气给吞到肚子里了。吴大爷是冷笑了一声：小辈，这白马山庄岂是你撒野的地方？目前先是后事尚未料理，我无暇跟你理论。不过你要是想冒充先师的弟子啊，意图分羹一池先师的财产，那你是梦想。寇英杰不禁一愣，凭良心说，这个问题他连想也没想过，被对方这么一提，他才忽然警觉，悲愤、羞辱、惊诧一股脑的积于心头，使得他无言以对。
0: 他只做了一个凄惨的苦笑，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吴大爷冷冷一笑：师妹，走，咱们走。
1: 郭彩玲微微一呆，打量着寇英杰，吭吭哧哧的：难道大师兄说的是真的？
0: 姑娘，
1: 那你看呢？
0: 寇英杰一双眼睛冷冷的看着郭彩玲，他似乎感到伤心极了，
1: 想不到这郭彩玲也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0: 这使他的自尊心遭受到极大的屈辱与打击。
1: 我，
0: 郭彩玲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1: 我不知道。
0: 寇英杰冷冷的一笑：莫非姑娘也认为我是如此居心？我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为令尊押运灵柩，为的就是想分你们的财产，怎么不是啊？吴大爷在旁边又插嘴了，寇英杰没理他，目光仍旧注视着郭彩玲，只要求得他一个人的谅解就够了，再多的人误解他全不在乎。可是他显然失望了，
1: 因为郭彩玲并没有立刻谅解他的样子，
0: 反之他那双美丽的瞳子里却交织着一片错综的迷惑。
1: 寇英杰冷峻的目光逼视着他：
0: 姑娘，
1: 你怎么不说话？郭彩玲迟疑地摇了一下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0: 忽然，她眼睛里边流出了热泪。
1: 爸爸最疼爱我，他老人家不可能连我也瞒着，而把郭氏门中不传之秘十一字真诀传授给你，传授给一个外人。
0: 寇英杰惨笑了一下，
1: 心里真是不胜凄苦。
0: 他老人家是以为姑娘你凡事任性，他生怕你。
1: 不要再说了，我不信。
0: 他大声嚷着，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忽然调转了身子，一阵风的朝楼下奔去。
1: 寇英杰愣了一下，急忙赶上去，
0: 可是吴大爷把身子一闪，把他给拦住了。姓寇的，你想干什么啊？你最好还是本分一点。
1: 寇英杰强自按耐着心头的怒火，
0: 师门礼教他不能不遵，赶紧退后了一步，一抱拳，是大师兄。吴大爷打量他一眼，朝着左右又看了一看，这里已经没有外人，所以他也就放心大胆畅所欲言了。哎，寇英杰，你可以不把我那天把你打落山涧的事情说出来？小弟不能陷师兄于不义之名。
2: 哦，说得好，
0: 只是我看你心里恐怕是忘不了这个仇吧。
2: 寇英杰豁地抬起头来，以大师兄来看呢，大师兄如果是我，你我异地而处，大师兄你忘得了吗？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郭彩玲匆匆而去了，这个西阁楼上可就剩下乌大爷和寇英杰两个人了。那乌大爷把眼睛往左右打量打量，这儿没外人了，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畅所欲言了。寇英杰，你可以不把那天被我打落山涧之事说出，小弟不能陷师兄于不义之名。好，说得好，只是我看你心里边恐怕忘不了这个仇吧。寇英杰豁地抬起头来，目光里凝聚着无比的怒火。 嗯，怎么，你怎么不说话呀？以大师兄看呢，大师兄要是我，你我异地而处，你忘得了吗？嗯，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那么你为什么眼前不向我出手呢？哼，我不能，是不能啊，还是不敢？ 大师兄视我如眼中之钉，想杀我的意图是昭然若揭。我虽不至，也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找死吧。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果真我要愚蠢到跟大师兄动手，大师兄岂不正合心意？我现在体伤未愈，更不是大师兄的对手，岂不是自己找死啊？ 乌大爷神色一变，眼睛里边杀机崩现，向前逼近了一步。那么我现在要是主动下手，结果不也是一样吗？寇英杰摇了摇头，嗯，那不一样。有什么两样啊？这话可得分几方面来说了。嗨，其实大师兄的智力 超过小弟许多，何须小弟多说呢？<笑>你这么一说，嗯，倒真的有那么一点像先师的弟子。那当然，只是大师兄却万万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前说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啊？因为大师兄早就知道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断定郭仙师确实是收了我这个弟子，只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肯承认，是不是？哼，不错，三师弟，你果然智力过人。只是你可知道这为什么吗？第一，多了我这么一个弟子，师门的财产你就少了一份。<笑> 这是最浅薄的见识，虽然也是事实，但是这种想法那是尽人皆知的。第二，大师兄当然不会忘怀了先师口授于小弟的不是绝技，十一字内功真诀。哼，笑话。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大师兄心里明白，只是嘴里却不便说出。哦，你倒说说看呢，这可就牵扯到外边的一件传说了。什么传说啊？大师兄何必明知故问呢？吴大爷一双深湛的眸子徐徐的在寇英杰的身上转着，
1: 也许他已经发觉到这个小师弟远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精明得多。他不愿意把话说明了，冷冷的一笑，反问道：那么你认为这个传说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
0: 陶英杰也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 吴大爷无疑是全神贯注地在看着他，他自信阅历过人， 只要对方寇英杰露出那么一丁点口风，他就能够看出虚实来。然而对方偏偏是一言不发，而且又那么一笑，这一笑可笑的是太神秘了。即以老谋深算的吴大爷来说，也感到莫测虚实，他不得不敬而追捧。我问你话的，你怎么不说呀？我以为大师兄跟随恩师多年，这种话反过来问我，实在是太可笑了。吴大爷当时一愣，忽然觉得自己要跟对方斗口，那可是太不智了。当下冷笑了一声，打位子上站起来。哦，大师兄，您要走了。吴大爷目视着他，你应该认识你今日的立场。说得明显一点，你的生死存亡如今可都操在我的手掌心里。傅老师兄告诫，这一点小弟知道。那就好。吴大爷的手又按在他的小胡子上了，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跟我作对，要不然对你可是没有什么好处。是，谢谢大师兄的忠告，小弟不敢，也没有要跟大师兄作对的必要。反之你却能受益无穷。小伙子，你是个聪明人啊，仔细的去琢磨琢磨吧啊。寇英杰笑了笑，哎，是。吴大爷的脸色忽然缓和了很多，点了点头，这才转身下楼。寇英杰一直把他送到楼梯口抱拳作别，吴大爷头也不回的走了。寇英杰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现在他真是痛苦极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恩师故事之后所留交给他的担子竟是如此的沉重，师门中人竟是这样的复杂，大师兄的恶毒阴险他是已经领教过了，那位二师兄到现在还没见过面，不过想象也绝不是好说话的。最使他痛心，最使他柔肠百结的，就是那个郭彩玲。一想起这个玉姑娘来，她真是神魂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当初郭白云根本就没有说出要把女儿许配给她，并且还一再的拖住她，那么她心里边的感触呢，那当然也就不同了。而现在她武宁说是心里边就像是压着一块沉重的铅块一样。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试着又练习了一阵坐功。郭白云所传授给他的内功十一字真诀头一次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了。一个时辰之后，他全身见了汗，顿时神采焕发，精神大振。哎，在这个小阁楼上不知不觉已经待了一日一夜了。想到这所大宅子里边现在到底在进行着什么事，先师的后事是如何的安置，彩玲、大师兄、二师兄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不想倒也罢了，一想起来再再的困扰着他，使他坐立不安。他换了一件干净的长衣，他决心不再保持缄默，随即走下了楼梯，来到了厅堂。刚刚一下楼，就在那厅堂口上，两名身材魁梧的汉子正坐在那儿闲话呢。听见楼梯响，顿时使得二人吃了一惊，相继站了起来。这两个人呢，身上穿的全是蓝色的衣服，看年纪嘛也都不轻了，大概总得在40开外吧。 一个是赤红脸，另一个是高颧骨，双目深陷，老长的一张脸，脸上还有个痘疤。双方虽然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可是柯英杰却能够体会出他们呐，就是派来监视自己的。果然，那两个人同时来到他身前站定了。那个红脸的十分恭敬地说：“哎呦，寇爷，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寇英杰一抱歉：“哈，岂敢，我只不过是想随便走走罢了。”那个刀疤脸说：“大爷关照，说是寇爷的身体不舒服，最好啊还是不要走动吧。”啊，吴大爷实在是太关照我了，我现在身体大致上已经复原了，走走没关系。未曾请教二位兄台上下怎么称呼啊？红脸的说：“哎，寇爷，您太客气了，在下姓雷，单名一个名字，我叫雷鸣。这位啊，姓曹，叫曹凯武，承吴大爷提拔，目前呢在府里充当武师，闲下来啊就调教调教庄里边那些个庄勇，练练把式。”啊，是敬是敬。这么说，二位兄台就是府里有十二武士之称的朋友了？那个刀疤脸哈哈一笑：“哟，寇爷，你看，你一进门就把咱们哥们的底细给摸清楚了，还真是高明高明。”红脸汉子朝着那个刀疤脸眨了眨眼睛，这才向寇英杰说：“哎，寇爷，您既然有心在府里边走走，那我们俩愿意给寇爷当个向导，怎么样？不知寇爷您想上哪儿去呢？”寇英杰不禁对这个雷鸣心里边十分的折服，虽然你看明明知道他是奉令对自己坚守的，哎，可是说出话来呢倒是很中听的，比那个刀疤脸呢那可就强得多了。了解了眼前的处境，寇英杰索性很大方地说：“承蒙二位兄台的厚爱，在下我是想到老太爷的灵前看一看，不知可方便？”这曹雷二人对看了一眼，那个雷鸣随即一躬身：“遵命遵命，寇爷请，寇爷请。”说罢一闪身把路给让开了。三个人出得大厅，雷鸣在前边带路，寇英杰居中，那个曹开武是走在最后边。绕过了一道篱笆墙，踏上了花岗石铺就的平整的石道，眼前豁然开朗。寇英杰这才发觉到这个白马山庄非但是占地极大，建筑精美，使得他甚感惊讶的就是这些个楼舍的建筑坐落格式可是大大的不同于一般。你看在那一片松竹花石营里坐落着七座巍峨的石楼，这七座石楼是采取了六外一中的坐落方位，正中间那座大楼啊那是主楼，这主楼也分着六面，每一面呢就正对着一个外楼，远远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六角星。而且在这个主楼的六面每一面上都挂上了一面白铜的大圆镜，那个镜面打磨的是一尘不染，借着阳光折射的原理，镜面上发出劈炼一般的灿烂的光，所以随着太阳移动的方位，这个镜面的折射光位跟时间也就不同了。以此刻而论，时近正午，太阳居中，这六扇镜面既都大放光明，反射出六道白光，不偏不倚的正好照着六座石楼，这一番设计显然是别有匠心，称得上是诡异绝伦了。这座楼堂显然也就是灵堂的所在地了。六扇大门 全都是敞开着，所以六道劈炼白光皆可以穿堂直入，几乎毫无障碍，可以看见陈列在灵堂正中央的那个金漆寿材。寇英杰登时心里浮起了一片伤情，以往的几十个日子里，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守在仙师的灵柩前边，每当他的眼睛接触到仙师的灵柩的时候，固然都免不了兴起一种悲哀，但是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依偎之感，下意识里似乎一直认为师父的灵魂就在自己的身边。而现在他再一次目睹到仙师的灵柩，发觉到棺材的颜色和式样都改变了，灵堂布置的净素庄严，廊壁上悬挂着蓝白的素帘，两个身穿丧服的汉子正在灵堂内张罗着，六扇门前各立着一个蓝衣汉子，在尚未定祭期以前严禁任何闲杂人等出入。寇英杰并没有要求进入灵堂，他只是在门外朝里边看了一会儿，目睹着仙师身后的庄严哀荣，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曹雷两人仍然是守候在他的身前身后，寸步不离。寇英杰已经失去了到别处观赏的心情了，遂一转身向雷鸣说：“走吧，咱们回去吧。”雷鸣一笑：“哟，寇爷，您不打算到别处再走走了？”话声刚住，就见一个蓝衣汉子快步地走了过来，一抱拳：“哎呦，寇爷，二爷有请，请寇爷过馆一谈。”寇英杰心里边一听，哎呦，挺高兴啊，可是二师兄回来了。那个汉子却奇怪地打量他一眼：“二爷昨天夜里就来了啊，寇爷请随我来。”可是那个曹雷二人对看了一眼，却是没有离开的打算。那个蓝衣汉子含笑的朝二人一抱拳：“哎呦，二位兄台，您呢先请回吧，这位寇爷呀就由在下陪着就行了啊，请二位放心。”雷鸣打量着眼前这个蓝衣人，冷冷的一笑：“大爷原是有关照的，这位寇爷因为身体不大舒服，暂时不接见任何外客，既然是二爷相邀嘛，那当然是自无不可之理了。只是冯老弟，你可要小心着差事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可就跟我们弟兄俩没什么关联了啊，是吧？”那个蓝衣汉子年纪大概在30左右，身躯瘦高，面色黝黑，看上去精神抖擞，像是武功很有点根底之人。听了雷鸣这番话，嘿嘿一笑，一抱拳：“什么大爷二爷呀，其实还不都是一家人。雷兄放心吧，在下既蒙二爷提拔为十二武士之一，这点差事我还办不好，那可就笑话了。”旁边的曹开武冷笑了一声：“那当然了，冯老弟，你现在是二爷身边唯一的一个红人了啊，哪还把咱们哥们放在眼里？不过老弟啊，你可应该明白一点呐，大爷心里边可是有数的很呐。”姓冯的脸色一变，冷冷一笑：“不劳曹兄关照，小弟懂的。”说完朝着寇英杰一抱拳：“寇爷请。”寇英杰心里边一直是牵挂着这位二师兄，总希望啊他最好能够不同于大师兄那样的人。这时候听见他们双方这个谈话，心里边隐隐约约的也就有了个数了。看样子这曹雷二人嘛，那是大师兄乌大爷手下的死党，而这个姓冯的呢，看样子那是二师兄司空远身边的人。 微妙处就在他们双方似乎不能和谐相处。这奴才全这样，那主人呢，只怕就更难以兼容了。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为这师门的不幸叹息，当下就随着这个姓冯的插向另一条通道，直向东边一座石楼走过去了。寇英杰跟在姓冯的身后边问了一声，哎，大师兄跟玉姑娘可在哪儿？那个姓冯的说，小姐在给老太爷缝制寿衣呢，大爷听说是出去了。寇爷，您是头一次来
1: 啊？正是。
0: 姓冯的一抱拳，在下冯童，原是府里十二武士之一，蒙二爷赏识提拔为身边的人，经常跟二爷呀留在外边。这次老太爷的事情，哎呀，实在是想不到啊，二爷实在是伤心极了。说着来到了一座石楼跟前儿，只见那楼门口还有一辆黑漆油亮的敞篷马车停在那儿。冯童往门里一让，寇爷请。楼下大厅里坐着有十五六个汉子，乱糟糟的在那儿谈说些什么。冯童呢，却带着他绕过去，沿着宽敞的楼梯直登二楼。二爷司空远就住在这里。冯童恭谨的站在那空花格的门前，先咳嗽了一声，回二爷的话，那位寇爷请来了。里边传出了一声，啊，请他进来。冯童转过头向着寇英杰一抱拳，请。自己呢随即退回到楼梯口站着，自动的在那儿监视着进出的闲人。寇英杰推门而入，穿过一间耳房来到正室，只见有一个白衣人正自神不守舍的来回的在屋子里边走着。双方刚一见面之后，寇英杰这才发觉到这位二师兄比大师兄要年轻得多，大约也就是三十五六岁吧，相貌堂堂，仪表不凡，长眉星目，是圆臂丰腰，真当得上是俊美二字。只是那张俊脸上除了仆仆风尘之色外，却显示着老于世故的干练精明，给人的印象是不可轻视的。他乍一看见寇英杰，上前一步一抱拳，啊，是寇兄吗？寇英杰一欠身，啊，小弟不敢，小弟参见二师兄。说着向司空远深深一拜。司空远一笑，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请起来说话。两只手把他搀起来，苦笑了一下，先是身后之事，承蒙寇兄你千里发丧，义薄云天，在下是不胜感激之至啊。二师兄，您这么说也就太见外了，小弟承先恩师临终嘱托，敢不听命啊。关于这件事儿，师妹跟大师兄都跟我说过了，好像这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呀。寇英杰愣了一下，要那么说，二师兄你也认为我不是师门中人了？司空远目光打量着他，这事儿咱们不妨以后再谈啊。当然无论如何，寇兄弟，你对于我们白马山庄的大恩，我们是不敢少忘的。小弟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何敢当谢。小弟此来使命重大，尚有要事要跟二位师兄和玉姑娘相商。哦，什么事儿啊？是关于 与那十二令目前的动态问题。哦，司空远扬了一下长眉，冷笑了一声，你是说姓铁的还敢进一步对白马山庄不利？小弟沿途所见以及来自正面颇为可靠的消息，与那十二令的人颇有这个企图，我们不能不有备无患呢。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又被二师兄给请了去了。这位二师兄从表面看，那说起话来比大师兄可是客气的多了，一见面就说，哎呀，寇兄弟，你护送先师的灵柩安全返家，这个大恩我们白马山庄可是不敢忘啊。寇英杰冷冷地说，啊，这也是小弟分内之事，何敢当谢呢？小弟此来使命重大，还有要事要跟二位师兄跟玉姑娘相商呢。哦，有什么要事啊？是关于与那十二令目前的动态问题。哦，你是说那个姓铁的还敢进一步对白马山庄不利？小弟沿途所见以及来自正面颇为可靠的消息，与那十二令的人颇有这个企图，咱们不能不有备无患呢。兄弟，你这个消息可靠吗？小弟方抵秦州之时，曾经与铁海棠手下的总管事英千里遭遇，得悉对方确有这个企图。司空远微微一愣，想了一想，啊，我看他们也不一定真敢来吧。无论如何，与那十二令的人当今在武林还标榜着正义的一面，这么一来他们的罪行那不就是昭彰四海了吗？啊，二师兄说的当然也对，可是与那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是一个自负极高、欲望天下的人物，我想他不会就此甘心的。啊，好啊，那就让他来吧，咱们白马山庄也不是好欺负的。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兄弟请坐。寇英杰坐下了，心里想，让我坐下呀，嘿嘿，这位二师兄必然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开始对我说了。果然这个司空远是未雨先笑啊，寇兄弟啊，咱们呢打开窗子说亮话，今天呢我请你来，一来呢是面谢你护送先师的灵柩安全返家之大恩，再者呢却有一件事情要跟兄弟你打个商量。二师兄有什么事就请关照吧。关照可不敢当啊，我是想跟你要一样东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交出来。二师兄，什么东西啊？当然这个东西呢原来也不是应该为你所有，不过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打个商量才算是公平。寇英杰心里一动，已经猜出来对方是要什么东西了，只是表面呢却装作不知。啊，当然这是一个秘密，这里呢反正就咱们两个人，如果要是有第三个人，这话我可就不说了。兄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哎呀，小弟愚蠢，实在不知道师兄所指的是什么。司空远哈哈一笑，像是忽然想起来了， 现在还是在扶丧之中啊。这样的狂笑恐怕是不大好，立刻把这笑声打住了。兄弟啊，你真不知道，如果这个隐秘已经扩散开来，只怕兄弟你今后是一天好日子也没有了。然而还算好，幸亏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才把你单独请来谈谈，咱们打个商量。师兄，您所指的莫非是那一卷金里行帛图？司空远当时就一愣，心头一喜，哎，你果然是一个豪爽的汉子，不错，就是这件东西。寇永杰心里是大大生出一声叹息，他真没想到这两个师兄竟然是各怀鬼胎，贪心至此。一时间他脑子里闪过了郭老先师那神仙一般的雍容高雅神采，这等风度气质的一个人怎么会收有这样两个弟子？难怪他老人家怅恨生平，临老还引以为生平大憾。司空远一看他不说话，不由笑了笑，哈哈，兄弟，这件东西先师是一直带在身边的，我想他必然是交给你了。寇英杰摇了摇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司空远可又说啊，当然兄弟，我绝不会平白的拿你的，我有个条件跟你交换，如果你要是肯把这件东西交给我，我愿意在你离开白马山庄的时候一次付给你黄金千两，以壮你的行程，怎么样？寇英杰冷冷地说，二师兄，您可真是快人快语，钦佩之至。只可惜呀，我实在没看见那张什么金里行帛图。那么你怎么知道这金里行帛图的名字？小弟当然知道，因为在二师兄之前已经有人向我索取过这件东西了。啊，我不信。是谁呀？这件事儿已经不如二师兄所说的那样隐秘了，江湖上知道的人很多，起码与那十二令的铁海棠头一个就知道。司空远又是一愣，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忽然他又停住了。你说的也许不错，很可能铁海棠他们知道，但是那也只是人云亦云，听见外边的传言而已。那么莫非二师兄不是只凭臆测？当然不是，如果我只是凭着猜想，今天就不会找你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东西我可是亲眼看见过，的确是在先师手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件东西就在你的手上。为什么会在我手上呢？因为你是先师临终前唯一所接触的一个人呢。不错，只是在他老人家没负伤。

司空远也不是笨人呐。然而他却忽然发现到这个三师弟却比自己想象之中要精明多了，冷笑了一声，他目射金光地注视着寇英杰。寇英杰啊，你这又何苦呢？啊，这件东西对你来说是毫无用处，因为以你目前的功力，你还谈不上来参习他呀。可是对我那可就大不同了，你刚才也说过，那铁海棠也必须得而干之啊。你自信以你目前的武功，这张图你保得住吗？寇英杰一欠身，二师兄，小弟确实是功力浅薄，只是那件东西它实在不在我身上。司空远抖的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就像生气一样的啪，就这啪的一声啊，你看那个桌子上就留下一个掌形。那桌子可不是木头的，那是半尺多厚的大理石啊，啪的一下就掉了一块，掉了那一块简直就像一个手一样。寇英杰认识这是一种透打的功力，听是听人家这么说过呀，可是生平却没有亲眼见过。施展这门功力的时候，像司空远这样如此的精纯，可以说武林当中也不多见，一时不由大为惊心。当然惊心并不代表胆怯，一惊之后他脸上又重新带上了笑容。司空远往前走了一步，正要说话，忽听门外边负责守护着那个蓝衣汉子冯童却大声地喊着，哎呦，大爷到了。这话声方落，空格花门倏的一下就敞开了，妙手昆仑乌大爷已经从外边大步而入。寇英杰赶紧从位子上站起来，一抱拳，大师兄。司空远的脸上顿时也换了一片和谐。吴大爷目光一扫二人，含笑说，啊，你们在这儿谈些什么呀？我可以听听吗？寇英杰正想说话，司空远赶紧抢先，哎，大师兄，没谈什么，没谈什么，就是为了先师护灵之事，我这儿正向寇兄弟致谢呢。吴大爷是一言不发，走进屋来，一弯腰从地上把被司空远打落那块大理石捡起来，在手上掂了一掂，笑着看了一看司空远，啊，远弟啊，你的五行透打掌力可真是一日千里啊，佩服得很呐，佩服得很。司空远也一笑，啊，师兄，不过是试试玩玩，让师兄见笑了。说话的时候，只见那乌大爷把双掌一合，就把这块石头给捂到手里边了，然后再把这双掌一分开，只见散起了满屋子的飞灰，那块大理石啊没了，已经化为飞灰了。师兄弟相视一笑，却把旁边冷眼旁观的寇英杰给看得暗自是惊心不已呀。吴大爷转向了寇英杰，寇兄弟啊，你来的正好啊，我正要找你，先师的墓地已经找好了，承你的关注，咱们一块去看看如何呀？寇英杰一抱拳，小弟乐意直之。吴大爷转过头又对着司空远，远弟，走吧。三个人这就离开了房间，沿梯下楼。门口不是有一辆黑漆坐车吗？现在已经套好了两匹骏马，车把式啊高阶车慢，
吴大爷、司空远两个人相继一弯。

腰跨了进去。寇英杰最后一个进入，一抬头呢，哦，原来玉观音郭彩玲也在里边。寇英杰不由微微呆了一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每当看见这姑娘的时候，心里边就有那种说不出的感受。虽然不过是刚刚一天不见，在寇英杰的感觉里却像是隔了那么长久，每天每个时辰他都渴望着能够看见这个姑娘，他心里边一直还压着那个秘密呢，那个一直还没有机会向他吐诉的秘密啊。然而他的渴望也许并不为对方所知，四只眼睛相对之下，玉姑娘只是略略的点了点头，随即把目光垂下了。寇英杰也只轻轻地说了一声啊，姑娘也在，然后就靠近司公远的身边坐了下来了。车幔子放了下来，马车开始前行了。马车在急速的前进，几个人都各怀心思，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马车已经驰出了白马山庄，来到了颠簸的山道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外边竟然下起雨来了，雨水落在车棚上发出了噼啪的声音，更为这车厢里边增加了一层悲惨的气氛。郭彩玲一直都在沉沉地想着心事，偶然把眼睛接触了寇英杰，却也只是呆滞的一瞬。父亲的死，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第一个打破这个闷葫芦的人倒是妙手昆仑吴大爷，他看了一看郭彩玲，啊，师妹，甘州那三家宝号的老板已经来了，带来了账目，请师妹核对一下。彩玲摇了摇头，苦笑笑，一切就由二位师兄做主吧，我也不懂，从来也没看过。吴大爷点了点头，啊，好，好吧，那我就跟老二两个人负责吧。司空远也说，啊，我来得匆忙，师父过世之事还没敢张扬，所以几家宝号上还不知道呢。师妹，你看是不是要通知他们一下？郭彩玲微微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一切等爹的灵体安葬之后再说吧。说到这儿眼睛一转，看向了寇英杰。寇兄为了这件事心力交瘁，二位师兄理应好好的待他。吴大爷一笑，啊，当然当然，师妹何必还为这些个事儿操心呢。寇英杰也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这郭彩玲这句话虽然好像是对他的关心，其实已经深深的伤了他了。这句话把师兄改成了寇兄，分明是已经把他当成了师门以外的人看待了。其次，好好看待这些个字眼儿，更含有见外之意。郭彩玲又轻叹了一声说，我想爹爹必然还有话要交代我们，只可惜他老人家去得太快了。他老人家留下给我的那本《月女剑谱》里边有112首他老人家独闯的新招式，为了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希望，我打算在他老人家入土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练习。二位师哥
也应该尽快着手研究复仇的策略才是。司空远点了点头。灵妹说得不错，我想这件事之后，我要单身往铁海棠所在的与那十二令总坛去探一探，摸一下对方的虚实再说。吴大爷接着说，哎，那个姓铁的自己不说，听说他的一儿一女也都是武技精湛的，这些个年来他们与那十二令在江湖上大肆招兵买马，很有一些个势力，我们却不可失之大意啊。郭彩玲咬了一下手指头，他们再厉害我也不怕。司空远偏过头来看了看寇英杰，哎，寇兄弟，你对于那与那十二令的虚实可知一二？寇英杰想了一想说，与那十二令总坛小弟是没有去过，不过在四郎城曾经夜探过铁海棠的座钟，倒是略知一二。郭彩玲一双浅水童子深深地看着他，急于要一听下文。当时铁海棠因为被先师的无极音波功伤了六神中枢，所以没有移动，只是他的一儿一女都略显了身手。司空远又问，那么他们的武功怎么样啊？很高。吴大爷说，比你怎么样啊？寇英杰苦笑笑，哎，小弟的武技浅薄，何足相提并论，以小弟当时所见，那铁海棠身边有一爱妾，其武功似乎更高过于铁氏兄妹。哦，叫什么名字啊？小弟倒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听说他姓沈，铁氏兄妹两个都称呼他沈姨娘。吴大爷当时愣了一下，紧接着冷笑笑点了点头，啊，哈哈哈哈，是他，沈傲霜。郭彩玲跟司空远都是一惊。司空远说，哎，莫非是枯竹庵主早年所收的那个带发弟子？哼，怎么不是啊，他叫沈傲霜，还有个名叫沈亮君。郭彩玲惊讶地说，只是他怎么会嫁给了铁海棠啊？有这个可能啊，他当年屈身在枯竹庵主门下，谁都知道哪位的是那个老尼姑的一套竹影婆娑剑法，并非是真的意在佛门呢。可是他又怎么会跟铁海棠拉上了关系呢？沈傲霜啊，那是一个权力欲极高的女人，为了学得超人的武功，他可以潜入佛门，谁又知道他不会为了金钱而甘为人妾呢？司空远也点了点头，哎，师兄说的不错，如果他真的已经学得了枯竹庵主的竹影婆娑剑法，那么这个女人倒是一个值得担心的人呢。寇英杰也担心地说，以小弟之见，与那十二令的人很可能在近日就要来犯，姑娘与二位师兄可要刻意防范才好。吴大爷摇了摇头，嗯，不会吧。司空远也说，我看也不至于，他们短时间之内恐怕是不会来的。寇英杰一听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马车停了下来，车把式把车门打开，个人都陆续下了车。眼前的一片溅起的山坡高地，车不能走了。吴大爷向个人说，
各位，请随我来。说罢，率先手提长衣向着山坡间纵去，个人呢也就陆续随后跟上了。天空中飘着阴阴细雨，郭彩玲取出了一方绸帕系在头上，偏过头来看了看寇英杰：“寇兄，你身子刚复原，方便吗？”“啊，姑娘放心，我已经不碍事了。”说完，易经追着前面两个人的背影向山上扑纵而去。对于眼前的郭彩玲，寇英杰简直是乱了章法了。他想他，盼他，怜他，爱他，却又恨他，怨他。不见面的时候，渴望着能够看见他，等到见了他，领略了他那冷淡的情意，却又自怨自艾，恨不能早一点离开他才好。那郭彩玲呢，似乎还没有领略出对方的感受，他的一颗心在聆听的父亲乍然去世的一刹那早已经冰封住了。就这样，一个有心，一个无意，虽使得感情才高兴起，却又似触了礁的船一样停滞不前了。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 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就关于精气神情志说不足乃至不随不顺会导致哪些疾病，换句话来说，就是哪些疾病是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而引发的？我们去学这些，这些是疾病的源头。我经常和大家谈、讲，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找源头，透过这个问题看本质，源头是哪？我们出现这些疾病，记住，它只是一个果，不是源，不是头。我们要去主抓当事者，主源头，罪魁祸首。听我给大家讲完普及完这些知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疾病都能找到源头。咱们今天就接着人的三宝第一个问题精来说。精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我说它是最珍贵的物质，精血津液都是阴的物质，是濡养我们身体的，就像大地它的营养物质，就像水液营养物质一样，给花草树木提供生长的营养。脱离了大地，脱离了土壤，没有了营养，没有了水分，那就是会枯萎。我们人也是这样，说人靠什么濡养自己呢？就是精血津液。说人怎么获得的精血津液？我告诉你，第一，一开始的时候是父母给我们的，后期是靠我们脾胃进食水谷，这些食物通过长在大地上，通过吃这个植物或者吸收自然的能量而产生了这种物质，所以说通过我们脾胃消化就变成了我们人体的。你看看这个种子五谷是不是吸收大地的营养物质，吸收宇宙营养的物质，然后产生的精微是什么？是种子，然后我们人摄入这个种子，等于变相吸收大地和自然的能量吧。那有的人说，盛老师，我们不单单吃这个种子五谷，我们还吃肉呢，啊，鱼肉呢？那大家想想，这个你们吃的这些鱼肉，动物它怎么来？怎么生存呢？我们吃的这些动物是不是比如说牛啊羊啊马呀，它吃什么呢？它不吃植物吗？它不也通过植物摄取能量营养然后存在身体里吗？那我们又通过猪啊牛啊羊啊它们身体产生的这种能量又变成我们的了，对不对？转到我们身体上了。所以说我们啊进食啊其实最源头都是什么？宇宙自然大地他们的精微物质提供我们人。那我们人呢也有精血津液，产生了精血津液，这些精血津液存在哪儿呢？精通过肾脏变成骨髓，储存于我们骨骼当中、骨腔当中，存于我们脑腔当中，也就成了我们脑。 所以说脑为髓海，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啊，脑为髓海，所以这个精就是养这个神识的，这个精就濡养骨骼的。大家记住，记住，当人的精不足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腰腿疼，腰腿酸软。我告诉你，当你精不足的时候，你腰腿酸软，所以凡是腰酸腿软没劲疼的都是精不足。因为腰为肾之府，说我们以腰包括下半身都是肾主管，明白了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当精不足的人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所谓的骨质疏松，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精不足了。骨骼疏松容易断裂的人，他的骨腔里面没有什么骨髓了，甚至空了。越是老年朋友，骨腔的骨髓越空，那么骨髓越少的人，骨骼越容易脆裂疏松，这是有数的。所以说你们去看一看，包括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骨髓的，牛骨髓也好，猪骨髓也好，你看一看，这个养的时间越久的，越老的，这样的他骨髓就越少。像比较壮的，他的骨髓就很多。其实人也是这样的，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们，说说你们骨质疏松怎么去解决？养精，精足了，骨髓充盈了，记住你的骨骼就好了，你的骨骼就得到濡养了。这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麻杆、甜杆一样，包括我们说的向日葵这个杆都是这样。你看我们家里有种甜杆的，非常坚硬的时候是里面这个水非常充足，就跟我们骨髓一样非常充足。当甜杆里面这个水分没有空瓤的时候，这个甜杆就容易脆了，哎，一折就断了，这个甜杆就糟了，一折就断了，是不是这样？这个甜杆跟我们的骨骼是一样一样的。你看进入秋冬之后，甜杆里面是不是没有水分了，里面都空了，然后甜杆一折就断了，很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夏季它里面的水分很充足的时候，很充盈，你看这个甜杆得到濡养了，你折不断的，你得拿刀去剁它，是不是啊？同样道理，我告诉你们，就我们的骨骼关窍里面的骨髓越充足，你的骨骼越硬朗。说骨质疏松就去养精，强筋壮骨。强筋壮骨其实就是补肝肾，补肝肾就是补精血。精髓不足，骨骼容易疏松，硬度不够，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大家想想，脑为髓海，那我们脑髓骨骼里面的骨髓都少了，脑髓它会怎么样？也会减少。减少之后就等于我们大脑变小了，那么这个期间记忆力就丢失了，叫脑萎缩。老年痴呆脑萎缩，我告诉你们，这个跟我们的精有关。很多人说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了，补什么神经啊，补什么细胞，我告诉你跟那没关系。如果自由基氧化过多，那可能会导致你细胞大量的死亡瘫痪，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大多数的人看看精足不足，我们自然界的这种衰减退都是精不足了，跟不上去了。为什么有的人上百岁思维很敏捷，头脑记忆力还那么好，就是精很足，脑髓很充盈。我告诉你们，包括就是透支过度挥霍身体的精血的，最后都容易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都特别快啊，伤精伤得越狠的越这样。尤其是以男性为主啊，你看男性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欲望过重，透支了身体，伤精伤得特别狠的，吃各种激素药的，透支身体压榨身体的，最后这样的男性最后反应都很慢，脑萎缩都很严重，骨骼都不好，到老了都手脚特别凉，怕冷，不禁动，然后骨骼就容易骨质疏松，然后呢 记忆力、反应力、思维能力就慢了，脑萎缩出现了。他们如果上医院做这个 CT 去拍这个片儿，一定是比别人大脑都小，萎缩非常严重，脑空隙、腔隙非常大，非常要命啊。所以说记住，这个精啊轻易不能挥霍，这个精就相当于灯的油。中医讲得非常好，灯有高则明，高尽则灭，人有真精，保之则寿，强之则夭。说这个真精你保之则寿，就是你保养它，别挥霍它，你就健康又长寿。强之则夭，就是你挥霍它不积攒，当没有的时候就夭折了，生命的终点不就夭折了吗？去世了。所以说一定要养精，这个精了不得。我告诉你，这个精还是神的粮食，神就是心神元神的粮食，这是在精上。那一滴精十滴血，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身体的精这么珍贵了，这个血同样珍贵，对身体的濡养更重要。我们身体大多数都是用这个血的，以用血为最常见的，说用精关节呀、骨啊、脑啊、元神呢、心神呢，这个用精，但大多数都不是用这个精。这个精如果所有的脏腑组织都用，那是用不起的，所以说用血的比较多，用得起。那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其实都在精血津液的濡养之下。大家想想，当你身体的血不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脑供血不足，头晕吧。那你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会难受吧，对不对？那你再想想，你肝血不足你会怎么样？肝血不足，我告诉你，这个肝就燥了，你的视力下降是最快的。首先眼干眼涩，然后视力就下降了啊。肝阴不足的人，肝的疏泄都不好，最容易得胆囊炎、胆结石。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肝阴都不足，脾气都特别大，肝一燥，肝主怒嘛，是吧？你脾气就特别大了。那如果说我们肺阴这个精血不足、津液不足，会怎么样？口干、口渴、干咳、干咳的人。那么胃阴呢，也会这样，知道吗？脾也是这样，脾是统血的，然后是我们大肠、小肠。当然针对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血是一方面，还有津液。其实大肠、小肠更多的是需要的津液的濡养，胃、大肠、小肠，记住啊，大肠、小肠需要津液的濡养，包括胆，它需要津液的濡养，需要血就少了。这个脏，五脏需要血，六腑需要津液，需要津液。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么我们身体的精血津液不足，这人会不会干燥、口干口渴、眼干眼涩？胃会不会燥？会不会亢进？会。那么我问问你们，糖尿病的症状是什么？是不是口干口渴、燥、亢进、脾胃亢进、吃完消化快、饿得快？是不是？那么我问问你们，有一种血压比较高，是不是肝阳过亢、脉比较浮、头顶、头是顶着疼、胀着疼、脾气大，是不是？是。那我再问你们，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手脚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出虚汗，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症状？有。那我再问问你们，有没有说你们口腔、唾液、眼睛都没有津液了，皮肤特别干，上医院检查说是干燥综合症，有没有？有。那么是不是跟我今天说的精血津液不足都对上号了？对上号了，是不是就说明告诉你，你的疾病的源头就是你的精血津液不足所致？是不是？这不就找到原因了吗？对不对？关于这样的健康话题，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讲。 啊，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跟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捆绑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哎，主持人好，申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7: 申老师啊。我刚听到好消息啊。说是那个补养精气神的那个产品呢、现在正在开展呢，庆祝每盒减免301元，对吧？
6: 没错、啊。
7: 说是还配有赠送那个中药足浴包。
6: 没错、
7: 啊。
6: 对，今天正式开始。不单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而且呢订购37盒还赠送同等

0: 规格17盒、19盒，赠送8盒。啊，这次庆祝是非常隆重的，可以说惠民赠送活动这个庆祝力度非常大，也是近期啊，可以说最后一次了吧？
1: 对呀、啊，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就难了。所以说我也是说实话，
0: 最关键为什么要错过它呢？赶上了，为什么不参加呢？要等以后呢？对不对？
1: 对，
0: 赶上了咱就应该把握住才对。最关键是自己适不适合啊，自己用没用、啊、
1: 适合是肯定适合的。因为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1: 这次我也是打算啊，订购25盒赠送11盒的优惠
0: 啊，就是订两个周期的
1: 嘛。对，省得以后再想订的话那可就难了。
0: 是，最关键这次本身就很优惠啊，这比任何一次都要省了很多呀， 对吧？
1: 对，是这样子的，就孙老师啊，这次我给你打电话了，可能也是第二次了，我还是想麻烦孙老师，针对我的情况啊，再一次做个指导啊，之前找你指导过嘛，滋养结合调理，还有补养三宝那个调情志嘛，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啊，我都觉得每一步调理都有收益。从我跟你讲话啊，到现在为止，你都能听得出来，我现在精气神挺足的。
0: 是，
1: 那以前完全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0: 嗯，
1: 以前吧，看点胡就累得不行，萎靡不振呐、啊。而且呢，我就觉得通过这个给盛老师打电话呢，这个效果呀，我是非常满意。而且呢，我也是打算一直用下去。既然是一直要用的话，这么好的活动，优惠活动。提前囤回家来是不是？
0: 对，提前囤省钱，以后呢用起来呢也不用因为这个健康的成本而心疼了，是吧？这叫精打细算。
1: 是，像我们的这类人呢，说实话，余粮倒是有，也不是很多，知道吗？过日子啊，这样调理身体，本身就应该精打细算，你说是不是？
0: 说说您情况吧，啊，盛老师帮您看一看。
1: 到目前为止也已经调理了有差不多半年多了吧。通过这段时间我之前困惑这个胃息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你知道吗？还有什么老年斑呐、尿频尿急啊，尿吃痛啊，甚至做梦啊，这种情况啊，通过补养精气神，还配合这个茶饮消炎降火，再用这个中药煮一包泡脚，调理完以后呢，小便也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且也很舒服，尤其是睡觉这块呢也很香甜，不容易惊醒了。
0: 好，
1: 前阵子啊，我那个腿呀、不小心磕破了，没想到啊，才几天，我也没有去医院去包扎啊、竟然自己就好了。以前啊，我血糖高嘛，伤口呢，别说磕了碰了，但是挠破一点都不行。都不爱愈合，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身上呀也不痒了啊，血糖调理得很棒，也再也不用担心了。我就所以说跟着盛老师，我就特别高兴了。
0: 是，跟着学，跟着调理，收益很多，改变很大，血糖也不用担心了啊，高兴不？
1: 那肯定高兴了。重点是啊，我是真正的找到好老师、好节目了啊，通过盛老师啊给制定方案。一步一步调理来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精神状态呀、也跟以前判若两人。生活上啊，我也有信心。有你们呐、帮我们把关啊、指导，我说心里话啊，我心里也很踏实。
0: 非常感谢您对节目和盛老师的信任，我们也会全力以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针对您息肉的问题，这样调理哈。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养精气神。这个是不用改变的大方针。
1: 对，
0: 另一方面，息肉这个问题本身跟情志也有关系啊，就跟你的气机推两类啊，推两类，一样推两类，风吹树要运动要做，另外把这个息肉啊消解散给它用上啊。
1: 好，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你后期可以找场外老师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孙老师，我这按照您说的来做啊，以后就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哎，那行，孙老师啊，那我就赶紧找老师啊，先把庆祝这个优惠啊订购上啊。
0: 好，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吧？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 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听你这个节目吧，这几天了，就是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节目。
0: 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一下我吧，我在威海，山东威海。
0: 山东威海。
3: 那个对，反正我是东北人，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
3: 我这个身体吧，就是啥什么症状呢？就这么多年我也没调好。出汗。就一整就出汗嘛，就跟那个在气锅上蒸呀，哎呀，那脑瓜子烫都不行了，难受死了。就那个时间嘛，我的心特别烦。完我回东北吧，也找老中医，也花钱治哈。一直没治好。他们有的说的，你这那个心脏的事儿，我心脏也不跳，我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这个一阵一阵出汗，就是我感觉吧就。呼呼下就有点潮，我今年69毛岁了，我50岁的时候吧。就有这么一段时间，完他们说是更年期，那更年期都多大岁还能老更年期吗？再一个我还感觉啥呢，有的时候要是下一下，就好像领定一下，下一下，哎完了就呼下也有点冒汗了，但这个冒汗嘛，有的时候就是就不管你热不热，你就大冬天的睡觉哈就冒汗着，就是可热可热，就那种心烦呐，心特别烦。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病你没说完我都知道，焦躁、焦虑、心烦、惊恐，睡醒觉了人心脏容易突突，上来那股劲儿，腾就出汗了，控制不住，像水洗似的，然后就乏力没劲，还怕风，风吹了不行，热了不行，凉了不行。
3: 对，哎呀，再把我这个后背特别怕热，我有点那个风湿，就这一个冒汗呢，把我烦坏了，就不知道咋治啊，这也治那也治啊，就搁哪调也整不明白，钱都没少花，我听你讲的吧。那个通俗易懂，完了就还像讲故事的，我们都听这个，我可愿意听了，但是我这收音机的效果不好。你那个不像别人，就是刚一开始听就特别相信，我就听你这个，我就讲，我就寻你那个多费点心，好好把我这个汗给我调调，到底是不是心脏的病？
0: 不是，
3: 你心脏又让我补气，又让我补血的。
0: 跟那没关系。
3: 你说。
0: 你不是心脏病啊，听好，你不是心脏病，你也不是什么更年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会听，所以说我经常说，我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你看你听了那么多，
3: 对对对，
0: 听了很长时间，你也没去找，你也没去问，因为你也明白，你也懂，
3: 对，
0: 是这样啊。我告诉你，你是什么问题啊？你是精不足，神不足，精和神不足了。
3: 精，
0: 对，这个精，这个精，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精血精液。精血精液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濡养身体可以给身体供血供氧，让我们身体脏腑组织不会断饮而亡，就像土地似的，有这个能量物质，这是精的第一个作用。精的第二个作用，可以润燥，让这个人不燥、不热、不烦、不渴。这个燥热烦渴都是精不足。而神不足，很多人很少听到这个神。老师，神是什么呢？养神安神，我经常说啊，这个中医当中谈这个神，其实人人都有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这是有数的。心神不足，心神虚的时候，心就悸，心就难受，心就没有底，就我说胆小惊恐啊，上来就突突突突突，就控制不住一样。你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惊恐就害怕，
3: 对，
0: 就叫心惊。
3: 对，
0: 神不足的人他就心惊。什么人神不足呢？一个小孩，一个老人，进了50岁之后，慢慢元神就亏虚了。但是现在人没有几个关注神的，看不见神，摸不到神，感受不到神，所以说他不调不管啊。
3: 盛老师，我刚想起，我现在赶紧跟你说，要我都怕我忘了。我那个20多岁开始我就没有觉。我这个不睡觉是一天一宿就这么干靠，就在那躺了。我8点多钟，我寻赶紧睡觉哈，躺下了，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直到亮天，我是一眼不眨，就这么多年。完了前年呢，我在那个威海这逛街吧，人家给我一个传单，说的上那领鸡蛋啥。完了，我现在喝这个杨叶时光羊奶粉， 还能糊涂几个小时觉。我原来我就84斤，就这么多年，我你看我60多岁，我就80多斤，完了也不长肉，因为总不睡觉，那心肌缺血那靠的哈。
0: 对呀，
3: 现在这喝这羊奶粉。

0: 这个病啊，治疗啊，可能需要点费用啊，因为药材贵。你可比说像你这个病，首先就有一个酸枣仁，上药房买酸枣仁，这一克都2块钱左右，两三元钱，就比较贵啊。你不用这样的药不行。
1: 酸枣仁。
0: 对对，一会儿我跟你说啊，你一天可能就用10克20克，你心里有个底啊。
1: 酸枣仁贵呀。
0: 贵，特别贵啊，特别贵啊！
1: 不是你这个吧？您说说实话，郑老师，就是是花多少钱吧？因为我信你，我信花多少钱，这是你给我出的方，我自己去抓药去。
0: 对对对，
1: 你别人告诉你上千，你说我上过当，所以说不敢信了。
0: 是，但是我得告诉你，因为有时候我不舍得给你们用好药，因为成本高，怕你们这个经济负担重，又想叫你们好，又想叫你们少花钱，又不想叫你们有负担，叫你们轻轻松松的啊。
1: 对，大善人呢。
0: 对，咱们每个家都有家人，都有亲人，咱们就想怎么少花点钱把这个病治好啊，别走冤枉路，别叫别人坑了啊，别叫别人忽悠骗了，是吧？都是这样。
1: 对
0: 啊，
1: 对，那我们现在你就赶上了，就这身体，那你咋整？那你不也得出药出方吗？你该花钱的没办法。
0: 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自己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别着急啊，我一样人跟你说，你这个病情啊，这么多年了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元神不足了，心神不足，元神不定，入睡难，入睡慢，不入睡。你早就应该养神，对，你早就应该养神。2岁养神，当你神虚到一定程度，你根本就睡不着了，睡不着就耗精血，叫油尽灯枯，耗精血。所以说你现在精血亏，我刚才不讲了，我说你精血不足，你的所有的病都是精血不足导致的。精气神，精和神不足，就导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再靠干巴了。
0: 对，再靠干巴了。你不但那精不足，你其实你要神不足了啊，神不足了，然后还有个气不足，乏力没劲儿，晕啊。你像精都不足了，神都不足了，气能足吗？精气神三宝你就不足了啊。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呢？你说我这事儿就多了，哎呀。这个两个肩膀肩肘啊，那叫哈，我现在就是左胳膊这个左胳膊这个肩膀下边就算是膀子吧，那叫哈。
0: 对，
1: 就这一块肉这地方疼，背不过去。我就你看，你穿扣扣得上后边这么高，我穿不过去。
0: 是这样，你这个身体啊好不了。你记住，人当睡眠不好、精气神不足的时候，所有的疾病都来了。所以疾病都来了，特别睡眠不好。
1: 这个周六让我整哪去针灸的，我还害怕针灸。
0: 没用，没用
1: 啊！
0: 你现在针灸没用，针灸没用。你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啊？第一个，你肩膀疼，你天天臂长轮，啊，还有用后背、用腰撞门框、撞大树，天天撞。啊，用小锤子没事就敲打全身啊！这个盛老师给你讲的啊，撞门框、撞大树、撞后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上药房买炒的酸枣仁，你买酸枣仁一次啊，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8克，五味子用15克，枸杞子15克，醋的拂小麦35克啊，好，这些再加猪心一个，
1: 这猪心怎么整？怎么吃？我也不吃。
0: 你得吃，这回你得吃了。你用这些材料啊，这个天水炖猪心，要炖1.5小时以上。啊，
1: 那里啥也不搁，盐不搁，
0: 少放点盐啊，少放点盐啊，少放点调料，你不能没有味儿啊。吃肉喝这个汤，吃这个猪肉喝这个汤啊，一个星期你要给我保证一个猪心。
1: 哎呀妈，一星期吃一个。
0: 你想好你得这么去做。你这么一个星期一个，
1: 哎，现在又冒汗了。又冒汗了。
0: 好，别着急，你看你一听你就害怕了哈，紧张了啊。按照盛老师这么去，剩下我给你是什么呢？方法，茶饮的方法，汤剂。
1: 那个盛老师，我要问一下，这是主要治冒汗的还是补气的？
0: 这个方是养心血的啊。刚才那个是这个酸枣仁啊、五味子啊，是敛心的，养心血的啊。
1: 那就是这些药就一周就整一次呗。
0: 对，一周一次，一周一次，一个月4次吗？
1: 吃一个月就能见着效果了。
0: 10天8天就有效果了。你还有一个汤剂，到时候我发给你哈，方法。
1: 主要是养心的这些哈，养心它就不那么冒汗了，是不？
0: 前面养心，心不烦了，心血足了啊，就好一点。然后呢，再补养精气神，补神补精。 这个根儿解决了，剩下茶饮。

0: 干什么，茶饮养养气就行了，你这问题就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你不用吃这个药，不用吃那药，你就按照我说的十天八天效果就出来了，一个星期效果就很好了，然后一个月基本症状消失了啊。对，
1: 哎呀妈，太好了，可不是啊，就像你说，真是该演好了，遭多少年罪呀、啊、
0: 嗯，
1: 这一头那一头的那个的看呢，哎呀妈呀、啊、太谢谢你了，谢谢你郑老师，完到时候我再给你反馈啊。
0: 行，好好，就这样啊。
1: 好，
0: 嗯、
1: 你先忙着吧啊、
0: 嗯、
1: 谢谢、
0: 嗯、祝你早日康复、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哦，你是盛老师啊？
0: 啊，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啊。
5: 啊，
0: 欢迎
5: 你。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讲的挺好啊。
0: 啊，每天都在关注学习，是不是啊？
5: 对呀。
0: 啊，好，跟着学啊，跟着听，这样咱们能受益啊。问一下，您是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啊，山东济南的啊。那盛老师问一下，跟节目听了多长时间啊？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受益啊？
5: 听了好几个月了。
0: 啊，
5: 嗯，
0: 听了几个月了啊？听明白点没？
5: 听明白点了。
0: 啊，听明白点了。哈，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也希望盛老师在健康上能够给予帮助、给予指导啊？
5: 现在主要问题呢，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5: 九点钟倒到床上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嗯。
5: 那个手心脚心的就发力了，对着那手心脚心得放到被子外头，你不他就跑着的，更睡不着觉了。上身啊，上身觉得热，下身腰一下就觉得凉。这时候热的手啊，它就上火，就上火。那舌苔庞大，有当中有裂纹，那舌苔挺黄啊，黄厚。再一个就是大便不好，不说干，它就是不能自动往下推动，就说没有力、没有劲啊，往下带动它，
0: 往下走是吧？
5: 对呀，它要感觉到那用劲，用不到哪个地方，实际上下来的那个就是下去也不干，反正这几年就是靠着吃药啊，才能往下下大便来，你不要几天他也没有上的意思，也不上。你吃了那个药啊，我那个河北玉之林的一种叫扁桃胶囊啊，吃了他那以后啊，他才能上，才能大便。你不上，他根本不能上，也没有上的意思。其他都没有。大的毛病就是这个，一个是大便，再一个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好办。
5: 哦，
0: 这个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这个属于什么呢？第一个，内在的神不足，每个人都有神。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啊。心神不足、心神不定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寐的，睡不好、睡不香，入睡难、入睡慢。我们睡眠实际上都是在养神，给谁睡？给神睡。当这个人元神不足、心神虚亏的时候，这个人睡眠质量就会出现问题了。要想解决睡眠，首先养神、安神、凝神、定神，从神上下功夫，你的睡眠才能好起来。这是第一个，就是解决你的神内在的精神情志。你烦，你焦躁啊。当你神足了，情绪好了，你记住，你睡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这是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现在有上焦火、下焦寒。也就是说你既有阴虚又有阳虚，还有气虚，并且阴阳不和，这个需要调理体质。你内在要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外在要强化体质，是两个问题。这个期间再结合点方法，你不能说老师我光用方法，你的神都不足，你神都虚了，你光用方法有用吗？对不对？你得把核心的问题解决了，你用方法结合着去虚火，你睡眠就好了。至于上焦火、下焦寒，舌苔有齿痕，记住腿凉腿沉，大便不往下走，是下焦有寒，阳气不足，蠕动能力、推动能力差。这个期间去调理体质。那么你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我在这里告诉你啊，你拿笔记好，一定我讲这个哪个都不能落，哪个步骤都不能错啊，你错一样都会影响你整个治疗。第一个就是后背刮痧，你一个月就做两次就行了。
5: 一个月两次。
0: 对，一个月就两次，一个月刮痧。然后药灸条从你的肚子肚脐儿啊，从你的肚脐儿，尿频尿急吧。尿频尿急是不是啊？从你的肚脐儿左右往下走，一直走到耻骨下面的耻骨，知道吗？走到这个部位灸烤，三天灸一次。灸完肚子，剩下灸就是灸你的小腿内侧，从膝关节到踝关节，这个小腿内侧你都要给上下灸。然后呢，这块呢，你这么去做，剩下再喝个茶饮的方法，直巨子、血草。
5: 是血，我记不下来。
0: 记不下来，你这样吧，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手机上。
5: 好好好。
0: 行。然后这么去做，你先把睡眠解决了。然后再说你身体的问题。 知道吗？先把睡眠解决了。人睡不好觉，熬夜等于熬生命，等于慢性自杀，懂吗？人睡眠不足，不能达到七个小时以上，三五个小时，哪管四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行。不要认为五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五个小时也不行，这样都等于慢性自杀，透支生命。当你的神不足、神破散的时候，就生命就终止了。《黄帝内经》不讲了吗？要形神俱足，形神和合，百病不生。
5: 好，
0: 行了，祝你早日康复，啊，按照我说的做，好吧？
5: 好，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5: 好，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你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可以，你说吧，我听听。
6: 我今年87了。我这个右眼毁了，看不清了。到那调的时候，调色也没有。视光膜啥都不坏。也不黄斑，也不白内障，也不青光眼。那天早起这个眼底检查。血液检查。糖尿病加到各方面加到加到不在啥事可能就是视神经萎缩就顶了个这个这不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算死了心了吧反正省院也住了中西医都看了是也不中了我听你这个讲座讲的挺好给老百姓解决的难题也不少你看我这个能治不能治最后你给顶的就是是神经萎缩，反正年岁也大了，看来是也够呛。
0: 好，是这样啊。中医看病啊，看你症状，就是有哪些症状。眼睛看不见，终归是有原因的。你现在把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给我详细说一说。这种看不清，怎么个看不清？是花、模糊，还是什么？
6: 一点也看不清，就这个眼等于不中了。谢了，谢了。
0: 黑是吗？
6: 啊。
0: 干涩吗？
6: 涩。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6: 我身高1.6米，体重160。
0: 好。在你这块我分析出来主要原因在哪儿呢？主要是在你的肝阴肝血不足，肝血肝阴，肝阻目。对。也就是说你眼睛的精血。不是很足，肝阴肝血不足，这个人必然会眼干眼涩，视物模糊，乃至目无所视。什么叫目无所视？看不见了。你这个眼睛，它是前提是干涩，它是从干涩开始，一直干涩，经常干涩，干涩来干涩去，慢慢就这样了。这个眼睛干涩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你说这个眼睛精血不足了。你要知道久视。耗的是什么？是血。眼睛用精血呀，用精血耗精血。说你经常看呢，耗这个精血，不要经常看东西，不然耗精血。可是你的精血就不足了，特别是你的肝血不足。你的肝血不足，肝主目嘛。你现在心脏倒没什么问题，心肌倒没有缺血，因为你不心慌，不心突突。肝血肝阴不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养肝、润肝、柔肝，就养精血，养精血慢慢就可以了。
6: 那你说我该吃点啥嘞？
0: 你吃点养精血的药。
6: 吃中成药吧。
0: 用方法是非常对路的，因为你这种情况没有专门针对你这个眼睛这个药品，因为你完全单门只有养肝阴的药、养精血的药，没有完全这样针对的，最好有点方法。
6: 那你说还吃中药？
0: 吃中药，你眼睛看不见，你熬不了药，你只能这样了。
6: 那你给我发到手机上
0: 吧。行，那就这样。
6: 那就
0: 给
6: 我发到手机上啊。
0: 好嘞，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3: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4: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3: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4: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脱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咽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3: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颜丹。
4: 保颜丹源于保颜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3: 保颜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4: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
3: 保颜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早上出门，咱们所在城市还下雨吗？今天呢，半岛地区预报的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预报的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刮的是北风，所以今天呢相对凉爽一些。最高温度呢，像济宁枣庄、临沂半岛内陆地区在2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2度左右。
5: 是，今天早上看手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微雨
6: 哦，
5: 连小雨都算不上，就是那种哎呀若有若无，好像下了吧又好像没下，你不打伞吧它也没事，你打伞吧可能有点多余啊。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这个天怎么样，是否还下雨，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欣姐周二快乐，德州雨城呢还正在下小雨，早晨的气温偏凉，大家呢要注意添加衣服，路上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持续打卡549天了。
6: 咱们周村的朋友打卡1184天了，说周村啊，今天早晨还下着零星的小雨，估计呢也跟那个微雨差不多，雨天路滑，注意安全。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欢迎这么近那么远打卡第49天了，说心态呢是下了一晚上的雨。
6: 不知道您所在城市现在还下雨吗？今天还会持续下雨吗？或者是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实时分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这么好的天啊，特别适合出去旅游。来说说关于咱们山东文旅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提振文旅市场活力，深化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近日泰山景区泰山文旅集团携手国铁济南局济南客运段，在山东环线高5555次高铁列车举办高铁环齐鲁文旅会万家主题营销宣传活动，向广大乘客集中推介泰山景区以及集团优质文旅产品，全方位的展示泰山 山文旅风采。
6: 那么这次活动呢，紧扣的就是中国旅游日文明旅游乐享美好出行的核心主题，创新采用的是直播加巡游的方式，通过景区的专题推介、互动问答，还有一些幸运抽奖这些丰富的环节，来介绍泰山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底蕴，还有集团旗下的各类的文旅项目的特色亮点，让咱们的乘客呢在旅途中就可以直观了解泰山文旅资源的独特魅力。
5: 今天大家如果是去爬泰山的话。

0: 那应该就是宛如仙境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啊。除了泰山特别美之外呢，大家如果是有时间来济南的话，不要只是去看什么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了，您去济南的明府城百花洲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去看一看啊。这个地方呢，新一轮的品质提升开始了。那么位于百花洲湖东边原有的简易摊位，很多朋友呢之前都去过，确实有一溜的小摊儿，现在呢都已经升级了啊，被一组组仿古的小木屋取代了。湖北边新增了两座仿古的画舫船，船里边装饰的是复古的诗词和雅致的桌椅，大家呢可以登上船喝喝茶呀，聊聊天啊，赏赏湖呀，读读诗啊，沉浸式的感受老济南的水乡韵味。
1: 对，你想感受那份惬意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明府城的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这个新业态呢，就含了啊茶饮，有手作，还有文创等等，既保留了市井的烟火气，又提升了大家游览体验的一个整体品质。
0: 今天去的话，一定是更美啊，随手一拍就非常出片。济南呢，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很多的济南的朋友说，哎呀，这玩的地方太少了。就那么几个地方，去了之后人都扎堆儿。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开业之后呢，我觉得又成了济南的一个全新的打卡地了。地处济南 CBD 核心区域国金天地项目呢，正在全速推进，年终开业目标也就六月份就能开业了啊。
1: 是，
0: 截止到上个月底，这个项目呢成功签约了50多个优质品牌，首店与创新品牌成为主力阵容，全面进入到招商落地加开业筹备的冲刺阶段了。
1: 对，那么再过小一个月，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是济南首个公园式的商业街区啊，绿地国金天地呢，它呢有很是一个开放式的业态，就是将自然生态还有商业消费呢，就是深度融合，这为咱们山东呢献上一座兼具潮流活力和城市烟火气的商业新地标。联动的市政公园460米的景观，然后呢打造出一个叫做微醺雨夜。咖啡与闲，日杂与美，餐桌与乐，这样四大的主题业态。
0: 简单说呢，就是有喝酒的地方，有喝咖啡的地方啊，有这个品尝美味的地方啊。街区里边的这个屋顶草坪，还有阶梯广场、共享市集，这些潮流场景啊，都融入到了 CBD 了。通透的玻璃幕墙弱化了建筑和自然的边界，让市井烟火和自然绿意交融，营造出松弛感、氛围感十足的消费体验。大家呢，如果是没有去逛过这种公园式商业街区的朋友，咱们到六月份一定要到济南的 CBD 核心区域国金天地，咱们去看一看。
1: 是的，另外呢，就是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因为近日呢，济南市纬二路跨铁路天桥二期维修改造呢正式开工了。那么这次施工呢，它处在城区的核心路段，道路通行格局重塑，区域绕行压力突出，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那么济南交警呢，近日呢是依托智慧平台来精准施策，坚持最小的影响、最优的通行、最强的保障这样的工作目标，来通过单点精细的调整、干线联动调控、全域协同管控的立体化管控模式，来优化交通信号，精准的疏导过往车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尤其是那些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就会这个说，哎呀，前一段时间确实车流量会比较大，来保障咱们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实现工程施工还有咱们市民出行能有一个双向的保障，统筹兼顾。
0: 纬二路这个跨铁路桥天桥施工啊，别看这一个工程啊，它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北苑高架、顺河高架，还有纬十二路、京七路这些核心区域。那么片区之内呢，汇集了济南站啊、居民小区、学校还有商圈很多的功能区域，像人流啊、车流啊也非常集中。受到道路封闭的影响，区域南北向主干路网通行格局呢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绕行的车辆大幅增加，交通组织复杂，管控难度啊也是猛增。
1: 对，那么这次济南交警呢，依托的就是智慧平台来实时监测片区的车流变化，动态调整路口的信号配时，灵活优化放行方案，来精准适配施工期间的通行需求。据高德平台数据的显示啊，说这个施工片区路网平均拥堵指数呢，同比下降7.39%，整体的交通运行平稳，也是最大程度降低了施工对咱们市民出行还有区域交通的影响。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的泉城路东段人行道启动了石板铺装。
1: 另外呢，济南城区首现大面积的野生草莓群落。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雨季来临，食药食不药，你了解多少？过一会儿呢，我们听听北京消防怎么给大家说。
1: 是，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秋意浓来了，说泰安啊没下雨，现在是阴天呢。说听着王雷静心二位的声音很开心，非常喜欢你们俩标准甜美的声音，谢谢你啊。
10: 欢迎一二三来了，说两位主持人好。东营的华山路德州路路口打卡，今天东营呢也是毛毛细雨啊，温度合适，挺舒服的。这个路口啊今天不堵，哎，一路畅通。
11: 是影子说打卡54天了，又下雨了，天气真凉爽啊！说雨天路上还是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
1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如果之前嘛你打卡不知道该说点啥，今天呢我们就有话题了。
11: 嗯，
10: 你所在的城市今天这个天怎么样？雨还下不下？路上堵不堵？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0: 咱们再到济南的泉城路去看一看啊！近日呢，泉城路东段快车道北侧的人行道的石板铺装施工啊，已经是全面启动了。记者来到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呢正把原有的方形石板拆除，重新硬化路基石，然后呢，这个铺装新的长方形的石板。
11: 嗯，这个长方形的石板呢，有深灰色的，有浅灰色的两种颜色交替铺装，错落有致，就是你从视觉上是能够感受它的美感。但是它的实用性呢也都是耐久的啊。泉城路呢作为济南市中心城区的东西向的主干道和商业轴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交通功能和城市形象的展示功能。那么这次呢人行道的升级改造呢，是在延续泉城路整体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呢是提升了路面的材质标准，还有铺装的工艺。
10: 是，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泉城路去看一看，非常的时尚啊。
11: 嗯，
10: 深浅灰色调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石板交替排列丰富了路 面的层次感，同时呢和周边的现代商业建筑还有历史文化街区啊也非常的协调，毫无违和感啊，增强了步行的舒适度还有整体的视觉统一性。铺完了以后大家有时间去逛逛泉城路啊。
11: 哎，一会儿呢接下来呢我们再陪大家呢去这个济南的佛会山。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个佛会山呢？因为啊在佛会山南路的城市绿化带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片红色的小果子沿着绿地呢延绵近百米，看上去呢像草莓，而且呢是那种鲜亮欲滴的感觉，为闹市呢添了几分清新野趣。经过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作物技术部的部长邹永忠鉴定啊，这是济南中心城区首次发现的规模可观的自然繁育的野生草莓种群。
10: 大家呢不要小看了这个野生草莓啊，它对这个空气质量啊、土壤的湿度啊以及生物的多样性啊非常挑剔，它不是哪儿都去啊，生活在稳定的区域才能连片的繁衍，它被视为是衡量城市生态质量的天然标尺。说了这么多呢，就说明咱们济南能有这样的野生草莓，足以证明济南的这个生态环境啊，真是得到了显著提升了。
11: 对，不过呢，专家啊也要提醒说啊，这个野生的草莓果实啊，它是含微量的毒素的，所以说呢，不要采摘误食。目前呢，相关部门已经将这个野生的种群纳入到常态化的监管和保护当中了，让这份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咱们呢岁岁年年悄然绽放在泉城的初夏里。
10: 是，大家回去之后呢，也跟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说一说啊，很多朋友一听野生草莓，应该味道不错吧？味道咱不知道，但是它有毒是真的啊！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吃。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0: 今日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应急厅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省应急指挥保障业务百日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圆满收官了。来自全省各市的代表队在临沂市费县同台竞技，然后呢以赛促练，以练促战。本次比武呢立足我省常见的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实战需求，聚焦三段极端场景，严格落实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理念，设置理论考试、实操竞赛以及区域联动三大板块，全面检验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部在应急指挥、信息报送、通信保障、空地协同、现场处置等环节的全链条实战能力。
11: 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应急指挥和通信保障队伍呢，将以此比武为新起点，持续聚焦三段极端场景，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确保关键时刻指挥畅通、调度高效、保障有力，为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10: 雨季啊，说来就来了，暴雨内涝风险直线上升。我们来听听北京消防奉上的超实用的食药食不药指南，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13: 雨季来临，暴雨内涝等风险大大增加，今天就用食药食不药来给大家提个醒，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应急物资，放置在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在雨后进山、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撤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1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看一个案例啊。女子骑车在机动车流当中逆行，被交警拦下之后甩锅啊，说是导航让我这么走的。
11: 在国内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上海呢已经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比如说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这个呢都在限制名单当中。
10: 广州扩大了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从罚个人转变为罚场所。
11: 港珠澳大桥口岸突破了1000万辆次。
1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好，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老款，对你的皮肤呢，你每天也要多爱一些啊。尤其是想买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姐妹们啊，很多朋友之前可能买过也用过，都觉得特别贵，没有个三四千呢，四五千呢，你可能拿不下来。今天呢，618商城的大促，我们冲销量啊，老款是清仓放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1: 对，有什么呢？正装的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小样，多送黑绷带5毫升3个小样，白绷带5毫升3个小样，等于呢额外多到手30毫升，整套足足130毫升。多少钱呢？限时特惠1299，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足。大家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薅点羊毛啊！
10: 是白天呢，你就用白绷带，全天的水润不暗沉；晚上呢，你用黑绷带来修护一下啊。睡觉的时候呢，它就能慢慢的把你的皮肤呢，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更加饱满。长期搭配使用，怎么叫白绷带黑绷带呢？就让你搭配着用啊，皮肤呢非常的蓬弹、松垮和干纹的全都修好了。大家如果是想用一用这个白绷带和黑绷带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来感受一下啊。备货不多，咱们是先到先得。
11: 是1299，到专柜呢一瓶黑绷带都买不到。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两罐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堆的小样，而且呢我们有礼袋的，所以说呢你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人，非常非常的合适。我们的现货不多，只有30组，所以说呢喜欢抓紧时间冲一下。
10: 有朋友听到这儿呢，想买又觉得哎呀会不会是真的啊，有的时候太便宜不敢买啊。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郑重承诺，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呢产品呢都有溯源码，您收到货之后呢扫码就可以查一查完整的链路，而且呢还给您赠送了运费险。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在下单之前呢，您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再给你省3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漫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您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
2: 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
1: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060640111，150606401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8: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1: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光和侯母家具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啊，还在下小雨呢，大风气温下降快，上班路上朋友们注意添加衣服。目前呢，西四路北段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已经坚持打卡567天了。
10: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欣姐，周二快乐。在周三打卡117天，现在下的是毛毛细雨，早晨
11: 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外出要注意安全。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2: 近卫访青岛不也来了，说朋友们周二早安，青岛城阳啊阴天，小雨呢时而滴滴答答，昨晚下了一夜的雨，体感温度很舒服。南风吹，空气湿度好，收听广播一路畅通，老搭档直播互动，味道醇厚，开启周二的快乐生活。
1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 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案例。近日呢，上海沪嘉快速路上上演了惊险一幕啊！一位女士骑着共享单车，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车流当中逆向穿行，险象环生。巡逻民警发现之后呀，一看这还了得呀，赶紧设卡把她给拦停。面对询问呢，这个女子还是一脸的无辜啊，说这不是我想上这个高架呀，是导航让我这么走的呀。
1: 哎呦，听上去真的是好无奈哈。这个视频显示呢，他呢骑着单车啊，在高速行驶的机动车中，真的叫左右躲闪啊，多次和汽车擦肩而过，场面真的是太危险了。民警呢检查他的手机，发现导航软件当前呢是处于驾车模式。由于呢部分导航 APP 呢会默认保留上一次使用的模式，因为他啊前一天晚上他是开车出行来着，这不是这一天呢直接点击开始导航骑车出门，系统呢便继续沿用了驾车路线，将他呢带上了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快速度。
0: 类似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呢都发生过。有的朋友呢就非常信任这个导航，导着导着呢到了这个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的一个地方，到了这个乡间小路了，甚至导着导着到了海边。

0: 希望这样的事情啊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啊各方面的消息。昨天呢，记者是从上海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来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过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还有出租汽车企业共同的商定，来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经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
0: 刚才说到的几个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以及驾驶员，如果是涉及到了拒载、还有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如果是你是第一次违规的话呢，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回6个月，第三回对不起，永久禁止进入枢纽场站开展运营，你就没法到这个上海的枢纽场站来拉客了。
1: 嗯，仅仅几天的时间啊，据说呢是从5月10号到5月24号，这几天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了。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控烟的消息。近日呢，广东省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了数则，答复市16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关于控烟禁烟建议的函。
1: 嗯，那么这个函呢，就是广州市卫健委呢表示，将这个控烟条例的修订啊作为控烟工作的主要任务。修订的目标呢，就包括来进一步理顺监管体制，明确部门职责，对控烟的监管执法体制进行明确。另外呢，就是履行公约义务，来扩大禁止吸烟的范围，遵循的就是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室外场所部分禁烟的原则，来扩大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
0: 实现由罚个人到罚场所的监管思路转变。同时呢，结合放管服改革，优化简化了处罚程序，缩短了处罚时间，提高了执法效率，降低了执法成本，完善监管机制，把这个电子烟等烟草制品也纳入到了监管的范围，增加控烟服务规定，推动控烟工作由重监管向监管与服务并重来转变。
1: 嗯，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网红水果。这网红水果的名字啊，加个字儿，这个价格呢竟然翻了一倍。
0: 嗯，宠物的叫声能够实时的翻译成人话，业内人士表示，哎，还是观望一下啊。
1: 嗯，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平板支撑。大学生平板支撑近3个小时刷屏全网了。
0: 嗯，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啊，为大家准备了2款特别贴心的好产品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下单了。
1: 嗯，
0: 一款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一款呢是来自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都特别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之后，好多朋友从我们的听众就变成了我们的客户啊。
1: 嗯，
0: 都吃了我们推荐的海参之后，都觉得，哎呀，太好了，来复购了。这个海参的复购率呢，已经高达了80%以上，足以证明这个海参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这个即食海参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应该说是一个明星产品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的好，其实不用多说，优质的蛋白质真的是全家滋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很多朋友啊想吃海参，如果你是买那个干海参的话，泡发真的是太麻烦了，操作也很麻烦。那么我们这款呢是即食海参，就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吃就可以很快速的吃了啊。
0: 嗯，是，大家如果是去过大连长海县的话，如果是您还下过海玩过的话，就会发现，哟，这真凉啊，这水啊。
1: 嗯，
0: 这个长海县的这个水温呢，它比其他地方的水温呢，它要低上那么几度。海参在这儿呢，生长的比较慢啊，慢慢生长不着急，然后呢，体内就积聚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哎，口感呢非常的 Q 弹，也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筋道，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如果是您厨艺高超的话呢，您可以做一个什么葱爆海参呐，海参小米粥啊，海参炒饭呢，你也不怕把海参炒丢啊。家里边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孕妈妈呀，咱们每天上班压力特别大的上班一族呀，咱们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
1: 嗯，
0: 一天两天没什么用啊，大家长时间的保持，就隔三差五就吃一个，这样的话呢，你的抵抗力呢就增加了，身体是越来越棒了啊。
1: 是，就像那个炒海参，你刚才说炒丢了，真的炒不丢，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非常高的，配料水呢，海参和水，即使你化冻之后啊，你就略微的只能看见一点点的水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又是那种很肥厚很紧实的。

0: QQ 弹的那种口感，所以说呢这个品质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
1: 是趁着有活动啊，原价是499一斤，今天呢咱们是交通广播的听众，299一斤，有买有送，买5斤呢送一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如果是你还想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的朋友呢，您就买8斤，我们再送你2斤，整整10斤，你们家冰箱可能都盛不了啊。你不要光自己吃，你送给爸妈一点啊，送给朋友一些，10斤海参，家里边冰箱小的话真的是都能塞满当了啊。10斤到手才2380块钱，而且今天买的话呢还能有一个10块钱的优惠券啊。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啊，24小时急速发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海参就能下单了。
0: 是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其实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已经存在好几年了，我也经常喜欢啊，就是我们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呢它是来自黑龙江省饶河县，地处呢国家级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你看一听是黑蜂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就能想到啊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然后呢它的蜜源环境是那种纯净无污染的，在这种无污染的环境当中，你不管是黑蜂还是这个雪蜜，那都是品质相当高了。
1: 可以说这款蜂蜜呢是三好蜂蜜啊。哪三好呢？它的这个蜜源地好，那这地方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完全都是那种茂密的森林，而且都是椴树林啊，原始生态林区。第二好呢就是这个小蜜蜂特别好，它不是你平时见到的那种，它是东北的黑蜂雪蜜。这种黑蜂呢是受国家保护的，
0: 是、
1: 啊、而且呢特别勤劳，特别强壮。最关键的是这种小蜜蜂啊它特别耐寒啊，在东北呢零下十好几度，零下好几十度它都能生活。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黑蜂啊特别勤劳啊，只采椴树蜜。哎，这样采出来的蜜呢才是三好蜂蜜啊。开开盖儿之后呢你闻到的是那种椴树花香的那种清香，哎，一闻呢就是那种好蜂蜜的味道。真正的好蜂蜜啊不会齁甜，它只是那种清甜啊。大家如果是没有品尝过正宗的黑蜂雪蜜的朋友，今天呢一定要买上一瓶来尝一尝。
0: 是是，只要是经常喜欢喝蜂蜜的朋友你放心买就可以了，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家也有，我都买过好几次了，我给我自己买的，给爸爸妈妈买的，还有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人的时候我也买了。然后呢我们是500克装的正宗的东北的饶河的黑蜂雪蜜，我们的力度呢也非常大，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那么想多囤的朋友呢396元买2瓶再送3瓶，到手呢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我们同样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
1: 打开之后呢是洁白如雪，而且呢是细腻如汁啊，不单单可以冲泡蜂蜜水喝，你早上起来如果是家里边有这个吐司面包的话呢，你把这个黑蜂雪蜜啊抹到面包上这么吃也是非常的好吃的啊。趁着有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今天呢咱们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把非常好喝的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的这个蜜啊带回家了，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抓紧下单。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7: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交锋路况。
8: 好的，
9: 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9: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9: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9: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1: 现在出发，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这个声音呢，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王雷。
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这个时间啊，有一些朋友问到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怎么样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连线山东高速的工作人员，请他来介绍一下。你好，请介绍。
1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降雨天气，接交警通知 G0321 德上高速、 G2 京沪高速、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 G22 青兰高速、 G2516 东吕高速、 G9911 济南都市圈环向高速。此外，S1 济辽高速、S12 宾德高速、S6 济维高速等高速公路所辖部分收费站入口有车辆限行现象，部分高速路段车辆限速，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1: 有些高速公路呢是出现了限速和限行的情况啊，大家出门之前呢也可以先通过一高速啊来查一查，你想走的这个高速公路现在这个路况到底怎么样啊。来看一下刘三勇发来的城市通行的情况，说雷哥静姐好，打卡北园高架这会儿呢是转二环东，行驶缓慢，好久没有听到两位一块主持了啊，说祝雷哥和静姐顺心喜乐，感谢刘三勇，发来的这个济南的路况信息啊。
0: 春夏秋冬呢是东营的朋友说，听着熟悉的声音打卡报道了，东营啊现在还是小雨呢，体感温度13度，雨天路滑，请各位保持安全的车距。
1: 看来很多朋友非常念旧啊，非常喜欢这个老搭档啊。大家如果是正在听节目，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啊，我们是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你看最近这个瞌睡兔啊，还有这么近那么远呢、你看都坚持得非常不错啊。瞌睡兔呢再过2个礼拜吧，1个多礼拜就能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这么近那么远呢，再过已经有一条腿迈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了啊。
0: 是，
1: 大家如果是能签到打卡坚持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这个非常充满爱的这个集体当中啊，就是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希望大家呢都能坚持打卡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像三勇一样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咱们再来说说水果啊，最近这个水果市场呢非常热闹，有一批新品闪亮登场，好多我都没有吃过啊，别说吃了我都没听过啊，比方说蓝莓葡萄你听说过吗？还有这个芒果凤梨啊，蜜桃百香果，一听就非常好吃哈、
0: 对，
1: 自带这种跨界混血感的这样名字，仿佛呢你买一份水果能够吃出来两种水果的味道。
0: 是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的时候，真的你会对这个水果的口感呀味道啊充满着想象。有一位网友呢在网上就发布了自己的经历，因为呢他想吃芒果，就在这个线上超市啊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呢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两种美味同享啊，收到的就是一盒凤梨，说原来啊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
1: 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啊，芒果凤梨里边没有芒果，这个蜜桃百香果里边没有蜜桃啊，商家呢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呢只是提及到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呢？有关的专家表示，预包装的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啊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那么同时呢标注产品和品种的名称，不能隐瞒。
0: 而且根据农业农村部是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啊，说这个品种名称啊不得存在容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是该品种呢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者呢容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的实际呢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这个呢是咱们国家是有规定 定的啊。
1: 是网红水果，这名字上面加上一两个字，哎，这价格翻了一番，大家呢还是要擦亮双眼啊。所谓的什么芒果、凤梨呀、啊、蜜桃、百香果呀、啊，大家想买想尝尝，你可以尝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可能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两种风味啊。关注完了水果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宠物啊。近日呢，有一款能把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话的宠物翻译器备受关注。
0: 嗯，
1: 因为现在呢，经常出国的朋友都非常方便，就是你出国，你如果是很多国家的这个语言你不懂的话呢，这个翻译机都能给你翻译。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人宠之间的这个翻译器的话呢，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而且呢，这个产品研发公司啊对外宣称，准确率呢达到94.6%。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宠物大多数的语言呢都能给你翻译过来。很多的这个养宠物的朋友呢都非常想买，现在呢已经是正在预售当中了啊。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话，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是，反正这种宠物的翻译设备呢，它真的是拥有数百万个宠物行为语言声纹的数据积累。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宣传视频当中呢，这个猫咪啊一边叫，机器呢一边实时的翻译啊，有说离我远点行不行，本来就烦，还有走开点别碰我。因为
1: 关键是现在咱们也不知道它翻译的对还是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那目前为止呢，现在这个很多的行业内部的人士呢都说，对这个产品呢咱们还观望一下啊，不一定是那么的准确。
0: 嗯，
1: 杭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相应的回应啊。所以说当一个新鲜事物产生的时候呢，大家先不要着急夸啊，当然呢也不要先着急去贬低啊，我们先看看它的这个受众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尤其是咱们养宠物的朋友，他买了之后啊，用了以后到底怎么样，客户说了算啊。
0: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7: 你知不知道？
13: 侬晓得法？
14: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15: 你知不知？
16: 你知道吗？
1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前两天呢有一条新闻啊上了热搜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震惊。什么新闻呢，就是武汉体育学院平板支撑比赛有个短视频啊，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双双夺冠，并且打破了记录啊。多长时间呢？接近3个小时的平板支撑啊。对，你没有听错，3个小时。很多朋友呢可能平时在家里边呢也会练一练啊，你像我呢偶尔也会练一练平板支撑。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你别说3个小时了，你连3分钟你能撑下来就已经战胜了很多人了。
0: 对，
1: 大多数的朋友连1分钟他都撑不下来。
0: 嗯
1: 啊，你别不信啊，你别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哪怕你现在如果是到了办公室，你都可以找个地儿您试一试啊，你看看能不能撑3分钟，明天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一下这平板支撑到底有什么用啊，撑3个小时有啥用啊。其实平板支撑啊，别看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动，但是对身体很多机能来说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因为平板支撑呢它能够锻炼到全身的大部分的肌肉群，比如说能增强核心肌群的力量，也包括这个什么腹横肌啊，什么腹斜肌、腹直肌等等啊，就是通过支撑啊可以呢加强肌肉的力量，使运动能力呢得到提高。比如说啊腰不太好的，经常咱们的白大褂呢就会建议说你练练平板支撑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这个平板支撑啊一定要循序渐进，你不要一上来就说我一定要挑战3分钟啊，不行，你一定要慢慢来，先从0.5分钟开始，然后到1分钟觉得身体没有什么其他大碍的话呢，您再坚持1分半、2分钟，循序渐进。人家这体育生啊能够坚持3个小时，他肯定不是1天2天的功力啊，人家可能练了很多年。你要注意他本身就是专业运动员啊，人家是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体育生啊，人家本来他就是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啊。除了刚才说的增强核心肌群的力量以外呢，经常练练这个平板支撑啊，能够改善你的平衡能力啊，尤其是平衡不太好的朋友你可以练练啊。再一个呢就是减少背部还有脊柱的受伤的风险。再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改善你的身体的姿态啊，比方说什么弯腰驼背啊什么的，这样的朋友您可以经常练练平板支撑。
0: 是的，稍后的8点到9点呢又到了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啊。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欢迎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1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最近呢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或者是正在计划着孩子放暑假之后带孩子去哪儿的家长，一定要认真听啊，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好玩的地方。先来说这个四川亲子游，很多家长啊现在就开始盘算孩子

0: 一放暑假我就赶紧啊带他出去玩去啊，最好呢是成绩还没出来，刚考完试那一会儿是最好的，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到哪儿呢，到四川，这次呢咱们是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当中啊，一共是两个团，名额有限，因为太火爆了，7月4号一个团，7月14号一个团，咱们都是6天5晚，都是研学营。
1: 嗯，而且呢，我们都是选了优秀的主持人啊，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然后价格呢是每位呢是5680块钱，因为到了暑假哈，我们也希望这个能把大家这个价格呢争取到最优。咱们呢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触摸一下国宝大熊猫了。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李白故居，咱们呢漫步在青莲古镇，而且呢实景诵读经典诗词。再就是两弹科学城，来感悟一下大国脊梁的精神。
0: 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很多家长除了关注行程以外，对吃的呀住的呀也特别关注啊。嗯，那么我们这次呢给孩子们也都是安排了4钻以上的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让您呢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心，让孩子们呢能够边玩边学。关键是什么呢？你读万卷书它不如行万里路啊。
1: 嗯，
0: 很多孩子知道李白，但是你去过李白的故居吗？啊，很多孩子呢见过熊猫，但是你近距离的接触过熊猫吗？
1: 嗯，
0: 啊，你看这都是一些什么呢？这都是以后孩子写作文的非常好的素材。
1: 对，
0: 一定要让孩子出去长长见识啊，开开眼。这个暑假呢，欢迎各位家长带着孩子跟交通广播一块出发，咱们一块去四川，开启快乐的研学之旅。
1: 对，其实呢，我们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去哪些地方，您呢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行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疆的团期，我们是新疆伊犁。嗯，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这必须得去新疆啊！你看，新疆有伊犁县，有这个南县，有北县的，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带大家去伊犁县，正好呢是这个酷暑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来到那拉提草原，那个地方呢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啊。
0: 嗯，给大家看了看这个行程啊，给大家安排的都特别好啊，赛里木湖去看一看，还有这个独库公路去挑战一下，一年走四季啊。
1: 嗯，
0: 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打卡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呢？到6月份的话呢，咱们这个天山的花海都盛开了，尤其是那种非常好看的薰衣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很多次啊，如果是你去新疆的话，不管是南疆北疆伊犁啊，你回来的时候呢带伴手礼，你不用选别的，你选点这个薰衣草的精油，回来之后呢送给你的朋友，没有不喜欢的啊，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朋友，你送他这个他很高兴啊。
1: 嗯，
0: 除了这个新疆的伊犁以外呢，重庆也特别好，那很多朋友非常想去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非常多元啊，又梦幻又烟火气，又有老街小巷，还有城市的豪迈，还有这个洒脱，还有这个温柔啊，来了就不想走。想去重庆的朋友，我们也有团，是6月11号准时出发，
1: 是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哈。大家呢如果喜欢这3条线路，怎么来了解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回复旅游3条线路，详细的行程您就可以查看了。如果想报名想咨询，一定记住这个电话156-0640-1011。
0: 是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抓紧啊。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暑假了，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报团，现在这个名额呢每天减少啊。
1: 嗯，
0: 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西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纳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